0: 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来看详细内容。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即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预计点火时间为今天的8:13:29。此刻，发射塔架三连回转平台都已经打开，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正进行补加程序，等待最终的点火的那一刻。指控大厅内呢，各系统工作人员呢正在紧张的工作。那么，在距离我们上空大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好的，此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即将进入到倒计时10分钟。目前发射场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文昌发射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张健。张健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丽娜，我现在呢是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在我背后大约2公里左右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的组合体。文昌今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不错，现在的温度大概是26摄氏度左右，地面呢微风，整体的气象状况是符合发射条件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现在距离发射呢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请我们的摄像师把镜头推上去，给大家看一看火箭现在最新的状态。我们现在从这里目测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发射塔架的所有回转平台呢已经全部都打开了，船舰组合体的整个白色的这个舰体呢已经完全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今天早些时候呢，火箭也是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加注工作，现在是在进行一个补加。我们可以看到舰体上是正在不断的冒出白色的烟雾，而这个白色的烟雾呢也是作为这个推进剂的一个低温液氧它所蒸发所造成的一个正常的现象。而这预定的工作计划呢，现在塔架周围的工作人员呢是已经全部都撤离，可以说火箭现在正处在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谈一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啊。我们都知道呢，作为一艘货运飞船，它的主要任务呢就是给我们的中国空间站输送物资进行补给。而这一次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它是上行了大概近6.2吨重的物资，它将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必要的一些，包括工作啊、生活啊各种物资。另外呢，还有进行空间站的维护维修的必要的一些仪器设备，还有备品，还有很多实验载荷等等。可以说呢，这些物资的上行呢，都是将更好的为了保障我们中国空间站的一个运营。另外呢，这一次的这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在轨停靠时间呢将长达12个月，这个时间呢是超过之前的历艘货运飞船的。这个在轨时间的延长呢，也是表明了接下来啊，它这个天舟货运飞船能够为我们中国空间站进行更长时间的一个物资的保障，同时也是能进行更好的一个推进剂的一个加注的服务。而且这一次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它上行了，也是将会为我们的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700公斤左右的这个推进剂的一个加注。而现在呢，距离发射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也是在这儿静待火箭的一飞冲天，也让我们预祝这次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丽娜，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掌握到的情况。
0: 好的，感谢张健发回的报道。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刻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了哪些太空快递包裹？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4: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 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方案作出回应，并转达巴基斯坦。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5: 伊通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就美国方案，伊朗方面会在完成内部评估并形成最终结论后转达伊方考虑和立场。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十号证实，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写道，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相反，其目标是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5: 报道称，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伊朗陆军十号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

0: 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
0: 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伊朗媒体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10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截图报道说，隶属于美国空军的一架 F-35 战斗机当天发出了紧急代码。目前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上与该战机相关的紧急代码已消失，但无更多信息确认其状态。阿联酋通讯社10号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声明报道说，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发的商用货船当天在卡塔尔领海遭无人机袭击。声明说，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赛义德港。此外，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当地时间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袭击韩船只的飞行物总共有2个，具体为导弹还是无人机，以及袭击来自何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0: 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9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1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2: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

0: 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据美国媒体1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特朗普在采访当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的时候说，我们迟早会拿到它，我们一直在监视它，如果有人靠近那个地方，我们会知道并且会把它们炸飞。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且拆除其相关的设施。内塔尼亚胡谈及可能的移除计划的时候表示，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当地时间的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的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当地时间的10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当中强调，卡塔尔全力支持旨在结束地区危机的各项调解努力，并且呼吁有关各方积极的响应，为谈判取得进展创造有利的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穆罕默德还表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的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此类举动还可能会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国际市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的影响。
0: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做详细解读。王先生你好。
2: 对，进华你好。
0: 关于美伊的停战谈判，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指出，针对伊朗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称完全不可接受，而伊朗总统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同时伊朗提议每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王先生，您是如何来评价双方这样一个差异化的表态的？
2: 哎，好的，静华，从当前来看，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其实说明双方还没有就相关议题达成共识。我觉得现在的表态双方还是显得相对比较理性的，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这一轮对话其实都已经表达出了比较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乐观的立场。因为这一次对话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双方交换彼此的立场，实际上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包括美国所提出的之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一页纸方案啊，包括伊朗所给的回应，然后美国呢也在高调的宣称很可能这一次会实现突破，所以双方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不管在情绪上还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期待上都已经酝酿了特别长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当大家发现这个结果出来没有形成有共识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双方 应该是

0: 失望的情绪会比较多的。但是呢，从现在双方情绪表态来看，一方面确实表达了这个相关的失望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表达的措辞很谨慎啊，没有说进一步的要激化双方的矛盾。从现在的这个谈判对话或者说各方的这个立场的分歧来看，短期内还是很难达成共识的，但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这一次从各方汇总的情况看，主要呢双方的分歧还是集中在这四点上，就是我们所说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问题啊，伊朗和美国各执一词，到底谁先解除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封锁啊，各方都认为是对方的责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所谓伊朗核问题上，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立场差异还是比较大。第三个呢，就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伊朗要求进行一个所谓的统筹啊，地区统筹的这个停火，同时呢要求美方做出保证，而美国呢则要求伊朗先做让步。最后一个就是在制裁与反制裁，包括解冻伊朗在美国的这个资金的问题上，那么伊朗呢也是持一个相对比较强硬的姿态，那么美国呢则要求伊朗先做让步。所以呢，这四个问题从现在来看又是无解的，又回到了前些天双方对峙的立场之中。所以现在尽管有各方的推动，尽管有各方的斡旋，但是想要在短期内实现双方立场的这个分歧的结束和双方立场的趋近，甚至是形成共识，我觉得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要有更多的耐心。静华，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目前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那您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
0: 好的，静华，确实如您所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美国和伊朗博弈的焦点，以及美国和伊朗博弈的最前沿。那么现在的美国和伊朗博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形成一系列的零星冲突，但是呢，这些零星冲突尽管在未来会不断的出现，但是并不会升级成为更大规模的这个战火，因为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有动力来管控当前的冲突。一方面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有自己的这个对立的话语。那么伊朗呢，主要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开始施加所谓自己的管理权啊，包括伊朗国内的这个议会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等机构已经不断的强调，伊朗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需要得到美方的尊重，实际上就希望把让美方能够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实施管辖的一个现实。但是呢，美国呢针锋相对提出了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在这个印度洋上这个拉起一道针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封锁线或者说封锁网啊，拦截从伊朗相关的船只，那么以此作为同伊朗进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博弈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双方开始了一个所谓针锋相对、立场对立的一个博弈。那么这个博弈实际上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因为咱们刚才也讲了这四个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四个议题是相互绑定的。其他的议题如果说形成不了突破，霍尔木兹海峡的难题也很难解决。所以在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这种所谓通过强力来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博弈的这个手段，必然会导致双方出现不断的纷争，尤其是出现在拦截相关船只所导致的军事冲突上的纷争，那么可能未来擦枪走火的风险会增大。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还是有底线的，就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当前的对峙状态，但是不要升级为大规模的冲突。不管美国也好或者说伊朗也好，都不希望冲突重新爆发，也都不愿意冲突重新出现。所以呢，未来可能会有零星的小规模的对立，甚至是出现一些零星的交火事件。但是这些交火事件由于美国和伊朗共同的管制和美国伊朗双方的理性，我觉得不太会出现升级成为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概率。所以可能未来我们还是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引
2: 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

0: 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的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会停滞不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的10号晚上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经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会相互交换1000名的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当地时间10号晚，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2: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新西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新西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未派遣飞机的国家。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3: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2: 范克尔科霍夫9号表示，世卫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范克尔科霍夫还说，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4: 首盘比赛中，梁靖昆在先失2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第二盘比赛，王楚钦3-1逆转战胜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日本队。第三盘比赛，林诗栋3-1战胜户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12连胜。
1: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昨晚结束，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2分，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赢得女团7连冠。
4: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2局。虽然王曼玉

玉也连赢两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一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三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这两天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多地纷纷刷新了今年以来最高的气温记录，未来几天晴热高温将持续。
8: 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昨天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今明两天炎热还将持续，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其中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局地甚至在20度以上。建议大家注意防晒补水，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降雨方面，随着降雨范围向南收缩，江南大部降雨暂停。昨天南方降雨集中在云南、广西一带，山东、辽宁、吉林等部分地区有雷雨。今天开始，随着

0: 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随着夏季到来，中国多地发力打造特色夜游项目，以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夜间消费。
0: 浙江义乌三挺路夜市是义乌历史最悠久的夜市，全长约350米，设有800多个摊位，涵盖了百货和餐饮两大区域。除了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美食，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这里的商品种类极为丰富，从当季流行的 T 恤到精美的发夹项链，一应俱全。
2: It really feels really great to be here and to see everyone shopping around. Everyone is really happy, enjoying a lot of shopping here, so it feels really good.
3: 现在在其他的夜市基本上都是只有吃的，要么只有玩的什么的。但这个夜市的话，就是，你从吃的，然后穿的什么，特别多。
0: 三挺路夜市不仅设有美食区和百货区，还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市场管理方联合社区邀请市民和游客登台表演，并将免费理发、图书交换等6类暖心服务搬进夜市，让市民游客在逛吃之余享受一份特殊福利。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三挺路夜市客流量突破35万人次，同比增长40%，营业额近1300万元，同比增长30%，均创历史新高。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4: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0: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0余年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今年五月，关城里景区刚刚焕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5: 现在有人减肥采用注射针剂的方式，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么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我们来关注一下。
6: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7: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6: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7: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6: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5种药物 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但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

0: 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1: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代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0: 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1: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0: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2: 北京时间今天8时13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发射。

0: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去重庆，走进扎根西部、深耕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青年创业者，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负责人楚文博。四年来，他带领青年团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用汗水和智慧推动中国车路云一体化技术应用落地，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青年科创报国的精彩答卷。
1: 我觉得青年人创业呢，我们肯定是要跟着国家的大势所趋吧。那么智能网联汽车是我们国家的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方向，沿着这个方向走呢，机会会多，平台呢也会大。
2: 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强大的云，车路云一体化是通过深度融合车辆、道路和云端数据，实现智能网联汽车安全、高效、协同运行的技术体系，也是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核心方向。为了让智能网联车更精准理解指令数据，这段时间楚文博带着团队在实验现场攻克代码技术。
1: 同样的一个算法软件，比如别的单位可能干100万，它可能20000，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开发的效率高，第二你吃这个硬件的这个内存呢，包括吃硬件吃的也少，迭代之后可能潜力就会比较大。
2: 去年十月，由西部智联牵头，与15家中外主流车企一起，完成了一次全球最大规模跨品牌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实测。面对部分车企标准不匹配、联调时间紧等难题，楚文博带领青年团队集中力量，协助车企升级系统，确保项目按时完成。
1: 开始这件事情的这个前时间，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这个网络呢，出现了不稳定，那部分车企呢接收到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就很难快速直接的应用，那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排查的原因。当时呢也是带着我们做通讯呢、做平台的团队呢连续奋战了一周，最终我们也定位了这样的一些原因，形成我们的长期的解决方案，把每一次对这个我们技术的挑战呢都视为对团队的一次淬炼，对技术的一次再进步吧。从长期来看呢，自主可控啊、国产化都是必要的手段。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长期主义吧，不能特别短视。
2: 如今，楚文博带领的青年团队攻克了虚实融合测试、EMB 电制动、自动驾驶代码快速生成等关键技术，服务多家头部车企。技术成果从汽车延伸到低空经济、内河船舶等多个领域。面向未来，楚文博说，汽车加人工智能产业迭代升级速度很快，他们接下来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1: 青年人呢，持之以恒，持续不断的努力发挥，总是有机会呢成就我们属于青年人的一番事业的。也祝呢各位青年的创业人才、青年的科技工作者啊，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在祖国大地上，和我们的国家的行业的发展呢深刻的绑定，找到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所在。

0: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投资结构持续优化，资本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近日，网络上盛传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所谓锁电，指的是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通过远程升级或到店软件更新等方式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从而导致车辆出现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现象的行为。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十号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十号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及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上地铁，但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近日，天津市发生一起厢式货车撞击限高杆事故，由于驾驶员未留意限高设施，造成限高杆倾倒砸压货车驾驶室，车内2名人员被困，赶赴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对货车驾驶室开展破拆施救作业，将被困人员顺利救出，送医检查2人均无明显外伤，身体状况良好。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

0: 已规划建设七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于5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是比赛的收官日，中国选手黄雨薇、李梦琪以5-3战胜韩国组合，收获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决赛当中摘金。中国射箭队最终以2金2银一铜的优异成绩结束了本站赛事。近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的红外相机记录到了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罕见景象。母豹正用后爪蹬刨地面标记领地，4只幼崽紧随其后模仿学习。雪豹一般一胎产崽2到3只，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较为罕见。再来关注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近两天中国南方雨水增多增强，北方气温大幅的攀升，在欧洲降水广泛，降温在中西部铺展，而在北美洲，美国的东部降水降温，而西部则是晴热蔓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近两天中国西南一带雨势减弱，而江南华南强降雨增多增强。那么在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这一带呢，将会普遍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么在中国的北方，气温会大幅的攀升，很多地方都将会盛行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较常年呢是普遍的偏早。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欧洲，欧洲大部地区呢将会被降水覆盖，在北欧的部分地方以及阿尔卑斯山这一带呢，依然会是雨雪混杂的天气。而在西欧、中欧、巴尔干半岛呢，雨势会不断的增强，近两天会陆续的出现中雨局地大雨的天气。那伴着降雨呢，天气会显得更加的湿凉，中欧一带的最高气温甚至会降至10度上下，要注意添衣保暖。而在美国的东南部，今天雨势较强，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4: 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长春晴15到26度，天津晴19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3到32度，唐山多云15到29度，邯郸晴18到30度，成都阴17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郑州晴20到32度，福州小雨21到29度，广州阴23到29度，温哥华阴11到17度，西雅图晴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阴4到13度，纽约阴转晴8到1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0到19度，洛杉矶多云15到22度，首尔小雨14到22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晴转阴8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6度，维也纳中雨转小雨9到22度，苏黎世中雨6到14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那天晚上我输了1000多，
1: 剩的钱都在这儿呢，听说我先还上。
2: 庄世新进去干什么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哎，听说
0: 你看我这还用判吗？
1: 要判的话判几年呢？
3: 也就是你来看看。
4: 我是代表村里来看你的。
3: 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你，都给我打上官腔了。
4: 我什么官啊？你吃亏就吃亏在这个臭脾气上，还不长记性。
0: 哼。
4: 哟，警所来了。
5: 哟，醒了。
4: 来，志强。
5: 你好。
4: 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枫桥派出所的警所长景明。
3: 警所长。
5: 别动，别动，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
3: 啊，我听欣欣说，你们把那两王八蛋给逮起来了。哎呀，真是太好了，感谢你们。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另外，我也得埋怨埋怨你啊，有事不知道找警察，自己解决。这肚子上挨一刀，都多冤呢！下次有事找警察啊。嗯，我看你这个精神头还挺好。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3: 没有，多亏你们警察呀，我这条命才捡回来。
5: 哎，小新，我跟你爸说完了，我那个车在外边，我送你回学校吧。
6: 我爸的事儿没了，现在该我了吧？
5: 随你怎么想呗。
3: 哎，干嘛去？
6: 放心，跑不了。
2: 庄世新确实是进来了，
5: 但是他不是为了偷钱，
2: 而是为了你没收的木雕，还有小刀。
5: 你看看还有吗？没了吧？
2: 好，偷钱这事儿说清楚了。
5: 庄世新的事也说清楚了。林主任，同学，怎么说？
7: 对不起。
5: 您怎么说？
8: 庄世新，你不好好听课，你叼这玩意儿，这学习能上去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你还带，危险物品，我不给你没收了，能行吗？你还有胆子把没收的东西拿走？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不许再有下次了啊！还有你，无凭无据诬陷同学，你这是什么道德品质啊？回去写个3000字检查，礼拜一全校大会上读。
5: 好。
2: 哦，李主任，庄世新得请2天假，去医院陪陪他爸，我就帮他请了。世新，
8: 我知道了。啊，等你回来把位子往前挪挪啊，别坐那边的靠后。
2: 上车。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拿木雕的？
1: 那天突然之间想起来的。我问你们同学，对，我说这个装饰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师没收了？结果一看，还真是。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跟你一样，上课的时候偷看金庸小说，看着看着正高兴的时候，老师一把就拿过去了。你看，看小说没收。我说这不对啊，我说你没收了，我得拿回来呀。我就偷偷摸摸进入到办公室，前脚刚一进去，后脚老师就进去了。那场面，那怎么办？请家长呗。我爹先砰打了我一通，老师那儿哐训了我一通。第二天一上学，老师说警为民，不许你坐着，你给我站着。我说那行吧，那歪打正着，我这屁股少受点罪。
0: 如果我万一还拿了别的呢？
1: 不可能，我信。
2: 我是气不过呀，我哥哥姐姐嫁姑娘，人家男方都给30万，到我这里呢，我姑娘长得那么好，211大学毕业，省直机关单位，这条件多好啊！没想到摊上个这么小气的婆家。
3: 老周啊，我们都是老街坊了。

0: 你是知道的呀，我家就是一般的情况，我上哪里去给你多弄这十万块钱去啊？
1: 我这有点事儿啊。
2: 听我说一句啊，人家小两口本来感情挺好的，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这不是给姑娘添堵吗？让她在中间不好做人啊，是不是？再说你的姑娘这么优秀，还就差这十万块钱给撑面子。
3: 说的也是啊。
2: 我的意思呢，你是先让他们俩高高兴兴的把婚结了，让人家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咱们老年人呐，别往里边掺和，他们在大城市里打拼呐，多不容易啊，咱们在家里互相照应着，别给他们添累赘，这才好啊，这才是好好的过日子，对吧？
3: 说得好。老金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听别人嚼两句就沉不住气了。算了算了，钱多钱少的都是面子的事，你呀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0: 欣欣这孩子这么好，我当然不会亏了他。我彩礼拿的少，就把我的那对金镯子我送给孩子。
3: 别，
0: 给孩子。
3: 你呀还是留着自己戴吧，现在的小年轻啊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给他买件衣服，他这看不上那看不上的。
0: 是是是，现在孩子的眼光可比我们时尚多了。比我们时尚。
3: 是是，
2: 我看赶紧挑个好日子啊，把婚结了，不然一到五一人都扎堆儿啊。
0: 好好好好，那我们这就回去了。
3: 我们回去了，
0: 我们走了啊，走了啊。
3: 谢谢
0: 谢谢啊。谢谢，
3: 到时候你可一定来啊。
2: 一定一定一定。
3: 谢谢你啊。
4: 慢走啊，
3: 慢
4: 走，
3: 慢走
0: 啊，走了啊，
2: 慢走。
3: 太谢谢了啊，走了走了
2: 啊，再见，
3: 再见。
2: 怎么回事？俩亲家因为彩礼的事闹不愉快，就在买菜的时候碰上了，又吵起来了，非得让我给他们评评理。
4: 念叨念叨。
2: 咱吃什么呀？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厂里啊有几个退休的老人，钱没发到位，现在厂里呢又发不出来，他们啊都跑到调解室要跟我说道说道，我得赶紧过去。
4: 不是，那您不吃饭了？
2: 你自己先吃吧啊，我得赶紧走了。
4: 那行，我给拾掇拾掇。志强，留下吧，再怎么样家里还有金亩地种。
5: 那能挣几个钱？你有手艺啊，在本地找一个维修的活，踏踏实实干着，你何必到外地去呢？
4: 对呀，
6: 就是因为这双手，知道的，人家都想把它给剁了。
5: 胡说啊！明天我带你到附近的几个厂去问问。啊，
4: 对，这个事儿我们帮你解决了。几个厂的老板和我关系不错，我想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
7: 是。面子是你的，我去了谁把我当人看呢？
8: 少个钉子少个铆的都会安到我身上，找个理由就把我给开了。我庄志强也是有骨头的，我可不白受那窝囊气。
4: 就你还有骨头，你早干嘛去了？
7: 听听听听，说实话了吧，
8: 这儿没人瞧得上我。
4: 我就是瞧不上你，师傅，我跟你说实话，他越这样，我越瞧不上他。卓志强，我告诉你，你有本事就把头抬起来当个男人，行不行？
5: 小芳，坐下。
9: 不管怎么样啊，你都应该为你儿子好好想想。这欣欣马上高三了，学习那么忙，营养得跟上。你说你这个当爹的不在身边照顾着，怎么行啊？
8: 就是因为要替欣欣着想，我才要走的。他有这么一个小偷小摸的爹，他永远抬不起头。

0: 哎，柯代表，还认识我吗？
1: 哦，对，我认识钱叔叔。
0: 那个，我找了半天庄世兴，我没找着，他干嘛去了？
1: 我看见他去教导处了。钱叔叔，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事，我这不就是路过吗？买点东西看看他。那行，你给他放到座上。对头吃饭。
1: 小气。
0: 那吃一个行。
2: 庄世信，你再考虑考虑。庄世信。
0: 哎，庄世信，我给你买了一堆好吃的。去哪儿啊你？
3: 丁所长，
0: 怎么了他？
3: 庄世信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0: 退学？
3: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说，他不想上。我也很奇怪，而且我自己观察，他听课比以前认真了，跟同班同学也有接触了。我就让他先回去，跟家里人先商量商量。
0: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
4: 哎，金总，哎，我这马上要赶长途汽车呢，
0: 管你赶什么？
4: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啊，
0: 跟我走吧。
4: 哎，金总，不是，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5: 看见没有啊，就这玩意儿啊，昨天下午坏了，师傅在这捣腾半天，捣腾不明白，你看一眼看看能不能修。看
6: 就这啊，
5: 能修吧？
6: 能。
5: 能修你动手啊，
4: 我还赶长途呢，
5: 来得及，你动动手。不是怎么着，你不修？
4: 不修。
5: 不愿意献计。行，好，张大哥啊。
7: 师傅借把凳子啊。来，你坐着。
4: 不是干嘛？
7: 坐。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啊，
5: 看看这个师傅怎么修，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人家是下班了，这儿管你饭，在这儿坐。
4: 魏金锁，你别消遣我了，我真的要赶长途。
5: 我知道，到时候我帮你收拾衣服，好不好？来，坐，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好吧？我去趟厕所。

0: 就这么点事儿，整这么半天，是这儿坏了吗？你没看见这儿烧了？来来来，改锥改锥改锥。看这儿温度过高。看这大铁了吧，短路了，把它重新接上。哎，这不就好了？哎，拿去试试吧。
1: 这人啊，技术不错。
2: 白兄吧，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1: 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2: 我给他打保票，出任何事你找我不就完了吗？
1: 那行，让他来吧。
2: 伙食不错吧？一天管咱两顿，啊！我跟那个刘厂长也谈了，一个月8000，五险一金也都给咱交了。乐意住宿舍就住宿舍，不乐意住，坐上公交车半小时到家，快！
3: 金子，
2: 你跟我弄这个
3: 吗？金子，您的好意啊，我心领了，但是这儿就是天好。我也得走啊！
2: 这么好的条件，不干，为什么呀？村里人闲言闲语受不了。老庄，你知道吗？世新为了你，学也不打算上，要跟着你一块儿去广东，知道吗？
3: 什么？
2: 找教导主任去了。
3: 这小子，他敢？
2: 有什么不敢的？我亲眼看见的。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社会，咱凭咱自己本事吃饭。就你刚才露那两下子，刘厂长看完以后都惊呆了，说我从来没见过手艺那么好的人。咱自己有本事，在乎别人怎么看干嘛？你说呢？
3: 行，我这会儿简单，我在广州那边车间也是这样。
4: 所以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对这些刑满释放人员、
2: 有前科的人员，
4: 尤其是他们的家属，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要去理解他们，要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2: 了解之后，要用最大程度的努力把他们安置好。
4: 把他们安置好，就是对我们治安工作做出了非常大程度上的贡献。
2: 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了，
4: 和这些有前科的人员打交道，跟一般群众打交道，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我们就拿这个庄志强来打一个例子。为什么？为什么他第一时间遇到了困难以后，想到的不是我们警察？
2: 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对于我们警察，有的只是抵触、
4: 怕。归根到底，就是不信任。那么他们越是不信任，我们越要主动，讲究方式方法的主动啊。这些人员的家属在生活里往往会受到歧视，那么他们心里边觉得可能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的家属。我们就通过家属在刑满释放和有前科人员还有我们民警中间架起一座桥。
2: 我以为这道桥梁
4: 就叫交心。说起交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要从心无小工程着手，破小案，办小事，帮小忙，解小忧，惠小利。这心无小工程就是我们建立成一个服务型派出所最好根基。
3: 金子，
5: 我先去，好好跟家说说。
6: 你说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7: 我也不知道，
8: 就是不能惯着他。我跟你说，这种人啊，
9: 几位大哥是有事儿是吧？有事咱进去说，外头下雨。
10: 我们等下老崔，
11: 崔叔，都是等崔叔的。啊，对，好，
10: 维明啊，
11: 哎，崔叔，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等您的。
10: 老崔，
11: 什么事儿啊？
12: 老崔。我刚伺候我爸送了钟，我那几个兄弟啊就来分房子了。
13: 我家伙计自己跑出来接了个摊，就在对面跟我唱起了对台戏。哎，你说气人不气人啊？
14: 是啊，老崔。
6: 哎呀，还有啊，老崔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的呀。
10: 好了，这样吧，谁也别着急，咱们到里边去慢慢一个一个说，好吧？走，咱们进去。

0: 一会儿等中教来了，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1: 来来来来，中教等你呢，快！
0: 你这个脸色不好，怎么了？
2: 哎呀，陈留村的书记来电话说，今年汤毅没回来扫墓。
0: 他不每年都回去扫墓吗？
2: 说的就是啊，这事儿有蹊跷啊。行了，别说这事儿了，先放一放，所里的事儿都忙不过来呢。你们等我有事儿。
0: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俩商量一下。
2: 啊。
0: 我想把老崔调解室的规模扩大，然后在镇上把这些有头啊、有脸啊、说话算数的人都给他请过来当义务调解员，你们觉得怎么样？
3: 你往下说。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枫桥这几年的变化那是太大了，人是越来越多，人一多矛盾就多，矛盾一多纠纷就多，那大大占用了咱们警力的资源，而且一解决矛盾的时候全是这些嘴皮子仗，你光靠这身警服那不行，真正老百姓听的还是那些说话算数啊、有面子啊或者是有威望的这些人，所以我就惦着把老崔调解室的招牌再给他立起来，充分发挥老崔调解室最大的功效。
3: 那这主意不错啊。
2: 这派出所调解工作平时都是民警在处理，你现在转嫁给退休的这些老干部啊、群众身上，这合适吗？
0: 不是，中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2: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不是给我们在岗的民警减压，也不是说我们要偷懒，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发扬我们的枫桥精神，但是在新时代新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要调动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化解矛盾，最终打造平安枫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我打一个例子啊，就说老于这两口子在医院里边那是要死要活吧，我跟冯强去哪儿说说不通，走走不掉，我们是真没辙。崔叔进去之后呢，三言两语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老同志出马这个功效啊，你不服不行啊。
2: 确实崔叔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是体现的很厉害哦。
0: 啊，
2: 那调解室扩大增加调解人员这事儿得跟各个部门咱们得协商一下。
3: 就是。
0: 那没问题，吃完饭之后咱们分头行动好不好？
2: 好。
3: 哎，可以啊，
0: 先吃饭。
2: 吃饭。

0: 小玉回来了。
1: 哎妈。
2: 哎，小玉啊，晚饭你自己热一下啊，自己吃，我走了。
1: 干嘛去啊？
2: 哎呀，老赵他们两口子又吵起来了，我得去劝劝。
3: 哎呀，人两口子的事儿你少管。
2: 你说说啊，这是人民警察该说的话吗？
3: 那两口子呀，那就是俩活宝，都吵了一辈子了，那脸对着脸骂都不带动手的。别劝啊，越劝越来劲。
2: 这回严重了，老赵的被子和枕头都被飞了出来啊。你说黄姨他们已经去了，我这个街道主任能不去吗？
1: 哎妈，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2: 去啊，多好的事儿啊，我叫上王姨他们一起去。
1: 你别着急呀，激动什么呢，还没开始呢。
2: 你说我能不激动吗？这么好的事儿，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1: 嗯，哎不对呀，这样等于减轻了你的工作量，你所里的事儿少了，
2: 就有时间好好的处朋友啦。
1: 妈妈妈妈，哎，打起来了，快去。哦，
2: 记住吃饭啊。
1: 哦哦，
2: 哎，
1: 我算了一下啊，老崔调解室重新开张怎么样得需要这么多钱啊。这
4: 现在过了年度经费的审批时间，而且在预算之外，我看肯定批不下来。
5: 怕什么，还没试呢。
4: 我打个电话。
6: 哎嘿，燕君，哎我呢，我想跟您汇报一个事儿。崔国庆、邵清华这两口子您还有印象吗？对吗？凤桥派出所赫赫有名的夫妻档嘛。啊，对对对对，我呀跟您汇报是什么呢，原先这两口子呢办了一个老崔调解室，现在我想让这个调解室重新开张，然后顺便把镇上的这些有名的有面的老同志都请过来，都当调解员，然后好事是吧？对对对，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更何况是一群老将呢。啊，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我跟你想的一样。那个严局，这事儿咱放一放，关键是我想跟您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

0: 我，哎，好嘞，哎，谢谢啊，嗯。怎么不提钱的事儿啊？
1: 提什么钱？一句话给我顶过去了，说现在局里头没钱，至少等半年以后。
2: 什么？这一等到半年以后啊？这，
1: 我也想啊，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儿落实了啊。哎呀，
0: 那跟上级部门反映反映，能不能从我们平时的行政经费里省一些出来呢？
1: 哎，中将。
0: 啊，咱所里头不是要进一些金桂树吗？啊，
3: 暂时先别进了，把钱补到这个老崔调解室不就完了？
1: 我马上写申请撤销了。
4: 几棵金桂树才多少钱呢？
3: 那有点算点呗，怎么办？我看行。
5: 默默，我今天晚上不用加班，下班了我过来接你啊。
3: 哎，喂，妈妈，对，我今天下班早，然后咱们先去吃饭，再去看电影，
5: 就看八点那场动漫，新上的，那现代爱情片有什么意思呀？啊，行，你说看什么就看什么吧，啊，
1: 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0: 人沈夜，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1: 对呀、啊，
2: 你看清楚他的脸了吗？
1: 我看清楚了，我甚至还和他对视了两秒。
3: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2: 那你当时怎么不把他拦住啊？
1: 我妈正好给我来了个电话，叫我回去吃饭。教导员，警所，警所，那我先下班了。
4: 下回当班的时候少打点电话，不耽误事儿，是吧？
1: 知道了。把沈毅电话给挂了。
2: 我妈。
4: 大义灭亲呢。
2: 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
4: 说得好。
5: 松开我！
6: 别动！
5: 我们两口子吵架，你们到底谁报的警？
7: 那我知道我们饶不了你们。
6: 松开我！
8: 队长。

0: 啥同事啊？你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至于吗？还说呀，你谁家锅日子他不吵架？锅边碰锅牙是那不常有的吗？我就不相信你跟你老公没吵过架。
1: 周军，你给我严肃点。姓名？
0: 周军，32岁，我老婆任峰27岁。
1: 这是你老婆吗？刚给你生完孩子，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把她打成这样？
0: 我没打她，我就碰了她一下，她自己没站稳，就撞到桌子上了。
1: 为什么推的？
0: 她不让我喝酒。哎，你说说，我就喝了半瓶还不到，她就在那儿叨叨的。你说她烦不烦？啊？我把酒瓶子砸了，照她屁股就那么踢了一脚。我知道她是我媳妇儿，我不没往。

0: 重要部位上打。再说了，这女人我跟你说就得教训教训，因为她自己没站稳还怨上我了。反正呢这事情我都交代了，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啊？
1: 说的是人话吗？
2: 行，那我不是人，
0: 那你们说吧，像我这种情况你们罚多少钱？3000还是5000？你们把那监控关一下。
3: 哎，看你们呢，挤什么眼呢？
0: 警察同志，你们要让你们开个镜。
3: 焦军，你给我好好醒醒酒。
4: 快点啊！
5: 哎，
6: 汤来喽！
5: 哎呦，
6: 汤来喽！哎
5: 呀，闻到鲜味了吧？
4: 哟，好鲜啊！
5: 这可是小丁送来的，早上我把它养在盆里，中午回来以后啊，用大火炖上，小火闻到现在。
7: 来，给你盛。
8: 妈，你以后吧，别要人家东西了。
4: 这怎么是别人的东西呢？这人家小丁送来，我好意思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吗？素都送来了。
5: 我跟你说，这个鱼汤和街上买的可是不一样哦。街上那是黑鲫鱼，你看看这个，哎，你看看它，它的尾巴都是金色的，熬出来最养人了。赶紧吧，趁热喝吧。
3: 您多喝点吧啊。这丁博干嘛的呀？
5: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都不往耳朵里去。
3: 技术公司的老板，在枫桥志愿服务队当队员，记住了吧？
9: 你是不是跟他说过老崔调节室的事儿啊？
5: 哎，我跟他说过了，在那个敬老院的时候，他们碰到我了，我就感叹说，你好像资金方面有些问题，他们愿意捐助，我就拦住了。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你们资金有着落了没？
9: 你把宁波照片给我看看呗。
5: 我上次都给你看过了，你都没正眼看一下。
9: 看看看看。
5: 在这里，在这里，你看，
1: 就这个边上这个，
5: 哎，哎，就是，
3: 哎，有没有主食啊？辣死了。

0: 哎，钟姐，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最左边那个人就是那个神秘捐赠人。
1: 你确定吗？
0: 对对对，确定。
1: 好，知道了。饭来了。
2: 嗯。妈，
1: 嗯，
2: 回头你把丁博的地址给我一个。
1: 哎，对了，刚才你还没有看到他的个人照，看一眼，看一眼。你看这小伙子，你看多好。
2: 好，好，好，地址给我。
1: 嗯，地址我发给你了啊。
2: 嗯，
1: 还有任务吗？
2: 没有了。
1: 终于可以吃饭
3: 了。好了，那就这样吧，散会。哎，别进来。哎，新进的那批设备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啊？
4: 啊，月底29号，技术人员到时候会到厂里面来进行最后的调试。如果说可以，
3: 我接个电话。哎，怎么了？
5: 丁经理啊，有位姓曾的女警察有急事。

0: 是要找你啊？
1: 啊，你请这位姓钟的女警察呀、啊，到我办公室坐坐。
0: 啊，她说她就不上来了，请您下来一趟。
1: 啊，哎呦，那你这样，我马上下来啊。好嘞，哎，你帮我把东西啊，先拿到办公室。
2: 好嘞，这种。
3: 钟教导员，
4: 哎
3: 您怎么不进去坐呀？
4: 不用了，还有事儿。
5: 你那笔捐赠啊，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不能要。
3: 哎，别，我那是一片好意，你们就拿着用吧。而且扩建调解室，那不是件好事儿吗？
4: 今天抽空到所里拿一下，我代表枫桥派出所向你表示感谢。再见。
3: 哎，不是，那个

0: 你的这些伤都是周军打的，你们之前不是住在这儿的？我们从省城搬回来的。怎么搬回来的？这是他的房，我回来生孩子养胎。养胎？养胎他就这么打你啊？我听邻居反映，周军平时不是摔就是骂的。你们结婚几年了？
1: 两年，他平时也这样对你吗？不是，他对我挺好的，就是他脾气急了点儿。这次是我先惹的他。
0: 这是家暴，你知道你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后果是什么吗？
1: 周军是孩子他爸，
0: 你还是孩子的妈妈呢。 让孩子在这种环境成长，你忍心吗？你可以提起诉讼，我可以帮你。
1: 不用了，谢谢。
0: 冉芳，
1: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1: 告诉你什么？

0: 我是何正军，诚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调解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2: 我们可都等。

0: 等着上岗呢。
1: 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咱说干就干。
2: 你喷香水了？
1: 特意喷的。
2: 人家小玉啊，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0: 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3: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4: 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回去以后见他一面了。
5: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0: 可以帮你。
1: 不用了，
0: 冉芳，
2: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告诉你我愿意被家暴行吗？
2: 我就是被他打死也是我活该，可以吗？
0: 让他走。
3: 周军呢？
4: 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两天他就明白了。
2: 不是，你们凭什么关他呀？我都说了我是自己摔的，你们是警察就可以随便关人是吗？
3: 行，你们不放人。哎，
5: 慢点慢点慢点，
3: 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6: 来抱抱抱哦。哎呦哎哎
7: 我哎哎，
6: 警察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辛苦了，我们两口就走了，走。哦，来乖坐。
3: 人渣教导员，就这么放他走了？
4: 中介，
8: 不放，不放，你们能怎么办啊？
4: 再不放，我会忍不住揍他。
9: 哎，中介，那个捐款人不都已经找着了吗？好几天也不过来领钱，你不行把钱给人送回去呗。
0: 好，
6: 我觉得吧，人家是真心实意想出这钱，要不咱们就成人之美，接受了吧。
9: 忙你的去。
8: 那我先回去工作了。
0: 哎，你去局里磨下来了没有啊？
9: 去了，局里头说怎么着还得下半年。
0: 下半年？
9: 下半年。走吧。哟，
10: 崔师傅。
11: 哎，崔叔。
12: 教导员。
10: 哎，
9: 来了。
12: 我怎么看你们不太欢迎我呀？
9: 不可能，我们这儿刚开完会，他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12: 我呀，就是来看看我那调解室办的怎么样了，我们都等着呢。
9: 这不正跟这个中教商量，您别着急，要是有信了，我告您啊，别着急，
12: 啊，遇到难题了吧？
9: 不可能，
12: 你看，我都把谁带来了？看看，哎呦，
9: 王叔，哎，李叔，
13: 哎，曹叔，
14: 我们来是给你们拿主意的。今年所里啊，要给我们这些。

0: 退休的老同志啊，建个活动中心。
1: 啊，对对对，五一前后就准备动工了。
0: 这个活动中心吧，我们也用不上。你呢，跟那个上面说说，把这个钱呢，用在扩建调解室上。
2: 你看看这觉悟，
3: 这不合适吧？
0: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个啊，是我们的那个联名信，都同意了。
4: 对，我们全都同意。调解室一开呀、啊，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0: 就是啊，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5: 崔主任像您说的，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2: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啊！你看，把我这边老弟兄们都急坏了都。
5: 您几位放心，现在钱到位了，咱说干就干。
4: 好。
6: 妈，我想跟丁博见一面。
7: 嗯，那太好了。哎，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茶馆，这里面啊，小点心做的特别讲究，还有小菜也做的精致，就在那儿。第一次见面嘛，对吧？妈知道了，不往家里带，
6: 就到居委会见。
7: 啊？居委会？啊，那也挺好的，我可以帮着你们俩人欠着说说话。行了，你去吧，我来洗。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今天你们俩去回访，但是一定要细心周到。他们俩的问题解决了两次，难度是很大很大的，就是辛苦你们了。怎么一趟一趟的跑，做好笔记，完了回来我们再开个会商量商量。我们还要交代。
8: 华姨。
7: 哟，小弟来了，要不你们快先去吧。哎，好，辛苦了啊。
9: 没事。
8: 那个，钟教导员呀，不是喜欢喝鲫鱼汤吗？我说兄弟们。弄了几条来，来，
7: 真是太谢谢了，你真是太细心了。哎，怎么还钟教导员呢？
8: 哎呀，终于，终于。
7: 行，
8: 来。
7: 哟，你喷香水了？
8: 特意喷的。
7: 哎呀，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8: 哎呦，那我要赶紧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7: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8: 啊，
7: 这样，你跟我走。哎呦，这哪儿哪儿，真不错，
8: 啊，
7: 嘿，相当不错了。
8: 是，这感觉呀、啊，比我自己买的衣服啊还合身呢。
7: 就是、嗯，这可是小玉爸爸的衣服。
8: 哦，
7: 你和他年轻的时候身形差不多。这可88年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出差去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买的。
8: 是吧？
7: 你看看这个料子，哎，也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有这个款型，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啊，
8: 是是是是，挺好挺好，
7: 真的很好哎，这颜色都好哎。一会儿把这橘子带上。
8: 啊？
7: 这个小玉最爱吃了，特别甜。
8: 啊？
7: 你就说是你买的。
8: 哎，别，这不合适。
7: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合适就合适，拎着。
8: 哎，
7: 行了。
8: 行。
7: 走吧。
8: 哎哎。
10: 小天啊，喝点水啊！
8: 哎，
10: 再等等啊！小天，我想跟你说啊，我们小玉是慢热型的，她初次见面，话会很少，也比较严肃，有的时候话说的挺冲，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8: 哎，
10: 嗯，
8: 哎。要是他今天心情不好啊，要不他就改天。
10: 哎，不，哎呀，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家小玉之前也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姑娘
8: 啊，
10: 就是小范出了那件事以后，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哎，这感情之路啊，也是走得磕磕绊绊的。
8: 您刚才说的那个小范是？
10: 小范是他的警校同学，也是他的初恋。他们俩在一起，我觉得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无论是在人生观、价值观，都比较一。

0: 志，在小范毕业以后第一年到了警队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光荣牺牲了。从那以后，小玉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这件事对她打击太大了。阿姨想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多了解一下小玉。
1: 嗯，
0: 要是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阿姨不勉强你。
1: 哎，不是，我是在想啊，没想到他这么多年是这么熬过来的。嗯，阿姨，要是在未来，终于可以接受我的话，我会用最大的努力让他走出来。
0: 那阿姨先谢谢你了。
1: 你
0: 努力吧。
1: 嗯，
0: 你努力，你们俩肯定会走到一起的。
1: 哎，
0: 哎呀，其实小玉她今天能答应来见你，说明她心里已经认可你了。一会儿小玉来了之后，你们一定要好好聊。到了饭点的时候，一起出去吃个饭，我就不跟着了啊。
1: 嘿嘿，
0: 但是你得记住，
1: 啊，
0: 他特别爱吃鱼，
1: 啊，
0: 还有红豆做的小点心，红豆沙呀，红豆糕啊。另外，切记，辣和酸不能碰。
1: 啊，
0: 他的胃不好，就因为他的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出了胃病了。
1: 哎，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嗯。
1: 嗯。
0: 再等等吧。哎，小玉啊，哎，我们已经在这等你了。哦，你马上过来了，行，他马上就过来。
1: 哎，
2: 请问哪位是华主任？
3: 哦，他在里面。
2: 哦，
4: 哎，谁找我呀？
2: 您是华主任吧？
4: 我就是华主任。
2: 哎呦，你好，你好，我跟您介绍介绍，
4: 啊，
2: 我叫景维民，我是钟玉的同事。
4: 啊，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2: 您千万别客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您一定就是丁博同志了。
1: 哎，
5: 嗨嗨，
1: 请坐上。
5: 您好，您好，感谢您对我们的捐助。您坐，您坐。
1: 哎哎，
2: 我这趟来我就找您
1: 啊。
2: 哎呦，我太感谢您。但是呢，您捐助我们这笔钱，我们真不能要。
1: 谢谢您，还给您。别，这就是我呀，一点心意。
2: 您听我说，解决了，资金都解决了。我们所里头那些退休同志都说了，说我们建活动站的这个资金不要了，我们把钱都挪到这个老崔调解室来，
1: 解决了。所以这个钱，您拿回去。
2: 行，
1: 行。
2: 哎呀，聊两句。
1: 啊，
2: 好，
1: 聊两句。
2: 吃橘子。
1: 哎，吃橘子，吃橘子，聊会儿。
2: 居委会的橘子，
1: 居委会的橘子也是橘子，
2: 是是是。
6: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啊。
7: 走，去现场。
2: 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老家苏北的。
2: 这么年轻，您就开了一家公司啊？
1: 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几个兄弟一起合伙开的。
2: 那您这也厉害呢，年轻有为啊，您这个。
1: 嘿，
2: 嗯
1: 嗯，
2: 您那个什么志愿者，
1: 嗯，
2: 有没有一个群之类的，什么微信？
1: 啊，有。
2: 有啊。
1: 嗯，哎，这样我加您微信好不好？
2: 我就这意思，为了以后好交流嘛。啊，哎呦，我们在。

0: 所里头啊，一直都夸你。
1: 哎呦，
2: 来来，
1: 热心于公益，好嘞。
0: 嗯，欢迎您去我们那儿。
1: 没事，坐吧，咱一块儿聊聊。
2: 好，没问题，
0: 真的需要您这样的人给我们分享分享经验。
3: 请所长拿你的电话拨一下小玉的手机。
0: 不是，您那手机没电了是吧？
3: 请用你的电话拨一个。
0: 哦，那。因为我们是真的需要像您这种，
3: 马上回家。谢谢。
0: 哎，那个我吃完这橘子我就走。
3: 啊，没事，多吃点，喜欢吃多吃。小丁，喝水啊。
2: 哎。
3: 多吃点东西啊。
1: 我现在走也行。
3: 没事。行，那就不送了，我们在这儿。
1: 明白。
3: 嗯，
1: 你很忙
3: 啊。好。
2: 哎，
1: 常去啊。
2: 哎。这挺不错的，人还挺有意思啊。
3: 嗯，是很有意思。
2: 喜欢吃橘子。
4: 老黑，这工程啊就拜托你了啊。
5: 您放心，焦导演，
4: 尤其那边边角角啊一定要拧好，那些细的功夫。
6: 哎，中将。
4: 哎
7: 哎
5: 啊，警所。
7: 哎你那个工程忙得怎么样了？
6: 回去把这个图纸修改完了，明天就干。
7: 哦，好，那你先忙啊，你先忙啊。
4: 好了，
5: 回去了。
4: 哎，再见。
7: 那个辛苦了啊。
5: 慢走，不辛苦。
7: 好，慢走。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0: 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4: 这怎么了？
0: 就是我觉得吧，
4: 啊，
0: 工程这些事儿吧，监工什么的，我盯着就完了。啊，你在不忙的时候，你回家看看，别总在这个宿舍待着，它不好。
4: 这不挺好的吗？这怎么
0: 好？好什么呀？所里头都是男同志，就你一个女同志，我们就这么使唤你，好哪儿啊？这不压榨你吗？对不对？关键是，前两天我送钱的时候，我见着那个叫丁博这个小伙子，别提多帅，大高个，长得仪表堂堂，可帅了，还有钱。然后啊，这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我跟你说，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啊。
4: 我跟你说，
0: 嗯，
4: 操心容易老。
0: 是我还是你妈？
4: 你们俩。

0: 报的警。
1: 报案人走了。
0: 男的女的？
2: 是个男的。
0: 叫什么名字？
2: 他好像叫丁博。
0: 送医院，走，快送医院。
3: 我说露露啊，你这脑袋是哪一出啊？好好的怎么想着跳河了呀？可怜安安月月还没断奶呢，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能忍心就抛下他们不管了？
4: 阿姨别激动了，病人需要休息，先出来吧。
3: 我真的不明白，我想不通。
4: 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3: 好好的，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是这样。哎呀，会不会是中邪了？
4: 你好好想一想，陈露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3: 没有啊，我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他们两口子啊住在杭州的大别墅里面。

0: 出门就能看到西湖，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好，羡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要不是中邪了，好好的怎么会去跳河呢？
1: 他们夫妻二人感情怎么样？
0: 好的呀，我儿子在外面谈生意，他上个月呢就带了三个孩子回来帮我一起照顾老伴儿。我就听他们晚上啊两个人打电话，你打给我我打给你，你叮嘱我我嘱咐你的，聊啊聊，聊啊聊的，哎呦没完没了的聊啊。哎，你可别瞎想哦，我儿子从来不在外面乱搞的，他们两个呢是高中的同学，感情好着呢。我对陈露这个媳妇儿啊也是很满意的，那么大的房子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我儿子啊不喜欢人家到我们家来，他就从来不请保姆啊什么的啊，正正安安月月全都自己带。我老伴儿呢中风下不了床，他就帮着呀煮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帮老伴儿喂饭呢。哎呀，就是最近哦发现他好像没有以前爱说话了。嗯，哎呦对了呀，前天晚上啊我看到他一个人啊就坐在那个阳台的凳子上一动不动。哎，我半夜里出来上厕所吓了我一大跳。哎，肯定是中邪了，中邪了。
1: 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
0: 哎呦不行不行的，他正在外面哦竞标一个叫什么，哎呦反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了，千万千万不能打搅他的。
2: 他老婆都已经这样了还在这竞标呢。
0: 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我照顾他就行了，正好呢亲小母也都赶过来了。哎呦呦呦，我想起来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一个电话要催一催的。哦，我先去打电话了啊。哎，
3: 钟教导员。
1: 哎，丁博你怎么来了？
3: 人怎么样啊？
1: 好多了，听说人是你救的。
3: 正好路过应该的。啊对了，我急着把这给你，救的时候啊他手里啊攥着这个药呢，忘了给你了。我觉得这应该对你们啊有所帮助，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什么抗抑郁的药。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谢谢啊。
4: 这是国外一种抗抑郁药物。
1: 陈露有抑郁症，
4: 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才会做出极端的自杀行为。
5: 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4: 抑郁症是现代人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物质上的富裕并不代表心理上的满足，具体情况我来跟你们说明一下。
0: 我说亲家母啊，我怀疑露露啊中邪了。
6: 中邪？
0: 嗯，
6: 怎么可能？
0: 哎呀，虽然医生啊说他身体上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你没看到他醒的时候两个眼睛哦半开半睁着的，一点神都没有，叫他没反应，跟他说话那就更没反应了，就像丢了魂似的。我跟你说呀，我认识了一个高人，都跟人家讲好了后天啊到我家去做法。
6: 我不信那个的。
0: 哎，呸呸呸，这个话不能随便说的。
1: 医生说陈露得了抑郁症。
0: 抑郁？
1: 陈露，我是枫江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你好好休息啊，等你好了我们好好聊聊，想开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6: 哎呀露露啊，你怎么过的？
0: 露露啊，为什么抑郁啊？日子都过得顺顺当当的，有什么好抑郁的了？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还想怎么样啊？ 季刚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赚钱养家，你在家里当阔太太，儿女双全，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
6: 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真的是。
7: 哎，你们就别吵了，病人需要休息，请你们出去。
6: 露露，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8: 教导员，你说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9: 为什么？
8: 她听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缺，家里又有钱，老公对她也好。你说会不会是她老公出轨被她发现了，陈露感到生活无望，绝望到自杀？
2: 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9: 我觉得你可以改行了。
8: 改什么行啊？
9: 你自己也说，陈露听起来生活好像什么都不缺，那都是别人对她的看法，她自己呢？走吧，刘大编剧。

0: 进来。
1: 哎呦，华主任，您好，您好。
2: 景所长，
1: 您是找中将？
2: 找你。
1: 哦哦，那您坐，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啊。
2: 找我女儿谈了吗？
1: 我谈了。
2: 那为什么还不回家呢？
1: 嗯，您这话说的，您跑这儿跟我兴师问罪来了。
3: 我真谈了，可问题是，您闺女这脾气您不知道啊！我说完以后不管用，她还呲我一下。
2: 那你得继续谈呢，所长，你是所长，你说话是有影响力的。再说她要不听劝的话，你直接给她下道命令。
1: 不是您不知道，思想上、生活上，我还得听她的呢。您说我这怎么说？是不是？
4: 没事，华主任，那咱先不聊这个，您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还得麻烦您，这个老崔调解室不是过两天就开张了吗？您是主任，您得在群众里边，您得帮我们这宣传宣传呀，您得张罗张罗啊，对吧？
2: 宣传还用着我宣传吗？镇上都传开了，好多人都来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啊。我说快了，我女儿钟玉在抓这件事，她的行事风格你们是知道的，雷厉风行啊，绝不拖延。
1: 我这么说，这个群众的期待度很高啊。
2: 当然，景所长，你们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嗨，你说老崔调解室就这么巴掌大的地儿，他们两口子真是办不了多少事。嗯，再说清华走了，老崔一个人他就更忙不过来了。嗯，现在好了，我们都来帮忙了。哎，我跟你说，就老赵那两口子这好了一辈子了，到了老了为了一盆花要闹离婚。哎呀，这个儿女怎么劝都不行，我也是没辙了，所以就请老崔出来说和说和。
1: 啊，您是来找崔叔？
2: 对。哦，
1: 那太好了，正好我跟您说，他刚到啊，崔叔刚到，您赶快办正事。哎，
2: 不对，我女儿的事啊，你还得继续劝。
1: 没问题，没问题，赶快找崔叔吧，崔叔就在底下呢。啊，我就不送您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2: 好。哎。
1: 回见啊，华主任。
2: 哎，好。

0: 刘晓丹，你去医院监控室，我去病房。是。
1: 终于，可算来了，露露不见了，都
2: 找了吗？
1: 这几层都找了没有？
3: 天台上也没人。
0: 什么时候不见的？
1: 不到7点的时候，那他说他饿了，我就去给他买饭了。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2: 带我去监控室，
1: 走，
4: 走。

0: 艾希做成串怎么不见了呀？我没记错呀，就放在托盘里，一整瓶都还没分呢。
1: 这怎么会丢？你赶紧去找一下。
2: 现在是7:40，7:02的时候程璐进了护士站，7:05的时候程璐从护士站出来。我们从医院侧门的画面可以看到，7:13的时候程璐出来向右转，之后人就不见了。
3: 呼叫综合指挥调度室，
4: 给我查一下7:00以后以枫桥医院为中心的
3: 各路口视频监控，有没有一个穿着病号服卡其色外套的长发女子，现在就查。
5: 收到。教导员，这里是指挥中心，视频监控5分钟之前发现目标，
6: 目标在枫桥老街一带游荡。
2: 收到，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即刻前往枫桥老街，随时保持联系。

0: 教导员，你说程璐来枫桥老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要找什么人啊？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给我查一下季刚妈妈家的位置。
2: 收到。
1: 刘晓丹，你去那儿，我去这
3: 儿。是。
4: 哎，周警官。
1: 哎，李大妈，
4: 我刚才看见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大的闺女买瓶水朝那边去了，她里边穿的病号服，脸上好像不太对劲儿，我怕出什么事
1: 儿。穿着病号服，外面穿着卡其色大衣的是吗？
4: 哎，对，没错。
1: 刘晓丹，走，谢谢啊，李大妈。

0: 州去了，过两天就回来了。乖啊，
1: 我的孩子，
0: 真的，咱两个小宝宝乖啊。
2: 妈妈，
1: 正正，
2: 妈妈。
0: 哎，露露，露露，你怎么来了？露露，哎呦！

0: 警察，怎么办啊？
1: 给你儿子打电话。
0: 打电话，
2: 快打电话！
0: 不行的，
1: 打！
2: 快打！
0: 喂，我是季总的母亲，让他马上接电话。在开会。
1: 这里是枫桥派出所，通知季刚，他的妻子陈露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现在正在抢救中，让他立刻回来。

0: 我跟纪刚是高中同学。
1: 1999年的夏天，高考结束，我跟纪刚发挥的都很好，如愿考上了约定的大学。从小生活在镇上的我，一直梦想着到外边的世界看看。梦想从那一刻开始实现了。上了大学，我们恋爱了。初到上海的心情，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毕了业，我跟纪刚进了同一家设计事务所。在所里，我们隐瞒关系，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一对恋人。3年后，我的一个设计得到甲方青睐，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长期合作的大项目。被提拔为所里最年轻的设计总监，一切顺的是那么不可思议。可1年后，我怀孕了。

0: 陈总监，什么指示？
1: 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1: 我说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我没明白。
1: 自己看。
0: 看什么？你怀疑？
1: 宋总找我谈过了，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去北京分公司当主管，这下好了，是时候吗？
0: 多好啊，多是时候啊！嫁给我呀，还想什么呢你？
2: 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事业，嫁给吉刚。吉刚顶替了我的位置去了北京，两年后回来，被提升为副总。然后一步步做到现在合伙人的位置，而我却过上了相夫教子和普通女人的生活，应该是普通女人眼中羡慕的生活吧。女儿一天天长大，这个家在我的精心维护下看上去欣欣向荣，可我还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辞职呢？吉刚看出了我的失落，他倒也支持我重返职场。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准备时，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怀了双胞胎。
3: 哎呦我的天啊，真的，上个星期
4: 我今天很想去逛街。
3: 是呀，
5: 我们晚上去吧。嗯、
4: 想什么呢？
3: 哎、哎，季太太，啊，我们坐在一起好的啦。
4: 好啊。
3: 呀，好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呀！
6: 平时也不见你出来哦，带孩子好辛苦的哦。
4: 还好啊。
6: 怎么不请个保姆呀？
4: 我们家人商量，还是自己带宝宝。
6: 哎，你要是不放心，我给你介绍一个。
4: 可我还是觉得妈妈自己带宝宝比较容易培养感情
3: 哦。那你可要好好注意保养了。
4: 是
3: 啊，哎呦，现在那些小姑娘疯的嘞。季总年轻有为，长得又帅，你放心哦。
4: 对哦。
3: 嗯，
4: 要不你来参加我们太太会吧。
3: 什么太太会啊？
4: 就是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呐、啊、按摩保养保养皮肤的，有时候购物啊。紫金国都的唐太太，那可是我们的会长，一般都是他来安排的。
3: 你看这儿，不好意思，二位，我对你们的太太会真的不感兴趣。哦、
7: 怎么了，妈妈在
4: 啊、哦？哎，对了，我们定制那个包包到货了，什么时候去拿呀？
3: 哎呦，让他送上来不就好了呀？
4: 我不是还想逛逛吗？
3: 走
4: 吧。啊，季太太，那你先看哈，我们去逛一逛。
3: 走行啊，
4: 好。拜拜，季太太。
2: 人人羡慕我嫁了个好老公，羡慕我过着优越的生活。可谁记得我陈露24岁就当上了所里最年轻的总监？

0: 我曾经是曾经业界最看好的优秀设计师，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大学，靠自己走出了小镇。到头来呢？到头来，大家记住我的身份只有一个。
1: 我妈，我最亲爱的妈，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是不知福吗？我是真的舍不得我的孩子，我想再看看他，我是不知福吗？你告诉我，
2: 陈露，我们两个的年龄应该差不多。 但是我一直没有结婚，这里面的原因挺多的。我以前有一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在我们订婚那一天，所里发生了突发事件，我扔下他和一大堆的亲友赶过去处理。他很生气，因为长期对我工作缺乏理解和包容，啊，当然还有个性上的问题，最后。 只能分手了。其实他人挺好的，陈露。如果再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纪刚，跟他结婚生下宝宝，为你们的家庭付出一切吗？ 我们不讨论女人究竟应该是选择事业对还是家庭对，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人这一辈子呀，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出决定确实是很难，因为有选择本身就是件奢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在你未来的生活中。 你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你现有的生活状态？你可以暂时的痛苦，但千万不要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下去，因为这毫无意义。人活着，身心健康的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你说对吗？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
2: 我们俩呢，不太可能。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
3: 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4: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国际观察团的好朋友们。哎，现在你看，我们国际观察团的各位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如今，中国的传统文化正以它深厚的底蕴，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认识、所喜欢。
1: 是啊，你比如说国风、国潮，不仅咱们中国人喜欢，外国的朋友啊也很追捧。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您感受一下这浓浓的中国风，

0: 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阿兰。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听完阿兰刚才这首歌曲，尤其是加上二胡的伴奏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刚开始他唱的时候，他用的比较传统，也是有一点通俗的那种唱法，然后后来就开始飘在上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出来，哎，对，那个藏族歌手的那种特色就开始出来，整个的那种意境特别的美。
3: 的确是这样。那跟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会把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融入到自己的歌里呢？
0: 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特长在适合的歌曲里面充分的展示出来，像《美人谷》这首歌，因为它是歌颂我自己的家乡，这首歌它本来就很唯美很柔美，那在里面加上我自己对于家乡的这种思念这种感情，我觉得把二胡加在里面应该还是顺理成章的。
1: 不仅是顺理成章，更是相得益彰。
3: 在《美人谷》这首歌当中，副歌部分我们听到了空灵的一种演唱，玛吉阿米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哦，这首歌曲里面有藏族元素，那这是不是也是你一以贯之在音乐里面的一种风格的把握呢？
0: 对，我觉得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它是要传承要融合要创新，那很多老艺人他们会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家乡来做这种传承的音乐和文化，那有一些人像我们

0: 就是要走出去，让更多外面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文化。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外面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藏区，去感受我们当地的这种人文文化和音乐，还有当地人的这种热情。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意义重大，我愿意去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我们美丽的音乐。
1: 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国风的歌曲以及独特的诗情画意吸引了海内外年轻观众的喜爱。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远在新西兰，他热爱着中国歌曲，并且将中国歌曲翻译成了英文演唱给外国的朋友们，也吸引了很多外国观众的点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远在新西兰的罗艺恒。
1: 艺恒你好，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创作歌手罗艺恒，去年发了自己首张中文专辑，同时帮许多华语歌手写歌和制作。
1: 艺恒，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位置，

我目前在澳洲美丽的墨尔本，我不只是很喜欢这个城市的艺术感和 vibe， 也是因为为了离我家新西兰比较近一点，我也经常为了工作原因飞回去中国参与各种。

0: 陈珊写的一首歌叫《青花瓷》，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中国风的音乐，然后我觉得歌词和旋律都写得非常的美丽，因为我也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英文，这首歌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很开心的可以把这种很美丽的中文歌翻译成英文，给国外的朋友们介绍这样的歌曲。
1: 既然如此，能不能今天给我们唱一首啊？
0: 这首是我邀请我的好友共同创作的歌曲，灵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与形而上学的融合。碧空尽这个歌名来源于李白写的故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光临》。我想通过这首歌曲搭建一座古代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为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山坡锁树影飘散在地，谁人又在叹息，是非对错都留下痕迹，总是不满意，学不会珍惜，执着这场缘。

0: 看见这个节目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1: 太好了，意思。
0: 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呀，非常的俏
2: 俏。
0: 来，有请他们。

校花旦，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王牌节目。

0: 太美了，
1: 谢谢，
0: 美得我们都忘了上台还有下面的主持工作了。
2: 但是接下来好像你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大的一个国际和中国的一个文化交流。
0: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此时此刻，
1: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你刚才说，对，他不仅大，他其实是重量级，来自于我们的友好邻邦俄罗斯，他的名字叫做维塔斯。今天，对，而且呢，不仅带来他自己，还有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2: 掌声有请维塔斯，
0: 有请。

谢谢他们，谢谢。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会是谁呢？来，我们有请他。

0: 欢迎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我们国家二胡演奏家陈军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好，好。
0: 陈老师曾经把我们的民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等等一些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奏响，哇，让国外的朋友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所在。
1: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大家看长得像不像？
3: 哎，鼻子像。
1: 眼睛呢？
2: 眼睛，他比你的
4: 好看。我们
1: 你当然是比我好看了。这位呢，就是我15岁的女儿，她叫陈一妙。
0: 欢迎一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觉得在你们的手里，这个二胡啊，就是活起来了，真的太棒了。但有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马的声音呢，包括马蹄声啊，
4: 对，
2: 真的是用你们二胡拉出来的这声音吗？
1: 是的。
2: 怎么做到
1: 啊？来，我们先听一下马蹄的声音。
4: 马蹄，
1: 马蹄来了，由远而近。
2: OK。
1: 两军对垒的时候都有厮杀的声音，
0: 冲啊！陈军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我一直闭着眼睛在听，旁边真的就是能感觉到，能感觉那种气势所在。
5: 因为二胡埃及也有，你知道吗？可以说就是全世界它二胡有很多样子，因为它是很古老的乐器，对不对？
1: 他刚才说到这点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们为什么叫二胡。这个胡啊，实际上是来源于西域，就是在我们古丝绸之路上啊，就像这两根琴弦站在马背上的这种乐器，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特别热门的一个乐器。那有的乐器呢，就流进了中原，变成了我们手中的二胡、板胡；有的呢，到了蒙古，变成了头琴；
5: 对，
1: 有的呢，跑到了成了阿杰卡。其实呢，据说还有一支呢，跑到了西欧，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小提琴，
0: 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1: 对，
2: 因为有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国跟西方开始有了关系。
5: 对，
1: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从音乐、从文化上可以找到这种不划分国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5: 对，是的。所以呢，就说这个二胡嘛，就是他在埃及叫阿尔巴巴，
1: 阿尔巴巴，
5: 阿尔巴巴，他在埃及就是他。

0: 染的那个方式很特别，他们就放在头上来染这样的。拉拉爸爸的那个人，他就会边染边讲故事，他是讲一些英雄人物，就像比如说中国就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什么评书或者说书一样的感觉，他边讲边拉这个拉爸爸的感觉，所以我感觉这还是很熟悉。
1: 其实从4岁就开始学琴了，然后我喜欢从他就是用二胡来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用二胡来模仿人的说话声，比如说大家好，
2: 对，真的很像。
1: 我叫陈一妙，环球综艺秀我来了。我也会经常拉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歌曲啊，
2: 比如说
1: 我们一起学猫叫，
3: 一起喵喵喵喵喵。

0: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一妙能够把这个二胡学得这么好了，因为有爸爸这么好的方法和女儿互动，能学不好吗？那么在这儿问题来了，您的二胡这又是谁教的呢？
1: 那我们家呢，可以说从我的爷爷开始到妙妙四代人拉二胡呢，已经拉了100年了。那这样的一把小小的二胡呢，在我们这四代人手中都演绎着不同的时代的那样的旋律，都诠释着我们每一代人对生活的理解。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把我的父亲战马奔腾的原创者陈耀新老先生请上台。
0: 那我们必须以隆重的掌声来有请陈老爷子，有请。哎，
2: 陈老师，
1: 老爸您好。
3: 啊，观众同志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节目。
4: 我想知道，对，因为比如说国外的钢琴演奏家，他指定了一台钢琴，然后不管他去哪里演出，就是那一台钢琴，对吗？你们手上的二胡是陪伴着你们一生吗？还是你们会？
1: 你说的特别好，特别的好。我父亲这把琴，从1970年一直到现在，50多年了，一直陪伴着他，可以说真的是说半个世纪吧，就是他真的是说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二胡实际上我们摁上去的每个音都不是准的，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其实每走一步路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回过头来慢慢的去品味，他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这条路。所以中国的乐器也蕴含着很多美妙的哲理，希望大家通过乐器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0: 好，哎，其实在这儿特别提出的是刚才大家听到的有陈军和女儿一起演奏的那首曲目，很多的弹法拉法都是由我们陈家自创的，自己研制的，是吧？所以说这个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有眼福有耳福了，今天呢祖孙三代同台为大家带来一首曲目，
1: 那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二胡的经典曲目，叫赛马。
0: 有请。

0: 谢谢，谢谢。
1: 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位呢，从头到脚也充满着魔力，请大家别眨眼睛。

You serious we're gonna dance there?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面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中国
1: 舞者，
0: 舞者，
1: 对，
0: 他走出了国门，要让外国的朋友去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这位舞者可了不得，他呢参加过世界空中舞锦标赛，获得了冠军，也成为了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位中国选手。
0: 总之一个字来形容，高。

0: 大家好，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我叫庞潇，来自四川。
1: 好，
2: 欢迎欢迎庞潇。我们这节目真的很高，不仅是在高空完成的，艺术水准也很高。
0: 我们这次的表演是有融入了中国元素在里边，因为敦煌飞天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向往和觉得非常神圣的一个文化瑰宝。有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造型，我们也把它放在了空中，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也会给我们增加不少的难度。

0: 对这个丝绸之路文化的了解都是要去做很多功夫的，包括舞蹈都是有非常多的融合和交流的。我希望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世界舞台去。
1: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庞潇能够带着更多中国的艺术作品，喜欢空中舞蹈的中国人能够跟你一起站上国际的舞台。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庞潇，谢谢。在国风的旋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了时代的共鸣，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活力。
1: 如果你在问国风是什么，我想当2000多年的箜篌奏响今日中国之万家灯火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答案。它是一座文化的桥梁，是世界各国朋友之间的息息相通。
2: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当地面延伸至3000米空域，哇，城市的天空是否将成为下一个高速公路？
1: 哎，我不飞了。
0: 当机器拥有智慧和行动力，人类又将以何种方式与世界连接？敬请收看《中国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公园，安娜见到了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工作人员刘瑞宁。刘瑞宁介绍说，舵港公园位于合肥市老城区和滨湖新区之间过渡地带，依托原落港机场及周边区域兴建，占地12.7平方公里，相当于170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依托落港公园的超大体量和底蕴优势，合肥市建成中国首个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项目。项目聚焦无人巡检、无人配送、城市立体交通、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首次实现低空空域资源和地面路网资源多种无人系统在同一套管控框架下协同运行。
1: 即将要去体验的是可能未来出现在我们空中的无人驾驶的载人航空器，
2: 感觉我就一下子就迈入了科幻世界呢。
3: 坠落的还挺慢的呀。
2: 稳。
0: 安娜眼前的这架无人驾驶航空器叫做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还有一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飞行的士。这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机身长6.05米，高1.93米，一个半小时内就能充满电，最快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公里。见识到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科技魅力，安娜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一下。
4: 性别、年龄，填这个表都是考虑到就像安全吗？
5: 对的。
0: 按照规定，乘客体验之前需要填写信息登记表，确保单个乘客体重不超过87公斤，而且没有恐高症和重大疾病。
2: 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得坐什么？只管坐着就行了。
5: 对，因为我们这款飞机它的航线是已经既定完成的，所以你只要坐在里面安心的享受你的飞行就可以了。
0: 进入飞行器之前，安娜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工作人员告诉她，2023年10月，这款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获得由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全球首个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型号合格证，这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无人驾驶航空器载人运营的安全资质。
2: 好的，就像那个我们的飞行员，第一个飞行员就是加加林，他那个飞到航天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半夜黑里走吧。
0: 相比传统的直升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无需传统跑道，可在城市环境中垂直起降。随着电动起降飞行器的缓缓上升，安娜开启了她的无人驾驶低空飞行之旅。
2: 哎，我不飞了，拜拜。哇，
0: 通过飞控系统的精确飞行姿态控制和稳定性分析，确保了航空器的安全性能。乘客不需要做出任何操作，就可以感受飞鸟视角，体验一把飞行员的感觉。这款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未来将广泛应用于载人交通、旅游观光等场景，这也标志着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迈入一个新的台阶，城市空中交通也将进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打个飞的出行不再是梦。
6: 我们这个公园呢，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科学场景的示范园区，一个三维立体交通城市的概念，一个智能数据驱动城市的概念，它为城市解决交通拥塞提供了非常好的治理范式，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更有科技啊改变生活的这种很好的生活范式。
0: 合肥的全空间无人体系建设为未来城市交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在上海，巴西记者吉列尔梅又被当地的机器人产业深深吸引。
7: A gente já sabe que a indústria robótica aqui em Shanghai ela é bem avançada. E agora eu vou conhecer um robô daqui que acabou ficando bem famoso na China porque ele participou da maratona que misturou robôs e humanos em Beijing. Eu vou fazer uma corrida com ele. Hello.
8: Hello.How can I assist you today?
7: I am a journalist from Brazil, and I'm going to have a race with you right now.
8: That sounds exciting. I'm here to help you with your report.
7: Yes.
8: Go for a run.
7: Let's go.
0: 这个火遍中国的机器人叫行者二号，能跟他一起跑步。

0: 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推荐等。这些研究和应用使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尤其在极其危险的工业环境里。
1: 气体泄漏的话，我们这边传统的一个检测方式啊，大概要5-6个小时涂抹肥皂水，现在的话20-30分钟就能完成了。这是麦克风，这些就相当于是耳朵，可以对这个声音去识别，然后定位，模拟一个放电的场景啊。我们单靠耳朵去听，其实是不知道在哪儿。
2: 哎，对，看到了这个波呀，
1: 其实这里就是它的故障点。
0: 运用生成像技术，利用声源定位和可视化信息手段，对设备机械异响、局部放电漏气等问题进行智能巡检。
1: 在一些特别复杂的场景，搭载在机器狗身上。
0: 作为一种集成声纹识别技术的智能设备，声纹机器狗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能源等领域。它可以代替人工前往高危地区，通过超声波发现机器出现故障时人耳所听不到的异响，从而及时解决问题。
1: 四个摄像头相当于它的眼睛，提高我们工业场景下去做这种检测的安全性。
0: 通过崔灿的介绍，安娜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提高工业生产的安全性和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高风险的工业环境中，其潜力和价值尤为突出。除了能为工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改变，人工智能还在医疗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3: 从2015到2016年就开始了为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建立了这个医疗影像云平台。
0: 陈凯文介绍说，安徽省通过建设应用人工智能影像云平台，集合影像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尖端技术，为安徽省医疗机构带来了多项创新的影像智慧服务场景。人工智能赋能医疗领域，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多期病情进行跟踪和分析病变的发展过程，以便做出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患者就医时也不用再携带和打印传统的纸质胶片，通过扫描二维码等多种方式，可以不限次浏览下载数字影像，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智能化的报告解读。
2: 有上肺前段，这是小姐，小姐姐。
3: 很难读懂医生写的这些专业的这样的报告。那其实我们通过大模型呢，提供了智能解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速率性结合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跟您平常自己去网上搜索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引用的都是一些专业的文献。
0: 搭载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程序，会根据患者情况提供针对性解答和医学解释，帮助患者真正看懂晦涩的数据指标。
2: 我了解了，夜间出汗，还有偶尔失眠。
3: 您看，他给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可能需要您去呼吸内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0: 结合与行业专家共创的专病患者管理路径知识库，及时引导患者回院治疗，实现智能化随访和个性化健康指导。陈凯文告诉安娜，人工智能正在更好地为人服务，致力于成为居民的个人健康助手。那么，这项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做到加速走向全面应用的呢？崔灿带安娜找到了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品牌负责人之一董斌，请他为安娜讲解背后的奥秘。
4: 考一个大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
2: 好。
4: 俗话说，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如何理解？
0: 董斌告诉安娜，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人工智能的大脑，大模型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和预测性能，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和数据，特别是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4: 这里我们选了一篇文章，针对上面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
2: 比如说我需要采访，我就不用仔细思考，让那个 AI 给我分析分析，然后给我提出来问题。
0: 科学家利用海量的人类语言数据和大规模的算力，对大模型进行了预训练。预训练知识数据量相当于500万套四大名著的规模。通过训练提取的知识片段及模型的参数有1.8万亿个。这些数据和参数共同构成了大模型的知识基础，使其能够涵盖广泛的学科领域。
2: 是不是

0: 我们就是以后我们就离不开 AI，
1: 它就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一个助手和专家。将来我们不但有这些知识性的任务，还有一些结合到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帮我们做体力性一些工作的执行。比 AI 更强大的是掌握了 AI 的新人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从外卖低空穿梭，便捷送达。到空中出行，走进现实，点亮日常。从与智能机器人同场竞技，互动共生。到健康助手时刻相伴，贴心守护。心智生产力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重塑着中国人的生活途径。面向未来，一个更智能更高效更美好的时代正阔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后续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2: 1、6、5、4、3、2、1，点火！
3: 点火！
4: 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到12个月，超过之前的历艘货运飞船。这在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5: 主要就是如果停靠时间变长了以后，一个就是减少咱的发射频次，但是对我们这个系统货船系统来说，这个可靠性要求就更高啊，所以我们也在地面做各种的，从设计的复核呀，包括地面的验证啊，都做了各项的工作，保证这个在轨停靠12个月。

0: 这个是老板的荣耀去哦。从2017年4月天舟1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的飞天之旅已经走到了第10个年头。一路走来，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与迭代，物资运输与补给的效率和能力不断增强，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1: 天舟10号所搭载的货物中有多项试验载荷，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介绍，未来将在中国空间站实验设施内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本次任务将首次上行人工胚胎样本，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的早期胚胎发育所造成的影响。那么人类到底在这种空间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繁衍？那么其实就是整个一系列的项目的设置，其实就是向终极的目标想去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繁衍？那么如果说的是产生了影响，那影响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克服它这个影响，最终让人类在天空中能繁衍？
3: 其实这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但是指是我们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0: 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天舟10号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氢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这项目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为这类点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数据。
3: 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 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另外，借助这次上行的实验物资，中国空间站还将在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开展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探索更多太空奥秘。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 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知情人士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称。 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刚刚读了伊朗代表们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他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0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特朗普还再次猛烈抨击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对伊朗的政策。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10号在。

0: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方将评估伊朗方面最新反馈，并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红线，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也不能挟持世界经济。华尔兹说，尽管美国已为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做好准备，但特朗普政府目前仍希望优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2: 报道称，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伊朗陆军十号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
0: 特朗普在采访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时表示，美方迟早会拿到这批浓缩铀，美方一直在对其进行监视。他称自己组建了太空军，相关力量正持续紧盯该地点，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十号，以色列十二频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谈及可能的移除计划时表示，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至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为要求将浓缩铀运往美国，导致伊朗也放弃转移计划，并恢复强硬立场。此前，伊朗方面表示，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目前被埋在遭炸的伊朗核设施废墟下，伊朗暂不打算取出。
1: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伊朗媒体称，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伊朗称应立即结束战争，取消制裁。那您如何看伊方对美方方案的回应呢？
3: 这次伊朗对美国的回应，伊朗还是提出了从战争开始以来的他的最高的要求。实际上呢，对于美国的要求，伊朗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当时美国提出他的所谓14点备忘录的时候，美国是提出了一个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给予美国回应。但是伊朗根本就没有理这48小时，伊朗是故意要等得过了48小时之后才回应。所以从这个层面说明，就是伊朗是不妥协不退让。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从伊朗回应的内容上来看，伊朗提出的都是自己的要求，并且这些要求对美国来说都是很高的。比如美国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是享有主权的，伊朗是有永久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美国要求伊朗解决伊朗的核材料，在回应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核材料，相反呢，伊朗是要求美国 第一呢是要给予这一次战争赔款，另外要。

0: 求美国要解除1979年以来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还要求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停火，就是不仅是对伊朗停火，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也要停火，那么还要求美国要永久的结束战争，并且要对结束战争做出保证。这些条件伊朗在过去差不多3个月时间里边都提出来过，都被美国拒绝了。所以伊朗这次提的没有任何的妥协和一切和活动，对于这些问题伊朗根本就没有回应。所以从伊朗的回应可以看出，伊朗的态度是没有任何的妥协和退让的迹象。好的，主持人。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他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在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你又怎么看美方的这一回应呢？
0: 从美国的回应来看，美国这一次是相当的不满意，并且美国是非常的生气和愤怒的。还是从时间上来看，这一次美国收到伊朗的回应之后，美国根本就没有去研究和考虑。之前那几次伊朗和美国之间相互交流信息，美国这边收到之后，美国一般说我们正在研究，我们正在考虑做出新的回应。这一次是有媒体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把伊朗的回应交给美国了，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就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完全不可接受，就是他完全就没有进行考虑研究，就一看这个内容他就说完全不可接受，并且完全不可接受，这说明美国对这个是非常的不满意。那么从内容上来看，就是美国提的那些内容伊朗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也说明呢虽然从4月1号左右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已经进行一系列的间接的谈判，还有一次进行了直接的谈判，但是从这一次美国提出的14点谅解备忘录和伊朗这次的回应来看，实际上双方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有意义的谈判，因为双方说的都不是一件事情。从美国的14点来看，美国的14点提出来的都是要求伊朗做的，开放海峡啊，把核材料转移到国外啊，停止核活动啊，拆除核设施啊，这些都是伊朗要求伊朗做的，然后美国要做什么美国也没有明确的说。那么伊朗这次提出来的方案都是要求美国要对他做什么的，解除制裁啊，停止这个战争啊，这些，然后对于他要做什么他也没说，所以双方现在进行的是一个间接谈判。然后伊朗有什么方案通过巴基斯坦递给美国，美国有什么方案通过巴基斯坦递给伊朗，然后对方再提出一个新的提案来，每一个提案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所以谈判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双方现在的状态是要么谈要么打，谈判如果没有任何进展，美国方面又认为不能永久性的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再次爆发战事的可能性是大大的增加。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的分析。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的报告。
2: 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伊朗媒体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10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截图报道说，隶属于美国空军的一架 F-35 战斗机当天发出了紧急代码。目前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上与该战机相关的紧急代码已消失，但无更多信息确认其状态。阿联酋通讯社10号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声明报道说，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发的商用货船当天在卡塔尔领海遭无人机袭击。声明说，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赛义德港。此外，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

0: 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 当地时间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袭击韩船只的飞行物总共有2个，具体为导弹还是无人机，以及袭击来自何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备护航状态。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 9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油轮、2艘散货船和2艘油轮，另有1艘超大型油轮驶出波斯湾。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 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 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服，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针对法国方面提出的扫雷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并且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声明最后警告，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伊朗郑重建议这些国家不要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地时间10号，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法国虽已将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移至曼德海峡附近，但从未考虑过通过武力强行重新开放航道。马克龙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航行自由。 另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10号表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将于12号共同主持召开一场多国国防部长会议，商讨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贸易往来的军事计划，预计将有逾40个国家参会。 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
2: 卡塔尔全力支持旨在结束地区。

0: 危机的各项调解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响应，为谈判取得进展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穆罕默德还表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此类举动还可能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国际市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好，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美以首脑通话就伊朗的回应交换了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油并拆除其相关设施。那伊朗则称若敌人再发动侵略将启用新装备新战法。您如何看美以伊之间的最新表态呢？
1: 以色列一直是这一场战争中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那么以色列一直是不相信说停火和谈判能解决问题。以色列的态度是说，谈判谈不成，即便谈判能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谈判达成的协议。所以从一开始，以色列说我自己本来是不同意谈判的，但是美国说要谈判，所以我就给谈判一次机会，我就让你们谈。实际上他的态度就是在等待谈判失败。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收到伊朗的回应之后，特朗普很不满意，特朗普第一时间就给以色列人打电话。我想以色列对特朗普的回应一定是，以色列说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谈判没有用，这次真的没有用。那么以色列的军队也说，我们早就在等待你们谈判失败之后再一次发动战争。所以这一次双方的联系说明可能战争的可能性确实是比以前增大了。另外一方面，从伊朗的方面来说，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我还想谈，但是我不怕打，就是再一次打起伊朗更加担心。在5月4号，美国提出自由计划的时候，美国本来是吓唬以色列说我们的军舰和船只通过海峡的时候你不能打，你要打我们就要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结果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不但袭击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5月7号又一次美国的军舰通过海峡的时候，伊朗再一次袭击了美国的军舰。所以伊朗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要不想谈你要打我也那个不害怕。在这种情况下，美以和伊朗对于谈判的信心可能正在流失，特别是最近几天在海峡还发生了美国和伊朗两次的小规模交火。所以在这次谈判在受挫的情况下，交火扩大甚至爆发再一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好的，主持人。
0: 那另外，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准备护航，伊朗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您又如何看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走向？中东局势是否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呢？
1: 英法现在提出来说他们想护航，这说明就是英法现在也觉得目前这个状况越来越不能持续下去了。因为现在海峡已经被封锁了70多天了，国际油价最近一直是在徘徊在100美元之上。所以英法之前是想了一些办法，一方面呢他不同意美国在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想打通海峡。所以英法之前曾经开过几次那个国家领导人的会议，有50多个国家参会，然后讨论能不能从政治上解决，现在也没有找到新的途径。所以英法这次提出来说有可能派军舰去护航，但是呢英法去护航它是有前提的，所以英法并不是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停火了，那么再去护航它的危险性也不是很大，同时它的意义也不是很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的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还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政策和立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停火期间最近几天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发生了这个小规模的冲突和交火。如果未来一段时期

0: 谈判还是没有任何进展，那么小规模的交火还会持续，然后由此引发较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国一边以好战言辞威慑，一边极限施压，试探对方的韧性与意志。伊朗媒体称，一方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美伊双方在博弈拉锯中试图获取更多的谈判筹码。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美方刻意舆论造势。特朗普多次就同伊朗达成协议释放积极信号，但伊朗方面认为，每每有关协议的报道属于舆论造势。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一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前协议尚未达成，双方仍在拉锯。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消息，关键问题难有重大突破。屈服，过早降级则会削弱自身的谈判筹码。而能否疏通海峡航运，不取决于美军舰的数量，更取决于一方的实力与立场。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消息，伊朗寻求增强战略韧性。即便美国总统一再宣称伊朗毫无胜算，但伊朗是更能承压的一方。对于伊朗而言，相较于应对军事打击，更紧迫的任务是夯实更多战略通道，摆脱经济困境，增强战略韧性。如果伊朗能够通过陆路要道运输石油，经济困境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卡车和铁路运输队无法替代船舶和开放航道的运量，但可能会提供一个经济缓冲。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3: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1: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议会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数千名新增士兵以维持持续作战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称，扎米尔敦促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并修改预备役人员法。扎米尔本月初曾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同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

0: 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金华。
2: 好的，金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通过密集外交出访刷存在感，加速编织对外军售网络，暴露扩张野心，遭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的消息，放低姿态的谄媚外交。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战争纪念馆下跪献花，此举旨在通过象征性姿态拉拢澳大利亚，服务其地缘政治目的。高市选择性下跪，刻意打造亲西方人设，从访美时的谄媚外交到此次在澳大利亚作秀下跪，高市早苗有意放低姿态，反映日本政客畏威而不怀德的心态，力图巩固与美国及其核心盟友之间的关系。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每日时报》为武器出口进行公关。上个月日澳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实质意味着日本对澳出口护卫舰。高市下跪行为与其推动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密切安保合作的动向相呼应，此访核心是为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进行公关。日本将澳大利亚视为安全与经济链条的关键一环，双方强化关键矿产、能源供应链及防务合作，地缘政治意图明显。我们再来关注到韩联社的消息，利用地缘矛盾推动阵营对抗。高市下跪姿态折射日本政客扭曲的历史观与多重政治盘算，表面看是企图洗白侵略罪责，减少对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指责，深层看是利用地缘矛盾推进阵营对抗。近期日本强军扩武动作频频，持续增加军费，谋求修改安保三文件，突破无核三原则，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在极右势力的推动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迹象令人警惕。最后来看到沙特公报的消息，野心图谋威胁地区安全。日本政府执意推进修改和平宪法，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行径已经遭到国内外抨击。高市早苗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一系列出访，难掩强军备战野心。战后日本政客为真诚谢罪，高市本人更是屡有否认侵略历史的行径。下跪表演是对受害国的挑衅，邻国批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安全，国际社会需对此高度警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金萌。
1: 好的，谢谢金华。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0: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

0: 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1: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2: 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三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6: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
7: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涉事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
6: 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7: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关总署了解到，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正式实行。
8: 海关总署介绍，新的办法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取消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优化检验地点。
9: 将

0: 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
1: 同时，新的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的高效便捷通关服务，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助力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发展。
2: 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二是简化通关流程，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实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
1: 此外，基于新的办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自5月11号起在上海市正式实施。
3: 我手里拿着两个进口化妆品的小样，传统的中文标签呢字很小，同时内容多，有的时候甚至一页都放不下。那进行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以后呢，消费者可以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出现一个电子标签，上面显示了产品所有的合规信息。对于监管方来说，可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和智慧监管，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更加方便地去查看产品的信息。
4: 上海海关负责进口环节申报核验、标签抽查检验，重点验核中文标签可视面标注的内容与企业向海关申报内容的一致性，依法处置不合格产品。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今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巴西。巴西政府7号宣布，2026年5月11号至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今年五一假期，武汉地铁梨园站无人行李箱墙意外刷屏全网，数百件行李无人看管，无一遗失，井然有序。这道看似寻常的城市风景收获了国内网友的集体点赞，被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平台推荐后广泛传播，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式安全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民间样本。
6: 今年五一假期，在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由于站内行李寄存柜已满，游客们便将行李箱依次靠墙摆放，随后轻装离站游玩。这面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悄然走红网络。
7: 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
6: 不仅在武汉，在湖南长沙、安徽合肥多个地铁站点也出

0: 的摆在这里。
1: 这一面面行李箱墙是现代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人流密集客流激增的交通枢纽，陌生人能够把随身财物坦然托付给公共空间，这份从容与信任是社会治理能力最直观的体现。
2: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显得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了，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前覆盖，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管制人收费服务到信任人揽行服务，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
1: 放眼当下中国，类似的无人信任场景早已融入百姓日常。深夜街头放心出行的市民，公共场所随意放置的个人物品，乡村社区夜不闭户的平常生活，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外国博主纷纷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感受到的安全体验。
3: 在法国，我们晚上不散步，在公共交通上，比如地铁里，会有很多攻击行为。
4: 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安全。
3: 妈妈就问，你确定安全吗？现在她已经了解中国，不再担心了。
4: 我觉得中国非常安全，和我的国家相比，我认为最棒的一点，我们国家很多女孩晚上不敢出门，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可以在夜里安心行走，我觉得这非常好。
3: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道路非常整洁。作为独自旅行者，我很确定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1: 从行李箱墙走红到海外网友纷纷点赞，中国是安全，以鲜活的民间视角走向世界。民众的这份从容是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安全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数据与制度，更是人心的安定、社会的有序、生活的安稳。
5: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日前披露，台湾三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引发岛内强烈关注。
1: 斯威士兰是民进党当局目前仅存的12个所谓友邦之一。斯威士兰媒体日前披露，台湾三个月内促成了价值25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此外，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消息曝光后，台外事部门紧急否认，并称这是操作仇恨的假消息。
6: 有什么好意外的吗？我们投资我们的友邦，这是常态啊，这不是新闻啊，这个是本来就会做的，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好不好？
1: 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任江明宗在社交网站发文痛斥，250亿新台币是民众的纳税钱，不是台外事部门的私房钱。如果该报道是谣言，台当局应立即向斯威士兰方面提出抗议。另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为维系与斯威士兰的脆弱纽带，此前每年都要对其输出近15亿新台币，
7: 每年大概要编13.5亿到15亿，用这么大的代价，然后去维持住非洲里面54个国家里面唯一的友邦，能够维持多久？说实话很难说。一个贫穷落后的内陆的国家，他一定要先从台湾能够拿到的先捞到吧。这一次赖清德去，一定会给他更多。
8: 过去长期以来就被人家诟病啊，是所谓这个金元外交哦。那这一次去斯威士兰，有可能会两手空空啊，去然后什么都不用付出就回来吗？请问一下，说是说双方合作，说实在的，就是台湾方面单方面呢跟这个。斯威士兰呐、提供相关的这个贸易、经济以及技术的这个合作。台湾呐、天天在宣称啊，在外部事务上面、有所谓的突破，其实都是拿纳税人的血汗钱去换来的。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大家不要以为搞台独啊不用付代价，其实搞台独要付的代价，你天天都在付。
5: 台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预算上限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对此，台湾语文教师欧桂芝表示，自己主张零军购，所谓抗中保台根本无法守护台湾，并且直言承认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和平就会到来。
1: 民进党当局此前提出了1.25万

0: 亿新台币的军购特别预算。不过这一草案自去年十一月送至台立法机构后，多次遭到在野党封杀，历经多轮朝野协商仍无法达成共识。近日在蓝白两党人数优势下，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版本，金额较民进党版缩减了4700亿元新台币，但仍创下台湾史上最高军购预算纪录。岛内舆论指出，巨额军购完全无视台湾民众切身利益，不仅会进一步挤压岛内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预算，加剧台湾财政赤字，更将台湾推向战争边缘。长期批判岛内去中国化课纲的台北第一女子高中语文教师欧桂芝，针对对美军购议题再次公开表态。他直言，军购本质上是假议题，所谓抗中保台根本无法守护台湾，唯有和平才能真正保台。
1: 我自己主张零军购，我们就承认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其实和平就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一毛钱军费也不用花了？
0: 欧桂芝进一步指出，民调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愿意和平统一，因此不应该浪费所有纳税人的钱去保障台独。
1: 你即使打仗，台湾打烂了，你都独不了。我们要很痛苦的回归，还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我们主动要求光荣回归？
0: 欧桂芝的观点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是对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的最大现实威胁。执意勾连外部势力，妄图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真正守护岛内民众福祉，实现台海和平稳定。
2: 因此去年底就降雨不足，台湾南部各大水库水情全线告急，蓄水量最低的已经不到10%。高雄、嘉义等地已黄灯示警，夜间实施减压供水。花莲观光业者则担忧持续缺水影响游湖观光项目，进而影响暑期营业额。
0: 花莲知名景点鲤鱼潭，干涸龟裂的潭底已经裸露在外。这里自去年十二月起就降雨不足，唯一引水支流白豹溪也持续缺水，让鲤鱼潭的水位降至3米以下，进入枯水期。
3: 大概是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的这个旱象，降雨不足，然后还有上游的这个入水也不足。
4: 希望说这个下雨天赶快下雨，下个月如果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很不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船艺的出租。
0: 业者表示，鲤鱼潭的观光船最快在六月就应开业迎客，现在距离暑假不到2个月，当地居民和业者都在期盼一场及时雨。据台媒报道，不止花莲鲤鱼潭水位下降，台湾南部的水库都是水情告急，除了乌山头水库还有50%以上蓄水，仁义潭水库、白河水库、曾文水库水位都不到25%。台南高雄重要水源南化水库也亮起了橙色警报，而高雄的阿公店水库仅有不到10%的蓄水量。高雄、嘉义等地夜间已实施减压供水。
2: 中央台办近期出台10项两岸交流合作新举措，为台湾食品入陆企业注册开通便利通道。福建福州依托自贸试验区优势，创新打造台湾水产品港口植入保税仓模式，大幅压缩通关时效，为台企减负增效。
5: 在福州马尾区台资企业冷链仓库，一批来自台湾的秋刀鱼正有序入库保鲜。这批水产品无需口岸提前缴税，可直接保税运抵企业自由冷库，流程更简便，周转更高效。
6: 在设立冷链保税仓库后，我们既可以最大化利用自己的冷库，又可以直接享受暂缓缴税的保税政策，有效盘活资金。
5: 福州海关依托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支持企业自建保税冷链仓库，实现码头货物直达入库，省去中转综合保税区的繁琐环节，节约运输、装卸及等候时间。这座4000多坪冷库今年已有超1200吨台湾秋刀鱼、带鱼等水产品保税流转。
7: 我们帮助企业开发一托一码智慧识别系统，为每托盘水产品赋予唯一身份编码，货物的进出转存通过这一个编码就能追踪，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追溯。
5: 为满足水产品快速通关要

0: 求，福州海关设立专属绿色通道，对台湾农渔食品实行即报即检、快查快放，单票货物平均2小时内完成查验。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福建自台进口水产品达2.24亿元，同比增长22.7%，两岸水产经贸往来持续升温。
1: 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浙江桐乡，探访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在烟雨江南的白墙黛瓦间，一抹沉淀的蓝勾勒出跨越千年的文化脉络，也在传承人的古法手艺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0: 蓝印花布是镌刻在江南烟火里的经典符号，蓝白交织，素雅温润。这门古老的手艺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历经千年依旧温润动人。蓝印花布的制作全程恪守古法，匠人从板蓝根等天然植物中萃取靛蓝染料，手工雕镂纹样，调制天然浆糊，完成刮浆防染，再经过多次浸染、自然氧化、阴凉晾晒等多道工序。整个过程没有机械流水线的批量复制，每一块布都出自匠人双手的精心打磨。
1: 铜虾蓝印花布的独特之处呢，是在它的纯粹和匠心。我们用的是手工的制板啊，像这幅的话呢比较简单一点，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大概三天左右，然后我们最复杂的制板的话呢，最长的大概要半个月左右。虽然很复杂，把复杂的事情重新重复再做，我认为这次就是匠心。
0: 板蓝根中的靛蓝要先还原成可染色的黄绿色靛白，布料吸饱靛白后遇到空气氧化便由绿转蓝，颜色随氧化而逐渐加深，最终呈现温润的靛蓝，这就是青出于蓝的真实由来。
1: 染好提上来以后的话呢，它首先在面料上面呢，首先是从黄到嫩绿到慢慢变蓝的一个过程。这种染料呢是植物的还原类的染料，就是它只有和空气充分接触以后，它最后体现在的颜色是它本身的颜色。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哀景卫自幼生长在丰子恺先生的故乡浙江桐乡石门镇，百年染坊里的蓝白光影陪伴着他长大，也在他心中早早种下热爱蓝印花布技艺的种子。而一次偶然的相遇更让他坚定了投身传承的决心。
1: 96年啊，我在绍兴的一家叫国商的大厦，在他们的电梯口呢看到了蓝印花布的成衣。那当时呢我是画画的，我是做丝巾的，当时就想到如果说这个我来做肯定会做得还要好。
0: 怀揣这份信念，1999年哀景卫扎根桐乡，依托桐乡文旅的蓬勃发展，他也不断探索创新路径，让百年染坊里的老手艺逐渐成为走进大众生活的江南文化符号。
1: 怎样从传统的走出去，或者说怎样改变当时的一些产品的架构啊？我们想了很久。那么从收集的老的蓝印花布里面呢，我们得出了一个很明显的规律：产品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像 AR 这个兴起了以后呢，然后在实际上面呢，也会简化我们的很多的工序。怎样用好 AR 的话呢？我想我们肯定会在自己的圈内先形成一个库，得不断的增加它的血液。
0: 哀景卫团队大胆运用 AI 技术，让古典花鸟、山水等传统花纹与现代简约、时尚潮流的审美元素碰撞融合，同时创新开发茶席、文创、时尚服饰等20余种创意型、情绪型的现代消费品。为了让传统蓝染色泽更精准、更贴合现代审美，他还成功研发出108个色阶标准化色谱，将独属中国的传统蓝色打磨到极致。
1: 我们从前年开始呢，也陆陆续续的，大概有10多个国家，我们也去参展，或者说文化出海呢，在海外啊，也承认了这个是中国最原始的一种传统工艺。
0: 如今，在乌镇的百年工坊里，

0: 国内外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选布、刮浆、染色的完整流程，成品还能随身带走。蓝艺花布不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收藏的江南记忆。
1: 放进去以后这样来回，
0: 非遗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代人的坚守，而是代代人的接力。自2011年起，桐乡市禹溪小学将蓝印花布技艺正式引入校园，社团的学生每天齐聚工坊，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算是传承非遗吧，觉得这样东西感觉有点自豪的那种感觉。
3: 我觉得如果以后我技术高了，能缝制什么东西了，我就想给自己缝个枕头。
4: 因为每个孩子在创作蓝印花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让他有对文化的了解，而且有自己独到的一种借鉴和创意。
0: 如今这抹跨越千年的江南蓝已从传统手工艺蜕变为装点日常生活的美学符号，连接中外文化的交流纽带，持续绽放着中国非遗独有的魅力与芳华。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编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9: 生长吧，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2026年伦敦世乒赛落下帷幕，在紧张的女团决赛中，中国队最终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男团决赛，中国队直落3盘击败日本队，收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
4: 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就受到张本美和的冲击，以2-3告负。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孙颖莎状态火热，直落3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以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再次落后。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面对张本美和连赢3局，帮助中国队再度扳平总比分。决胜盘中，王曼玉对阵早田希娜，全面占据上风。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

0: 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七连冠。
1: 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第五场我觉得曼玉顶住了压力吧，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还是非常圆满的，虽然过程也跌宕起伏，但我觉得这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0: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一上来，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两局。此后两局，梁靖昆迅速调整，连扳两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中，梁靖昆一度以4-8落后，此后他稳扎稳打，连得7分，以11-8完成关键逆转。第二盘，中国队派出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王楚钦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和11-9连胜3局，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第三盘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户上隼辅。林诗栋冷静应对，出手坚决，大比分3-1击败户上隼辅。最终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今年秋粮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
3: 据希腊广播电台报道，希腊海岸警卫队10号在克里特岛南部海域发现2艘移民船，救起125人。考虑到该地区近期气候条件较为温和，希腊海岸警卫队预计另有移民船已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移民部长萨诺斯·普莱夫里斯当天说，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近年来，希腊成为中东、非洲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欧盟国家的主要门户之一。附近海域时常发生偷渡船沉没致人死亡事件。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去年共有约4.2万名非法移民乘船抵达希腊，同期有107人在地中海东部死亡。
2: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97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好，新闻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高压暖脊的掌控之下，中国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气温也是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华北往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纷纷突破30度，尤其是陕西关中以及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像西安还有郑州都是如此。那都是比常年的首个高温日要偏早的。不过呢，春装也别急着收起来，因为冷空气还会带来降温。今明两天冷空气主要影响的是西北一带，包括像新疆东部、南疆盆地，还有青海、甘肃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会有大风和沙尘。那另外呢，今天晚上开始降雨也会再度的向北扩张，明天广西

0: 西的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以及江西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后天雨势还会进一步的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还有福建这里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并且呢还要注意防范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的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榆林晴18到30度。南充阴19到30度，昭通小雨10到17度，安庆晴转多云19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襄阳多云18到32度，泉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漳州阴转小雨22到30度，南宁多云22到29度，广州阴23到29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5度，新德里晴27到38度，迪拜晴26到36度，河内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悉尼小雨17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4到14度，巴黎小雨6到16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1度，雅典晴18到25度，温哥华阴11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阴4到13度，洛杉矶多云15到22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1: 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 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 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10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
2: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 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3: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一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4: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啊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啊，简单的来讲， 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啊，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啊，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啊， 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也是美军啊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啊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啊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 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啊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
3: 由海马斯啊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啊，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啊，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啊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啊，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4: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

0: 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2: 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
1: 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3: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也要验证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0: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

0: 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
2: 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2: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0: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18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

0: 巴巴是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他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
1: 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3: 那么说到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就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可以说在海军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伊朗多次宣称他用无人机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4: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啊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最新于

0: 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梳理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表示，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相关内容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中进行深度聊，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热点话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此前一天，有伊朗官员表示，穆杰塔巴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据悉，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不到48小时后宣布紧急暂停。据美媒9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讨论美伊协议。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作为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这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已向英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透露，欧洲已经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另外，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还说，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更多热点内容，让我们一起继续搜索。大型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主角》于5月10号起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由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讲述了疫情娥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再到舞台主角，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成为自己人生主角的奋斗历程和传奇人生的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据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其中旅游服务消费热情高涨。陕西汉中勉县诸葛古镇推出全天候沉浸式国风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踏青游园，感受三国风韵。为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汇集广大游客，诸葛古镇推出各类暖心惠民政策。此外，大型实景演出《出师表》在五一期间火爆出圈，成为古镇文旅新爆点。河南禹州将非遗文化产业钧瓷玩出新花样，场景式体验式消费吸引众多游客。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看看非遗文化如何助力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2: 发源于河南禹州的钧瓷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窑变现象而闻名于世。
3: 5月7日，钧窑万彩中国禹州钧瓷艺术世界巡展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河南禹州举行。
2: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钧瓷的开窑仪式，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去近距离感受一下窑变无双开窑鉴宝。创新发展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方式。禹州的神后古镇呢，因陶瓷而兴盛，因钧瓷而名扬。近年来，这里以钧瓷为核心，串联起古街、窑址、作坊，实现文旅融合发展，家家展钧瓷，户户有窑。

0: 从原来的钧瓷作品呢，在艺术殿堂或者说在博物柜里边去存放的一些作品呢，现在通过文创的开发、文旅的融合，让更多人能亲手的去感受到、触摸到。同时的话呢，走进这个艺术工坊之后，也可以亲身的体验到整个制作的流程。
1: 钧瓷要融入大众生活，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冰箱贴，它就把钧瓷的窑变釉色放到了这个产品上。其他呢，我们看到还有马克杯、首饰等，越来越多的钧瓷产品靠颜值出圈，成为家里的氛围感神器。现如今，随着钧瓷产业的稳步扩大，钧瓷已经发展出既有名贵工艺品，又有香炉、茶壶等日用品的综合产业链。目前禹州全市有钧瓷企业200余家，年产销钧瓷220多万件，年产值26亿元，钧瓷从业人员达2.8万人，延续千年的钧瓷文化正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魅力。
2: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中东局势。5月7号和8号连续2天的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双方各执一词，都说给对方造成了重大损失。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呢，目前美伊双方呢正处于这个停战期，但是连续发生的这种摩擦会不会让这个停火协议变得名存实亡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再次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2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报道，这是美伊连续第二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火。此前一天，美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3艘驱逐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袭击。伊朗方面还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3艘世界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
4: We have, you probably heard, we took our 3 destroyers and we rammed them through some pretty big stuff today, and we knocked the hell out of them. The destroyers weren't.
3: 美联社消息，伊朗军方8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敌方驱逐舰进行攻击。伊媒称，美军驱逐舰遭到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姆均传出爆炸声。
2: 之前特朗普呢曾经发出了威胁，说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美国的船只，那么他就将伊朗从地球上抹去。但是我们看到呢，近期啊，美伊双方多次发生了交火，美国都没有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杨希玉老师啊，您觉得接下来美国还会不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您对当前啊美伊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怎么看？
5: 首先呢，现在双方处在一个就是打了2个多月了吧，现在处在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叫什么呢？双方短期谁都打不赢，但是长期谁都打不起，各有各的原因。比如说谁都打不赢呢，那么按照伊朗的目标，彻底把美军赶出去，这个可能做不到。同样呢，你说美国无论是说颠覆伊朗政权，还是说把伊朗打服了，你给我把霍尔木兹海峡给我彻底放开，你得把你核武器交出来，这个恐怕靠空中袭击呢真的做不到。说那短期做不到，长期打呢大家都知道。

0: 不起。正因为这个，双方都是相似的处境，所以双方都干了一件事，叫两手准备。一方面都在准备战端重开，你要打我，我就跟你干。另一方面呢，双方也都在积极，既然是打不赢打不起，那还是谈判吧。所以这个是目前促成美伊双方都同意谈判的真正原因，双方打不赢也打不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双方两手准备，哪个是优先选项呢？特朗普讲的是真话，我还是把做交易做首选，不行我再打。那么伊朗实际上也是这么一个，就是把谈判做交易作为首选，双方都把交易做首选，重开战端做备选。但是呢，这个做交易呢，双方的要价差距太大，所以说到目前呢，这个零星交火，一方面呢是双方在做有限警告，不想这个战端扩大，但是我要有限警告对方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伊朗更重要，如果我连美国军舰都可以打，你们这些商船就更不敢走了。所以目前呢，双方围绕着这个就是做交易和这个零星交火这种两手博弈呢。焦点就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如果继续封锁下去，那么对全球、对美国，包括对伊朗，压力都很大。当然，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这个美国。所以说，总的讲呢，目前美伊谈判呢还会进行下去，双方呢通过谈判达成交易，不可能终止这场战争，但是至少都会退而求其次，谋求管理好这场战争，让它进入一个低烈度的对抗模式。那么在为未来的做交易在做准备，但是这里面呢，美国做的这个准备不得不重视，就是如果说伊朗的要价依然不符合美国的话呢，那么美国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呢，再次战端重开。但是目前，那么概率大的还是双方继续交易。
1: 好的，谢谢杨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一些消息。据伊朗官员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此前在美军的袭击中遭受了轻伤，现已康复，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另外，伊朗称目前正在审议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那么有关伊朗方面的最新进展呢，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的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记者观察。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13点，北京时间的17点30分。当地时间7号晚，美国袭击了伊朗油轮，并空袭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数个地点。伊朗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舰艇实施了打击行动。尽管截至目前，该起事件并未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但伊美局势，特别是海上对峙，仍然呈现焦灼和复杂的态势。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声称很快会收到伊朗关于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军方近期也在不断地释放强硬信号。当地时间10号，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研发的轻型潜艇正在根据对方的威胁程度和战斗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和执行任务。从以上的信息可以看出，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
3: 的确，近期美伊的冲突啊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而美伊7号和8号再度交火啊，双方呢都是各执一词，都说对对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小慧老师，您怎么看？双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说辞，另外呢，双方接下来会不会陷入到一种打而不破的可控交战模式？这会不会成为接下来的一个常态？
4: 首先呢，说到美伊再次交火，这再次说明现在的美伊冲突尚未结束。您也提到呢，美伊就交火各执一词，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双方的态度非常微妙。首先呢，在说到交火的时候，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避免示弱，都称呢自己没有吃亏，因为示弱呢就会对自己造成更多的损失，在谈判桌上也会处于弱势。但与此同时呢，除了说交火，双方还在说停火。伊朗呢是指责美国打破停火，而美国说呢现在停火仍然在延续，都避免呢自己成为破坏停火的一方。在这种微妙的表态之下，总体的判断是美国现在很着急，美国急于是要打破僵局，而对于伊朗来说呢反而是以逸待劳。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一周，尤其是美伊之间的两次交火，那么总体来看呢好像是美国处于攻势，而伊朗处在守势。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执行了这个自由计划，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呢美国试图打通，有三艘驱逐舰是一度进入到波斯湾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还打击了伊朗沿岸的目标，伊朗的指责呢地区的一些国家还配合了美方的行动。这个时候呢，相比之下我们会看到4月11日，也就是在美伊宣布停火之后，曾经的美国的驱逐舰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的，而当时呢伊朗迅速进行应对，给了美舰30分钟撤离，已经锚定了目标，准备呢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次呢是逼退了美舰，但是现在呢三艘驱逐舰一度进入到波斯湾当中，而美国也在强调这一次的行动呢在美方进行这种施压之后，伊朗呢尽管发出了口头威胁，但是没有重启大规模的针对美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所以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美国更多的采取了攻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次所谓的自由计划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现在已经宣布计划暂停。那么同时呢美国还得罪了地区的重要的盟友，包括沙特，认为这一次的行动是非常鲁莽的。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启了部分的攻势，打通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现在有一些开源的数据已经看到，多艘船只，其中包括货轮和油轮，已经是在伊朗的港口进出。这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封锁是出现了漏洞。所以总体来看，我们会看到声称自己全身而退，包括这个三艘驱逐舰是这个毫发无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方，并没有占到更多的便宜，也并不意味着掌握着完全的主动。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看到的是美国的舰艇进入之后又被迫撤出，而反而呢伊朗在谈判桌上正与美国进行周旋。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了一切的时候，更多的分析认为在谈判桌上美国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所以此时呢说到打而不破这个状态当然非常脆弱，一方面大家都认为美国是更可能打破这种平衡的一方，但另外一方面说到封锁的问题，伊朗方面的反制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量。
3: 而对于7号8号这个短暂的交火，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说这是美国给伊朗的一个小小的警告。另外呢与此同时啊，这个美伊双方呢正就一份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在进行着谈判，那么最终双方能不能达成共识呢？我们来看短片。
5: 美伊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6: They trifle. They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5: 尽管美伊双方摩擦不断，外交谈判却在同步推进。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并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对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美国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国内储油面临巨大压力。
7: They are rapidly filling up storage, and as that happen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shutting in wells.
5: 业内人士指出，关停油井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石油设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对此，伊朗正通过启用老旧油轮储油、有序减产等方式加以应对。此外，美国财政部近

0: 日发布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彭博社指出，美国可能低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伊朗拥有数十年应对封锁和制裁的经验。面对持续的经济战，伊朗不会屈服，而是会适应。
1: 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在停火期内，美国的驱逐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空袭这个伊朗的港口。另外呢，还批准了对海湾三国的秘密军售。美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到底有什么样的盘算，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就这个问题，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进行一番梳理。
2: 最近特朗普声称呢，美国三艘世界级的军舰遭到了攻击。的确，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强闯之前是一条舰、两条舰，现在变成三条舰。特别是这个梅森佩莱尔塔，再加上特拉克斯顿，在狭窄海峡进行试探，引发了双方的严重交火。所以目前看呢，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试探行动，包括前沿部署行动，正在逐渐提高、逐渐发展。另外呢，美国也通过海上的试探，对周边军事设施，包括格什姆岛以及沿岸地区进行了攻击行动，也说明呢，通过这种打击行动警告伊朗，如果在海峡附近交战，伊朗的空中优势、海上优势完全可以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上的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完全消除。所以到底谁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者，目前美国要用炸弹、用驱逐舰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的能力。所以下一次呢，我估计这种行动还会持续。这个小小的警告一旦变成巨大的空袭行动和长期消耗行动，美伊的重新交火有可能会再次持续。面对美国驱逐舰的强壮，伊朗依然是无人机导弹两种武器，而且这次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它显示导弹连续发射、弹道弹、巡航弹，再加上无人机，目标呢就是通过打击行动让狭窄海域的美军感受到伊朗威胁。尽管他说造成了破坏，但是美军否认。总之呢，通过打击行动，他可以把美军纳入打击范围。一次没打中还有第二次，二次没打中还有第三次。总之呢，通过这个蜂群和弹群两种战术，要对美国海军在周边的能力说不。所以这种打击能力如果持续进行，对于美国海军的威慑能力，包括这个打击水平将会逐渐提高。你不知道哪一枚导弹有可能会命中目标，但是胡塞武装也是这个没有节奏、没有章法，但是对美军来讲威胁很大。另外，美军为了在中东提高能力，向三个国家卖了170亿，但是就不说卖什么东西，保密啊，秘而不宣。如果按照目前170亿买爱国者导弹，如果爱国者三400万美元一枚，它可以买到4250枚，也说明呢，借助中东所谓对抗伊朗导弹无人机，它要进行大规模的军火销售。所以美国在每一次战争行动中啊，不仅能够获得战略利益，而且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下一步呢，针对中东有钱富裕国家的军售行动将常态化的存在，所以美国制造了威胁，但是现在又通过各种形式，通过这个各种军售状态弥补了损失。另外，像以色列也要出口新型战斗机啊，的数百亿，这里包括之前改进版的针对以色列定制的 F-15IA 战斗机以及 F-35 战斗机。总之呢，6500吨物资已经到了以色列，巨大的军火交易市场让以色列重新再武装。所以即使美伊停火，如果鼓动以色列不停火，这样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也会高强度、常态化的在中东为美国的利益做贡献。
1: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坐。这美国呢也是边谈边打边赚钱，什么都不耽误。另外呢，日前啊，美方呢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方面呢提出了一项旨在这个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协议。那么其中呢一共有14条内容，一共也就一张纸，但是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小黑老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迟迟没有回应，是卡在什么地方？
3: 其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细节，当这个美方提出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案的时候，一页纸的内容即使字体很小，大家可以想象能够包含多少的细节。那么另外呢，可以看到美国非常着急，在提出了相关的条款之后，是急于要伊朗进行回应，甚至给出了48个小时的所谓的最后通牒。但是呢，伊朗迟迟没有回应，您刚才也提到这一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关于美伊之间谁先眨眼的问题。大家首先关注到在美国国内一个难以移除的障碍是中期选举，也就是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 说国内政治议程优先。那么现在呢，如果深陷泥潭，对于美方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美国呢必须要止损，是要急于退场，还要体面退场。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样脆弱的停火状态也反映出伊朗方面的诉求，伊朗呢确实也急于止损，但是现在伊朗更加担心的是后患无穷，也就是说现在呢短期之内承受压力承受损失，伊朗呢可以与美国进行周旋，但是担心的是如果现在让步的话，后续呢美国会步步紧逼。说到这个停战，首先我们会看到在停战得以延续后续最终终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不管是美国和伊朗在封锁的手段方面是都要收回，但是这个时候对于伊朗来说，海峡一旦恢复战前的状态，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手中就失去了针对美国的最关键的筹码？而这个时候呢，美国和西方对伊朗的制裁依然存在，而对于伊朗还会产生后续的影响，伊朗无法改变自己外部发展环境的时候，那么政权更迭问题就从美国此前通过军事行动要达到目标，变成了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制裁的绳索，是变成了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是后患无穷的。那么说到这个协议，现在伊朗呢应该说之所以没有急于回应美方的诉求，是伊朗认为后续解决问题其实会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细节，那么这些细节在协议当中是要写入而且是要可操作可落实的。其实之前我们观察美伊之间第一轮直接谈判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美方派出的代表团从规模上是大于伊朗的，但是呢反而是伊朗非常的失望，是因为美方没有派出技术人员，而伊朗派出了大量的技术人员。那么涉及到后续尤其是核问题，那么伊朗现在的高浓油库存是伊朗自己进行稀释，还是呢交给第三方，比如说俄罗斯，还是像美国提出的那样由美国来进行控制，这一点上呢首先要谈。那么后续涉及到伊朗自身的油浓缩能力，包括地下的核设施在这个运行或者是拆除的过程当中由谁来进行监督，那么最后呢如何来达到标准，这都是细节的问题。所以现在伊朗认为呢，美国急于是达成停火来减少自己的损失，后续呢还可能再起战端。对于伊朗来说，在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深入的时候，恰恰意味着后续很多的不确定性。
4: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张近期热度很高的卫星图片，这是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那图像中显示呢，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是出现了一片灰白色的油膜。对此，美伊媒体呢就分析称，这很可能是与伊朗因海上封锁导致储油空间饱和有关。然而，伊朗方面的回应则是相关报道不实，这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实际上呢，这是一艘欧洲邮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而且这一行为已经对环境造成了破坏。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日前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高调宣布将重启自由计划行动，而且呢还是升级版。同时，美国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显示说，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是战前的70%。随即，伊朗外长呢就做出了纠正 ，no， 不是70%，是120%。来看看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据美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自由计划行动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依赖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据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前由于美国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自由计划启动后不到48小时便被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而自由计划行动则是一项防御性行动。另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称，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 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

0: 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中情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
1: 那么特朗普所谓的自由计划升级版能够顺利实施吗？另外，美国五角大楼还表示，美军随时会重启更大规模的作战计划。针对美军的最新动向，这个美国国内的舆论呢会作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驻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记者观察。
2: 截至本周末，美伊局势正在处于一个极其微妙而且动荡新的窗口期。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所传递出的声音确实也让外界感到仍然迷惑。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就表示，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实施怒火阶段已经暂告一段落，试图为外交谈判来留出空间。但几乎就在同时，美军参联会的主席凯恩却在五角大楼强硬表态，他强调美军随时可以重启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分析就认为，这种白脸与红脸的配合折射出的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在坚持的这种边谈边打的双轨的策略。一方面，白宫正在通过巴基斯坦等国递交一份一页纸的这种临时和平的协议，试图先尽快稳定中东的局势。另外一方面，五角大楼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求重启所谓的自由计划。根据美国媒体最新的披露，该计划呢可能会很快会实施，其核心是通过调集超过15000名美军和100余架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行建立一条受保护的航道，以反击伊朗近期对于过往的商船所征收的过路费啊，以及登船检查等等这些措施。美国国内舆论对此批评呈现出了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这种以实力求和平的姿态有效压制了伊朗方面的一些战略的误判，但是其实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超过50%的美国公众对于这场可能会旷日持久的冲突感到疲劳，甚至反对目前的封锁政策。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到了只有37%左右。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伊朗如何回应美方的最新的动向，仍然是下一周对于美伊是走向长效停火还是冲突升级至关重要的新的窗口期。
3: 美国推出的自由计划行动刚刚实施不到48小时就被紧急叫停，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那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在您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呢，美方啊，特朗普呢还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而且还是升级版，您觉得美方还会增加哪些措施呢？
4: 首先呢，最重要的这个48小时就叫停了，不在于这个沙特这个抱怨说你没通知我，而在于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困难行动。一个美国海军上将啊，退役的一个将军，讲得很具体，他说你要搞这个自由计划，就武装护航，这就叫自由计划。武装护航在伊朗已经宣布我要封锁海峡，你要搞武装强行通过，那么至少呢，你要护收最多只能通行一次护收6个大船。六个大船前面一个美国驱逐舰，后边一个美国驱逐舰，完了在中间夹着6个比方说油轮或者货轮的话，那么它的长度会超过3公里，因为每个船不能太近。那么这样一个3公里的一个蜿蜒大蛇要慢慢的穿过这个海峡，海峡那么窄，又在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之内，那么它的难度是特别大的。所以在护航的时候就出现了，伊朗不仅打美国军舰，而且把护航的一个这个外国商船给打着火了，那么这样的话商船就不敢走了。也就是说呢，你要想搞武装护航，你必须要做到100%安全的物理保障，这个很难做。而伊朗呢，要想破坏你呢，他只要做到这个低概率的袭扰成功就行了，就是说我打了你一个船能吓跑10个船。因此呢，就是搞了48小时实际上效果不好，再加上成本太高，那么就停了。那么说要升级版呢，那么恐怕就这个难度更大。首先呢，你就要按照现有的打击规模肯定不行，你所谓升级，你刚才问到还要采取什么行动，那么就是说呢，要必须攻占格什姆岛，就是伊朗在格什姆岛为基线画了2条红线，说这个里边都是我管的啊，你要是说真正搞升级版的，确实能够达到这个一轮一轮的护航都安全的话，你就得把这岛拿下来。但是岛子拿下来就涉及到进入地面战，你拿下了岛就要在岛上布置不仅是这个部队，而且还是布置反导反无部队。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战争扩大化那么就不可避免，而这个恰恰在中期前局日益逼近的情况下

0: 是一个特朗普非常难做的选择。所以说现在双方就处在一个，如果打不谈不成，也不能再重新开打，尽量让这个叫备忘录啊能够落地。落地呢，其实海峡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但至少可以为未来的谈判呢，双方都可以宣布取得了胜利。所以说目前看呢，美国确实在做两手准备，特别是升级版的护航计划，因为它不护航，全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受不了，但是护航呢难度又特别高，那么还是想通过首选谈判交易，然后备选这个升级版的护航计划。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使得现在的这个长期化的霍尔木兹海峡半瘫痪状态日益的明显，因此对整个的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1: 好的，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美国中情局有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啊，说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呢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正常的经济运行，之后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和特朗普所说的伊朗目前呢正在经济崩溃完全是两回事。
2: 嗯，有网友还关注到了伊朗方面的一个最新表态，我们来看是直接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他问，伊方称若敌人再次发动侵略，伊朗将采用更先进的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那么伊朗还有什么样的底牌呢？此外，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然而伊朗外长说是120%。杜老师怎么看？
3: 目前伊朗的底牌概括起来就是3无3心。伊朗方面表现，今后如果他的作战行动将是美国没有见过的啊，以前没有用过，第二美国没有想到，另外是美国没有猜到，也说明呢新的战争规则包括新的战争行动有可能令美国很陌生。另外他就讲了三心，根据目前的反击行动和交战行动，他认为今后将会有新武器，将会有新打法，还会有新的领域。的确，伊朗目前在武器装备生产方面，包括之前的一百轮反击行动，有很多是美国没有见到的。你像这个超高声速末端机动导弹，包括它的霍拉玛224的极速弹头导弹，像这些之前呢，超出美国预期。美国之前认为大概就是流星123再加上泥石，液体推进，包括单弹头，没有极速打击能力。但现在呢，不同武器装备的组合已经打破了全世界最坚固的防空反导体系，特别是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所部署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加上以色列的箭矢系统、大卫投石索系统以及铁穹系统。所以目前看呢，伊朗导弹无人机的突防水平超出美国预期。另外战术也非常的巧妙，像无人机的干扰行动、导弹的协同攻击行动、导弹无人机的联合打击行动，像这些呢都很新。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新领域，新领域按照伊朗之前天上的打过了，海上他打过了，地上打过了，那么下一步有可能会在网络空间、电子领域会有新动作。所以总的感觉，如果新的战争样态包括新的空间不断开辟，两国之间的交战力度会进一步增加。伊朗导弹到底有多少，这是个谜团。美国之前发布说伊朗导弹经过40天反击行动大概剩70%，但伊朗说是2月28号之前的120%，也说明呢无人机和导弹在双方的对峙空袭过程中正在加量加速生产。所以下一步估计会有更多的导弹无人机在有可能的反击行动中使用。所以伊朗方面120对70这个数据说明，一旦有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被复制，伊朗依然有能力采取各种反击行动，对美国包括以色列以及中东美国基地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1: 好的，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表示说呢，美国应该跟以色列划清界限，那这个会不会成为接下来伊朗的一个谈判条件呢？而以色列方面则多次表示说，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都会通话。有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呢正在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的打击在做着准备。那么就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
4: 目标相同，近日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还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

0: 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对此，伊朗国防部发言人七号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有三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务院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
1: 美伊博弈持续，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持续施压能达到效果吗？我们来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报的一则观点，他认为美国对伊朗施压效果相当有限，持续施压一旦失败，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白白消耗军力并且影响声誉。另外呢，美伊双方的这个备忘录目前尚未达成，美伊谈判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而美媒已经开始对这场战事唱衰，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就刊文称，美伊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
2: 雨萌呢为我们带来的是外媒的一些观点。我同样注意到呢，外媒有一个报道啊，说以色列方面表示，美国跟以色列在移除伊朗的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呢有着相同的目标，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做出了一个回应，说美国应该跟伊朗划清界限。那杨老师你怎么看美以伊他们之间的这种博弈？
3: 伊朗的这个国防部的宣言呢，实际上就是非常客气地讲了，美国人你别给我搞双标，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社会吧，现在公认有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啊都是核门槛国家，就是他这俩都没说我有核武器，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俩肯定有核武器，或者至少有核武器的能力，这叫核门槛国家。
2: 对，
3: 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以色列说呢，他既不说我有核武器，也不说我不搞核武器，而伊朗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绝对不搞核武器，这是区别。那么这个区别起码他这个口头还是比以色列好的。那么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所谓核模糊政策不闻不问，然后对这个伊朗这个明确表明不搞核武器，这个不仅是施压，而且还是开打，去年打了12天，现在又打起这个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双标。第二呢，就是这个让你划清界限呢，其实是敲了这个美国一个闷棍，就是他利用了这个美国国内现在民主党30个参议员联名致函，要白宫你得给我这个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细节，因为这个呢是你打伊朗战争目的就是说要消除伊朗的核武器，可是按照国际法呢，以色列也不能有核武器啊。那么从以色列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1950年代就开始搞秘密核开发，在英国的帮助下，后来到1986年，一个长期在那儿工作的工程师叫瓦努努，他就披露了很多秘密，就是说这个地方每年能够提供60公斤的这个布，就是 plutonium， 那个就是一个乏燃料以后那个这个再加工形成的一种易裂变材料，可以做原子弹的。那么到现在呢，美国的官方机构估计以色列应该拥有90枚核弹头，是这么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就是你伊朗还说我没有核武器，那么你美国打了，所以说这个参议院民主党人说，那你让他那个核武器的问题你也得说说清楚吧。这个将军呢实际上等于是将了这个特朗普对外以核问题发动战争的军，而伊朗恰恰巧妙地利用这条，说你这个要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呢，你要是搞的话就不能双重标准。所以说目前呢，围绕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这种连打带封锁的这种地缘政治动荡呢，也把这个西方国家这个置若罔闻或者是装傻不知道的这个

0: 以色列的隐性的核问题、核威胁已经这给端到桌面上来了，让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划清界限，也就是等于公开向全世界昭告，你因为核问题打我，那么你因为核问题要怎么处理以色列，这就等于把特朗普政府架在火上烤。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啊，就是刚刚退出欧佩克和以色列呢目前正在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的阿联酋宣布说呢，在其境内要部署埃及的战机。那这样的一个部署啊，对于埃及或者是这个阿联酋来讲，他们有什么样的考量？另外为什么在这轮冲突当中啊，阿联酋会成为了除了当事国之外首个冲突的焦点？请教。
2: 说到这个战机的部署，我们首先看到阿联酋的需要。阿联酋认为呢，此次美以伊冲突对自己造成了严重的风险。而近时期呢，阿联酋接连指称伊朗方面呢是再次发动了攻击，打击的不仅仅是境内的目标，还包括阿联酋的油轮。而此时呢，阿联酋当然需要帮助。而说到埃及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年内，我们会看到双边关系还是迅速的发展，不管是在粮食还是经贸以及安全问题上，双方各有所需，是在进行密切的合作。而这一次战机的部署，我们也会看到埃及总统的访问似乎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时候对于埃及来说，我们会观察为什么会被牵涉其中。本身呢，埃及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冲突方，或者说这一次冲突它的战火并没有直接烧到埃及的领土上。但是这个时候不可否认的是，埃及自身因为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正在承受巨大的代价，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首先呢，对于埃及来说，中东局势一变，影响的就是能源供应。去年十二日战争，埃及呢也进行了紧急的应对。那么现在呢，这一次冲突已经延续了两个多月时间，对于埃及来说是苦不堪言。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三月份开始，埃及政府呢就在进行各种方式的节能，其中呢包括埃及的商店以及餐馆都要提前结束营业。那么同时呢，这一次冲突对于埃及的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后续呢还可能会造成的是外资大量逃走，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战
3: 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四月十九号至五月三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另据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此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向地中海派遣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
1: 有分析指出呢，伊朗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啊，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他要从海峡的封锁者转变成海峡的管理者，要巩固他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另外呢，伊朗方面呢也说啊，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意义不亚于拥有核武器。那杜老师，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4: 的确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之前呢，是一个封锁者，现在要变成管理者。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从之前的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而言，不光是目前的狭窄海湾，今后呢要成为战略通道。目前作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意义重大，的确是不亚于核武器。如果从整个海峡的基本作用去分析，三个方面，首先呢，它有可能会成为物资核弹。你像这个全球能源的20%到25%要经过这个点，油阀，另外像这个化肥，包括其他的一些必需品也要经过这个点运输。这个点一旦瘫痪之后，全世界的物资供应有可能面临巨大影响。第二，它会成为一个环境核弹。你比如说冲突持续，海峡危机，中东的投资环境会严重恶化，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各类行动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另外还有可能会出现中东的这个战时核弹，因为在中东，如果伊朗和其他国家爆发武装冲突，作为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国家，涉及到多国的战事行动，有可能会连环进行、连锁进行，所以这条海峡有可能会引爆中东的另外一场持续冲突，它的范围规模将会超过以往的作战行动。
1: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日啊，法国和英国表示要牵头组织护航行动，英国派出了龙导弹驱逐舰， 而法国呢派出了戴高乐号航母。与此同时，美国的这国务卿这个卢比奥呢，则是公开的质疑意大利等这些欧洲的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

0: 我想请教小辉老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些欧洲盟友在这场冲突中他们的立场和态度？
1: 首先呢，说到军事方面的动向，与其说呢英法组建护航联盟是为了回应美方的诉求，是为了迎合美方的要求，不如说呢现在呢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在冲击地区安全格局的时候，一些相关的国家呢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进行所谓的防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英法牵头护航联盟不仅仅从具体的军事方面有行动，那么从外交方面，在四月中旬其实呢就已经在巴黎由两国主导召开了多边的会议，一个多国联盟呢似乎已经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会看到英法认为呢美国并没有加入，而上一次在巴黎开会呢美国也没有参加。那么后续如果要执行护航行动，现在呢有很多所谓具体的想法，也有所谓参考的模板，但是呢英法的一个前提，那是要在这一次冲突停火的前提之下才可能进行护航。也就是说，在现在停火仍然脆弱还可能升级的情况之下，英法一些欧洲国家是不愿意把自己置身于风险当中，是避免被卷入战火的。那么与此同时，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现在对美国的疑虑在急剧的上升，担心的是美国要撂下一个烂摊子。其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这当然是现在美伊博弈的一个关键的问题。而美国呢，现在也考虑到如果通过外交的途径，也就是说谈判，或者说通过军事手段升级军事行动都无法打通海峡的时候，美国还有一招叫这个甩手就走。那么如果把这个烂摊子留给自己的盟友的话，像此前美国所说的是英法呢是必须要发挥作用，欧洲国家呢是必须要承担成本，这是欧洲国家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到这里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欢迎您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林晨，没受伤吧？
1: 活着呢。说什么呢？你可真把我们吓坏了。不过还好有惊无险。吓得我心肝脾肺肾都出来了。你还笑得出来？都把我们吓死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们说，如果没有今天这次经历，我不会有重大的发现。
2: 你发现什么了？
0: 滨海科大的数据是错误的。
1: 不可能吧？数据咱俩对照过，不应该出这样的问题啊！我今天一下水，就被一股暗流给冲走，直接卷进了海流的中心，我没办法控制，索性就任其摆布。结果我发现，这里的海流有很多的分层，而且每个流向都是不一样的。
2: 林姐，你这种感觉不会出错吧？
3: 不会有错。
2: 行了，具体情况回去再聊。先带林姐回去休息。
0: 是啊，
1: 回家。嗯，
0: 走。怎么回事？我再三强调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怎么还出事？
1: 我这不好好的吗？
0: 以后不能轻易下海了啊！啊，进去说。
4: 小吴，怎么了？
0: 陈子，哦，林姐，林姐，我想到了，分层次的潮流间速比也会有差异。
5: 我同意你的看法。滨海科大的流速数据是多少？
0: 额定流速每秒1.9米，整机效率定在了40%。
5: 滨海科大所得到的流速数据，可能就是布点精度不够，只是在机组附近测量了几个少数的地方，这样他们的流速和流向就严重偏离了设计，所以转化率达不到预期值。
0: 嗯，机组流向偏离了设计，叶轮的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这片区域布置机组不太合适。
4: 小郭
0: 啊，
4: 你是说要换地方啊？
0: 啊，
4: 这都已经建在这里了，要重新换地方的话，我不得要追加投资啊？
5: 瓯江的这片海域海流的情况大概差不多，胡说，特殊的稳流才是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0: 你说的对，
5: 朱总，您放心吧，我们不换地方。
4: 哦，

0: 这个海域的海流情况这么复杂，你们能想出办法来吗？
1: 李院长，有这么大的海流是好事儿，尤其对于潮流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之前没有人做成，我想是因为没有人敢下去，但是我敢，一定能成功。
2: 把实验室的推算数据直接变成产品投放在这里，就一定会产生问题。说简单了，这就叫水土不服。
1: 哦，朱总，你们之前100千瓦的项目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片海域的复杂性。
3: 这样啊，那林杰，你们能解决吗？
1: 我们解决不了，你怎么过钱？
4: 林杰，你不是为梦想奋斗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提佣金了呢？啊？
1: 要想实现我的梦想，得先有钱。
2: 意思全对。
4: 艾利副院长，我们的300千瓦项目是不是也应该把稳流的因素考虑进去啊？
5: 我们的项目将来在海里实施，当然要考虑了。
4: 其实刚开始我对林杰这种傲慢还挺反感的，可现在看来他的自负也是有底气的，他还真沉得住气。一般人在那种情况下肯定想着保命要紧，可他倒好，还能发现海流分层次的流速。哎，你说像爱因斯坦、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大脑结构是不是都和正常人不一样啊？
5: 小叶啊，
4: 啊，
5: 现在一提到林杰，你这口气里满满都是欣赏啊。
4: 李副院长，您这是话里有话呀。
5: 那小伙子确实不错。
4: 我觉得也是，他为了潮流能可连命都豁出去了。
5: 现在像林杰这样有事业心又优秀还肯拼命的小伙子现在确实难找啊。

0: 吧。
1: 喂，朱娟儿，啊，我跟叶豆豆一起回去吃饭，你跟爸说一声啊。啊。
2: 林杰，丁旭，外面的晚霞太美了，都快出来透口气吧。
3: 嗯。
2: 哎，怎么没有把你们的家伙事儿拿出来呀？
3: 嗯，这不等着你帮我搬呢吗？

0: 爷爷。
1: 哦，来啦。
0: 看我给您带了什么礼物。
1: 还给我带礼物。
0: 来。
1: 哼，又乱花钱。
0: 这次我真没乱花钱，是我爸，他这我找到您了，让我好好孝敬您。上次我来看您耳朵不太好，这不特意买了一副助听器，以后我说话呀您就听得更响亮了。
1: 还是乱花钱，我耳朵好着呢。
2: 爷爷什么都好，就是倔，年纪大了耳朵背还不承认，经常说话牛头不对马嘴。
1: 你说什么？什么牛头拄马腿？
2: 我说您带上助听器就知道牛头炖什么了。
0: 改天呀我带您去这个专卖店，他这个得需要调试一下然后您才能用。
3: 别惹啊，洗手吃饭吧。
4: 这脸怎么那么红啊？是不是发烧了？真有点热，我看看。你就是有点发烧，上医院吧，我带你啊。
5: 妈，我不去了，我累了，我想睡觉。
4: 那你多喝点水，吃点药。嗯。别老那么折磨自己，好不好？你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呢。
6: 有办法了。
7: 什么办法？
6: 你们俩过来，我们要在我们的发电机组之前加上这套导流装置。这套装置的作用是改变紊乱的海流，让流动变得规整。
8: 也就是说，这套装置是在整个设备当中最先接触海流的那部分。
6: 你是海洋工程专家，要想到设计的强度和施工面临的问题。
8: 明白。
6: 吴叔，
7: 嗯，
6: 设计方面把原先的保护装置和这套导流装置重新考虑进去。
7: 加个导流装置，我们的设计目标就是将导流装置后面的流速增加到额定流速，这样朱总100千瓦的项目就可以发电了。
8: 哎，那我们正在设计的总成平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加入导流装置啊？
7: 肯定得考虑呀。
8: 就说嘛，
6: 真是天意呀。
7: 哎，什么天意啊？
6: 你们想，要是咱们不接朱总这100千瓦的项目，我们就不会对瓯江的这片海域的稳流那么熟悉，咱们1兆瓦的项目就会存在设计缺陷，这个缺陷在将来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现在这个大隐患已经排除了，你们说，这是不是老天爷故意安排的？
7: 按你这么说，不仅如此，这老天爷啊还给咱们自己的项目安排了启动资金呢。
8: 我这就开始利用。

0: 用新测到的数据进行导流装置的结构设计。干！乔总，咱们刚足了精密度，达标了。
1: 李斌小组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2: 马上跟那些退订的单位联系。好。
1: 我刚才把这个消息给奔腾集团的成功做了汇报，他听了非常高兴，让李斌他们修正两天再回去。
2: 这不像成功说的话，是你为他们争取的吧？<笑>我是真舍不得这些年轻人走啊。
1: 我知道，可是按照合同规定，他们帮咱们解决了技术难题，就得回去。
2: 但是他们一走，咱们的研发就断档了。
1: 是啊，这事儿给了我一个启发。咱们的技术研发小组需要升级了，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3: 从这方面说，很羡慕国企，他们有人才。
4: 是。
1: 等我一会儿。你干什么去？别管了。
3: 李斌，这回咱们可给集团长脸了。
5: 那是在组长的带领下，大家可都卯着劲儿呢。有李组长的军令状在背后顶着，我们还有使吧？那劲儿啊！
6: 那可不是吗？行了，哎，李组长，我们是不是也快走了？
7: 是，按照规定，完成任务就得回去了。但说实话吧，
8: 李斌，您总得看你们了。
7: 李斌，你们都在呢，林总，啊，我的军令状可以收回了。
9: 什么军令状？
10: 我忘了，我只知道你们替我们胜了因，把那难关给拿下了。干得好，我得看看大家。谢谢林总。
11: 林总，您总得有所表示吧？
9: 当然了，来看大家怎么能摆手亮脚的来呢？这是奖励的20万块钱，李斌你分5万，别的让大家分享。
11: 林总，我们不能拿这个钱。
9: 我们来这儿工作，这是我们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9: 你们来这那么长时间，你们的工作态度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特别是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帮我们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攻坚克难，干得好，这是你们应该得的，而且要理直气壮的拿。奔腾有奔腾的制度，我们有我们的规定。
1: 杀我！
12: 李斌，你就收了吧，你要不收，他们怎么收啊？那我们这钱收。谢谢林总。谢谢林总。终于不怕陪女朋友逛街了。说实话，真舍不得你们走。你们先放松两天吧，到瓯江到处转转，然后吃吃瓯江的生猛海鲜。啊，
1: 谢谢林总。
12: 谢谢林总。
1: 先走了。
12: 我来分。
13: 怎么了？哟，气势汹汹的，怎么了？你想干什么？你这么希望李斌他们离开吗？没
14: 有啊，怎么了？你别装傻，我刚从财务室出来，我这话你是听不进去啊！啊，我想让他们留下，你拿20万把人打发了。
13: 唉，淡定，你别激动，咱们回头说。 回头说，你把人都放走了，我负责技术研发，这么优秀的团队很难得，尤其那个李斌。
14: 是，人家奔腾帮助了咱们，咱们总不能背后挖墙脚啊，这不太仗义。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13: 不难听，难听的还有背信弃义，以怨报德，
14: 过河拆桥啊。好了，我跟你说，我是心里着急。 他们一走，咱们胜林的技术团队就真空了。我这心里真跟你说，空落落的，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13: 是啊，我知道啊，可是咱们做什么事也得光明正大呀。
14: 好吧，你说怎么办？
13: 我说啊，我在想，为了适应。
0: 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不是提倡融合发展吗？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1: 你的意思，咱们和奔腾合作？
0: 对啊，咱们以前总是寻找外企进行合作，因为那个时候外企的力量强，可现在很多国内企业已经上来了，力量不逊于外企，那咱们为什么不跟他们合作呢？咱们去找顾厅长、仲总好好聊聊，看能不能成立一个联合研发机构，然后双方出资金、出人才，研发出来的成果共同分享，这不就结了？
1: 你这个思路很好啊，
0: 你同意啦？
1: 仲昌平能答应吗？
0: 不知道，但是可以试试。
2: 明天再给你们三个小时时间，一定要完成焊接。
3: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应该没问题。
2: 我是让你保证。
3: 行吧，行吧，
4: 明天就能下好安装，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5: 那你的意思是保证能发出电来？
4: 可以保证。
5: 果然没看错你。那朱总打款的事情如何了？
4: 他现在已经付了10%的定金，说余款要等到发电后的第5天才能够打过来。
6: 他不会赖账吧？
5: 他那么大的企业应该不会。不管怎么样，先预祝你们成功。
4: 终于听到你说一句好听话。行了，
5: 那先这样啊。
7: 林杰，
4: 那个滨海科大
7: 已经打电话催过了，朱总正领着他们在过来的路上。
4: 走去丁炫那儿。嗯，
8: 醒了，来喝点粥吧。
9: 妈，我没胃口。
8: 谁生病了有胃口啊？没胃口更得喝了，你喝完好吃药啊。那火神我还给你煮着银耳和百合呢，一会儿中午起来再喝。
9: 快抓紧喝了啊。

0: 退了烧，你这要干嘛去啊？
1: 我看既然天气挺好的，我想出去溜达溜达。躺了一天一夜了，全身疼。
0: 那我跟你去吧。
1: 哎呀，你别跟我去了，我就自己出去走走。啊，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带手机了吗？
1: 带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刚才急诊的送来一个车祸的女孩吗？
0: 对呀、啊，
1: 我女儿。
0: 哎，你别着急啊，她就是头部受了点伤，拍了 CT 了，轻微脑震荡，在观察室呢，你去看一下吧。
1: 好好，谢谢啊。
0: 你别太着急了。
2: 哎，她是谁啊？
0: 护卫科的白主任呢？
2: 前几年刚退休的，听说啊，咱们单位高薪返聘她都没回来。
3: 是啊。
4: 我说怎么对她这么熟悉呢？真精神。
5: 哎，小白，女儿在哪？伤哪了？
1: 抢救室呢。
0: 白主任，您先别急，检查结果出来了，云如伤得不重，只不过有点低血糖，我们正在给她做护理呢。
1: 谢谢。
5: 好，谢谢。
0: 没事。

0: 玉茹，能听见妈妈说话吗？妈，你怎么来了？我们都来了，你有多吓人啊？你现在怎么样？是头疼呢，还是哪不舒服？给爸爸说。哎，
1: 我刚才有点头晕，现在好多了。
0: 你哪儿不好？哪儿不舒服？跟你爸说。你爸是急诊科大夫，整天就知道工作。我前两天就发烧。
2: 这就出了车祸，险些把命给搭上。你赶紧给那林姐打电话，让她来。我就是要问问她，她要折磨女儿到什么时候。
3: 妈，不要给林姐打电话好不好？
2: 好，不打不打。啊，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
0: 晚上爸爸再来看你，啊？
1: 没事吧？啊，
0: 你工作忙，不用来了，我在这儿呢。
4: 你就放心吧，女儿没什么大事。我必须赶回去了。李斌他们要回省城，现在我们面临着技术人员断档，我得赶回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5: 快走，快走，快回去吧，忙去吧。
4: 晚上我过来啊。
5: 晚上不用你，我在这儿呢。
6: 林姐，哎，设计导流图纸记得带走，放心吧，早就装起来了。
5: 哎，这眨眼功夫啊。
6: 咱们三哥在这小荒岛上都待了快一个月，
7: 怎么了？你还留恋这儿不想走啊？
5: 想什么呢？我天天面对着你二位的脸，我早就想跑了。
7: 嘿，说的好像我俩愿意天天看着你似的。哎，
6: 来，金子姐，
8: 朱总来了。
6: 哎呦，都忙着呢。
7: 收拾东西了。
6: 哎，鉴别忙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滨海科大的王工，他想看一下导流装置的设计图，还有你们采集的数据。
7: 你好，王工。
9: 哎，你好。
6: 丁青啊，哎，带王工他们去现场看一下施工完的设备。好嘞，这个到现场看会看得更加的直观清楚。你去，去。
9: 行吧，王工。请。带王工好好看一下啊。
7: 放心吧。
9: 哎，林姐啊，你为什么不给王工看设计图跟那个数据呢？
6: 我们的科研成果能随便给人看吗？
9: 哦，那也是啊。哎，对了。
5: 明天你们能够保证通电吗？
4: 朱总，合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明天保证给你送上电。
5: 好，朱总，你就放心吧啊！好，那我先走了。
10: 再见啊！
5: 好。嗯，滨海科大怎么来这么多人？他们来这么多人，不就是想看到些有用的数据吗？可谁知道，你这么狡猾，
4: 亏吃多了。
10: 哎呀，你说你啊，真是不让人省心。这身体还没好呢，开什么车呀？哎，我又不是猴子，你老给我吃什么香蕉啊？哎，那你也得吃点啊。白姨说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要再这么下去啊，都成神仙了。那，
4: 我爸妈呢？
10: 叔叔去单位上班了，白姨说回去给你炖点鸡汤。
4: 那你也回去吧，都忙了一天了，快走吧啊！你走了，我还想睡会儿。
10: 你睡你的呗，我在这陪着你。嗯，陪我干嘛呀？我又救不了。<笑>
4: 那可说不好啊，万一有一个老巫婆专抓漂亮姑娘呢？
10: 老巫婆不抓脸上有疤的漂亮姑娘，行了，你别操心了，回去吧啊！你看一会儿我妈也来，别担心了。
4: 你这样真没事儿啊？
10: 那行，那我就先撤。哎，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嗯，拜拜啊，开车小心啊。哎，
11: 喂，艾乔，找有事儿？
12: 谁愿意找你啊？
11: 你这个人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前两天还主动说陪云茹呢。
12: 我这还想撮合你们俩呢。
11: 我真是瞎了眼了。艾乔，艾乔，我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对不起啊，我对不起。
10: 我这边马上就完了，准备和我讲，我请你们俩吃大餐，好不好？饭就不吃了，云茹出车祸了，差点把命搭上。
11: 你说什么？在哪监狱？
10: 没事没事，你不用担心，只是轻伤啊，不碍事的。
13: 哎呀，他这一天到晚为了林杰，茶不思饭不想，发着烧还出了车祸。
10: 你说你又不是林杰。

0: 林杰，整个施工已经完成了，咱们什么时候奉闸？好，哎，你们这边，
1: 我在海上，我在施工现场呢，正忙呢。
0: 不是你忙什么忙？云龙出车祸，你怎么问都不问啊？
1: 云龙出车祸了，他怎么样？伤的怎么样？他现在在哪家医院呢？
0: 想知道怎么样，你自己过去看。
1: 林斌，你听我说，我这现在正忙着，我走不开啊，我这儿忙完了就回去，可以吗？
0: 哎呀，怎么着怎么着吧。
1: 你把位置告诉我呀，哪家医院呢？
0: 林杰，是不是差不多了？
2: 停止！太好了，成功了！耶！林杰，今天啊，真是太高兴了，晚上必须庆祝一下，好好吃一顿。
3: 午餐哪有什么吃的？回乌江吃啊！林杰，乌江有什么好吃的？
2: 林杰，怎么了？你怎么了？刚才丁炫问你，明天回欧江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4: 不能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得回去。
2: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4: 云龙出车祸了，我得回去看看。
2: 什么情况？严不严重？
4: 严不严重？回去看了才知道。
2: 既然这样，那咱们一块儿回去吧。
5: 晚安，我现在回乌江了，云龙在哪家医院？
6: 现在才回电话，早干嘛去了？林姐，怎么样？问到了吗？
7: 阿姨，我听说云龙出车祸住院了，我想去看看他。
6: 我正想找你呢。 你们俩上次见面之后，他情绪就一直非常不好，萎靡不振的。前几天还喝醉了，就连办养老院的事还给放弃了。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跟阿姨说实话。
5: 大姨，我见面给你解释。我现在就想看看他。
6: 他不想见你。
5: 我隔着玻璃看他一眼就行，我知道他没事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6: 那好吧，在我原来工作的医院。
5: 瓯江医院吗？
8: 302病房，
5: 好，知道了，您放心吧，阿姨。师傅，瓯江医院，开快点。

0: 阿姨，云茹她现在怎么样了？林姐，你跟阿姨好好聊，我们先到外面去了。有什么事儿啊，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去吧。
0: 阿姨，阿姨再见啊。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儿？
1: 从小一起长大，云茹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她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白阿姨啊，我和云茹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你道歉，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白阿姨，我不想解释什么。等云茹身体好点了，我和她好好谈谈。
0: 不用等了，你就当着我的面跟我说说吧。
1: 白阿姨，我现在真的很难受，您先别为难我。

0: 为你着想。
1: 云若怎么样？人没事吧？

0: 李斌，
1: 你在哪儿呢？我在医院后边，文贤路大排档。在那儿等我。别光喝呀，吃点菜。
0: 行了，林天，要我说啊，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有首诗怎么念来着？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2: 哎。
0: 人家姑娘现在对你这么好，你不在意，等到有一天人家清醒了，把你甩了，哎，拥抱新生活了，你到时候就急了。哎，要不这样吧，你如果实在看不上人家，你让给我，哥们替你照顾几天。
2: 你歇会儿行吗？哎，
0: 你看，急眼了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2: 来了，你们这吃的挺开心啊。
0: 来，喝点儿。
2: 林杰，我问你，你不喜欢云茹为什么不告诉他？李斌，云茹咱们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都很了解。我想给他一个态度，时间久了他会明白，也许慢慢就淡了。可能是我的错，我应该早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喜欢云茹，你应该去追求。
3: 追求他，你觉得你说这话是人话吗？那你今天过去干嘛去了？去伤害他是吗？不是，
4: 哥们儿，干嘛？
3: 林杰，我问你，你把他当什么了？他是商品吗？我喜欢他，我尊重他。你真的不配得他喜欢。
5: 情况怎么样了？啊，有没有给林姐打个电话？你不要给她打电话。我这不是想把她约出来，好好聊聊吗？
6: 不要见。
5: 不见可以，那问题总得解决吧？是不是？
6: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得想办法把她忘了。
5: 哎呦，你看看你现在，每天都郁郁寡欢，饭也不吃，都成什么样子了？我问你，你还爱林姐吗？
6: 哎，你能不能别再我面前再提他的名字了？哎呀，要我说，既然你已经爱到不能放下，那何必不轰轰烈烈的争取一把呢？
5: 别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啊！万一哪一天你一不高兴，来个终身不嫁，那我给你家孩子当干妈这事儿不就泡汤了吗？
6: 可是他不喜欢我呀。
5: 亲爱的，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不早点说呀？是不是？哎，或者是故意跟你拉开距离什么的，他都没有啊。哎，你上次不是说在那个省城见过一女孩吗？就这次一块送林杰回来的。
6: 嗯。
5: 搞不好，林杰的反转就是因为他。你说他能帮林杰拉业务。 拉项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我跟你说啊，这种事业型的女人最招男人喜欢了。要不，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她不是能给林杰拉项目吗？你就给林杰投项目。

0: 反正你也有钱，一直想给他投资啊。
1: 咱们就这样，咱们就不提感情，就说投资。你每天呀，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都缠着他，不给那个女孩任何的机会。看着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撤了，人家补位的就在旁边。
2: 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吧啊！要拿出点战斗的姿态来。
0: 快起来吧！哎，林杰不是搞科研的吗？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科研项目来研究，哪里艰难就攻哪里。这大科学家不都这么诞生的吗？
3: 我又不是科学家，
0: 你是带引号的科学家。
2: 哎，一会儿咱们去健健身，出出汗。没脸色，好一点。
4: 我现在脸色还能看吗？
2: 嗯，白，美白针是什么的？
4: 去你的！
0: 心情好点没有啊？那我去给你收拾东西去啊。
1: 哎，你先回去吧。
2: 怎么？
1: 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去一个地方。
2: 去哪儿啊？我跟你一起。
1: 哎呀，你走。
4: 怎么了？
1: 我回来的告诉你啊。
2: 哎，这人。

0: 你还好吗？我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
1: 云茹，其实我……
0: 你不用解释，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谈感情的，我是想投资你那个潮流能的项目。
1: 云茹，这个问题咱们以前谈过，潮流能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
0: 那你现在有大钱吗？
1: 目前还没有。
0: 没有就用我的钱，你先把你的项目立起来呀！
1: 这不是赌气的事儿。
0: 我没有赌气，我是一个投资者，你给我介绍过潮流能，潮流能非常有前景，那它肯定能赚钱啊！我是个投资者，我希望有回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目前的状况。
0: 哎呀，只是什么呀？只要它能赚钱，我就想投。明天我就找雅琳，把股份撤出来，把钱打到你的账户。
2: 那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我话说完了，那我先走了。喂，林姐，我这儿要开会了，你有什么事吗？
3: 朱总的手机一直关机，联系不上他。是项目余款的事儿？对，现在还差270万的尾款。
4: 你先别急，我给他打一电话，一会儿回复你啊。好，我等你消息。嗯。
1: 豆豆怎么说？等他的消息。别等他消息了，依我看啊，咱们赶紧去一趟龙山岛。
5: 别，龙山距离市区也不近呢，我看咱们也不急于这一时。
4: 什么叫不急于一时啊？270万呢。
1: 豆豆来电话了。
6: 豆豆，
7: 喂，林姐，我刚也没联系上朱总，一会儿我去他公司一趟，有什么消息，我再给你回复。
1: 行，我等你信儿。
6: 豆豆现在就去朱总的公司，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咱们，你们也别急，咱们先把公司注册下来，这是正事儿。
7: 行，听你的。
8: 来了，欢迎欢迎。刘
1: 部长，刘部长好。
8: 你好，你好，来来来，这边请吧。
1: 林杰啊，
8: 这公司需要注册办公地址的，这资料上怎么没有啊？
1: 是吗？我可能忽略了。
8: 这样吧，那你们先把这些资料放我这儿。

0: 你们赶紧回去把地址确定下来，打电话告诉我，我来给你们办。
1: 好的，谢谢您。
0: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1: 我跟他说了。
0: 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0: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0: 嗯，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0: 哎，不客气。好，
2: 再见。
0: 再见啊。
2: 再见啊。

0: 我以后一定会变成你喜欢的那个人。
1: 两家联合成立个技术研发中心，
2: 我们准备留下来了。
3: 中心对外招聘培训新技术员的事情，你得替我抓起来。
0: 我来应聘啊。
4: 朱总的养殖场遭遇强台风袭击，
5: 如果你们把钱都拿走了，那我的渔场就完了。
4: 他现在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
6: 你现在一撤股，凭我们俩的钱根本就支撑不起来养老公寓。
7: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2集。

0: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1: 我跟他说了。
0: 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0: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0: 嗯，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0: 哎，不客气。好，
2: 再见。
0: 再见啊。
3: 再见啊。
1: 我们现在要不要回去一趟？
4: 这还用问？当然要回了。
1: 嗯，知道了。
5: 现在是什么情况？林姐，你说话呀！
6: 朱总的养殖场遭遇强台风袭击，他现在拿不出来钱给我们。
7: 他会不会是找个借口想耍赖啊？
6: 我们这270万还是小钱，他还欠滨海科大2000万项目余款。爸，
8: 喂，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想用下车子去趟省城。
8: 去省城干嘛？
1: 要账，去追讨龙山项目的尾款。
8: 他们赖账了？
1: 他们的海上养殖场遭遇台风袭击，损失惨重，说是付不出来尾款。
8: 哦，跟人好好说啊，别惹出什么事儿。
1: 哎，知道。哎，你慢点，等会儿。爸，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8: 说。
1: 我想用一下家里的老宅。
8: 跟我住房了？
1: 不是，我现在不是有两个同伴吗？
8: 嗯，
1: 住家里也不方便。重点是我想用老宅子开公司。
8: 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房子，非要用老宅开公司呢？
1: 现在不是创业阶段吗？手上没钱，老宅子空着不也是空着？
8: 那里面可都是我和你妈，还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啊。
1: 您放心，我妈的房间我一动不动，保持原样。
8: 好。

0: 林姐，来，你去随便点点。好嘞，那我看着点了啊。我们赶紧说事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我们刚从朱总那边过来，现在滨海科大的人已经将他给扣住了，并且已经报了警。
0: 我们待会儿就过去吧。过去之前，我想弄清楚，那个姓朱的到底是想赖账呢，还是真的拿不出钱来？
1: 不是，林姐，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真的要赖账，我们就和他打官司走法律程序；如果他真的拿不出钱来，你逼他也没用。
2: 林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270万，你不打算要了？
3: 要，我等米下锅呢，干嘛不要？你就是逼他，能把钱拿回来吗？
4: 朱总啊，我们好歹也是一家科研机构，是吧？虽然项目没有最终做成，但是人工费总要给我们。
2: 王工啊，不是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你想想看啊，如果我有意赖你们的账的话，我早就跑路了。我还会在公司等你们上门吗？
5: 好，既然你不承认是赖账，那就把钱给我们。我知道你们公司账面上有钱。
4: 警察同志，
2: 他们也是来要款的。
5: 你们？
0: 我们是来要款的。
5: 你们是一家单位的？
3: 那倒不是。
2: 朱总。
1: 你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人的钱？就两家。哎，朱总，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2: 王工啊，不错，我的账上是有600万，可那是用于生产自救的呀。再说了，就算这600万全部都给了你，那也不够啊。
1: 不够没事，
2: 朱总，
1: 您账上既然有600万，那就先把林杰他们的给付了呗。
2: 哎，不不不，这个姑娘。 做什么事情，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1: 这位同志，朱总账上的钱不是不够还你们的吗？
2: 是不够，但是有多少可以先给我多少啊？
6: 哎，我说这位同志啊，我们不和你争论。

0: 你们只要我们的钱，
1: 要钱可以，但是你们要钱的这种方式直接损害到我的利益了，那我们的利益谁来保证啊？
2: 对啊，我们只能……
3: 哎，诸位，你们先别吵了，好不好？先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4: 朱总，你不要说了，我一大早就到这儿了，我听你说的还少吗？哎，
1: 朱总，
2: 哎，我说两句，朱总。
1: 我刚才听你说你的账上还有600多万，
2: 是，这600多万你是用于台风后的生产自救的。
1: 各位，这场台风，我的渔场损失巨大呀。如果你们把钱都拿走了，那我的渔场就完了。如果说，
2: 朱总，这样，今天啊。
1: 我先撤，等你有钱了，我再来。林杰，朱总，走了一家，钱可以给我们了吗？林杰，
5: 你站住！
1: 林杰，你就这么走了？
2: 天灾的事情谁能预料？出现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朱总想的。
1: 况且就是我们真的逼他，他能拿出来钱吗？怎么拿不出来？人家刚才自己都说了，账户上还有600万呢。对呀，
5: 那是人家生产自救的钱，咱们拿了这笔钱，他怎么过？他怎么过？你倒是挺担心他的，你能不能为我们的项目多想一想？你倒是说呀，你说呀。
1: 林杰，我也觉得你需要再想想。
5: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王工把钱都拿走？
6: 朱总还是没有办法生产自救，到时候公司一倒闭，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就是
7: 运气不好，反正这种杀鸡取卵，昧着良心的事儿，我干不出来。他倒是挺仗义的啊！哎，
6: 林杰，你站住！你为什么老做这样的事儿？万一他是哭穷呢？
7: 我可能演技没那么好，应该是真遇到难处了。
6: 那你看看我，看看我的脸，我现在是不是也很有难处啊？吴叔，
7: 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别老那么小心眼儿啊？
6: 对，我小心眼啊！你们都是大象放屁，大气，行了吧？你们有爱心，我自私，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走啊！不要钱还待在这儿干嘛？
8: 非得赶夜路回欧江啊！不是明天还得去工商局办营业执照的吗？
1: 行了，那我们先回吧。拜拜，电话里，拜拜，拜拜。林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有如此的气度，看来是个有可能做成大事情的人才。他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也震惊了。
8: 照理说，他现在是最需要钱的时候。哈，100000瓦项目的成功发电，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小野啊，嗯，你帮我注意一下他们今后的动态，好吗？
1: 您的意思是？
8: 尽量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啊，我有种感觉，这小子。
9: 没准真能成。嗯。哎，
10: 顾厅长。哎呦，老周，
9: 请您，您好，您好。钟总。哎呦，孙总，
11: 来了。
9: 啊，林总来了。哟，林总，你也来了。
10: 又来麻烦你。
9: 孙总，我们团队出什么事了？
12: 把顾厅长都给请来了。哎，
10: 误会了，我赶紧你还来不及呢。
12: 哎，
9: 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好，办理什么业务？

0: 刘科长吗？我是林杰。
1: 哎，林杰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来办理公司执照，但是需要10天的时间，这个时间有点长，我想看看能不能加个急，能快点拿到啊。
1: 林杰啊，这个工商执照可是一视同仁的呀。
2: 可是走不了后门的，不过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挺高的。
1: 要是工商执照下来了，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0: 好的，谢谢您刘科长。
3: 张明，今天盛林集团的林总和孙总都来到了奔腾主城，还特意叫上了我，就是想来商量一下，看看盛林集团能不能和你们奔腾主城两家联合成立个技术研发中心，人才共享，共同做新产品的研发。张明，今天我这个红娘当不当得成，就看你们是什么态度。
4: 老领导，盛林的困难我理解，国企民企融合发展的构想是一个解决难题的钥匙，我们奔腾愿意尝试。但是这联合研发中心技术团队是我们的，我不知道盛林能贡献点什么呀。
5: 我们愿意平摊联合研发中心的资金投入。
3: 我看这样挺好。张明，奔腾轴承是国企的排头兵，盛林集团也是这个行业民企的排头兵，现在提倡融合发展，共享资源，你们两家如果能联合成立个研发中心，双方投入资金，投入人才，共同开发新产品和尖端产品，打造中国制造的名片，共享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也可以说是双赢啊。
4: 奔腾轴承集团是国企，顾厅长这次亲自来我们这儿牵线搭桥，我应该发自内心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可是今天我当着大家还有老领导二位老总的面，我实话实说，奔腾和盛林这两家企业共享资源这件事，哎，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
3: 张明，你们企业各有优势，这些大家都清楚的，咱们呢也来听听盛林集团的优势。乔董，给大家说说。
6: 哦，既然厅长点名了，那我就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盛林。大家知道我们盛林是个有上万人的企业，30多年来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打出了一片天地。可是最近呢，觉得在技术研发上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我们想努力改变这个局面。至于说合作的优势，那仲总你应该知道，第一，我们资金充足；第二，我们有我们的市场份额，特别是东南亚市场、东盟各国；第三，我们讲究工艺，制作精良，所以我们想用这些优势和你们联合搞研发，开发出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3: 两位老总也都谈了自己的想法，张明，不急于表态，都好好考虑考虑。
7: 嗯，怎么样？你也知道办下来了吗？
8: 没那么快，还有10个工作日呢。
7: 那咱就在这干等着
8: 啊。来，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后边的工作。不说，别玩了。
9: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账户上现在还有30万，对于做项目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嗯，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先干点事儿。我想先拿出20万出来，在瓯江附近的水域找一块适合做户外实验的，投资咱们继续再找。
10: 行了，林姐，找什么投资啊？咱在省城都跑了多久了？要能找到早就找来了。还有20万实验能坚持做几天？你说
9: 瞧瞧你那小脾气。
11: 你好，
10: 找谁啊？
11: 你好，我来找一位叫林杰的先生。
10: 是我。
11: 你好林先生，我是祝总的财务主任，特意过来给你们送工程款的。

0: 现在有钱了？
1: 其实不是的，我们渔场啊现在问题严峻，目前还在生产自救当中。
2: 那这钱？
1: 这钱是朱总找人借的，他跟我说你们在创业，急等用钱，特意让我给你们送过来。这卡的密码是60，任务完成，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3: 哎，慢走啊，谢谢。哟，这还差不多。
2: 见钱看那样，没想到人准备把钱送过来吧？
3: 见到钱你不高兴啊？
4: 不过说实话，还真没想到这个朱总这么靠谱，能借钱还给我们。
2: 嗯，人心比人心呢，好人有好报。下次遇事儿别那么狭隘。
4: 秦老，现在有钱了，咱们的项目啊能继续研发了。你怎么说我？我不跟你计较，
0: 这钱还不是咱
4: 的。哎，不是，林奇，林奇。
1: 哎，林先生，还有什么事儿吗？
0: 这个钱啊，我们不能要，你给朱总拿回去。
1: 这是朱总让我送给他的，这钱我不能拿回去。
0: 你拿给朱总，他现在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他的心意我们领了。
1: 但是这，林先生。
4: 林姐，你还真把卡还回去了？
0: 还了，怎么了？
4: 怎么了？你怎么想的？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想想，人家朱总借钱来还咱们，还证明不了他的诚信吗？再说了，人家企业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这钱拿得多烫手啊！
2: 我同意林姐的想法，这钱得还回去。哼，
4: 行，你们俩倒是一个鼻孔出气了啊，就我狭隘啊。
5: 小董
6: 啊，
5: 刚才陈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内部讨论过了，大家对成立联合研发中心这个提议啊争论很大。哦，说晚上要宴请咱们吃饭的。
6: 是钟总的意思吗？
5: 没说那么明白，可能是让陈工先给咱们透透风，毕竟还有老领导顾厅长的面子嘛。
6: 我明白了，钟总不好回绝，我去找他开口。
5: 都这样了，你去了也白去。
6: 白去也得去。
7: 秘书，
8: 不好意思，林总，您跟钟总有约吗？
6: 没有，但我还是想见见他。
8: 可现在钟总正在忙。
6: 忙啊！
9: 哎呦，林总，你怎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以后林总来，不需要什么预约啊。
8: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倒茶。
9: 不是说好晚上一起吃饭的吗？你这么风风火火来，是为了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事吗？
6: 我是来向你表达歉意的。
9: 这话怎么说？坐。
6: 来，你坐。说起来惭愧啊，李斌他们刚到圣林的时候，我看他们年轻没有经验，所以不相信他们。那时候李斌跑到我办公室立军令状，我都不愿意把卫星轴承的课题交给他们。谢谢。后来还是孙总用他的股份做赌，我才勉强同意的。可是这帮年轻人不到3个月就找到了关键问题，并攻克了技术难关，这才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呢。现在他们要走，我心里舍不得。当然了，人是你的，你要是不给，咱也不能要。联合研发中心，你要是不愿意，我是更没办法。但是说句心里话，钟总，我也是有私心的，想借你们国企这棵大树遮风避雨。我们圣林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希望您钟总随时伸出手来支援我们。当然了，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责无旁贷。
5: 我就说嘛，你去了白去。
6: 没有，没白去，我没跟他谈联合的事。
5: 那你跟他谈什么了？
6: 我单纯的去谢谢他，感谢在我们圣林困难的时候他出手相助。

0: 什么都别想了，回去看看那些年轻人，给他们送行。
1: 我是真喜欢他们。
0: 我也是。

0: 怎么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江湖了。
1: 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你们不一样。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这项目刚起步，需要钱呐。
2: 之前啊，我就听我爸说，创业不容易，守业更难。每个企业都有经历困难的时候，当年我爸的企业出现问题，
3: 就是大伙帮着忙才渡过难关的。
2: 你放心吧，我知道你是一个讲诚信的人，我相信你，渔场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1: 都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你林杰呀，还真是给我老朱雪中送炭了。
2: 雪中送炭倒谈不上，至少这点钱还能帮你点小忙，等你以后有钱了再给我。
1: 行，那这样吧，我呢先给你打张欠条，回头给你邮寄过去。
2: 你都可以借钱还我，还打什么欠条啊？不用麻烦了。
1: 好，谢谢谢谢。
4: 吴叔呢？
5: 还没起呢。
4: 还没起呢？
5: 啊，
4: 都什么时候了，太阳都晒屁股了。哎，给叫去。
5: 起来吧，吴叔，我们准备出发了。
6: 你们去吧，我不去。
4: 哎，你给我起来！
6: 我不起。
2: 你想怎么样？
6: 不去。
5: 你看，你看，你看，心眼还没针眼大呢。
6: 就这么小？哎，我比针眼还小，怎么地吧？
2: 你就这么想是吧？行，我也不大方。这是我家，啊，我们一会儿走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赶紧走。丁炫，
5: 嗯，
2: 你去火车站。给他买一张去云南的车票，他不是说要去云南干水电站吗？让他去，咱们走。
6: 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哎，林杰，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你要么跟我们走，要么自己走。
6: 哎，干嘛呀？你们干嘛呀？我不就是心疼那钱吗？哄我两句怎么了？起就起呗。
2: 瞧见没，自己起来了。
6: 哎哎哎，笑啥呢？出去我要换衣服。
2: 事儿吧你。
6: 哎哎，丁炫，给我把门带上。哎，
7: 单都让他买。哎，云茹你怎么来了？
8: 林姐，哎，你们好。
7: 啊，
8: 你们要出门啊？
2: 我们准备去千羽湖做个勘探，为后面的湖事做准备。
7: 丁姐，你们聊着，我们先把行李放上车。
2: 行。
7: 丁炫，把林哥的行李拿。
2: 哎，包也包了。
5: 慢慢聊啊。
8: 拜拜。
5: 拜拜。
8: 我给你这么多次打电话发信息要你的银行卡号，你怎么都不给我呀？
2: 林茹，你听我说，我们的项目现在才开始，后面怎么发展都是未知数。再说，投资有风险，我们这个项目风险特别大。现在这个阶段，我是不会要你的钱的。
8: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投资这种事情是我自己决定的，你不用为我。
2: 我接个电话。豆豆。
9: 喂，林姐，你也执照下来了吗？
2: 还要再等几天，我们打算先去千羽湖勘探一下，为后边的湖事做准备。
10: 湖事？你不是要海事吗？
2: 我们要进行模拟机的测试啊。在国外的时候，模拟机已经完成了。回来之后，我们要先进行湖试，湖试成功之后，我们才能进行海试。再说了，湖试的成本也比较低嘛。
10: 你林姐也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啊？
2: 谁不为五斗米折腰啊？
9: 那你什么时候到千羽湖？
2: 明天下午到。
10: 行，我知道了，到时候见啊。
2: 好，再见。
8: 是上次那个姑娘。
2: 我给你解释一下，我和那个女孩什么关系都没有，普通朋友啊。
8: 我爸说了，咱们之间出现了感情危机。我想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你，我得从我自身找原因。因为你一直喜欢自强自立的女孩，这点我做得不够。我以后一定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变成你喜欢的那个人。
2: 云茹，
8: 我，
2: 你看，我和你怎么说呢？我现在得着急去千羽湖。

0: 我们这次去看看，等我从千羽湖回来，我再约你。
1: 董事长，他们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哦，
2: 孙总，孙总，
1: 吕斌，盛宁集团感谢你们呐，我是真喜欢你们这群年轻人。 真想把你们留下来，可是，孙总，真舍不得你们走啊！昨天我和林总还去省城找你们宗总，想办法把你们留下来，但是不行。别说这个，这个今天晚上欢宗宴，哎，我们大家都出席啊，不是，请他们吃一顿真正的瓯江特色。<笑>林总，这顿饭可能吃不成了。
3: 钟总刚来了电话，给了指示，说奔腾州城和胜利集团要成立联合研发中心，具体细节会跟二位对接。我们准备留下来了。
4: 钟兆明，同意。
3: 我电话呢？
5: 在办公室，我去给您拿。
4: 哦，
1: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他。
4: 哟，宝贝儿，你们俩来了。
6: 大爷，
3: 大爷，
4: 哟，这裙子好漂亮。
3: 大爷。 我们今天是来找云如谈解约的，
6: 谈解约。啊，哎呀，你们俩怎么来了？
3: 快快进屋坐。
6: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真是的，干嘛呀？你跟我搭这个脸，
7: 云如，你确定你要退出？
6: 我都跟林杰说了。
7: 哎呀，我们之前是三股资金，你现在一撤股。
6: 以我们俩的钱，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之前看中的养老公寓。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房租、定金和装修公司的设计费，这都是不能退的。
7: 对呀，你说怎么办吧？
6: 那怎么办啊？那损失我来承担吧。
7: 哎，
6: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三个人的合作，损失肯定是大家一起承担，但事情得跟你说清楚啊。
7: 你怎么撤了？
8: 我答应给林杰投那个潮流能了，那你事先不是跟他们俩谈好合作的吗？你怎么说撤就撤呀？既然选择了，就这样轻易就放弃了。你这再说，你这么做也坑他们俩呀。
9: 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曾经那项目是我看过，还挺好的，真是不应该轻易放弃。
8: 要不然，他撤他的，阿姨一投。 我跟你们干，房租你们继续租，装修也继续装修，好吧？
9: 真的吗？
8: 摸我干什么？摸我干嘛呀？我就早就
3: 真的假的呀？
8: 我就为什么真的假的？你别闹！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就为了你。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9: 哎呦，白姨，那太好了，我支持您。
7: 阿姨，我也支持您。妈，我也支持你。你就是嘴上支持我，我最支持你了。
8: 你不能来这套，晚上在我们家吃饭吧。
7: 对呀，留下来。
8: 阿姨，晚上公司还得事情。
9: 我也约了人，咱们改天吧。
8: 好，
9: 忙就好。
7: 好吧。
8: 那阿姨，我们走了。
9: 好，走，我也要出去啊。
8: 妈，今天晚上是谁上咱们家来吃饭？买那么多菜，哎，好沉啊。
9: 你爸也没说，反正是让多买点儿。
8: 哎。
7: 你说林杰那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怎么说投资就投资啊？
8: 我也不是为了投资，他现在不是遇到困难了吗？我就想想办法帮帮他，等他以后有钱了，再说呗。
10: 我看你呀是在感情的漩涡中还没走出来，
8: 不理智。
10: 哎，小白，
6: 我爸请的客人就是你啊。
10: 李斌以后会常来常往的，欢迎欢迎，
11: 快请坐。
10: 好，谢谢。
11: 那你们坐，我去做饭啊。好，
3: 我帮我妈啊。
10: 有水吧？啊，有。喝点水吧，谢孙总。嗯，贵公公。李斌，中心对外招聘培训新技术员的事情，你得替我抓起来。
11: 好啊，招聘有什么要求吗？首要条件。 学历对口，没问题。
8: 你说李斌好不容易来家里做个客，吃顿饭，你这从进门就说工作，说工作，说到现在。
11: 哦，好，不说了。<笑>
0: 李斌这孩子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这么年轻，
1: 年轻有为，大有作为。
2: 爸，你要夸人啊，你就背后夸。
0: 你当人面夸合适吗？啊，不合适吗？好就是好，该夸就夸嘛。
1: 哎呦，谢谢大爷。
0: 你说咱们研发中心用了半年时间都没攻克了微型系列轴承技术，李斌来了。 解决了，当然，桥墩开始啊，对他们是怀疑的，哎，他在桥墩面前立了3个月的军令状，我跟你说实话，我当初认为不可能，你看，居然就成功了，这就是人才，
3: 就得夸，
4: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这个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团队的，还有一个人是云如，那天我们正好去海边，车出了故障，在修车的时候，云如去逛了一个玉器店。
2: 那里的师傅正好在研磨玉石，一下就给我启发了。我们的经历加工一定与研磨有关联。哦，当然，我今天还得跟云茹说声对不起，因为那天我把她一个扔到玉器店了。那天去海边你也去了，别提了。因为我说我心情不好吧，她非要陪我，结果到那儿就把我扔下了，人都找不着了。
3: 还是陪你去了，对不对？
4: 李斌，以后常来家里玩啊！
0: 好，
4: 阿姨又学了几道你们年轻人喜欢吃的菜。好吃。谢谢白姨。
5: 你就是老虎，留我干活，什么我做的不错呀。
4: 孙总，来家里别叫什么孙总，就叫叔吧。啊，孙叔，我还有一些资料得整理，所以我就先回去了。谢谢你们这顿饭。
0: 好，
4: 好吧。
5: 云柔，
3: 送送。
4: 不用不用，让他继续吃就好了，我自己就。
6: 送吗？你这样，这样。谢谢了，谢谢。客气一下。
4: 好嘞，孙叔。好，拜拜。
6: 那我们不送了啊。
3: 不用不用，赶紧吃。
4: 好好好。
6: 你身体怎么样了？头还晕吗？
3: 哎，
6: 早就好利索了，已经没事了。哎，我爸说你在盛林表现挺好啊，他已经把你夸上天了，你知道吗？
4: 把你夸的跟一朵花似的。孙总和林总都特别照顾我。玉茹，你又给林杰钱了是吗？对啊，他现在挺需要钱的。别再这样，我看你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是，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你跟我说，我知道我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你只要委屈了不爽了你就。 把我当做一倾诉对象，你心里会开心点。
6: 李斌，谢谢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但是我挺开心的，我愿意对林姐好。
4: 好吧，那我走了。
6: 拜。

0: 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从小一起长大，云柔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1: 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你道歉，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真的很难解释，等云柔恢复了，我跟她好好聊聊。
2: 林杰连拿你当亲妹妹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我们都听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还对她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别总是嘴硬心热，有点骨气行吗？
3: 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4: 你不知道李斌这孩子，我觉得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年轻有为，大有作为，这就是人才。

0: 早啊，
1: 是吧？以后都会这么早的。
2: 坐下吃，
1: 不吃了，我走了。
0: 不吃早饭，你这干嘛去呀、啊？
2: 我不告诉你。
3: 那晚我就后悔了，知道你也不会告诉我。
1: 妈，我走了。
4: 刘璐，忙什么呢？哎，外边有女孩找你，长得特别漂亮。
5: 什么女孩？谁呀、
4: 啊？我也不知道啊。说来应聘什么岗位的？
5: 应聘岗位？我这招聘计划还没做完呢，外人怎么可能知道？
4: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看吧，就知道了。那儿呢？行了，你先进去。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1: 我来应聘啊。
5: 别闹，工作室你不是开玩笑的。
1: 谁跟你闹了？这我憋这儿。
5: 你爸知道这事吗？
1: 我爸干嘛要知道啊？你们这儿上班要走后门啊？
5: 你来真的？
6: 对了，林姐，咱们这回过去，是不是得找那些有关部门申报一下？
7: 做个胡事有什么可申报的？
6: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你不知道，当初我跟林杰在国外做潮流能试验，就是因为没有申报，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7: 真的假的呀？
8: 这吴叔可没逗你，我们不光被抓进警察局了，
7: 相关部门报备一下，
8: 那是一定的。主要是一方面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没下来，另外一方面咱们这次过来只是勘察，并不是真正的胡事，否则的话是要去申报的。
6: 也是，那这一回啊，咱们就充当一下游客，反正千玉湖的游客那么多，谁会在意咱们三个呀？
7: 对，
8: 走着，好吃好喝去。

0: 林青，你们先把行李拿进去。
1: 好嘞。
2: 李斌，云茹到研发中心这事儿你知道吗？啊，
1: 我不知道，是孙叔让他去的吧？
2: 是他自愿的。
1: 林姐，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这电话。云茹她以前什么事情第一个时间先告诉你，
1: 但她这次连招呼都没给你打，
2: 说明她开始规划自己。
3: 李斌。
2: 他去了那边之后，你要多照顾他。哎，上次事情对不住了，
3: 你要好好把握。
2: 你在外面自己多保重吧，回来见。

0: 不是我，你身份证呢？哎呀，
1: 邱博士，好像落在你们老宅子那儿了。你先别急，你再好好找找，没有口袋都翻翻。我找了，真没带。
0: 我们三个人，只有两张身份证可以吗？
1: 不好意思，必须一人一证。
2: 啊，谢谢。
1: 那就说明你提醒的不够多呗。
3: 哎，那个美女，你看这个行不行？这是我在国外的驾照，应该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吧？你看啊，我们就是来住酒店的，我们也不是坏人。
2: 对，美女，我们就是旅客。
3: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种情况，那我先将你的驾驶本复印做备案吧。派出所来查，要是不能用，你再去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
1: 行。
4: 来了。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0: 没听你说过呀？
1: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
0: 啊，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1: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1: 我公司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你们只有30万，我研发的事情不用你一分钱。
2: 林杰，要卖房子了，
3: 得充分保证咱们湖市的测试结果。
4: 你们选址，我给你们当向导。
5: 听说有人来带枪引火，心急可疑，
6: 咱们再观察一下湖面的情况，最好啊是能碰到一个雨天。
7: 怎么都不接电话呀？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8: 发动机不转了，
9: 这船不会沉了吧？
10: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3集。

0: 这个可以，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老许啊，这个可以。这里面有这金丝纹的，这个是楠木，这个一打薄以后，它这个金丝就露出来了，打薄。
1: 哎，打开看一下，这就好比开玉一样。
2: 这块木料就是金丝楠木。凭经验判断，这块老料里会有金丝纹。金丝纹的分布情况，直接关系到这块木料的雕刻价值。
0: 来，你看，
1: 这个就是所谓的金丝呢。嗯，
0: 就是
1: 这种就是所谓的金丝。
0: 还有打磨啊，这个
1: 是金光闪闪的呢。这种这里也有。
0: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还要打细。
1: 整个这一块全部是金丝。
2: 经过简单打磨之后，这块金丝楠的表现远超预期。从金丝纹的分布和色泽来看，适合雕刻山水。
0: 这个水也不行，所以你只能看着它。
1: 它要想把这个金色完全的体现出来，还要达到800-1000目。

0: 它这个金丝基本上就是闪闪发光的，对吧？
1: 刘旭干已经从事木雕行业63年。邵阳木雕起初大多用在建筑装饰和家具雕刻上。1955年，洞口县召集民间木雕匠人创办工艺厂，专门做出口订单。刘旭干对木雕很有悟性，年纪轻轻就小有名气。
2: 基建自然，我们的年轻人呢，肯定比老师傅他们手脚要快很多，所以做起来呢，就慢慢去比他们要工资要高，有时候也拿到那个时候拿到基建工，就是一个月能到拿到60-70块钱。
1: 凭借木雕这门手艺，能在上世纪60年代拿60-70块钱的工资，绝对称得上高收入。1971年。刘旭干迎来了木雕生涯的一次大转折。两位雕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带着现成的泥塑作品来到洞口工艺厂，要求把泥塑等比例放大，制作成木雕作品参加全国美展。
2: 他们不会雕，他们只会做泥塑，做了泥塑以后呢，他去找这个师傅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比例啊、大小那样做。
1: 当时工厂里没人系统学习过现代美术，从民间到现代，这种风格的跨越难住了很多老师傅。这个任务落到了23岁的刘旭干头上，
2: 完全跟我们那个雕刻方法不一样了。他是以那个学院派那种那种方法来教我们的，
1: 改变原有的雕刻习惯，完全按照设计师的意图雕刻。几经周折之后，他们的作品通过层层选拔，参加了全国美展。那次合作为刘旭干的木雕生涯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他开始和两位设计师学习泥塑造型。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泥塑技艺将改变他未来的职业走向。
2: 时间一长呢，就慢慢也有提高，就提高了，提高了。后边我做人体啊，基本上这个骨头在长在什么地方，什么形状，肌肉什么长的，这慢慢就有个了解了。
1: 系统的学习泥塑，提高了刘旭干的造型能力，也让他从一名普通木雕工转型成一位设计师，专门为厂里制作木雕样品。能泥塑会木雕，也让他有了更大创作空间。木雕是做减法，雕刻过程中一旦失误就很难弥补，而泥塑可以随意造型。创作时他先用泥塑造型，满意后再雕刻到木头上。经过10年的积累，1982年，他的作品《新娘子》获得参加全国评选的资格。
2: 作品呢都是面面俱到的，所以我呢想了一下，这个木头我就只做个脸，做一个脸一个手，其余地方我都不动它，这是尝也是一种尝试。那个也就是说，全国评比就是叫做优秀作品，他就是评那个优秀的叫优秀作品，没有什么金奖银奖，那个时候还没这个提法。
1: 这件作品还被评为国优产品。他设计的很多作品把中国传统木雕技艺和西方雕塑造型巧妙地结合，像嫦娥奔月的作品引入雕塑中的人物造型和比例结构，甚至有些像现代的舞者。这种古今中外的融合也得到很多国外客商的认可。在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洞口工艺厂也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
2: 在湖南，我们厂里面是第一最大的，不管木雕石雕，我们厂房都是省里面拨款的直接修的，省里面就把它做一个重点了。

0: 上世纪九十年代，邵阳木雕没落，东口工艺厂倒闭，刘旭干不得不另谋生路。1990年，他到深圳务工，靠木雕的手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会泥塑的造型师在深圳却非常抢手，他很快就应聘成功。为了生计，刘旭干成为一名造型师，他的工作就是创作出泥塑作品，工厂翻模后再用树枝批量生产。在工作中，他对泥塑造型又有了新的理解，结构和造型能力进一步提升。然而对真爱的木雕，他始终没有放下，一有时间总要刻上几刀。2008年，60岁的刘旭干退休，回到邵阳老家。
1: 我回来打算的也是自己的，到家里表老搞搞木雕，这个反正条件也可以的，但是我荒石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想法的，我一直因为的，我从小就爱好这个东西。
0: 退休之后的刘旭干有更多的时间做木雕，这种爱好坚持了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引起了邵阳学院老师们的关注，经常邀请他去给工艺美术的大学生讲授木雕技艺。相熟的老师还建议他参加全国评选。
2: 当时我师父听到这样的消息，非常激动。他首先就是带领徒弟，就是创作，再去参加比赛，重新又拿回以前的这种荣耀。
1: 开始做，从我开始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做哪一面的东西能够拿奖。
0: 从42岁起，他就一直没参加过全国评选，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报名。几经周折后，2015年，当时67岁的刘旭干带着作品《追鱼》参加评选。那时他并不清楚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为了这件作品，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并在造型上借鉴西方雕塑的比例和结构，还把美人鱼形象引入到作品中。
1: 我这个技巧我还是有的，我那个作品拿去以后，很多同行都来看，他说这个人的技巧是相当，一个我那个脸相，在我那个构图啊、表现手法，很多同行都来看。
0: 他的木雕技艺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但在评选中只获得了铜奖，甚至还输给了自己的徒弟。
1: 当时的我是不服气的，我说像我这个水平，我徒弟都拿银奖，我就偏偏拿个3等奖。
0: 通过这次评选，也让他更明确了当时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除了要表现自己的技术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创新和艺术表达。他想起了一件曾经不被看好的作品《乡愁》。刘旭干觉得从技艺难度上比不过追鱼，错过了那次评选，在普通展位上却能吸引更多人关注。很有可能就是雕刻时的虚实结合表现手法更突出乡愁的主题。
1: 首先第一考虑的就是说，我再不那样做了，那样是费力不讨好，工时花了最多，你也其实你这个手艺你也表现出来了，但是你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就是换个思路了，换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找一些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材料，用它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形状肌理来表现着我所需要的这个形象。
0: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块黄花梨木料，虽然有些腐朽，但在刘旭干看来，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材料。
1: 他就烂成这样了，很像云。

0: 很像雾，讲不清，反正这种很自然。
1: 他尽量保留木料的原始状态，去掉腐烂的部分，再雕刻上湘西的苗寨云海。这件作品《净土》获得了2017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金凤凰奖金奖。
0: 人工雕塑只能够说是在里面的30%左右，它这个大自然给你雕塑的东西可以算占了70%。不是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大自然给我雕的，不是我个人人造的，但是我很好的把它利用了。
2: 这个中间那个洞，他说呢，你看这个中间它这个木头整的朽了，但是中间这一块它没朽掉。它是很奇怪，这个小狐狸，这个老狐狸，这个狐狸尾巴你看在外面，狐狸总是这个尾巴喘不住的。
1: 刘旭干准备用这件作品参加评选，现在他更加珍惜眼前的创作时光。他和徒弟正在创作《邵阳八景》，先打磨样稿，等样稿完成后，他们再用直径3米的黄花梨木雕刻出来。这对刘旭干师徒来说，又是一次巨大挑战。

0: 那天晚上我输了1000多，
1: 剩的钱都在这儿呢，丁总，我先还上。
2: 庄世新进去干什么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哎，丁总，
0: 你看我这还用判吗？
1: 要判的话判几年呢？
3: 也就是你来看看。
4: 我是代表村里来看你的。
3: 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你，都给我打上官腔了。
4: 我什么官啊？你吃亏就吃亏在这个臭脾气上，还不长记性。
0: 哼。
4: 哟，警所来了。
5: 哟，醒了。
4: 来，志强。
5: 你好。
4: 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枫桥派出所的警所长蒋明。
5: 警所长。哎，别动，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
3: 啊，我听欣欣说，你们把那两王八蛋给逮起来了。哎呀，真是太好了，感谢你们。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另外，我也得埋怨你啊，有事不知道找警察，自己解决。这肚子上挨一刀，都多冤呢！下次有事找警察啊。嗯，我看你这个精神头还挺好。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3: 没有，多亏你们警察呀，我是将命他捡回来。
5: 哎，石青，我跟你爸说完了，我那个车在外面，我送你回学校吧。
6: 我爸的事儿没了，现在该我了吧？
5: 随你怎么想呗。
3: 哎，干嘛去？
6: 放心，跑不了。
7: 庄世新确实是进来了，
5: 但是他不是为了偷钱，
2: 而是为了你没收的木雕，还有小刀。
5: 你看看还有吗？没了吧？
2: 好，偷钱这事儿说清楚了，庄世新的事儿也说清楚了。
5: 林主任，同学，怎么说？
8: 对不起。

0: 庄世贤，你不好好听课，你叼这玩意儿，这学习能上去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你还带，危险物品，我不给你没收了，能行吗？你还有胆子把没收的东西拿走？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不许再有下次了啊！还有你，无凭无据诬陷同学，你这是什么道德品质啊？回去写个三千字检查，礼拜一全校大会上读。
1: 好。哦，刘主任，庄世贤得请两天假，去医院陪陪他爸，我就帮他请了。世贤，
0: 我知道。啊，等你回来把位子往前挪挪啊，别坐那边的靠后。
2: 上车。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楠木雕的？
1: 那天突然之间想起来的。我问你们同学，对，我说这个装饰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师没收了？结果一看，还真是。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跟你一样，上课的时候偷看金庸小说，看着看着正高兴的时候，老师一把就拿过去，刚看小说没收。我说这不对啊，我说你没收了，我得拿回来呀。我就偷偷摸摸进入到办公室，前脚刚一进去，后脚老师就进去了，那场面。那怎么办？请家长呗。我爹先砰打了我一通，老师那儿哇训了我一通。第二天一上学，老师说警为民，不许你坐着，你给我站着。我说那行吧，那歪打正着，我这屁股少受点罪。
0: 如果我万一还拿了别的呢？
1: 不可能，我信你。
2: 我是气不过呀，我哥哥姐姐嫁姑娘，人家男方都给30万，到我这里呢，我姑娘长得那么好，211大学毕业，省直机关单位，
3: 这条件多好啊！没想到摊上个这么小气的婆家。
4: 老周啊，我们都是老街坊了，你是知道的呀，我家就是一般的情况，我上哪里去给你多弄这10万块钱去啊？
5: 我这有点事儿啊。
6: 听我说一句啊，人家小两口本来感情挺好的，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这不是给姑娘添堵吗？让她在中间不好做人啊，是不是？再说你的姑娘这么优秀，还就差这10万块钱给撑面子。
2: 说的也是啊。
6: 我的意思呢，你是先让他们俩高高兴兴的把婚结了，让人家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咱们老年人呐，别往里边掺和。他们在大城市里打拼呐，多不容易啊。咱们在家里互相照应着，别给他们添累赘。这才好啊，这才是好好的过日子，对吧？
2: 说得好。老金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听别人嚼两句就沉不住气了。算了算了，钱多钱少的都是面子的事，你呀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4: 信信这孩子这么好，我当然不会亏了他。我彩礼拿的少，就把我的那对金镯子我送给孩子。
2: 别
4: 给孩子。
2: 你呀还是留着自己戴吧，现在的小年轻啊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给他买件衣服，哎，他这看不上那看不上的。哎
4: 呀，是是是，现在孩子的眼光可比我们时尚多了。比我们时尚。
2: 是是，
6: 我看赶紧挑个好日子啊把婚结了，不是一到五一人都扎堆儿啊。
4: 好好好好，那我们这就回去了。
2: 我们回去了，
4: 我们走了啊，走了啊。
5: 哎，
4: 谢谢啊。哎，谢谢，
2: 到时候你可一定来啊。
6: 一定一定一定。
2: 谢谢你啊。
1: 慢走啊，
4: 走了走了，走了啊，
6: 慢走。
2: 太谢谢了啊，走了走了，
6: 啊，再见，
4: 再见。

0: 怎么回事？
1: 俩亲家因为彩礼的事闹不愉快，就在买菜的时候碰上了，又吵起来了，非得让我给他们评评理。
0: 念叨念叨。
1: 哎，咱吃什么呀？哎，啊，啊啊，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哎，厂里啊有几个退休的老人，钱没发到位，现在厂里呢又发不出来，他们呢都跑到调解室要跟我说道说道，我得赶紧过去。
0: 不是，那您不吃饭了？
1: 你自己先吃吧，我得赶紧走了。
0: 那行，我给拾掇拾掇。哎，
2: 志强，留下吧，再怎么样家里还有金亩地住。
3: 那能挣几个钱？你有手艺啊，啊，在本地找一个维修的活，踏踏实实干着，你何必到外地去呢？
2: 对呀，
4: 就是因为这双手，知道的，人家都想把它给剁了。
3: 哎，胡说啊！明天我带你到附近的几个厂去问问，啊？
2: 对，这个事儿我们帮你解决了。几个厂的老板和我关系不错，我想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
5: 是，面子是你的，我去了，谁把我当人看呢？
6: 少个钉子，少个铆的，都会安到我身上，找个理由就把我给开了。我庄志强也是有骨头的，我可不白受那窝囊气。
2: 就你，还有骨头？你早干嘛去了？
5: 听听，听听，
6: 说实话了吧？这儿没人瞧得上我，
2: 我就是瞧不上你，师傅。我跟你说实话，他越这样，我越瞧不上他。庄志强，我告诉你，你有本事就把头抬起来当个男人，行不行？
3: 小宝，坐下。
7: 不管怎么样啊，你都应该为你儿子好好想想。这欣欣马上高三了，学习那么忙，营养得跟上。你说你这个当爹的不在身边照顾着，怎么行啊？
6: 就是因为要替欣欣着想，我才要走的。他有这么一个小偷小摸的爹，他永远抬不起头。

0: 哎，课代表，还认识我吗？
1: 对，我认识钱叔叔。
0: 那个，我找了半天装饰星，我没找着，他干嘛去了？
1: 我看见他去教导处了。钱叔叔，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事，我这不就是路过吗？买点东西看看他。那行，你给他放他坐上。可以偷吃吗？
1: 小气。
0: 那吃一个行。
2: 王世进，你再考虑考虑。王世进。
0: 哎，庄世进，我给你买了一堆好吃的。去哪儿啊你？
3: 林所长，
0: 怎么了他？
3: 庄世进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0: 退学？
3: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说，他不想上。我也很奇怪，而且我自己观察，他听课比以前认真了，跟同班同学也有接触了。我就让他先回去，跟家里人先商量商量。
0: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
4: 哎，金总，哎，我这马上要赶长途汽车呢，
0: 管你赶什么？
4: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啊。
0: 跟我走吧。
4: 哎，金总，不是，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5: 看见没有？啊，就这玩意儿。啊。昨天下午坏了，师傅在这捣腾半天，捣腾不明白。你看一眼，看看能不能修。看。
6: 就这？
5: 能修吧？
6: 能。
0: 不能修，你动手啊！
4: 我还赶长途呢。

0: 来得及，你动动手。
1: 不是怎么着，你不修？不修，不愿意献祭。
0: 行，行，好，张大哥啊。师傅借把凳子啊。
1: 来来来，你坐着。
0: 不是干嘛？
1: 坐坐坐坐坐，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
0: 坐这儿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师傅怎么修，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人家是下班了，这儿管你饭，你在这坐。
2: 魏金锁，你别消遣我了，我真的要赶长途。
0: 我知道，到时候我帮你收拾衣服，好不好？来来来，坐坐坐坐，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好吧？我去趟厕所。

0: 就这么点事儿，你整这么半天，是这儿坏了吗？你没看见这儿烧了？来来来，改锥改锥改锥。你看这儿温度过高，看这大铁了吧，短路了，把它重新接上。哎，这不就好了？哎，拿去试试吧。
1: 这人啊，技术不错。
2: 白兄吧，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1: 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2: 我给他打保票，出任何事你找我不就完了吗？
1: 那行，让他来吧。
2: 伙食不错吧？一天管咱两顿，啊！我跟那个刘厂长也谈了，一个月8000，五险一金也都给咱交了。乐意住宿舍就住宿舍，不乐意住，坐上公交车半小时到家，快！金锁，
3: 你跟我弄这个吗？
4: 不是，金锁，您的好意啊，我心领了，但是这儿就是天好。我也得走啊！
2: 这么好的条件，不干，为什么呀？村里人闲言闲语受不了。老庄，你知道吗？世新为了你，学也不打算上，要跟着你一块去广东，知道吗？
4: 什么？
2: 找教导主任去了。
4: 这小子，他敢？
2: 有什么不敢的？我亲眼看见的。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社会，咱凭咱自己本事吃饭。就你刚才露那两下子，刘厂长看完以后都惊呆了，说我从来没见过手艺那么好的人。咱自己有本事，在乎别人怎么看干嘛？你说呢？
4: 行，不过这活简单，我在广州那边车间也是这样。
5: 所以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对这些刑满释放人员、
2: 有前科的人员，
5: 尤其是他们的家属，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要去理解他们，要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2: 了解之后，要用最大程度的努力把他们安置好。
5: 把他们安置好，就是对我们治安工作做出了非常大程度上的贡献。
2: 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了，
5: 和这些有前科的人员打交道，跟一般群众打交道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我们就拿这个庄志强来打一个例子。为什么？为什么他第一时间遇到了困难以后向

0: 那么他们越是不信任，我们越要主动。讲究方式方法的主动啊，这些人员的家属在生活里往往会受到歧视，那么他们心里边觉得可能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的家属。
1: 平安枫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我打一个例子啊，就说老于这两口子在医院里边那是要死要活吧，我跟冯强去哪儿说说不通，走走不掉，我们是真没辙。崔叔进去之后呢，三言两语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老同志出马这个功效啊，你不服不行啊。
2: 确实崔叔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是体现的很厉害哦。啊，那调解室扩大增加调解人员这事儿得跟各个部门咱们得协商一下。
3: 就是，
1: 那没问题，吃完饭之后咱们分头行动好不好？
2: 好。哎，
3: 可以啊，
1: 先吃饭。

0: 小玉回来了。
1: 哎妈。
2: 哎，小玉啊，晚饭你自己热一下啊，自己吃了，我走了。
1: 干嘛去啊？
2: 哎呀，老赵他们两口子又吵起来了，我得去劝劝。
3: 哎呀，人两口子的事儿你少管。
4: 你说说
2: 啊，这是人民警察该说的话吗？
3: 那两口子呀，那就是俩活宝，都吵了一辈子了，那脸对着脸骂都不带动手的。别劝啊，越劝越来劲。
2: 这回严重了，老赵的被子和枕头都被飞了出来啊。你说黄姨他们已经去了，我这个街道主任能不去吗？
1: 哎妈，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2: 去啊，多好的事儿啊，我叫上王姨他们一起去。
1: 你别着急，激动什么呢，还没开始呢。
2: 你说我能不激动吗？这么好的事儿，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1: 嗯，哎不对呀，这样等于减轻了你的工作量，你所里的事儿少了，
2: 就有时间好好的处朋友啦。
1: 妈妈妈妈，人打起来了，快去。
2: 哦，记住吃饭啊。
1: 哦哦，哎，我算了一下啊，老崔调解室重新开张怎么样得需要这么多钱啊。这
5: 现在过了年度经费的审批时间，而且在预算之外，我看肯定批不下来。
6: 怕什么，还没试呢。
5: 我打个电话。
7: 哎嘿，严局，哎我呢，我想跟您汇报一个事儿。崔国庆、邵清华这两口子您还有印象吗？对吗？凤桥派出所赫赫有名的夫妻档嘛。啊，对，我呀跟您汇报是什么呢，原先这两口子呢办了一个老崔调解室，现在我想让这个调解室重新开张，然后顺便把镇上的这些有名的有面的老同志都请过来，都当调解员，然后好事是吧？对，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更何况是一群老将呢。啊，对，我也这么想的，我跟你想的一样。那个严局，这事儿咱放一放，关键是我想跟您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好嘞，哎，谢谢啊，
2: 嗯。怎么不提钱的事儿啊？
7: 提什么钱？一句话给我顶过去了，说现在局里头没钱，至少等半年以后。
2: 什么？这一等到半年以后啊，这。
7: 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儿落实了啊。
1: 哎呀，那跟上级部门反映反映，能不能从我们平时的行政经费里省一些出来呢？
6: 哎，凤娇。啊。咱所里头不是要进一些金桂树吗？啊。暂时先别进了，把钱补到这个老崔调解室不就完了？
1: 我马上写申请撤销了。
5: 几棵金桂树才多少钱呢？
7: 你有点算点呗，怎么办？
2: 我看行。
8: 梦梦，我今天晚上不用加班，下班了我过来接你啊。

0: 哎，喂，妈妈。对，我今天下班早，然后咱们先去吃饭，再去看电影。
1: 就看八点那场动漫，新上的。那现代爱情片有什么意思呀？
0: 啊，行行行，你说看什么就看什么。啊，行，那我先不跟你说。

0: 人沈月。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1: 对呀、啊，
2: 你看清楚他的脸了吗？
1: 我看清楚了，我甚至还和他对视了两秒。
3: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2: 那你当时怎么不把他拦住啊？
1: 我妈正好给我来了个电话，叫我回去吃饭。教导员，静坐，静坐。那我先下班了。
4: 那下回当班的时候少打点电话，多耽误事儿，是吧？
1: 知道了。把沈毅电话给他。
2: 我妈。
4: 大义灭亲呢。
2: 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
1: 说得好。
5: 你松开我，
6: 别动。
5: 我们两口子吵架，你们到底谁报的警？
7: 妈，我知道我们饶不了你们。
5: 松开我！

0: 警察同志，你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至于吗？还说呀，你谁家过日子他不吵架？锅边碰锅沿是那不常有的吗？我就不相信你跟你老公没吵过架。
1: 周军，你给我严肃点。姓名？
0: 周军，32岁，我老婆任峰27岁。
1: 这是你老婆吗？刚给你生完孩子，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把她打成这样？
0: 我没打她，我就碰了她一下，她自己没站稳，撞到桌子上了。
1: 为什么推的？
0: 她不让我喝酒。哎，你说说，我就喝了半瓶还不到，她就在那儿叨叨叨叨叨叨的。你说她烦不烦？啊！我把酒瓶子砸了，照她屁股就那么踢了一脚。我知道她是我媳妇儿，我不没往重要部位上打。再说了，这女人我跟你说就得教训教训她，因为她自己没站稳，还怨上我了。反正呢，这事情我都交代了，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啊，
2: 说的是人话吗？
3: 行，因为我不是人，
0: 那你们说吧。像我这种情况，你们罚多少钱？3000还是5000？你们俩跟监控有关系呀？
1: 哎，看你们呢，挤什么眼呢？
0: 警察同志，你们开个价。
1: 周军，你给我好好醒醒酒。

0: 小玉回来了。
1: 嗯，
0: 赶紧去洗洗手，吃饭。
1: 好嘞。
2: 嗯。啊！
3: 快点啊！
1: 哎，
0: 汤来喽！
1: 哎呦，
0: 汤来喽！
1: 哎呀，闻到鲜味了吧？
2: 哟，好鲜啊！
1: 这可是小丁送来的。早上我把它养在盆里，中午我回来以后啊，用大火炖上。小宝闻到现在，来，给你盛。
4: 妈，
1: 嗯，
4: 你以后吧，别要人家东西啊。这怎么是别人的东西呢？
1: 这人家小丁送来，我好意思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吗？素都送来了，我跟你说，这个鱼汤和街上买的可是不一样哦。街上那是黑鲫鱼，你看看这个，哎，你看看它，它的尾巴都是金色的，熬出来最养人了，赶紧吧，趁热喝吧。
4: 您多喝点吧啊。这丁伯要干嘛的呀？
1: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都不往耳朵里去。
5: 技术公司的老板，
1: 嗯，
5: 在枫桥志愿服务队当队员，记住了吧？
4: 你是不是跟他说过老崔调节室的事儿？
1: 哎，我跟他说过了，在那个敬老院的时候，他们碰到我了，我就跟他说，你好像资金方面有些问题，他们愿意捐助，我就拦住了。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你们资金有着落了没？
4: 你把宁波照片给我看看呗。
1: 我上次都给你看过了，你都没正眼看一下。
4: 看看看看，
1: 在这里，在这里，你看，
6: 就这个边上这个，哎，
1: 哎，就是，
4: 哎，有没有主食啊？辣死了。

0: 哎，钟姐，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最左边那个人就是那个神秘捐赠人。
1: 你确定吗？
0: 对对对，确定。
1: 好，知道了。饭来了。
2: 嗯。妈，
1: 嗯，
2: 回头你把丁博的地址给我一个。
1: 哎，对了，刚才你还没有看到他的个人照，看一眼，看一眼。你看这小伙子，你看多好。
2: 好，好，好，地址给我。
3: 嗯，
1: 地址我发给你了啊。
2: 嗯，
1: 还有任务吗？
2: 没有了。
1: 终于可以吃饭了。
4: 好了，那就这样吧，散会。哎，别进来。哎，新进的那批设备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啊？
5: 啊，月底29号，技术人员到时候会到厂里面来进行最后的调试。如果说可以，
4: 我接个电话。哎，怎么了？
6: 丁经理啊，有位姓钟的女警察有急事要找你。
4: 你请这位姓钟的女警察呀到我办公室坐坐。
6: 他说他就不
4: 我进调解室，那不是件好事吗？
1: 今天抽空到所里拿一下，我代表枫桥派出所向你表示感谢。再见。
4: 哎，不是，那个

0: 你的这些伤都是周军打的，你们之前不是住在这儿的？
1: 我们从省城搬回来的。
0: 怎么搬回来的？
1: 这是他的房，我回来生孩子养胎。
0: 养胎他就这么打你啊？我听邻居反

0: 我觉得你这个反应，周君平时不是摔就是骂的。你们结婚几年了？两年。他平时也这样对你吗？
1: 不是，他对我挺好的，就是他脾气急了点儿。这次是我先惹的他，
0: 这是家暴。 你知道你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后果是什么吗？周军是孩子他爸，你还是孩子的妈妈呢，让孩子在这种环境成长，你忍心吗？你可以提起诉讼，我可以帮你。不用了。
2: 方，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我是何正军，诚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调点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2: 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3: 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4: 咱说干就干。
5: 你喷香水了？
3: 特意喷的。
5: 人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2: 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6: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吧。
8: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0: 可以帮你。
1: 不用了，
0: 任芳，
2: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告诉你，我愿意被家暴，行吗？
2: 我就是被他打死，也是我活该，可以吗？
0: 让他走。
3: 周军呢？
4: 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两天他就明白了。
2: 不是，你们凭什么关他呀？我都说了我是自己摔的，你们是警察就可以随便关人是吗？
3: 行，你们不放人。哎，
2: 慢点慢点慢点，
3: 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5: 来抱抱抱哦，警察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警察是辛苦了，我们两口就走了，走。哦，来，乖，走。
3: 真渣，教导员，就这么放他走了？
4: 钟姐，
6: 不放，不放，你们能怎么办啊？
4: 再不放，我会忍不住揍他。
7: 哎，钟教，那个捐款人不都已经找着了吗？好几天也不过来领钱，你不行把钱给人送回去呗？
3: 好。
8: 我觉得吧，人家是真心实意想出这钱。要不咱们就成人之美，接受了吧。
7: 忙你的去。
6: 那我先回去工作了。
0: 哎，你去局里磨下来了没有啊？
7: 去了，局里头说怎么着还得下半年。
0: 下半年？
7: 下半年。走吧。哟，
9: 崔师傅。
10: 哎，崔叔。
11: 教导员。
9: 哎。
7: 来了。
11: 我怎么看你们不太欢迎我呀？
7: 不可能，我们这儿刚开完会，他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11: 我呀，就是来看看我那调解室办的怎么样了，我们都等着呢。
7: 这不正跟这个中教商量，您别着急，要是有信儿了，我告您啊，别着急，
11: 啊，遇到难题了吧？
7: 不可能，
11: 你看，我都把谁带来了？看看，哎呦，
7: 王叔，哎，李叔，
12: 你好，哎，曹叔，
13: 我们来是给你们拿主意的。今年所里啊，要给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啊建个活动中心。
0: 啊，对对对，五一前后就准备动工了。
13: 这个活动中心吧，我们也用不上。你呢，跟那个上面说说，把这个钱呢，用在扩建调解室上。
11: 你看看这觉悟。
7: 是吗？
13: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个啊，是我们的那个联名信，都同意了。
14: 对，我们全都同意。调解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13: 就是、啊，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7: 崔叔真像您说的，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11: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啊！你看，把我这边老弟兄们都急坏了都。
7: 您几位放心。现在钱到位了，咱说干就干。
11: 好。

0: 妈，我想跟丁伯见一面。嗯，那太好了。哎，这感情之路啊，也是走得磕磕绊绊的。
1: 您刚才说的那个小范是？嗯，小范是他的警校同学，也是他的初恋。他们俩在一起，我觉得心心相印，志同道合。 无论是在人生观、价值观，都比较一致。在小范毕业以后，第一年到了警队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光荣牺牲了。从那以后，小玉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这件事对他打击太大了。
2: 嗯，阿姨想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多了解一下小玉。嗯，
3: 要是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阿姨不勉强你。哎，不，不是，我是在想啊，没想到他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嗯，王爷，要是在未来，终于可以接受我的话，我会。
1: 用最大的努力，让他走出来。那阿姨先谢谢你了。
3: 嗯，
1: 你努力吧。嗯，你努力，你们俩肯定会走到一起的。哎，哎呀，其实小玉她今天能答应来见你，说明她心里已经认可你了。一会儿小玉来了之后，你们一定要好好聊。到了饭点的时候。 一起出去吃个饭，我就不跟着了啊！但是你得记住，他特别爱吃鱼，还有红豆做的小点心，红豆沙呀，红豆糕啊。另外，切记辣和酸不能碰。他的胃不好，就因为他的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出了胃病了。
3: 哎，
1: 记住了啊。
3: 嗯
1: 嗯，再等等吧。
4: 小玉啊，哎，我们已经在这等你了啊！哦，你马上过来了，行，他马上就过来。
3: 哎，请问哪位是华主任？哦，
5: 他在里面。
3: 哦，
1: 哎，谁找我呀？
3: 您是华主任吧？
5: 我就是华主任。哎呦，
3: 你好，你好，我跟您介绍介绍，我叫景维民。 我是中玉的同事，你好，你好，您千万别客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您一定就是丁国同志了。哎，
5: 嗨，请坐上。
3: 您好，您好，感谢您对我们的捐助。您坐，您坐。
5: 哎哎，
3: 我这趟来我就找您。
5: 哎呦，
3: 我太感谢您。但是呢，您捐助我们这笔钱。 真不能要，谢谢您，还给您。哎，
5: 别，这就是我呀，一点心意。
3: 您听我说，解决了，资金都解决了。我们所里头那些退休同志都说了，说我们建活动站的这个资金不要了，我们把钱都挪到这个老崔小姐室来，解决了。所以这个钱，您拿回去。行，哎呦，聊两句，啊，
5: 好，聊两句。
3: 石局子。
5: 哎，是橘子，是橘子，聊会儿，聊会儿。这居委会的橘子，居委会的橘子也是橘子，是。
6: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啊。走，去现场。

0: 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老家苏北的。
2: 这么年轻，您就开了一家公司啊？
1: 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几个兄弟一起合伙开的。
0: 那您这也厉害呢，年轻有为啊，您这个。嘿，
2: 您那个什么志愿者，有没有一个群之类的，什么微信？
1: 啊，有。
0: 有啊。
1: 哎，这样我加您微信好不好？
2: 我就是这意思，为了以后好交流嘛。哎呦，我们在所里头啊，一直都夸你。哎呦，
1: 来，
0: 热心于公益，好嘞。
2: 欢迎您去我们那儿，
0: 没事坐吧，咱一块儿聊聊。
1: 好，没问题，
0: 真的需要您这样的人给我们分享分享。
3: 请所长拿你的电话拨一下小玉的手机。
2: 不是您的手机没电了是吧？
3: 请用你的电话拨一个。
2: 哦。因为我们是真的需要像您这种，
3: 马上回家。谢谢。
2: 那个我吃完这橘子我就走。
3: 啊，没事，多吃点，喜欢吃多吃。小丁，喝水啊！
4: 哎，
3: 多吃点都行。小丁来，
0: 我现在走也行。
3: 没事。行，那就不送了，我们在这儿。
0: 明白。因为忙
3: 啊。好。
1: 哎，
0: 常去啊。
1: 挺不错的。人还挺有意思啊。
3: 是很有意思。
1: 喜欢吃橘子。
5: 老黑，这工程啊就拜托你了啊。
6: 您放心，焦导演。
5: 尤其那边边角角啊一定要拧好，那些细的功夫啊。
7: 哎，助教。
5: 哎。
8: 哎。
6: 啊，请锁。
8: 哎，你那个工程忙得怎么样了？
7: 回去把这个图纸修改完了，明天就干。
8: 哦，好，那你先忙啊，你先忙。啊，
5: 好嘞，
7: 回去了。
5: 哎，再见。
8: 那个辛苦了啊。
6: 哦，不辛苦。
8: 好，慢走。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9: 你说。
2: 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9: 这怎么了？
2: 就是我觉得吧，
9: 啊，
2: 工程这些事儿吧，监工什么的。我盯着就完了，啊！你在不忙的时候，你回家看看，别总在这个宿舍待着，它不好。
9: 这不挺好的吗？这怎么
2: 好？好什么呀？所里头都是男同志，就你一个女同志，我们就这么使唤你，好哪儿啊？这不压榨你吗？对不对？关键是，前两天我送钱的时候，我见着那个叫丁博这个小伙子，别提多帅。大高个，长得仪表堂堂，可帅了，还有钱。然后啊，这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我跟你说，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啊。
9: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2: 是我还是你妈？
5: 你们俩。

0: 报警！是谁报的警？
1: 报案人走了。男的女的？是个男的。叫什么名字？他好像叫丁博。送医院，走！快送医院！
2: 我说露露啊，你这闹的是哪一出啊？好好的，怎么想着跳河了呀？可怜安安、月月还没断奶呢，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能忍心就抛下他们不管了？
1: 阿姨，别激动了，病人需要休息，先出来吧。我真的不明白。我想不通。

0: 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好好的，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是这样。哎呀，会不会是中邪了？你好好想一想，陈露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没有啊，我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他们两口子啊住在杭州的大别墅里面，出门。 就能看到西湖，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好，羡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要不是中邪了，好好的，怎么会去跳河呢？他们夫妻二人感情怎么样？好的呀，我儿子在外面谈生意，他上个月呢就带了三个孩子回来帮我一起照顾老伴儿。我就听他们晚上啊两个人打电话。 你打给我，我打给你，你叮嘱我，我嘱咐你的，聊啊聊，聊啊聊的，哎呦，没完没了的聊啊！哎，你可别瞎想了，我儿子从来不在外面乱搞的，他们两个呢是高中的同学，感情好着呢。我对陈露这个媳妇儿啊，也是很满意的，那么大的房子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 我儿子啊，不喜欢人家到我们家来，他就从来不请保姆啊什么的啊，正正安安月月全都自己带。我老伴儿呢，中风下不了床，他就帮着呀煮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帮老伴儿喂饭呢。哎呀，就是最近哦，发现他好像哦没有以前爱说话了。
1: 嗯。
0: 哎呦，对了呀。
2: 前天晚上啊，我看到他一个人啊，就坐在那个阳台的凳子上一动不动。哎，我半夜里出来上厕所，吓了我一大跳。哎，肯定是中邪了，中邪了。
1: 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
0: 哎呦，不行不行的，他正在外面哦，竞标一个叫什么？哎呦，反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了。
1: 千万不能打搅他的。他老婆都已经这样了，还在这竞标呢。
3: 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我照顾他就行了。正好呢，亲家母也都赶过来了。哎呦呦呦，我想起来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一个电话要催一催的。哦，我先去打电话了啊。哎，
4: 钟教导员。
1: 哎，丁博，你怎么来了？
4: 哎，人怎么样啊？
1: 好多了。
4: 听说人是你救的，正好路过，应该的。啊，对了，我急着把这给你，救的时候啊，他手里啊攥着这个药呢，忘了给你了。我觉得这应该对你们啊有所帮助。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什么抗抑郁的药。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谢谢。
5: 这是国外一种抗抑郁药物。 陈露有抑郁症，
6: 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才会做出极端的自杀行为。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7: 抑郁症是现代人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物质上的富裕并不代表心理上的满足。具体情况我来跟你们说明一下。
0: 我说，亲家母啊，我怀疑露露啊中邪了。
6: 中邪？
0: 嗯，
6: 怎么可能？
0: 哎呀，虽然医生啊说他身体上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你没看到，他醒的时候，两个眼睛哦半开半睁着的，一点神都没有，叫他没反应，跟他说话那就更没反应了，就像丢了魂似的。哎，我跟你说呀，我认识了一个高人，都跟人家讲好了，后天啊到我家去做法。
1: 哎，我不信那个的。哎，别，这个话不能随便说的。医生说陈露得了抑郁症。抑郁。陈露，我是枫郊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样了？你好好休息啊，等你好了，我们好好聊聊，想开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露露啊，你怎么过的？
0: 露露啊，为什么抑郁啊？日子都过得顺顺当当的，有什么好抑郁的了？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还想怎么样啊？季刚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赚钱养家，你在家里当阔太太，儿女双全，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
1: 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啊，真的是。
2: 哎，你们就别吵了，病人需要休息，请你们出去。
1: 露露，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0: 教导员，你说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1: 为什么？
0: 她听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缺，家里也有钱，老公对她也好。你说会不会是她老公出轨被她发现了，陈露感到生活无望，绝望到自杀？
2: 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1: 我觉得你可以改行了。
0: 改什么行啊？
1: 你自己也说，陈露听起来生活好像什么都不缺，那都是别人对她的看法，她自己呢？走吧，刘大编剧。

0: 进来。哎呦，华主任，您好，您好。
1: 景所长，
0: 您是找中将？
1: 找你。
0: 哦哦，那您坐，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啊。
1: 找我女儿谈了吗？
0: 我谈了。
1: 那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嗯？
0: 您这话说的，您跑这儿跟我兴师问罪来了。
2: 我真谈了，可问题是，您闺女这脾气您不知道啊。我说完以后不管用，她还呲我一下。
1: 那你得继续谈呢。所长，你是所长，你说话是有影响力的。再说她要不听劝的话，你直接给她下道命令。
2: 不是您不知道，思想上、生活上，我还得听她的呢。您说我这怎么说，是不是？
0: 没事，华主任，那咱先不聊这个。您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还得麻烦您，这个老崔调解室不是过两天就开张了吗？您是主任，您得在群众里边，您得帮我们这宣传宣传呀，您得张罗张罗啊，对吧？
1: 宣传还用得着我宣传吗？镇上都传开了，好多人都来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啊？我说快了，我女儿钟玉在抓这件事，她的行事风格你们是知道的，雷厉风行啊，绝不拖延。
0: 你这么说，这个群众的期待度很高啊。
1: 当然，景所长，你们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嗨，你说老崔调解室，就这么巴掌大的地儿，他们两口子真是办不了多少事。嗯。再说清华走了，老崔一个人他就更忙不过来了。嗯。现在好了，我们都来帮忙了。哎，我跟你说啊，就老赵那两口子。这好了一辈子了，到了老了，为了一盆花要闹离婚。哎呀，这个儿女怎么劝都不行，我也是没辙了，所以就请老崔出来说说和。
0: 啊，您是来找崔叔？
1: 对。哦，
0: 那太好了，正好我跟您说，他刚到啊，崔叔刚到，您赶快办正事。哎，
1: 不对，我女儿的事啊，你还得继续劝。
0: 没问题，没问题，赶快找崔叔吧，崔叔就在底下呢啊，我就不送您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1: 好。哎。
0: 回见啊，华主任。
1: 哎，好。

0: 哎，救命！冠英可算来了，露露不见了，
1: 都找了吗？这几层都找了没有？
0: 天台上也没人。什么时候不见的？不到七点的时候，他说他饿了，我就去给他买饭了。可等我回来的时候。
2: 他就不见了，带我去西红柿。走，走，走。孩子坐成这儿怎么不见了呀？我没记错呀，就放在托盘里，一整瓶都还没分呢。
3: 这怎么会丢？你赶紧去找一下。
2: 现在是7:40，7:02的时候，程璐进了护士站，7:05的时候，程璐从护士站出来。我们从医院侧门的画面可以看到，7:13的时候，程璐出来向右转。
4: 之后，人就不见了。呼叫综合指挥调度室，给我查一下7点钟以后以枫桥医院为中心的各路口视频监控有没有一个穿着病号服卡其色外套的长发女子。现在就查。收到。
5: 焦大员，这里是指挥中心。 视频监控5分钟之前发现目标，
6: 目标在枫桥老街一带游荡。
7: 收到了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即刻前往枫桥老街，随时保持联系。

0: 教导员，你说程璐来枫桥老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要找什么人啊？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给我查一下季刚妈妈家的位置。
2: 收到。
1: 廖丹，你去那儿，我去这
3: 儿。是。
4: 哎，周警官。
1: 哎，李大妈，
4: 我刚才看见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大的闺女买瓶水朝那边去了，她里边穿的病号服，脸上好像不太对劲儿，我怕出什么事
3: 儿。穿着病号服，外面穿着卡其色大衣的是吗？
4: 哎，对，没错。
3: 廖丹，走，谢谢啊，李大妈，
1: 走。

0: 妈呢？
1: 哦，妈妈到杭州去了，过两天就回来了。乖啊，嗯，
2: 我的孩子，
1: 真的，咱两个小宝宝乖啊。
0: 妈妈，
2: 正正，
0: 妈妈。
1: 哎，露露，露露，你怎么来了？露露，哎呦，
2: 不哭，
1: 露露，不哭，不哭啊！
2: 哎，露露，
1: 露露，哎呀。

0: 警察，怎么办啊？
1: 给你儿子打电话。
0: 打电话，
2: 快打电话！
0: 不行的，
1: 打！
2: 快打！
0: 喂，我是季总的母亲，让他马上接电话。在开会。
1: 这里是枫桥派出所，通知纪刚，他的妻子陈露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现在正。

0: 我跟纪刚是高中同学。
1: 1999年的夏天，高考结束，我跟纪刚发挥的都很好，如愿考上了约定的大学。从小生活在镇上的我，一直梦想着到外边的世界看看。梦想从那一刻开始实现了。上了大学，我们恋爱了。初到上海的心情，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毕了业，我跟纪刚进了同一家设计事务所。在所里，我们隐瞒关系，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一对恋人。3年后，我的一个设计得到甲方青睐，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长期合作的大项目。我被提拔为所里最年轻的设计总监，一切顺的是那么不可思议。可1年后，我怀孕。

0: 陈总监，什么指示？
1: 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我没明白。
1: 自己看。
0: 看什么？你怀疑？
1: 宋总找我谈过了，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去北京分公司当主管，这下好了，是时候吗？
0: 多好啊，多是时候啊，嫁给我呀！
2: 想什么呢你？

0: 而我却过上了相夫教子和普通女人的生活，应该是普通女人眼中羡慕的生活吧。女儿一天天长大，这个家在我的精心维护下看上去欣欣向荣，可我还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辞职呢？吉根看出了我的失落，他倒也支持我重返职场，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准备时，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怀了双胞胎。
1: 哎呦我的天啊，
2: 真的，上个星期
1: 我今天很想去逛街。
2: 是呀，我们晚上去吧。
1: 想什么呢？季太太啊，我们坐在一起好的啦。
3: 好啊。
1: 呀，好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呀。
4: 平时也不见你出来哦，带孩子好辛苦的哦。
3: 还好啊。
4: 怎么不请个保姆呀？
3: 我们家人商量还是自己带宝宝。
4: 哎，你要是不放心，我给你介绍一个。
3: 可我还是觉得妈妈自己带宝宝比较容易培养感情。
2: 哦，那你可要好好注意保养了。
1: 是
2: 呀。哎呦，现在那些小姑娘疯的嘞，季总年轻有为，长得又帅，你放心哦。
1: 对哦。
2: 嗯，
1: 要不你来参加我们太太会吧。
3: 什么太太会啊？
1: 就是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呐，按摩保养保养皮肤的，有时候购物啊。哎，紫禁国都的唐太太，那可是我们的会长，一般都是他俩安排的。
3: 你看这儿，不好意思二位，我对你们的太太会真的不感兴趣。哦，
5: 怎么了妈妈在
1: 啊？哎，对了，我们定制那个包包到货了，什么时候去拿呀？
2: 哎呦，让他送上来不就好了呀？
1: 我不是还想逛逛吗？
2: 走
1: 吧。啊，季太太，那你先看哈，我们去逛一逛。
2: 走行啊。
1: 好，拜拜，季太太。
0: 人人羡慕我嫁了个好老公，羡慕我过着优越的生活。可谁记得我陈露24岁就当上了所里最年轻的总监，也是曾经业界最看好的优秀设计师。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大学，靠自己走出了小镇。到头来呢？到头来大家记住我的身份只有一个，季太太。就连我妈，我最亲爱的妈，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是不知福吗？我是真的舍不得我的孩子，我想再看看他。我是不知福吗？你告诉我，
6: 陈洛，我们两个的年龄应该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没有结婚，这里面的原因挺多的。我以前有一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在我们订婚那一天，所里发生了突发事件，我扔下他和一大堆的亲友赶过去处理。他很生气，因为长期对我工作缺乏理解和包容，当然还有个性上的问题，最后只能分手了。其实他人挺好的。陈洛，如果再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季刚，跟他结婚生下宝宝，为你们的家庭付出一切吗？我们不讨论女人究竟应该是选择事业对还是家庭对，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人这一辈子呀，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出决定确实是很难，因为有选择本身就是件奢侈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你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你现有的生活状态。你可以暂时的痛苦，但千万不要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下去，因为这毫无意义。人活着，身心健康的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你说对吗？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朱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
2: 我们俩呢，不太可能。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
3: 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4: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

0: 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0: 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2: 发言人也强调，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9胜利日庆典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中战略协作已成为遏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0: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强大稳定性。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
4: 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知情人士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4: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刚刚读了伊朗代表们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

0: 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特朗普还再次猛烈抨击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1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方将评估伊朗方面最新反馈，并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红线，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也不能挟持世界经济。华尔兹说，尽管美国已为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做好准备，但特朗普政府目前仍希望优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是合理正当的。伊朗要求停止战争、解除封锁和海盗行为，以及解冻因美国压力而被不公正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还要求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并维护本地区及黎巴嫩的安全。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2: 报道称，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伊朗陆军10号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对于美国提出的方案，伊朗的回复是拒绝，特朗普随即表示不可接受，伊美似乎进入了一场拉锯战。那么在零星交火当中，双方还会怎么谈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当前美伊互相否决对方的方案，表面上呢是陷入到了外交僵局，但实质上双方还是在进行极限的政治拉锯。双方都不满意对方的立场，但又都没有放弃政治途径，更没有公开的表示要重启全面战争，甚至还在主动发声来规避所谓的高风险对抗。可以说，出现当前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美伊双方都不能够承受全面对抗的风险，也都仍然寄希望通过增强军事威慑来逼迫对方让步。所以总的来看呢，还是在延续着极限施压的老路。美国的方案是试图用短暂的停火来去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以及地区事务上的妥协，而伊朗的反要求则是让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撤销石油制裁，并且伊朗还要向美国索赔战争赔偿。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涉及到了对方所不能够接受的红线，那相关的这种态度也都是非常强硬的。在接下来的这种拉锯战当中，美伊双方大概率还会演绎一种极限拉扯的状态。首先呢，就是第三方的斡旋其实是目前双方破局的一个关键缓冲地带，双方还是会通过第三方来进行一个大量的非正式的沟通，把台面上的狠话呢当作是抬高要价的杠杆。第二呢，就是技术性的这种拉锯可能会取代原则性的对抗，双方还是有可能会把棘手的核心问题来丢给技术谈判，而不排除在短期之内先延长以人道主义为名的临时停火，甚至呢可能会短暂的实施某种有限的航运放行机制，以此来作为互相递台阶的一个筹码。那最后就是在正式的协议达成之前，这种零星交火的状态仍然会是一个常态。那么在战场上，双方还是会有可能进一步的军事摩擦，这也是双方

0: 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的重要手段，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
2: 特朗普在采访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时表示，美方迟早会拿到这批浓缩铀，美方一直在对其进行监视。他称自己组建了太空军，相关力量正持续紧盯该地点，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10号，以色列12频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谈及可能的移除计划时表示，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至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为要求将浓缩铀运往美国，导致伊朗也放弃转移计划并恢复强硬立场。此前伊朗方面表示，440.9 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目前被埋在遭炸的伊朗核设施废墟下，伊朗暂不打算取出。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
3: 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伊朗媒体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10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截图报道说，隶属于美国空军的一架 F-35 战斗机当天发出了紧急代码。目前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上与该战机相关的紧急代码已消失，但无更多信息确认其状态。阿联酋通讯社10号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声明报道说，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发的商用货船当天在卡塔尔领海遭无人机袭击。声明说，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赛义德港。此外，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当地时间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袭击韩船只的飞行物总共有两个，具体为导弹还是无人机，以及袭击来自何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3: 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9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

0: 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针对法国方面提出的扫雷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并且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声明最后警告，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这些国家不要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地时间10号，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法国虽已将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移至曼德海峡附近，但从未考虑过通过武力强行重新开放航道。马克龙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航行自由。另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10号表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将于12号共同主持召开一场多国国防部长会议，商讨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贸易往来的军事计划，预计将有逾40个国家参会。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法英表示正在拟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并牵头召开护航多国防长会议。目前法英这种被动变主动的态度说明了什么？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考量？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英法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呢，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应对短期的航运和能源危机，但是从深层次来讲，它折射出的是欧洲在当前地缘博弈当中的这种战略上的焦虑。首先呢，我们看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危其实直接关系着欧洲自身的经济命脉和能源安全。那面对着美国发起的这一次战争，特别是目前还在进行的海上封锁以及潜在的人道主义灾难，欧洲是不愿意被动的沦为牺牲品。其次呢，那么这也暴露出了欧洲试图要摆脱对于美国绝对依赖来践行所谓战略自主的这种心态。那通过由英法联合牵头并且集结多国联盟，英法呢是试图向外界来表明，在没有美国直接下场的情况之下，欧洲也仍然具有独立整合情报、指挥多国联军并且在远海执行高强度任务的这种硬实力和国际号召力。那最后呢，就是目前的这种变化，其实它显示出的是欧洲在战略上的一种窘迫。欧洲既不愿意来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又担心美伊达成了某种协议之后，欧洲会被完全的排除在外。那希望通过借由当下的这种所谓护航行动，那实现对于战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的一个战略上的抢位，提前锁定在战后中东新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话语权，从而最大限度来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传统政治影响力以及核心的经贸基本盘。

0: 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卡塔尔全力支持旨在结束地区危机的各项调解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响应，为谈判取得进展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穆罕默德还表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此类举动还可能会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国际市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当地时间的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0: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议会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数千名新增士兵以维持持续作战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称，扎米尔敦促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并修改预备役人员法。扎米尔本月初曾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另外，根据俄新社11号的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斯德廖夫接受采访时说，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斯德廖夫今年2月份曾表示，由于日方的错误做法，俄日关系已跌至二战后的最低点。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的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的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在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

0: 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2: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1架澳大利亚飞机和1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3: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1: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正在搭乘包机返回美国的17名红迪厄斯号邮轮美国乘客中，有1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弱阳性，另1人出现轻微症状。声明表示，机上采取了防疫和隔离措施。这些乘客抵达美国后，将首先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州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临床评估。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当地时间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说，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人。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期间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佩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该研究所还说，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只有在与感染者长时间密切接触的情况下才会传染，大规模流行风险极低。英国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英国军方通过空降方式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一个军方医疗小组，救治岛上的1名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医疗小组包括6名伞兵和2名军医，同时空投的还有供氧设备及其他医疗救援物资。英国卫生部门表示，岛上的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是一位英国男子，该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于4月13号至15号期间停靠该岛，当时尚未确认邮轮上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仅有200余名居民，没有飞机。

0: 医跑道，日常仅有两名医护人员保障医疗需求。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 4 3 2 1，点火。
3: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4: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5: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6: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3: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13点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照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所搭载的货物当中有多项试验载荷。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介绍，未来将在中国空间站实验设施内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7: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本次任务将首次上行人工胚胎样本，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的早期胚胎发育所造成的影响。
8: 那么人类到底在这种空间环境它到底能不能繁衍，那么其实就是整个一系列的项目的设置，其实就是向终极的目标想去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繁衍。那么如果说的是产生了影响，那影响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克服它这个影响，最终让人类在天空中能繁衍。其实这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但是只是我们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7: 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天舟十号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这项目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为这类点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数据。
9: 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以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7: 另外，借助这次上行的实验物资，中国空间站还将在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开展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探索更多太空奥秘。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1: 从2017成功首飞。

0: 天舟货运飞船成长至今，多次创新突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天舟家族的高光时刻。
1: 天舟一号首次在轨验证了货物运输和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迈出关键一步。天舟二号物资上行能力达到6.9吨，在轨运行期间先后与天河核心舱进行了4次交会对接，完成了飞船绕飞、机械臂转位舱段验证、手控摇操作交会对接等多项试验。天舟三号交会对接用时由8小时缩短到6.5小时。天舟四号运货的同时还开展了小卫星释放测试。天舟五号上演了2小时交会对接奇迹，创下全球最快纪录。天舟六号作为改进型首发船，把载货量从6.9吨提升到7.4吨，货舱扩容20%，载货比高达0.53，成为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天舟七号确定了最经济适用的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发射频次由1年2次优化为2年3次，进一步节约天地运输成本。天舟八号提升了运送时效物资的能力，比如生命类、细胞类等实验样品，为空间科学实验提供强大技术支撑。天舟九号带货6.5吨，装载重量创新高。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空间科学试验载荷，是目前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未来天舟家族还会创造什么奇迹？我们拭目以待。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随着中国汽车工业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中国新能源汽车已形成内外协同、提质增效的良性格局，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
2: 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成为行业最突出亮点。4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4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围绕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3大方向加速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同步推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从芯片到电池，从智能座舱到语音交互，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大规模入驻主展馆，与整车企业同台亮相。
3: 包括电池，包括智能座舱、芯片跟智驾，它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些零部件在这个汽车板块里面一些这个作用。这些我觉得也是凸显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领先性。
2: 不少车企集中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新车型，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升级、深耕海外市场的新趋势。
4: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cars, and we want to see expand in Russia because we don't have expand selling there. Yeah.
5: 气氛真的很好，然后感觉各种全世界车迷都在这里。国产电车发展真的很快。无论从自驾而言，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从内饰，还是智能体验而言，真的进步很大。
6: 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种门锁的解锁安全，那我们是做4重冗余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具备涉水700的这个毫米的这个能力。
2: 从月度数据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国内市场稳底盘、海外市场拓增量、技术升级强核心的良性格局，产销稳步增长，夯实产业基本盘，渗透率过半，标志市场结构完成历史性转变，出口高速增长，彰显全球竞争力。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海外渠道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协同持续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为制造业升级与外贸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0: 今年五一假期，武汉地铁梨园站无人行李箱墙意外刷屏全网，数百件行李无人看管、无一遗失，井然有序。这道看似寻常的城市风景

0: 收获国内网友的集体点赞，被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平台推介之后广泛传播，成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式安全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民间样本。
1: 今年五一假期，在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由于站内行李寄存柜已满，游客们便将行李箱依次靠墙摆放，随后轻装离站游玩。这面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悄然走红网络。
2: 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
1: 不仅在武汉，在湖南长沙、安徽合肥多个地铁站点也出现无人行李墙，游客放心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去逛街，安全感拉满。
3: 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咱们家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
1: 这一面面行李箱墙是现代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人流密集、客流激增的交通枢纽，陌生人能够把随身财物坦然托付给公共空间，这份从容与信任是社会治理能力最直观的体现。
4: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管制人收费服务到信任人揽行服务，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
1: 放眼当下中国，类似的无人信任场景早已融入百姓日常。深夜街头放心出行的市民，公共场所随意放置的个人物品，乡村社区夜不闭户的平常生活，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外国博主纷纷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感受到的安全体验。
5: 在法国，我们晚上不散步，在公共交通上，比如地铁里，会有很多攻击行为。
6: 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安全。
5: 妈妈就问，你确定安全吗？现在她已经了解中国，不再担心了。
6: 我觉得中国非常安全，和我的国家相比，我认为最棒的一点，我们国家很多女孩晚上不敢出门，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可以在夜里安心行走，我觉得这非常好。
5: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道路非常整洁。作为独自旅行者，我很确定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1: 从行李箱墙走红到海外网友纷纷点赞，中国式安全以鲜活的民间视角走向世界，民众的这份从容是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安全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数据与制度，更是人心的安定、社会的有序、生活的安稳。
7: 日前，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南京站落幕，云锦、宋锦、蜀锦、壮锦中国四大名锦首次同台亮相。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盛典，不仅是时尚界的聚会，更带动了周边旅游和餐饮消费。
8: 云锦雍容，宋锦典雅，蜀锦绚丽，壮锦质朴。活动当晚，织梦中华、锦耀建业四大名锦合璧大秀压轴登场，模特身着四大名锦织就的锦绣华服徐徐走上 T 台。此次非遗文化的集中展示还带动了观众的消费意愿。
9: 南京它是个非常古老的传统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今天体会到了它的时尚，我想接下来呢到那个南京多去游一游，逛一逛，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8: 本次中国国际时装周南京站历时近一个月，横跨建邺区等多个城区，串联起明城墙、鱼嘴公园等城市地标和商业中心，当地以时尚为切口，让非遗走进日常，地标链接产业，在时尚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实践中，让时尚 IP 成为激活城市文化、撬动文旅经济、提振实体消费的有效工具。
7: 近日，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1支龙舟劲旅上演水上巅峰对决，当地还为赛事音乐、美食与夜间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点燃文旅消费新活力。
10: 随着发令枪响，桨手们手起桨落，鼓手挥锤铿锵，龙舟破浪而出，各支队伍

0: 奋勇冲刺，
1: 感觉这边的龙舟氛围很好，然后水域的话也很宽，就是更利于出成绩，所以我们也要全力以赴。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也是非常的努力，想划出我们更好的水平，非常的高兴看到沿途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鼓励还有支持，并且当地有非常浓厚的龙舟文化，我们会传承下去。
0: 据介绍，本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31支队伍，739名运动员参与，包括100米直道赛、200米直道赛和500米直道赛，设置了精英组、老将组等组别，覆盖全年龄多组合参赛队伍，鼓励更多龙舟爱好者参与其中。
2: 我专程从安徽赶过来看比赛，现场特别的热闹，选手们划得也很快，很震撼，体验感很棒。
3: 我是专门从内江过来的，比赛非常的精彩，看得我非常的热血沸腾，而且这里的人非常的热情。
0: 乐山市五通桥区龙舟文化传承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赛事期间当地同步开展龙舟文化展演，抢鸭子活动点燃现场热情，让当地群众和参赛者近距离感受传统龙舟文化和现代竞技体育魅力。赛场外当地也开展了丰富的赛事配套活动，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休闲体验。龙舟赛主题游园会为观赛行程增添不一样的趣味体验，当地还发放10000张价值50万元的消费券，点燃群众消费热情。
4: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日前披露，台湾3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引发岛内强烈关注。
5: 斯威士兰是民进党当局目前仅存的12个所谓友邦之一。斯威士兰媒体日前披露，台湾3个月内促成了价值25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此外，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消息曝光后，台外事部门紧急否认，并称这是操作仇恨的假消息。
6: 有什么好意外的吗？我们投资我们的友邦，这是常态啊，这不是新闻啊，哦，这个是本来就会做的，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好不好？
5: 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任江明宗在社交网站发文痛斥，250亿新台币是民众的纳税钱，不是台外事部门的私房钱。如果该报道是谣言，台当局应立即向斯威士兰方面提出抗议。另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为维系与斯威士兰的脆弱纽带，此前每年都要对其输出近15亿新台币，
7: 每年大概要编13.5亿到15亿，用这么大的代价，然后去维持住非洲里面54个国家里面唯一的友邦，能够维持多久？说实话很难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内陆的国家，他一定要先从台湾能够拿到的先捞到吧。这一次赖清德去，一定会给他更多。
8: 过去长期以来就被人家诟病啊，是所谓这个金元外交哦。那这一次去斯威士兰，有可能会两手空空啊，去然后什么都不用付出就回来吗？请问一下，说是说双方合作，说实在的，就是台湾方面单方面呢跟这个斯威士兰呐，提供相关的这个贸易、经济以及技术的这个合作。台湾呐，天天在宣称啊，在外部事务上面、有所谓的突破，其实都是拿纳税人的血汗钱去换来的。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大家不要以为搞台独啊不用付代价，其实搞台独要付的代价，你天天都在付。
4: 9号纪念妈祖诞辰1066周年大会在梅州妈祖祖庙举行，海内外妈祖文化机构代表、妈祖敬仰者及400多名台胞游客等近万人欢聚梅州，共襄民俗文化盛会。
5: 9号上午10点，金鼓雷动，礼炮齐鸣，春季妈祖大典在梅州妈祖祖庙拉开帷幕。
9: 我们在台湾，信奉妈祖是非常的信众非常之多，其实我们对妈祖文化是非常的虔诚，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我们一年我们都带了将近几千人都到湄洲岛来进香，我们。

0: 希望两岸人民的这种互通、互来、互往，能多多的频繁，那互相的了解。
1: 作为妈祖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祭典历经千年传。

0: 无潜伏期最长可达八周，各国对涉疫乘客制定了不同的隔离政策。最先下船的14名西班牙乘客将被送往一家军事医院进行隔离，飞抵荷兰的26名乘客也将在指定酒店隔离或居家隔离42天。20名英国公民已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一家医院接受医学观察。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表示，在17名乘坐政府包机回国的乘客中，1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另1人出现轻微症状。
1: How worried should Americans be knowing that people that were on board this ship will now be taken stateside?
2: The average person has no reason to worry. This Andes hantavirus has spread in limited amount from human to human. It's a new name for a lot of people, but this is not a new virus. We've known about it for decades, and it's not surprising us.
0: 美国卫生官员称，美国乘客将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接受医学评估，随后他们可以选择是留下还是回家。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速览。
0: 据美联社8号报道，在被称为红宝石之都的缅甸蒙古，发现一颗重达11000克拉的巨型红宝石。缅甸政府形容其极为罕见，属于当地近年来最重大的宝石发现之一。这颗巨大的红宝石呈紫红色，底色淡黄，颜色等级很高，目前暂未公布具体估价。据日本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近日东京足立区一自助加油站，一名50多岁卡车司机为触摸静电释放器，打开油箱盖瞬间因静电起火，脸部及手部烧伤。东京消防厅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加油站共发生静电火灾22起，呼吁民众下车务必先触摸静电释放器，消除静电后再加油。据全日本新闻网10号报道，日本部分地区5月初遭遇异常高温，且升温速度快，农业已受严重影响。东京一家种植户表示，约40%胡萝卜因根茎开裂废弃，卷心菜、玉米亦长势不佳，周围100多家店铺供货受到影响。日本气象厅预警，5月后半段起，9州至东北地区可能出现更为显著的异常高温。据韩国 MBC 电视台11号报道，往年因父母节、教师节及结婚旺季而迎来全年销售高峰的花卉市场，今年受中东战争影响，产业链成本激增，温室取暖煤油价格同比上涨约27%，化肥、花盆、包装及运输费用齐涨，花农陷入越产越亏困境。一些鲜花的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0%至40%不等，让本已手头拮据的消费者更加捂紧钱包。韩媒指出，成本、价格与销量的3重挤压正令韩国5月鲜花销售旺季成为过去式。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国际观察团的好朋友们。哎，现在你看，我们国际观察团的各位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如今中国的传统文化正以它深厚的底蕴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认识所喜欢。
1: 是啊，你比如说国风国潮不仅咱们中国人喜欢，外国的朋友啊也很追捧。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您感受一下这浓浓的中国风，

0: 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阿兰。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听完阿兰刚才这首歌曲，尤其是加上二胡的伴奏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刚开始他唱的时候，他用的比较传统，也是有一点通俗的那种唱法，然后后来就开始飘在上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出来，哎，对，那个藏族歌手的那种特色就开始出来，整个的那种意境特别的美。
3: 的确是这样。那跟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会把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融入到自己的歌里呢？
0: 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特长在适合的歌曲里面充分的展示出来。像《美人谷》这首歌，因为它是歌颂我自己的家乡，这首歌它本来就很唯美很柔美，那在里面加上我自己对于家乡的这种思念这种感情，我觉得把二胡加在里面应该还是顺理成章的。
1: 不仅是顺理成章，更是相得益彰。
3: 在《美人谷》这首歌当中副歌部分，我们听到了空灵的一种演唱，玛吉阿米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哦，这首歌曲里面有藏族元素。那这是不是也是你一以贯之在音乐里面的一种风格的把握呢？
0: 对，我觉得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它是要传承要融合要创新，那很多老艺人他们会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家乡来做这种传承的音乐和文化，那有一些人像我们，我们就是要走出去，让更多外面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文化。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外面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藏区去感受我们当地的这种人文文化和音乐，还有当地人的这种热情。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意义重大，我愿意去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我们美丽的音乐。
1: 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风的歌曲以其独特的诗情画意吸引了海内外年轻观众的喜爱。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远在新西兰，他热爱着中国歌曲，并且将中国歌曲翻译成了英文演唱给外国的朋友们，也吸引了很多外国观众的点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远在新西兰的罗艺恒。
2: 艺恒你好，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各位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创作歌手罗艺恒，去年发了自己首张中文专辑，同时帮许多华语歌手写歌和制作。
2: 艺恒，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位置？
3: 我目前在澳洲美丽的墨尔本，我不只是很喜欢这个城市的艺术感和 vibe， 也是因为了离我家新西兰比较近一点，我也经常为了工作原因飞回去中国参与各种活动和表演。
1: 艺恒，你是怎么喜欢上中国文化的，又是怎么爱上中国歌曲的呢？
3: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中文的音乐，我最早是听中文歌词来学习中文，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听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写的一首歌叫《青花瓷》，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中国风的音乐，然后我觉得歌词和旋律都写得非常的美丽。因为我也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英文，这首歌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很开心的可以把这种很美丽的中文歌翻译成英文，给国外的朋友们介绍这样的歌曲。
1: 既然如此，能不能今天跟我们唱一首啊？
3: 这首是我邀请我的好友共同创作的歌曲，灵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与形而上学的融合。碧空镜这个歌名来源于李白写的故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光临》，我想通过这首歌曲搭建一座古代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为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0: 下面这个节目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1: 太好了，意思。
0: 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呀，非常的俏
2: 俏。
0: 来，有请他们。

0: 花旦，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王牌节目，可以说惊险高难，又不失轻松活泼，同时呢文活武演兼具妩媚阳刚，在国际杂技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太棒了。其实我今天看到你们的表演，我觉得不陌生，因为我见过你们，是2007年的时候在春晚，那个时候你们的表演就很火，而且好多人都注意到了。而且今天我看你们的表演和那一年2007年的时候还有好多不一样，所以你们是不停的有创新，

0: 其实是我们老师，我们王桂琴老师，就是一直要求我们不断的提高，然后一直告诉我们的也是不进则退，所以就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很精益求精的，所以就一直在提升。然后从2007年到现在，有好多的技术动作都比原来要提高了好多。
1: 对，
2: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跳的动作，这位女孩是的，她原来在春晚的时候是我的师姐们，然后她是三跳或者五跳加一个前滚翻，然后到她呢就是八跳加一个前滚翻。哦，
2: 要不要现场看一下？
1: 要！
2: 来！起棒！跳，然后前滚翻，
0: 对，
2: 而且把这个空中接住了，稳稳当当的。
3: 我说666，这边应该说888。
0: 对，现在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
2: 还有吗？
0: 还有。

0: 没错，
1: 刚才这个洛缪说工匠精神，
2: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体现，只有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
2: 没错，
3: 我们都是大概从八九岁开始练到现在了嘛，现在大概练了都是十六七年左右了。我们能进到乔花旦这个组里面，光练空竹也都练到八九年十年左右。 哇
1: 这就应了那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看到中国杂技，看到中国空竹，能够把它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1: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传统文化这种代代相传，传统的文化只有在年轻人的手里边，大家相互传递，才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4: 谢谢。

0: 太美了，
1: 谢谢，
0: 美得我们都忘了上台还有下面的主持工作了。
2: 但是接下来好像你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大的一个国际和中国的一个文化交流。
0: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此时此刻，
1: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你刚才说，对，他不仅大，他其实是重量级，来自于我们的友好邻邦俄罗斯，他的名字叫做维塔斯。今天，对，而且呢，不仅带来他自己，还有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2: 掌声有请维塔斯，
0: 有请。

谢谢他们，谢谢。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会是谁呢？来，我们有请他。

0: 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我们国家二胡演奏家陈军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好，
3: 好。
0: 陈老师曾经把我们的民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等等一些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奏响，哇，让国外的朋友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所在。
1: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大家看长得像不像？
4: 哎，鼻子像。
1: 眼睛呢？
2: 眼睛，他比你的
5: 好看。我们
1: 你当然是比我好看了。这位呢，就是我15岁的女儿，她叫陈一妙。
0: 欢迎一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觉得在你们的手里，这个二胡啊，就是活起来了，真的太棒了。但有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马的声音呢，包括马蹄声啊，
5: 对，
2: 真的是用你们二胡拉出来的这声音吗？
1: 是的。
2: 怎么做到
1: 啊？现在我们先听一下马蹄的声音。
5: 马蹄，
1: 马蹄来了，由远而近。
2: OK。
1: 两军对垒的时候都有厮杀的声音，冲啊！
0: 陈军老师在演奏的时候一直闭

0: 着眼睛在听，旁边真的就是能感觉到，能感觉到那种气势所在。
1: 因为二胡埃及也有，你知道吗？可以说就是全世界它二胡有很多样子，因为它是很古老的乐器，对不对？
2: 他刚才说到这点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们为什么叫二胡。这个胡啊，实际上是来源于西域，就是在我们古丝绸之路上啊，就像这两根琴弦站在马背上的这种乐器，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特别热门的一个乐器。那有的乐器呢，就流进了中原，变成了我们手中的二胡、板胡；有的呢，到了蒙古，变成了马头琴；
1: 对，
2: 有的呢，跑到了西亚，变成了阿杰卡。其实呢，据说还有一支呢，跑到了西欧，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小提琴。
0: 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2: 对，
3: 因为有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国跟西方开始有了关系。
1: 对，
2: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从音乐从文化上可以找到这种不划分国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1: 对，是的。所以呢，就说这个二胡嘛，就是他在埃及叫阿巴巴。
2: 阿尔巴巴，
1: 他在埃及就是弹的那个方式很特别，他们就放在头上来拉，这样的拉阿尔巴巴的那个人，他就会边拉边讲故事，他是讲一些英雄人物，就像比如说中国就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什么评书或者说书一样的感觉，他边讲边拉这个阿尔巴巴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就还是很熟悉。
4: 其实从4岁就开始学琴了，然后我喜欢从他就是用二胡来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用二胡来模仿人的说话声，比如说大家好，
5: 对，真的很像。
4: 我叫陈一妙，
5: 真的，
4: 环球综艺秀我来了。我也会经常拉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歌曲
5: 啊，比如说，
4: 我们一起学猫叫，
6: 一起喵喵喵喵喵。

0: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一妙能够把这个二胡学得这么好了，因为有爸爸这么好的方法和女儿互动，能学不好吗？那么在这儿问题来了，您的二胡这又是谁教的呢？
1: 那我们家呢，可以说从我的爷爷开始到妙妙四代人拉二胡呢，已经拉了100年了。那这样的一把小小的二胡呢，在我们这四代人手中都演绎着不同的时代的那样的旋律，都诠释着我们每一代人对生活的理解。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把我的父亲战马奔腾的原创者陈耀新老先生请上台。
0: 那我们必须以隆重的掌声来有请陈老爷子，有请。哎，
2: 陈老师，
3: 老爸您好。
4: 啊，观众同志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节目。
5: 我想知道，对，因为比如说国外的钢琴演奏家，他指定了一台钢琴，然后不管他去哪里演出，就是那一台钢琴，对吗？你们手上的二胡是陪伴着你们一生吗？还是你们会？
1: 你说的特别好，特别的好。我父亲这把琴，从1970年一直到现在，50多年了，一直陪伴着他。可以说真的是说半个世纪吧，就是他真的是说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二胡实际上我们摁上去的每个音都不是准的，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其实每走一步路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回过头来慢慢的去品味，他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这条路。所以中国的乐器也蕴含着很多美妙的哲理，希望大家通过乐器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0: 好，哎，其实在这儿特别提出的是刚才大家听到的，有陈军和女儿一起

0: 演奏的那首曲目，很多的弹法拉法都是由我们陈家自创的、自己研制的 是吧。所以说这个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有眼福有耳福了，今天呢祖孙三代同台为大家带来一首曲目。
1: 那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二胡的经典曲目，叫赛马。
2: 赛马，有请。

0: 谢谢，谢谢。
1: 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位呢，从头到脚也充满着魔力，请大家别眨眼睛。

bet.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0: 大家好，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我叫庞潇，来自四川。
1: 好，
2: 欢迎欢迎庞潇。你这节目真的很高，不仅是在高空完成的，艺术水准也很高。
0: 我们这次的表演是有融入了中国元素在里边，因为敦煌飞天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向往和觉得非常神圣的一个文化瑰宝。它有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造型，我们也把它放在了空中，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也会给我们增加不少的难度。在服装对这个丝绸之路文化的了解都是要去做很多功夫的，包括舞蹈都是有非常多的融合和交流的。我希望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世界舞台去。
3: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庞潇能够带着更多中国的艺术作品，喜欢空中舞蹈的中国人能够跟你一起站上国际的舞台。
0: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庞潇，谢谢。在国风的旋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了时代的共鸣，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活力。
3: 如果你在问国风是什么，我想当2000多年的箜篌奏响今日中国之万家灯火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答案。它是一座文化的桥梁，是世界各国朋友之间的息息相通。
2: 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

0: 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上的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
1: 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知情人士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刚刚读了伊朗代表们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他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特朗普还再次猛烈抨击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1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方将评估伊朗方面最新反馈，并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红线，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也不能挟持世界经济。华尔兹说，尽管美国已为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做好准备，但特朗普政府目前仍希望优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是合理正当的。伊朗要求停止战争、解除封锁和海盗行为，以及解冻因美国压力而被不公正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还要求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并维护本地区及黎巴嫩的安全。此外，巴加埃还表示，现阶段伊朗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对于美国提出的方案，伊朗的回复是拒绝，特朗普随即表示不可接受，伊美似乎进入到了一场拉锯战。那么在零星交火当中，双方还会怎么谈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当前美伊互相否决对方的方案，表面上呢是陷入到了外交僵局，但实质上双方还是在进行极限的政治拉锯。双方都不满意对方的立场，但又都没有放弃政治途径，更没有公开的表示要重启全面战争，甚至还在主动发声来规避所谓的高风险对抗。可以说，出现当前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美伊双方都不能够承受全面对抗的风险，也都仍然寄希望通过增强军事威慑来逼迫对方让步。所以总的来看呢，还是在延续着极限施压的老路。美国的方案是试图用短暂的停火

0: 来去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以及地区事务上的妥协，而伊朗的反要求则是让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撤销石油制裁，并且伊朗还要向美国索赔战争赔偿。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涉及到了对方所不能够接受的红线，那相关的这种态度也都是非常强硬的。在接下来的这种拉锯战当中，美伊双方大概率还会演绎一种极限拉扯的状态。首先呢，就是第三方的斡旋其实是目前双方破局的一个关键缓冲地带，双方还是会通过第三方来进行一个大量的非正式的沟通，把台面上的狠话呢当作是抬高要价的杠杆。第二呢，就是技术性的这种拉锯可能会取代原则性的对抗，双方还是有可能会把棘手的核心问题来丢给技术谈判，而不排除在短期之内先延长以人道主义为名的临时停火，甚至呢可能会短暂的实施某种有限的航运放行机制，以此来作为互相递台阶的一个筹码。那最后就是在正式的协议达成之前，这种零星交火的状态仍然会是一个常态。那么在战场上，双方还是会有可能进一步的军事摩擦，这也是双方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的重要手段，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1: 据美国媒体1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
2: 特朗普在采访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时表示，美方迟早会拿到这批浓缩铀，美方一直在对其进行监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持续紧盯该地点，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播放的采访中表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因为伊朗的浓缩铀需被运离伊朗。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先前告诉他想派人进去取出浓缩铀，内塔尼亚胡认为这是可行的。不过他表示，移除伊朗浓缩铀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其设定时间表。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为要求将浓缩铀运往美国，导致伊朗也放弃转移计划，并恢复强硬立场。普京表示，俄方对接收伊朗浓缩铀的提议仍持开放态度。同一天，在伊通社发布的报道中，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认为美方可能打算通过渗透行动或直升机行动偷走伊朗的浓缩铀。伊朗军方为保护相关设施，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上月向美媒透露，伊朗包浓缩铀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伊朗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据美媒上月报道，美军方已向特朗普提交一项夺取伊朗境内高浓缩铀的计划。专家认为，该计划实施难度极大，非常危险耗时，参与人员面临放射性物质泄漏风险。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针对法国方面提出的扫雷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并且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声明最后警告，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这些国家不要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地时间10号，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法国虽已将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移至曼德海峡附近，但从未考虑过通过武力强行重新开放航道。马克龙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航行自由。 另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10号表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将于12号共

0: 同主持召开一场多国国防部长会议，商讨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贸易往来的军事计划，预计将有逾40个国家参会。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报道，一艘超大型的油轮10号经伊朗的指定航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艘载有伊拉克原油的油轮目前位于阿曼附近海域，正驶往越南。受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全球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原油运输通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全球主要能源供应基地，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等海湾产油国纷纷启动了应急方案，依托既有陆上管道开辟原油外运替代路线。但是从运力规模、运输成本、地缘安全等多重维度的考量，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海湾能源外运核心通道的地位，短期内仍然是无法被取代的。
2: 作为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大国，沙特率先启用东西输油管道这一战略备用通道。该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横贯阿拉伯半岛，东起波斯湾沿岸产油区，西至红海盐布港，形成波斯湾红海的跨半岛能源运输走廊。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管道已满负荷运转，日均输送原油近700万桶，其中约500万桶通过盐布港经红海航道外运。依托红海航道与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联动，沙特原油可高效运往欧洲、亚洲等主要市场，构建起海峡封锁下的关键能源生命线。阿联酋则依托阿布扎比原油管道构建独立外运通道，这条全长420公里的管道西起哈卜善油田，东至阿曼湾富察伊拉港，全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于2012年正式投用，额定日均输油量150万桶。作为阿联酋唯一不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通道，近期富察伊拉港原油装载量显著提升，成为阿联酋保障能源出口、规避海峡风险的重要依托。该通道直接连通阿曼湾公海海域，无需穿越狭窄海峡，成为阿联酋应对航道危机的核心保障。伊拉克则聚焦陆上跨境管道，打通两条北向外运路线，一方面恢复北部基尔库克油田至土耳其杰伊汉港的输油管道，初始日均运力25万桶，原油经地中海直接外运欧洲市场；另一方面推进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港口的管道复通与扩容，计划形成日均65万桶的陆上运输能力。受海峡封锁影响，伊拉克原油出口一度大幅受限，依托土耳其叙利亚跨境管道的陆上运输成为其突破运输困境、稳定出口份额的唯一可行路径。尽管多条替代路线初步形成海湾地区海陆互补、多线并行的运输格局，但运力、成本与安全短板突出，陆上替代管道日均总运力约900万桶，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日均2000万桶的规模，且综合成本更高，部分线路地缘安全风险大、稳定性不足。霍尔木兹海峡凭借区位、运力、成本和成熟供应链，形成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当前海峡局势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开辟替代油路虽是务实应对，但维护海峡安全畅通仍是保障全球能源稳定的关键。唯有通过对话协商，缓和地区局势，才能从根本上守护全球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
1: 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超过每桶100美元，涨幅超过5%。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油价震荡走高，多国民众承压，各国政府正加紧应对。
2: 韩国中央日报10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韩国民众的加油习惯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人嫌市中心地区加油贵，特意驱车赴城郊偏远区域寻找低价汽油，并倾向于将油箱加满。韩国航空业人士同一天表示， 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印度总理莫迪10号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莫迪补充说，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为此，他还呼吁印度民众尽量避免购买黄金，并在至少一年里尽量减少出国旅行。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印度石油经营企业目前采购原油、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需要付出更高成本。他呼吁民众响应莫迪的号召，参与节能运动。据日本经济产业省11号消息，一艘满载阿塞拜疆产原油的油轮将于12号抵达日本。日本政府在5月上旬追加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国内对能源稳定供应的担忧加剧。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金子公之11号表示，目前停留于波斯湾内的日本相关船只为40艘。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为抑制汽油等燃料价格，日本政府实施的补贴政策在今年3月共支出了1800亿日元，用于补贴的基金余额截至4月底约为9800亿日元。对于是否会要求民众采取节电节约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1: 再来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当地时间的11号，法国卫生部长说，一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了汉坦病毒。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邮轮上的美国乘客当中，一人病例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了轻微的症状。
2: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里斯特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此前，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全部17名美国乘客乘坐由政府组织的包机回国，机上采取了防疫措施，检测呈阳性或出现症状的2名乘客也在机上。乘客在抵达美国后，将首先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多名曾乘坐该邮轮的美籍乘客已在美国接受居家隔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三级应急响应，为三个响应等级中的最低级别。此外，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近两天也陆续派飞机接回邮轮上本国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未被各自国家接走的人员。埃菲社11号报道，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之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交会对接。
3: 5 4 3 2 1，点火。
4: 8时14分，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10号发射实况。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 6.2 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5: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 和制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4: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1.7%。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运行势头良好。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表现亮眼。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四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四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天，北京市发布第二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北京全市。本次新增了医疗器械、贸易物流、银行业、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4个领域，明晰了需纳入出境管理的数据范围，便利企业、研发机构等对照操作。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灌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6: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9: 吧。吃饱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余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全部进行紧急疏散。机场方面称，目前没有人员受伤，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8: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9: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谢谢谢谢谢谢，
20: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工作再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31: 考察。
2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31: 知道吧？
12: 知道吧？应该的。
20: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3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时进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提出了强硬的反提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完全不可接受，美伊互不相让，冲突会否再次被点燃？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国商船在波斯湾遭无人机袭击，伊朗高调爆出国产潜艇已进入潜伏状态，美伊是否已进入低烈度交火状态？沙特与科威特解除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会否进一步展开直接争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并提出美国支付战争赔偿、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等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美伊互不相让，冲突会否再次被点燃？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的袭击，而伊朗媒体则高调爆出国产潜艇已经进入了潜伏状态。美伊是否已经进入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与科威特已经解除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会否进一步展开直接争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此前一天，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一方还强调，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当天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这份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的回应不满意且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但他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进行。停战谈判继续陷入僵局之际，10号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并下达新指令，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提出来说，美国现在仍然在坚持不合理的要求。那您觉得从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可能提出的哪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2: 伊朗方面最新呢通过巴基斯坦回应了美国的14点要求。这是伊朗第三次提出的方案。伊朗形容这个方案是合理且慷慨的，啊，他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比较一下4月14号，4月11号，就是美伊面对面这个会谈之后，这一个月来，伊朗先后提了3个方案，美国提了2个方案，最新这个是伊朗对美国第二个方案的回应。这样，比较一下伊朗的这3个方案，你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一个比一个强硬。我们看第3个方案，除了他一贯坚持了，

0: 比如说终结战争，而且全面结束战争，那么赔偿，那么解除美国对伊朗制裁，解冻美国冻结的资金，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等等。啊，除了这些之外，伊朗第三个方案增加了一条，30天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以及解冻对伊朗这个冻结的资金。那么对于美国方面特别关心的核问题，其实啊，从现在看，4月11号谈判的时候，伊朗的立场应该是怎么说呢？对于美国来讲是最合理的，因为4月11号双方谈，密集的谈那个核问题，围绕着核问题谈，而且谈到什么程度呢？谈到呢，准备派遣专家就细节、技术细节进行探讨。但是美国掀了桌子了啊，没有谈成。那么现在第三个方案，伊朗同意啊，就是怎么说呢？同意冻结浓缩铀啊，当然不是美国的20年，肯定是少于20年。然后呢，同意稀释60%浓度浓缩铀啊，同时同意部分的稀释后的浓缩铀可以用往第三国，当然注意不是用往美国。啊，这样。但是伊朗方面还有苛刻的要求，就说这些这个用往国外的浓缩铀，如果谈判破裂，或者有一天美国又再次退出已经达成的协议，那么这些用到国外的浓缩铀要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啊，就是还要用回来等等。而且特别的强调，伊朗的核设施不得拆除，就伊朗要保留有自己的核设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啊，那显而易见，伊朗把美国14点要求中基本上没接招。
1: 外媒报道说，伊朗现在已经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方案。
0: 基本上可以这样讲。
1: 嗯。
0: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各说各话。伊朗向美国提出了要求，啊，反而是这么样一个特点。
1: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好像美国呢现在也表示没有办法接受。啊，比如说向美国来进行战争赔款，同时呢，美国还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那您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哪些问题可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2: 目前伊朗提出的大部分问题都无法接受，因为美国认为在冲突中占优势，特别是40天的空袭行动，60天的对峙，美国海上空中强大的军事优势，并没有转为胜势。如果在谈判桌上接受伊朗的需求，这是战败国的姿态，所以大于对伊朗所提出的各项需求均表示拒绝。你首先，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按照新的方案执行，你本来之前没有打，它是通行的，没有任何障碍的，你反而在这个中东地区，直接支出250个亿，隐性打了1000个亿，结果海峡封闭了，这样对美国来讲无法接受，所以美国在中东，包括在盟友面前，所谓的体面将会体无完肤。第二，战争赔款，特朗普之前在这个作战行动中反复声称，我们摧毁了13000个目标，而且伊朗海军损失殆尽，165艘舰艇被摧毁。如果能够取得重大成就，这标志损失巨大，所以伊朗方面初步计算2700亿美元损失。如果这些全部向伊朗支付，美国这个账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美国所谓的军事优势体现在何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核问题，双方已经吵了很久，到现在看呢，各执一词。特别是铀浓缩问题、稀释问题，包括转移到第三方问题，美国都无法掌控。另外呢，在今后这个解除限制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很多方面，美国认为自己的账都白打了。总之呢，通过这个40天空袭，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伊朗面前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这个胜算。而且根据估算，在反击过程中，伊朗100轮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了美国巨大损失。美国之前发布是8国16处，后来美国媒体通过各种卫星照片经过详细计算，不是16处，是228处，所以之前的这个缩水是1/14，它的损失被隐瞒了14倍。那么下一步如果有新冲突，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有更好的武器，有更好的战法，这样损失有可能会更大。所以如果把伊朗的条约条件全部接受，美国在中东到底是什么状态，在全球到底是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巨大问号。所以美国对伊朗的各个主要条件均表示拒绝。
1: 关键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觉得自己赢了，而且拿出的方案呢都是好像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双方现在看起来呢很多问题上很难调和。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呢是频繁的这个露面，包括和伊朗总统，包括和军方的这个领导人，而且穆杰塔巴直接宣布说会有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那伊朗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是做赢了之后下一步作战的准备吗？
0: 我相信是这样。实际上伊朗和美国是一样，我觉得都是两手准备。一方面谈判，另外一方面随时做好恢复战争的准备。双方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最近几天，伊朗的领袖穆杰塔巴呢，先后会见了伊朗的总统，
1: 对，
0: 先后会见，后来又会见了。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的司令啊，中央总部司令负责什么？负责协调军方的各个部门啊，这他实际上是很关键的这个角色。在这个会见之后他宣布了伊朗的新的措施新的方针等等。我觉得这样，虽然他有什么新的方针、新的措施，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知道他具体讲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他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延续此前的整个的这个措施，而且特别强调要对美国的任何的挑衅给予强烈的回击就这么样一个总的这个精神。那么在穆杰塔巴先后两次会见了总统和这个司令之后伊朗的高层呢有这个两个重要的表态，我觉得值得一提的。一个呢就是声称在怎么说呢，就是声称就说对于5月4号、5月7号美国先后两次在波斯湾和伊朗发生交火对于这样一个背景下，伊朗呢将不再保持克制。因为大家可能实际上也感觉到了5月4号和5月7号两次交火伊朗方面好像面对着强行这个闯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好像
1: 发射了导弹吗？
0: 发射了导弹，但是警告性的发射并没有，好像并没有真打这样一个。所以现在他公开的声称他不再保持克制这是一个发出的这样一个危险。另外一个呢，他军方呢声称就是伊朗的准备了新的武器新的作战方式，
1: 对
0: 而且还可能扩大到新的作战领域等等。所以我觉得在穆杰塔巴先后两次毕竟是这两次是公开的宣布的会见客人了这么样一个情况，
1: 对
0: 之后伊朗方面有这样新的动作。
1: 对，所以穆杰塔巴说这个新的措施和这个新的行动方案，然后伊朗陆军的发言人呢有一段这个回应，算是也是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阐释吧。比如他提到说，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并且对伊朗发起侵略的话，那么伊朗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的战争领域。所以请杜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他所谓这三个新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手段。
2: 新武器、新战法之前就有，特别是发起反击行动之后，之前对伊朗导弹、无人机的认识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特别是一把轮的反击过程中，很多陌生的名号都出现在实战中，像霍拉姆沙赫尔四导弹、哈吉卡西姆导弹、阿马德导弹，包括这个沙赫德无人机以及哈迪德无人机，所以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在之前出现过，今后有可能会更多。这里边最值得关注是新领域。
1: 对，
2: 你像之前呢，通过四十天冲突，这个天上打了，地上打了，海里也打了，那么下一步很有可能在新的领域展开。按照伊朗目前所展示的能力，大概有这样几种值得关注。第一是网络战，伊朗方面网络战能力也很强。前两天呢，他也叫汉德拉克的黑客组织已经把驻中东2379名美军士兵的详细住址、姓名、血型，甚至行进路线、爱好全部发布。 布，驻中东有50,000美军。如果下一步全部把名字公开，把位置公开，基本上标志着他的黑客组织和网络战最后对美军高官也能够做到点杀。这样子在中东驻防的美军士兵有可能会人心惶惶，所以这种由于网络战所导致的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二是光纤战，按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

0: 有七条光纤。这个霍姆海峡除了叫尤法之外，还有数字咽喉的称号。亚欧之间，包括全球25%-30%的通讯量要从这儿走。亚欧之间大概是50%-60%，海湾国家90%-95%。一旦海底光纤被破坏、被损坏，那么整个地区的交易，包括各种信息传递，将会出现严重的孤岛现象和黑区现象。这点的威胁很大。另外，不排除还会有这个什么，比如说对电厂的电磁脉冲战，包括其他。总的感觉呢，这种打击能力和打击机理估计也会同步增长、同步增加。新领域有可能对美军在中东基地，包括驻在国构成较大伤害。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呢，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现在超过20艘的美军舰艇呢，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任务期间，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而就在美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的同时，有外媒报道称，伊朗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正与美国海军展开对抗。10号，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社交媒体表示，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表示，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报道指出，此举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此外，伊朗媒体10号援引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的话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与此同时，针对英法两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两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这只会使危机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消息，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
1: 所以我们看到呢，确实现在的这个美伊之间呢，好像是处于一种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已经有媒体呢就做这样的一个定义了，包括呢，我们看到美军呢对于这个伊朗的运油船的这个袭击，然后呢，伊朗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的这个舰艇，现在又有美国的媒体呢报道说伊朗用无人机攻击了美国的商船等等。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是双方处于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吗？
3: 我觉得从5月4号以来，整个这个事态的演变啊，确实有向这个交火常态化，就是低烈度冲突常态化，这样一种发展的这个趋势。我们知道5月4号呢，美国执行自由计划，那自由计划实际上是想冲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那么一艘美国军舰试探性的要冲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结果让伊朗警告性的啊，使他迫使返航。5月4号其实这个停火以来，就是4月8号停火以来第一次发生了交火。那么在4号之后，美国虽然宣布暂时暂停了这个自由计划，但是5月7号啊，美国又有3艘这个驱逐舰从波斯湾内向外啊，冲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一次呢，双方发生的比较激烈的交火。那么伊朗先后发射了10多枚导弹，这是美国军方承认的，还有若干架无人机啊，对美国军舰进行了攻击。那么在5月7号这个激烈的交火之后啊，这几天实际上断断续续一直有这个攻击商船也好啊，发射无人机也好等等这样一个事件，所以现在非常非常危险啊，就是在。特别是在伊朗第三个方案啊，就回应了美国这个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啊，他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当然现在还美国还没有正式的回应啊，我相信啊，接下来美国两种选择，一个是正式的回应啊，再回应；一个呢，有可能就强行的继续执行，就是暂停了的所谓自由计划。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现在就是战和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时刻。在伊朗恢复了美国之后，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国际油价已经有回升啊，4%-5%的上升这样一个，所以大家高度的紧张啊。当然这几天啊，由于

0: 美国总统有重大的这个活动，那么过后呢，啊，那么还是取决于美国下一步怎么样的行动啊。如果一旦强行的那个什么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整个这个冲突还会往更大的方向发展。
1: 而且伊朗我们看到宣布国产的这个轻型潜艇已经进入海底潜伏任务当中，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冲突当中呢，美以呢对伊朗的这个海军呢这种打击使得伊朗海军遭受重创，那现在这个轻型潜艇执行任务，您觉得对于接下来双方的这个博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2: 伊朗的潜艇制造能力相对较弱，跟水面潜艇相比，吨位和能力不是一个档次。全世界潜艇都是上万吨、几千吨，但是伊朗的潜艇在潜水区应该能够发挥一定作用。首先呢，它的隐蔽性强，潜艇像卡迪尔这种潜艇只有120吨的排水量，袖珍潜艇，如果在潜水区背景噪声很复杂的状态，通过声呐包括其他搜潜发现手段很难找到，所以。

0: 携带两枚533鱼雷发射管进行这个攻击，所以有两具发射管。另外呢，俄罗斯之前有超空炮鱼雷，另外其他水雷部署也可以。所以虽然个头不大，但是从作战能力方面，对狭窄水域有一定的风控效应。另外是空潜配合，如果按照目前低空无人机地面小很难防，但水下地面小就是潜艇，而且它这个航速、静音，包括能力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在波斯湾似乎能够给美国造成一定麻烦。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之前的这个冲突当中呢，一些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呢也遭到了伊朗的打击，那么这些国家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准备，他们的选择对于未来的中东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号报道，美国和沙特官员称，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在美国启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后实施的。报道称，此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让船只通过这条重要水道的努力清除了又一障碍。当地时间10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成功监测并拦截两架自伊朗方向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这是阿联酋近3天内第二次表示拦截到伊朗方向的无人机。此外，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不到24小时，有第二架美国空军 F-35A 战斗机在阿曼湾上空飞行时发出7700紧急代码，并转向阿联酋的扎夫拉空军基地进行紧急降落。报道称，发送该代码意味着飞机处于紧急且迫切的状态，需要立即着陆。随后该战机改变航向前往阿联酋，并降低了飞行高度。10号，另外一架美军 F-35 战机发出了相同紧急代码。
1: 所以现在包括沙特、科威特解除了美军对于其基地和领空的这个使用的限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觉得在这场战争中啊，海合会的这6个国家，就海湾这6国呢，它实际上态度分为3类。那么一类呢，就是像巴林、阿联酋啊，这个是比较支持美国的啊，倾向于支持美国的。所以大家看到阿联酋实际上遭受伊朗重大的攻击，甚至于落在它的导弹比以色列还多。那么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包括科威特，这是第二类。第二类呢，基本上是保持中立啊。担心伊朗攻击他们啊，特别在5月4号自由计划时候，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还暂停了美国使用他的基地。
1: 对，
3: 阿曼是属于另一类，基本不参与这个事儿。我觉得沙特和科威特现在取消了这个禁令啊，是暂时的，未必说要站队美国。如果美国再启动自由计划的话，他们有可能还会这个禁令。
1: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2架 F-35接着2天。10号、11号发出了紧急代码，您觉得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770那个代码呢，有2层含义。第一，它是通用代码，无论是军机、民机都能接收，所以伊朗得到了这个呼号。第二呢，它是一个紧急代码，肯定有故障或者是出现了异常。如果按照目前出现这个紧急故障，很平常，但是有很异常。你像有可能是故障，比如像5月5号，KC-135挂出了。KC-46也挂出了，然后这2天连续不到24小时，2架 F-35也出现问题，说明故障了。第二，有可能不排除，比如伊朗的新领域、新方式会否以电磁干扰的形式对飞行器构成影响，这大概也是一种暗示和猜测。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中国南北方天气差异明显，北方炎热升级，高温也会有所发展，南方降雨发展增强，降雨范围还会向北推进。我们具体来看，受不断东移的暖高压脊影响，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炎热天气持续发展，晴热少雨的天气状态会成为主流。那么随着气温不断的攀升，华北、黄淮、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30度，部分地区还会经历高温天气，像银川、石家庄都会提前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

江、吉林不少地方周四也能感受到30度以上的热度。在南方，明后两天雨势将会明显的加大。明天在云南的南部以及贵州、湖南这些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江南、华南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增多增强。广西、广东、湖南还有江西、福建、台湾等更多的地方会经历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可能相伴而来的强对流天气。北京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1到28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30度；达州阴转小雨，20到30度；贵阳阵雨，15到24度；曲靖小雨转阴，15到23度；石家庄晴，18到33度；鹤壁晴转多云，16到31度；淮安小雨转阴，15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31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东京晴，18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8度；迪拜晴，26到36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7到22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伦敦晴转阴，4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6到16度；罗马晴，15到21度；雅典晴，18到27度；渥太华晴转阴，3到13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4到20度。

0: 五集，聪明的托托。你们刚刚看到我的深水炮弹没？水花溅得特别高，
1: 有点前夫啊，呵呵，说不定有朝一日你跳水的水平能赶上我。
0: 我现在就赶上你了，小先生。嗯，嘿，大家停一下，我们好像搞丢了一位伙伴。
2: 我希望托托能快点，我们总是在等他。
3: 你的话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2: 对不起啊，托托，我们没有任何恶意。
3: 没关系的，我知道我有时的确动作慢，其实你们也可以先走，我稍后就会赶到。
4: 那不行，托托，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3: 难道我照顾不好自己吗？
0: 我们当然觉得你能，只是你
5: 太老了。
3: 我的确老喽，可我已经自己走了这么远，你们可以放心的先走，我会在树屋那里跟你们会合的。
2: 那我们先走吧。
4: 我还是觉得不太好。
0: 是的，托托，这不太稳妥。
3: 可是我自己觉得没问题，你们都别再说了，赶紧走吧，一会儿见。
0: 好吧，托托。走吧。
6: 笨笨，我们很快就会把那些小动物抓回来，然后我就可以去好好度个假了。再然后，我可能会用这笔收入给你换个新的电池组。他们现在会在哪儿呢？原来这些可恶的动物在那儿。可后边这是什么情况？他们扔下了那只老乌龟，得来全不费功夫。乌龟是最不中用的，只要让它龟壳背着地，它便一无是处。笨笨，准备发射。
5: 我快饿了。
1: 咱们是吃西瓜呢还是吃西瓜呢？
5: 西瓜
7: 西瓜西瓜西瓜
8: 快西瓜。
0: 托托也喜欢吃西瓜。
4: 呵呵，他可以的，我们得相信他，给他点空间。
0: 你说的对，但是破帽子可能在丛林里。
4: 是啊。哎，我懂。
6: 就是这样，往右一点。各就各位，实战演习。等那只乌龟发现它的路被我们的石头挡住了，它就只能走这条路了。到时候我们就把它推倒，让它整个龟壳翻过来。就是现在。快，乌龟来了，各就各位。
3: 好奇怪呀。好吧。
6: 什么？
3: 真好闻呐。
6: 现在把它系到原木上。当我们释放原木的时候， 它会在这条小路上来回摆动，并且撞翻那只乌龟。完美，大家各就各位。那只老年爬行动物快过来了。

0: 太棒了！好吃。
1: 好。

0: 我等不下去了，我要去找托托。
1: 啊，可托托说我们应该放他去，
2: 要尊重他的意愿。
3: 可他已经走了好久了呀。
0: 如果你们不去的话，可以留下，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了。
4: 啊，我们也去。
5: 等

0: 赶快藏起来。
1: 好吧好吧好吧，美食当前，我就不客气了。
2: 总算笨的乌龟，
0: 把它抓上去。
3: 不好，
4: 看那里，
5: 是托托的脚印。
6: 波波，快看那边！
4: 哦，不不不，那是破帽子的脚印，他们朝那边去了。
7: 愚蠢的，让人汗流浃背的山。哦，
1: 看起来破帽子累了。嘿嘿，妄想欺骗一只年迈的乌龟啊，等着瞧好吧，妥妥的轰炸。
4: 脚印消失了。
6: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8: 他哪儿去了呀？
1: 谁哪儿去了？你们不是在找我呢吧？
4: 我们以为你被破帽子抓走了。
6: 我们看到了脚印。
1: 我确实是被抓走了。
4: 什么？但是你逃脱了？
6: 就靠你自己？
1: 当然。正如你们看到的这样，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就像我说的，我这只老乌龟能照顾好自己。
5: 你看吧，终究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呀。
4: 我低估了你，托托。
1: 这种事常常发生。现在我们回家吧。经过这么一番运动，我现在食欲大增。
7: 老奸巨猾的乌龟。

0: 六集，轻微打嗝。
1: 快跑，快跑，
2: 再碰了就输了，快点，快点，
0: 我要抓到你们了。抓到你们仨了。抓到你了。
1: 好吧，轮到我了。
0: 祝你好运，琪琪。不过很遗憾，你赢不了的。我最擅长玩这个游戏了。
3: 和和，我们玩这个游戏不是为了赢，这里面可包含了摆脱破帽子所需的各种重要技能。
0: 啊，好吧好吧，但无论如何它都还是个游戏，而我还是必胜无疑。这次你闻味的招对我没用了，我这个礼拜每天都洗澡来着。
3: 不靠气味我也能找到你们，咱们走着瞧。我给你们十秒钟时间。十九
4: 八五七，
0: 安静点，现在是关键时刻。
4: 五四三二
3: 一，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来啦。想法挺不错的，托托，伪装成石头，可还是被我抓到了。

0: 抓到你了。呵呵，你是最后一个。
1: 我这是怎么了？
0: 抓到你了，呵呵，换你抓了。
1: 这不公平，我没法一边打嗝一边玩捉迷藏啊。我一走近你们就会听到声音的。
0: 别担心，我知道一种对付打嗝的方法。
1: 什么方法？赶紧让它停下来。
0: 深吸一口气，然后尽可能憋得久一些。
1: 我觉得有效果了。
0: 我就说吧。
1: 好了，那你们赶紧藏吧。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可要过来了。
2: 这些动物的躲藏技巧好像有进步啊。
3: 没关系，我的高超偷猎技巧在整个动物狩猎圈里那都是出了名的。况且这还是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来测试一下我最新发明的消音设备。哎呀，别这样，这个颜色很适合你，快穿上它们试一下消音效果。哎呦，安静又优雅。准备出发。
1: 幸运的皮皮。
4: 打嗝王和和，你又有新绰号了，你这样可抓不住我们。
1: 屏住呼吸，一点用也没有，这游戏没法玩了。
5: 你可以试试仰着喝水，那样也管用。
1: 仰着，
5: 值得一试。
1: 任何方法我都愿意尝试。有点尴尬。1、2、3，有用了。捉迷藏大王和和来了。
3: 哪儿发出的声音？你这样会害我们被发现的。好了，现在再试试。走。
1: 脚滑得妥妥。不要再打嗝了，这游戏没法玩了。
6: 呵呵，快来帮我一下。
3: 停，在那边。
6: 还在打嗝？
1: 就是这样的，托托。现在这就是我的生活，他们准备常驻我的体内。
6: 淡定点，和和，我还知道一种治疗方法。
1: 这些方法都不管用啊。
6: 哦，好吧，那么当我没说。
1: 不，我愿意尝试一切方法。
6: 好吧，我的方法是吓走他们。
1: 吓走他们？
6: 如果你被吓一大跳，就不会再打嗝了。
1: 天哪，那我要打一辈子嗝了。我神勇无比，所以托托，你吓不到我的。
6: 是那样吗？我们走着瞧吧。
7: 小先生，琪琪、毛毛、淘淘、皮皮，你们都出来吧。
8: 怎么了？
7: 和和又开始打嗝了。我有一个治好他的计划，可是这需要大伙儿一起干。
5: 瞧我的吧。
9: 现在什么方法都不管用了。
3: 小狗很好，非常安静。我们现在只需要离那只熊猫再近那么一点儿。
2: 抓到你了。
1: 我厉害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嘛。
7: 神勇无比。
9: 好吧，这个怪兽太可怕了。
10: 是啊，我们甚至吓跑了破帽子。
9: 有一瞬间我还以为破帽子是被我吓跑的。
10: 呵呵，你注意到了吗？
9: 什么？
10: 你不再打嗝了。
9: 哎哎，你说的没错，
10: 我们今天不止吓跑了破帽子，
9: 还吓跑了我的嗝。嘿嘿，有谁打算再跟我来一局捉迷藏？
5: 我
9: 好吧，你们只有10秒钟的时间。你们准备好了没？我要开始数数了。
3: 盯上窗户，那个大怪物随时可能闯进来。我才不怕呢，当我害怕的时候我就会打嗝。当然那从不出现。好吧，或许我有点害怕。

0: 中午的可真热呀。为什么托托睡觉的时候我们还得干活？
1: 等你到他的年纪，你也能睡午觉。
2: 你们呢，少说话多干活。

0: 哎，你们看呢？看来咱们有粉丝了。
1: 哈哈哈真棒！谁能想到我们居然这么有才？
2: 外面简直吵死了，我根本没法集中精神。我早该想到，除了那些没品位的动物，谁还能发出那么难听的噪音呢？不过我想知道的是，说说看，笨笨，你觉得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呢？错了，外行了吧？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应该是哈梅林的魔笛手。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他的音乐可以控制小动物们，让他们听他的指挥，这就是原因。有了电脑键盘的帮助，我就能写出自己的催眠曲，这令人难以抗拒的旋律最终会帮我把那些动物引诱到他们应该待的地方，笼子里。
1: 我们的粉丝越来越多了，
0: 他们喜欢我们，他们真的喜欢我们。
2: 哎呀，这都什么声音，吵死了。我才没有，我只是迫不及待的要试试我创作的恐怖旋律了。
3: 和和，你在干什么？
1: 我在做一些新尝试，是不是很棒？
4: 这首歌的节奏不是这样的。
1: 现在是了，我在跟着感觉走。
5: 我糊涂了，我们不是这么练的呀。
6: 管他呢，练习太枯燥了。
0: 继续啊，呵呵，我们更喜欢你的节奏。
4: 够了，所有人都停下。如果你们不认真排练的话，你们就离开乐队吧。
1: 你不能把我踢出我自己的乐队。
4: 哼，那你可以带着你的乐队一起离开，我们看看有多少粉丝能欣赏你跟着感觉走的音乐。
1: 好啊，那我们也看看有多少粉丝会喜欢你们枯燥毫无惊喜的歌。
4: 没问题。
1: 哼，好，你们仨跟我来。
2: 终于有机会让我试试我的音乐陷阱了。不是这样的。差不多了。

0: 行，
1: 几乎没人来听啊，
0: 也没人来跳舞了。
2: 接着演奏就是了，他们总会来的。啊，你们听，肯定是琪琪在抢我们的粉丝。我们去看看。
0: 你们
2: 不准再抢我们的！
0: 我以为是你们。
2: 如果不是你们的话，那么
0: 这个音乐，
2: 好奇怪的旋律。

0: 控制自己的腿了。
1: 准备好是
2: 破帽子，我早还想到。
1: 他的笛子，他在催眠我们。
3: 各位，看那儿！
2: 我们竟然要自己走进破帽子的笼子了，没法控制自己。
4: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我用我的迷人音乐抓住了你们。
2: 他说的对，我们真的被抓住了吗？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1: 至少咱们的乐队又重组了。
5: 没错，乐队。
3: 乐队，我们都被抓起来了，你还有心情玩乐队？
2: 但是音乐能让我们重获自由。
1: 只需我们的朋友提供一点帮助。来吧，伙伴们，我们能行。让我们演奏出生平最棒的音乐吧。
6: 用什么？
0: 我们的乐器不在呀。
2: 我们最开始有乐器吗？
4: 什么？你们休想！
1: 救救我们！
2: 好，再快点，小先生。好，再大点声。就是这样。没错，再快点，再响点。

0: 对不起，琪琪，我不该带着猴子离开乐队的。
1: 我也很抱歉，还是大家一起合作更好。
2: 笨笨，马上停止这一切，抓住他们。

0: 第8集《小先生的烦恼》。
1: 知道该做些什么，笨笨，给我放大点，我要看清楚这些动物在干什么。
2: 我们的船一定会是个杰作。
0: 就是那儿，小先生，你摁住了啊，我会定好的。
3: 快一点，呵呵。
0: 好，没问题。稍等，我把我的锤子放哪儿去了？
3: 快点。
0: 好的，马上。

0: 这些动物又在瞎折腾什么呢？
1: 如果你搞不定，呵呵，
2: 来了来了，
1: 我要坚持不住了。
2: 一、二、三，啊！
1: 你锤到我的手指了！
2: 抱歉，小先生，我不是故意的，实在太对不起
3: 了。你还好吗，小先生？
1: 好，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只是……哎呀，我只是讨厌透这里了，这个岛，这种湿度。瞧瞧我的头发都成什么样子了，
3: 所以我们才要继续努力啊，小先生，我们都希望能早日离开这座岛回家。
2: 到时候你就能用上洗发水和发胶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现在需要一点时间去散散心。
3: 好吧，小先生。
0: 很好很好，看看我们的动物们怎么了，吵架了吗？有裂缝，就让我有机可乘。笨笨，快回来，我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
1: 我心爱的头发呀，我知道，是这座岛上的生活太艰苦了，让你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弹性。我可怜的，可怜的头发。
3: 小先生不会有事的，和和，
4: 他只是需要一个人静静。
3: 哎，要不我们做点能让小先生开心的事情，使他振作一点。
2: 比如呢？
4: 他确实很在意他的头发。
2: 哎，有了，我们可以给他做点纯天然的森林护发素，
4: 他一定会高兴的。

0: 做好了。专为小先生研制的森林护发素，集合了森林里的各种精华，
1: 也有
2: 墨锦花、
3: 新鲜的泉水，
0: 还有这个野生香草，
3: 小先生一定会喜欢的。
0: 走吧，我们让他来试试。
4: 既然你那么在乎自己的那身毛，那么或许我可以亲自给你做个小礼物。
5: 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在做什么。或许这个岛也没有那么糟糕，森林很美丽，我还有一群好朋友，可没有漂亮头发的银背大猩猩还算什么银背大猩猩。
4: 我可以利用那只大猩猩最大的弱点来对付它，它的毛发啊，破帽子的毛发光亮神奇药水。我必须说，我真是帅呆了。哦，你看那光芒，那弧度，那发亮。哎呀，好了，现在加入最后一剂原料——安眠药。效果强烈。我会把那只猩猩放倒，接下来就简单了，把它运回潜水艇，它就是我的了。笨笨，准备发射，现在执行毛发陷阱行动。剩下这些我正好留着自己用。哎呀，太帅了。
0: 你们觉得他去哪里了呢？
3: 他喜欢在池塘边看自己的倒影。
6: 小池塘，池塘。

0: 等等，这是什么？一把梳子，还有护发素，这正是我需要的。不过，好像有点奇怪。那我的确需要给我的头发增添一点光泽。效果不错，我的闪亮头发又回来了。
1: 超级护发就是这么自信。
2: 可算逮到你这只大猩猩了。
3: 哇，是胖帽子，他们抓住了小先生，
4: 他怎么睡着了？
2: 继续睡，继续睡啊！
5: 那个瓶子里肯定装的是安眠药，他用安眠药弄晕了小先生。
3: 我们怎么才能救他？
2: 这个护发药水真的很不错，要是动物走私走不下去了，我可以进军美发行业。完美！
5: 破帽子，是时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好了，听着，我们接下来，
2: 下雨了，天气预报不是这么说的呀。又停了，真奇怪，一定是太阳雨
5: 上
2: 雨把我的发型都毁了。我闪亮的秀发，
5: 小心！
3: 我看不到了，换下盖子。
2: 还好我有这个。你知道吗，笨笨？我总是说以外表为傲，不过你的长相也就这样了。
6: 真奇怪，我突然非常想打个瞌睡。
3: 配合的天衣无缝。
1: 发生什么了？
5: 刚才你被破帽子抓住了。
1: 你们救了我，都是我自己的错，我太傻了，对不起。
5: 没关系，小先生。
7: 看我们给你做了什么。
1: 这是
8: 护发素，
9: 我们自己做的。
1: 你们
5: 纯天然，绝对没有安眠药。
7: 对。
1: 谢谢你们，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2: 我的发型，我真帅。
5: 哇，快看，那是什么？
3: 一起来吗？
1: 你们玩吧，我得再吸收吸收阳光的精华，给我的日光浴收收尾。
5: 哇，是一艘古沉船，嘿，咱们上去看看。
10: 探险时间到。
3: 我到这边再瞧瞧，这可能有有用的零件。指南针，双筒望远镜，这简直就是个宝库。哇，

0: 当地面延伸至3000米空域，
1: 哇，
0: 城市的天空是否将成为下一个高速公路？
2: 哎，我们飞了。
0: 当机器拥有智慧和行动力，人类又将以何种方式与世界连接？敬请收看《中国元》。

0: José Feiler da Hudson.
1: Dá pra ver a caixinha dele ali. Agora a gente precisa colocar um código aqui, que são os 4 últimos dígitos do celular. Então vamos lá. Ok, ele já aceitou, abriu aqui e aí a gente pode pegar a caixa.
0: 吉里尔梅在黄兴公园用无人机配送服务买了一杯柠檬茶，从点单到收到货物，大概用了20分钟。
2: Super good.
1: Você está ali no parque, você está ali tendo um passeio com a sua família. As pessoas estão ali tendo um dia relaxado, estão ali dançando. Você quer às vezes algum produto que não consegue ser acessado localmente, você pede uma entrega de drone e o drone chega pelo ar. Essa mistura de você ter uma vida tão calma e comum com uma alta tecnologia logo ao seu lado, isso é Shanghai.
0: 无人机送货这种形式目前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等地都有应用，服务范围覆盖了办公、社区、景区、市政公园、校园、图书馆等多种场景，既减轻了地面交通的压力，又能快捷完成商品的配送。体验了无人机点单环节之后，吉利尔梅来到了上海这家大型商场的6层露台，这里有一个无人机服务配送站。
3: 这个在我们的机场是一个降落点，那前方可以看到是我们的飞机正要起飞，我们有两个起飞的起飞点，这两个起飞点交替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运行效率的最大化。
0: 吉利尔没发现，这里俨然就是一个小型机场，十几架无人机整齐地停放在指定区域，随时准备起飞送货。
3: 外卖由我们的取餐员拿过来之后，在这里进行打包和称重，因为我们正常要求是我们的飞行重量在这个2.4公斤以下，它不能超重。我们称完重以后，就可以进行这个相应的工作。
1: I would like to know Shanghai being this pioneer city, because Shanghai is now a super vertical city with super high building. How to develop these deliveries in a way that it can reach people?
3: 目前来说，我们采用了非常好的技术，飞机它是6个旋翼和桨叶的，在这样的一个飞行过程当中，可以保证足够的安全。如果当有某一个桨叶失效的情况下，它可以保持非常好稳定的姿态。第二点是我们的飞机采用了很好的这样一个传感器和设备来做一些避障的工作，它可以在飞行当中识别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物，从而保持它在空中的一个稳定的安全。第三个点是我们每架飞机上都标配了一个降落伞，这个降落伞可以在各种应急的情况下做一些兜底的安全的保障。那么最后就是我们有一整套完整的这个应急和安全体系来作为我们整体的管理，就保证了飞机可以在超大型的城市安全的稳定的去运作。
0: 科技创新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吉列尔梅觉得无人机配送这种低空经济模式未来在巴西也大有可为。除了低空物流，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也更加广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俄语部主持人安娜来到安徽合肥，深度探访这个城市在低空经济运用场景方面的开发。
4: 我现在来到了合肥市洛岗公园，这里有无人巡检、无人物流、无人驾驶客运等海陆空一体的无人系统运行场景，打个飞机出行的梦想很快就要变成现实。
0: 在合肥洛岗公园，安娜见到了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工作人员刘瑞宁。刘瑞宁介绍说，洛岗公园位于合肥市老城区和滨湖新区之间过渡地带，依托原洛岗机场及周边区域兴建，占地12.7平方公里，相当于170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依托洛岗公园的超大体量和底蕴优势，合肥市建成中国首个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项目，项目聚焦无人巡检、无人配送、城市立体交通、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首次实现低空空域资源和地面路网资源多种无人系统在同一套管控框架下协同运行。
5: 即将要去体验的是可能未来出现在我们空中的无人驾驶的载人航空器，
6: 感觉我就一下子就迈入了科幻世界呢。
7: 坠落的还挺慢的呀，
6: 稳。
0: 安娜眼前的这架无

0: 无人驾驶航空器叫做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还有一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飞行的士。这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机身长 6.05 米，高 1.93 米，一个半小时内就能充满电，最快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公里。见识到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科技魅力，安娜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一下。
1: 性别、年龄，填这个表都是考虑到就像安全吗？
2: 对的。
0: 按照规定，乘客体验之前需要填写信息登记表，确保单个乘客体重不超过87公斤，而且没有恐高症和重大疾病。
3: 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得做什么？只管坐着就行了。
2: 对，因为我们这款飞机它的航线是已经既定完成的，所以你只要坐在里面安心的享受你的飞行就可以了。
0: 进入飞行器之前，安娜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工作。
4: I can't actually eat the ice cream. I appreciate the thought. Enjoy your ice cream and.
5: Thank you. So I'm gonna have the ice cream.
0: 行者二号是全球首款基于仿生机件驱动技术的模块化人形机器人。2025年4月，他因参加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获得季军而一战成名，成为网红机器人。
6: It's quite different. We use two motors together to drive knee and ankle.
0: This is very light. 这家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告诉吉列尔梅，行者二号之所以会取得马拉松比赛季军的好成绩，完全源于他本身的优点。身高1.68米的他，体重不到30公斤，可以续航6小时以上，最快移动速度每小时能达到8公里。
7: 它可以做到，就是充一次电能从头跑到尾，能跑甚至跑30公里。所以这个的话，实际上是我们这次马拉松这次重点去验证的一个技术路线，就是采用机件仿生的这个技术路线，功耗会更低，能量效率会更高。
5: I am Guilherme from Brazil.
8: Nice to meet you, Blaine. Welcome from Brazil.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家公司，吉列尔梅还见到了这款仿真表情机器人。
5: What do you know about Brazil?
8: Brazil is a fantastic country located in South America, known for its rich culture, beautiful landscapes, and vibrant cities like Rio de Janeiro and São Paulo.
0: 这是一款超写实人形机器人，不仅具备智能语音功能，还有丰富的表情模拟和感知学习能力。
5: Agora eu vou fazer esse robô imitar as minhas expressões. Então vejam isso.
7: We put the head there, over there, put here.
0: 李清都告诉吉列尔梅，类人机器人未来会大有用途。
7: 因为这个表情机器人呢，说白了，它最后会跟我们那个双足的这个人形跑马拉松这个机器人两个结合在一块儿。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话，我们会做一个真正像人的这种仿人的这种机器人出来。比如说在将来帮我们去给人类去做服务、去做陪伴、交互。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近十年，上海机器人产业飞速发展。吉列尔梅走访另外一家企业，看看他们生产的机器人有什么绝妙之处。
5: Please come here。
0: 一进门，各种摆放整齐的外骨骼机器人便映入了吉列尔梅的眼帘。外骨骼机器人指的是融合机械、电子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装备，它通过机械结构模拟人体关节，借助驱动系统和传感器实现人机协同运动。
5: Nice。
0: 工作人员带吉列尔梅来到上海杨浦区消防队，他们要在这里模拟感受外骨骼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运用情况。看着身穿外骨骼机器人的消防队员轻松将27公斤重的大箱子搬起，吉列尔梅也跃跃欲试。在此之前，他想先试一下徒手搬箱子的感觉。
5: Bom, realmente pesado. Enfim, conseguimos fazer esse trajeto sem ajuda de qualquer tipo de equipamento.
0: 之后。吉列尔梅换上了外骨骼机器人，再次搬运箱子。
5: Let's go.

0: here. Bom, eu senti muito mais facilidade carregando essa caixa usando esse esqueleto do que sem. Então, realmente, eu acho que é muito efetivo. Apesar da distância ter sido curta, eu acho que dá para demonstrar como realmente ele facilita. Porque isso aqui tem quase metade do meu peso.
1: 工作人员告诉吉列尔梅， 外骨骼机器人已经进入市场， 在工业生产, 灾难救援 等场景 都被广泛应用。
0: Para mim já parecia uma tecnologia muito interessante de você misturar a robótica com a força humana, né? Você apenas veste ele e você consegue fazer tarefas que antigamente seriam menos fáceis, menos práticas. Então, me ajudaria 200%. Eu realmente acho que aquilo é um exemplo muito bom de como a tecnologia pode ajudar nas nossas tarefas diárias mais simples e básicas. Não é só ficção científica. Então, eu adorei.
1: 其实，目前在中国，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2: 在合肥，宋台记者安娜发现，当地的很多人工智能研究及应用都是围绕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开，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在这里，人工智能持续赋能教育啊、医疗、城市等各行各业，成为推动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
3: 在人工智能体验馆，人工智能企业工作人员崔灿为安娜展示起众多科技前沿产品，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的应用。我不知道从什么维度去批改的。我不知道你在家会不会遇到一个情况，配冰箱的菜，我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搭配。AI能不能帮我们做菜呢
4: ？AI
3: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菜谱的推荐的，将菜进行图片的拍摄，就能够识别出来了。那同时还能去跟它进行交流啊。
1: 请根据上述的食材帮我推荐5道菜吧，水果沙拉、蔬菜沙拉、西红柿炒蛋。崔灿介绍说，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通俗来说，人工智能就是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学习和做出决策。
3: 选2道最适合我爸爸的，我爸爸有高血糖。
4: 对于高血糖患者，
2: 哎，出来了。
1: 崔灿告诉安娜，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 包括半步线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推荐等这些研究和应用，是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尤其在极其危险的工业环境里。
3: 气体泄漏的话，我们这边传统的一个检测方式啊，大概要5-6个小时涂抹肥皂水，现在的话20-30分钟就能完成了。这是麦克风。
1: 这些就相当于是耳朵，可以对这个声音去识别，然后定位，
3: 模拟一个放电的场景啊。我们单靠耳朵去听，其实是不知道在哪儿。
4: 对，看到了这个波呀。
3: 其实这里就是它的故障点。
1: 运用声成像技术，利用声源定位和可视化信息手段，对设备机械异响、局部放电漏气等问题进行智能巡检。
3: 在一些特别复杂的场景，搭载在机器狗身上。
1: 作为一种集成声纹识别技术的智能设备，声纹机械狗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能源等领域。它可以代替人工前往高危地区，通过超声波发现机器出现故障时人耳所听不到的异响，从而及时解决问题。
3: 4个摄像头相当于它的眼睛，提高我们工业场景下去做这种检测的安全性。
1: 通过崔灿的介绍，安娜了解到。 人工智能在提高工业生产的安全性和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5: 是的，而且它除了能为工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改变，人工智能还在医疗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从2015到2016年就开始了，为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建立了这个医疗影像云平台。这个服务呢，
1: 陈凯文介绍说。 安徽省通过建设应用人工智能影像云平台，集合影像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尖端技术，为安徽省医疗机构带来了多项创新的影像智慧服务场景。人工智能赋能医疗领域，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多期病情进行跟踪和分析病变的发展过程。 以便做出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患者就医时也不用再携带和打印传统的纸质胶片， 通过扫描二维码等多种方式，可以不限次浏览下载数字影像，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智能化的报告解读。
2: 有上肺前段，这是小姐小姐姐。
4: 很难读懂医生写的这些专业的这样的报告。那其实啊，我们通过大模型呢，提供了智能解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速率性结合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跟您平常自己去网上搜索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引用的都是一些专业的文献。
1: 搭载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程序，会根据患者情况提供针对性解答和医学解释，帮助患者真正看懂晦涩的数据指标。
2: 我了解了，夜间出汗，还有偶尔失眠。
4: 您看，他给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可能需要您去呼吸内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结合与行业专家共创的专病患者管理路径知识库，及时引导患者回院治疗，实现智能化随访和个性化健康指导。陈凯文告诉安娜，人工智能正在更好地为人服务，致力于成为居民的个人健康助手。那么，这项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做到加速走向全面应用的呢？璀璨戴安娜找到了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品牌负责人之一董斌，请他为安娜讲解背后的奥秘。
5: 考一个大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
2: 好。
5: 俗话说，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如何理解？
1: 董斌告诉安娜，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人工智能。

0: 个问题。
1: 哦，比如说我需要采访，我就不用仔细思考，让那个 AI 给我分析分析，然后给我提出来问题。
2: 科学家利用海量的人类语言数据和大规模的算力，对大模型进行了预训练。预训练知识数据量相当于500万套四大名著的规模。通过训练提取的知识片段及模型的参数有1.8万亿个。这些数据和参数共同构成了大模型的知识基础，使其能够涵盖广泛的学科领域。
1: 是不是我们就是以后我们就离不开 AI？
0: 它就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一个助手和专家。将来我们不但有这些知识性的任务，还有一些结合到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帮我们做体力性一些工作的执行。比 AI 更强大的是掌握了 AI 的新人类。
2: 从外卖低空穿梭，便捷送达，到空中出行，走进现实，点亮日常。从与智能机器人同场竞技，互动共生，到健康助手时刻相伴，贴心守护，心智生产力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重塑着中国人的生活图景。面向未来，一个更智能、更高效、更美好的时代正阔步。

0: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到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市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 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10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 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 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地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

0: 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2: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也是美军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3: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

0: 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2: 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
1: 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3: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也要验证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0: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

0: 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
2: 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2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日本是美国实施所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2: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0: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18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用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

0: 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啊、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
1: 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3: 那么说到啊，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这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个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它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它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4: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这些无人的小岛上， 藏在这个丛林当中。

0: 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从环绕地球到迈向深空，中国空间站正在刷新人类认知的边界。我们在这里用太空冷原子钟重新定义了一秒的时间，将钨合金成功加热到超过3100摄氏度，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完整太空之旅。这里不只是抵达，更是探索的起点。从天宫二号的初步尝试，到国家太空实验室的全面运行，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实施了近300项科学实验，将几百公斤珍贵的太空样本带回地球。这一切源自天地之间的精密协同，而空间科学实验柜便是每一场协同的核心枢纽。从一张图纸到一套系统，从地面模拟到真实太空，中国航天人从零开始，历经10年，才把精密的空间科学实验柜送上了天。而他便是其中一员，
1: 让科学的叩问在太空中得到回响。我是张璐，今天我来开讲。Hello， 新的一天又到了。每天早上上班第一站呢，就会来到这个大厅，这是我们整个科学实验的一个中枢电路。所有的科学家都在接收在轨的这些科学和应用的一个数据。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张璐还有我们的载荷专家呢，正在为我们的无容器科学实验柜的前期的这个实验做着相应的一个准备。那今天呢，我带大家去几个独特的地方，去认识一下我们的科学实验柜，去揭秘我们的太空实验室。咱们航天员呢，上太空出差之前都会来到咱们前面这个房间，我们叫它在轨操作的地面的一个训练区。我们每一发任务带上去各种各样不同的科学载荷，那么航天员他要进行的操作的类型也会各不相同。虽然在轨的时候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操作手册，但是对于一些有比较复杂的操作过程，我们都要在操作区里面去进行实物的一个操作和训练。那么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块平板呢，我们叫做在线移动维修平台，它其实就是我们航天员在轨的时候用的非常多的一块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其实做了很多很特殊的一个设计。首先我们看到会有很多大的这种绑缚的这种孔位，这是为了让我们一些大的一些科学载荷和科学装置能够通过这种绑缚绳安稳地固定在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方便去操作。整个这个操作台上有各种像棋盘一样的规划的这些横纵的这些孔位，每个孔位上都有对应的编号，这也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航天员在轨去进行操作或者去固定安装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位。同时呢，为了在整个平台上我们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魔术贴一样的设计，保障所有的载荷在操作过程中都不会去漂移到其他地方。大家看到的黑色的这种钉，我们叫它松不脱螺钉，我把这个钉松开的时候，螺钉不会飘出来，可以和我们的装置始终连在一起。同时所有的它的这个边角我们都设计非常好的导圆导角的一个效果，那么航天员去触摸也好，操作也好，手不会划伤，而且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感。同时呢，对于我们在轨的所有的连接器，我们都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巧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X1 和 X2 两个连接器，大家外观上好像看的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导向槽的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这样首先从物理层面上就保障了它不会有差错的一种可能性。航天员在天上是怎么样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环境呢？我们一起去到地面的模拟实验舱去看看。这里就是我们按照天空的咱们实验舱的一个状态呢，几乎是1:1的地面的模拟的舱段。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航天小鼠呢，也在我们这个问天的舱段里面去生活。我旁边的这个装置呢，就是小鼠在太空里面生活的一个空间。小鼠呢，是我们空间站的第一类的高等哺乳动物的一个访客。 那为了再让小鼠在鬼能够舒适的生活，我们要给它提供充足的氧气、食物。为了应对上天之后它可能的这种应激的变化，我们可能还要为小鼠准备它的躲避屋。大家可以想象到，我们要在远在400公里的太空里面，要满足小鼠一系列的生存的必须的这种条件，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高度集成化的一个设计，让小鼠舒舒服服的上，安安全全的回来。这个系统设计工程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实验柜。为什么我们要大费周章的把我们的小老鼠送到太空？难道我们仅仅是为了看他们在太空里面吃饭睡觉吗？绝不是这样的，更多的是希望把他们当作我们人类探索未知、探索宇宙的一个先遣兵。他们在地球的重力环境下生存了几千万年，到太空了以后脱离了重力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他们的生理、心理以及各种的身体的机能发生了什么变化，需要我们去研究，去为人类未来真正的走出地球，去往更远的太空获得一手的资料。今天呢，我就想从小鼠还有它的太空之屋聊起，一起来回到一个被本真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太空里面开展科学实验？在太空里面我们能去做什么实验呢？我们一起来揭晓。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叫空间站的科学实验镜像平台。所谓镜像平台呢，就意味着我们在地面上有一套完全和我们空间站一比一相同的科学实验设施。我们后续所有的科学实验项目在上天之前都会在我们的镜像平台经过一个完整流程的一个测试。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就是我们在太空里面的14个科学实验柜和5个通用支持设施的科学矩阵合集。它其实是基本上集合了我们绝大多数能在太空里开展的科学研究方向。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柜子呢，叫无容器材料实验柜，这也是我来到应用系统之后的主导的第一个科学实验柜，也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批上到我们空间站的科学实验柜。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就是在我们这个实验柜上去解决的。无容器很直白的去理解，就是我的材料在里面生长，没有容器的约束和束缚，这样的话它可以避免了我的容器壁对我材料的一种污染和力的一个干扰。同时呢，在我们的太空环境里面，因为几乎没有了

重力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实验材料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悬浮在空中，而我们通过极光去加热这个材料，让它熔融的过程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更加纯粹的、品质更高的一些晶体。那这些好的材料和这个熔融的一个过程，可以去帮我们去推动我们地面的材料生长的一个工艺。为什么我们选择让无容器材料实验柜第一个来到太空？一方面呢，它在空间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新的现象，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材料科学可以直接的影响我们地面的国民经济生产各个方面。那么当时我们的空间站核心舱发射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希望上一个科学实验柜能够边建边研究边用，能够去最大化的去发挥我们实验柜的科学效益、应用效益。同时无容器这个实验装置也是对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在我们的空间站里面去开展实验的一个极好的现实的一个诠释。我们的材料生长的过程需要有长时间的微重力的水平，保障我们的晶体能够生长的纯粹，同时我们的材料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换，需要操作，需要回收，那这都需要由我们的航天员的一个参与，去做很多其他的航天器没有办法去进行的一些操作。那么这两点也是我们空间站能够提供其他的航天器所不能提供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前面呢，我们介绍了无容器科学实验柜，它是一个摆脱了重力束缚的一个实验柜。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变重力科学实验柜呢，恰好是一个在太空中拿捏重力的一个科学实验柜。在地面上呢，重力会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和力耦合在一起，我们无法实现它的一个剥离。只有在我们的空间站，我们才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把重力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变量。我们在太空里面通过变重力的科学实验柜，我们营造月球或者是火星以及其他的不同的重力的一个水平，可以去研究在不同的星体表面开展的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两相等不同的科学领域的一些科学研究。那我们在轨的时候呢，我们的变动力科学实验柜呢也是这么一个锁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航天员呢需要用我现在拿到的这个钥匙去打开我们整个的实验柜的一个柜门。打开柜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变重力柜真实的一个样子，通过在轨的旋转速度的一个改变，就可以营造出来不同的重力水平。同时呢，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整个转动的过程中呢不对我们的飞行器有影响，两个转盘离心机呢在轨的时候的运动方向是刚好相反的，这样呢它的相互的那个力呢可以抵消，就不会对我们整个的装置产生影响。大家都知道，空间站是一个微重力条件接近于零重力的一个实验状态，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变重力的科学实验柜？当我们人类要走出地球，去往月球、火星以及其他更远的星球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研究这些星球上的重力水平对我们生命体、对我们物质的一个影响。而这个通向未来的一个实验柜，也是人类走向未来升空的必经的一步。14个科学实验柜里面，我还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超冷原子物理实验柜。全世界最冷的这个温度就在我们空间站的这个实验柜里面。那通过这种最冷的一个温度呢，我们可以去开展一些量子新物态的一个研究。国外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也开展这项研究。我们特别希望我们这个实验平台能够成为未来人类去研究超冷原子物理的一个共性的科学的一个平台。我们所有的14个科学实验柜的背部，我们有很多标准的机械接口，可以满足国际通用的结构安装的一个需求。当我们把这个标准呢给到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的时候，他们有好的想法、好的科学实验项目的时候，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空间站的实验柜里。

0: 去开展相关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把全人类对于宇宙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安放在我们宇宙中最合适的位置，让大家共同的智慧去共同去托举我们人类的空间科学，人类对未知宇宙探索的发展。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指挥助理，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张璐，有请。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刚才介绍到您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比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这是第一次提到空间应用，然后又有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这个空间应用到底具体的是指向咱们载人航天的哪一个领域，或者是您负责的工作主要是什么样的应用？
0: 航天其实有空间这一块的有三块，一个我们叫空间科学，一个叫空间技术，还有一个叫这个空间应用。
1: 空间应用，
0: 那空间科学的它其实就是咱们人类利用我们不同的航天器，包括咱们有卫星，然后有空间站，还会有一些深空的这种探测器，就我们在太空里面去研究一些天体天文，我们是要发现宇宙的这种本质，提升我们对整个宇宙的一个认知，这是空间科学。那空间技术这一块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像咱们现在知道的各种火箭的技术，对，然后咱们飞行器的技术，然后我们也有通讯，甚至咱们航天员在轨的生命保障技术，这些都统称为空间技术。对，那空间应用呢，它是等于是把我们空间科学还有我们空间技术的这些成果，我们想办法它怎么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应用在咱们国民经济生产。所以像大家经常讲的通导遥、通讯、导航、遥感，然后咱们的各种气象观测、地质的勘探、资源的勘探，都属于是应用的一部分。
1: 所以咱们的这个应用的研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有一部分成果会反哺给空间科学和空间技术。
0: 没错。
1: 所以这三个领域虽然我们听起来感觉好像各不相同，但实际上从内在来看，他们相互之间都是联系着。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张璐老师他所在的这个岗位或者他做的这件事儿，让我觉得特别了不起，是因为我在之前没有太了解过关于空间应用，尤其是关于科学实验柜这样一个概念。但是这次看完了您的很多讲解以后，我才发现您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不太像是在空间造一个跑步机，它的感觉是在空间造一个健身房。这个科学家说我想练腿，好，这个设备你进去以后你可以练腿。你说我想练肩，进去以后这套你可以练肩。它相当于一个平台，你在上面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实验。所以这是十项全能运动员，然后今天带来了一个，
0: 对，
1: 这是一个模型，
0: 对
1: 吧？
0: 撒老师，咱们前面的那个小片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叫无容器材料科学实验柜，这就是咱们太空里面第一个上天的科学实验柜，我们的先锋柜。让您仔细可以看一看我们整个柜子对应的这么一个构型，这个像圆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咱们总说的叫太上老君的
1: 炼丹炉，
0: 就我们的这种丹药，我们的新材料都是在这个圆的这个炉子里面。我今天带来了一个丹药也给您看一看啊，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在天上相当于在太空里面熔融凝固然后生成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样品，然后大概只有2毫米的一个材料。
1: 这个是我们刚才在片子里看到的，就是在悬浮状态下被加热的那个小
0: 球，
1: 就是它。
0: 没错。
1: 我在片子里看我以为这么大个儿，那炼丹炉结果炼出来的丹就这么小。
0: 没错，它在在轨里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直接的对于我们后面地面上的这种新材料的制备和应用提供很多有效的参数。
1: 无容器实验柜，但你要不说啊，感觉像个洗衣机。这个圆筒的特别像
0: 滚筒洗衣机是吧？
1: 一个柜子它的这个集成度有多高，

0: 您开始说的是叫健身房，其实在我们来讲呢，我们把每一个实验柜我们叫它一个综合的实验室。我做材料科学，我可能要知道材料的密度、温度，各种不同的它的物理特性的这种参数，我都要把这种诊断手段放在我这个柜子里面。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极其紧凑化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经常讲，看着这个柜子不大，它可能高度就1.8米，宽1米，就是可能比我们一个人稍微高一点，但是基本上
1: 1.8米差不多就是这个。
0: 那对对对对对对对，也到这到这，
1: 宽1.1米，
0: 对，
1: 宽1米多，
0: 对，
1: 深度
0: 0.9米，
1: 零点九米，也就1米左右，
0: 对，
1: 就大概就这么大个柜子，
0: 对，
1: 但是里面麻雀虽小，五脏俱
0: 全，就是咱们所说的光机、电、软、测、各种手段都得融合在一起，然后它是极致化的去把我们的这个空间的三维的空间去利用，
1: 用到极致。
0: 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难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材料的选择上也会花很多的功夫，就是我们要保证它又轻然后又有牢固。大家知道因为火箭发射的时候那个振动条件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得保证在发射完了以后我所有的装置和它在发射之前的状态是一模一样，
1: 因为有很多装置仪器是极为精密的，
0: 没错，
1: 那种精密程度在震动，就是那火箭的那种发射的震动你控制不了啊，你抵消不了，所以它在这样的震动下你还得保持它的性能的稳定，
0: 没错，
1: 就最后出来的激光该是到哪儿就到哪儿，是吧，不能有什么偏差，太了不起了，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个您稍好
0: 稍好。
1: 所以刚才除了我们看到有这种无容器的，然后还有包括像专门给那种生命体上天，比如小老鼠啊什么的，像那种柜子，比如说这个批次老鼠的实验结束了，这个柜子要撤下来吗？
0: 不撤，等到这一个批次我的小鼠的实验告一个阶段性的段落之后，
1: 对，
0: 我是可以随时拆出来的，
1: 把模块换掉。
0: 没错，现在就是标准化模块化的一个设计。
1: 只有这些实验柜才能完成太空实验吗？
0: 我们的太空里面可以用来进行科学和应用研究的不仅仅是实验柜，还有5个我们叫通用载荷知识平台。这5个通用载荷知识平台可以理解为一个预制的一个空间，但它也是属于我们实验柜类型的一种。但是除了舱内的实验柜，我们舱外还有几十个暴露实验的空间。因为大家知道舱内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研究的是微重力，
1: 对，
0: 但是舱外它是一个综合的环境，
1: 更复杂了，
0: 非常复杂，
1: 宇宙射线的这种
0: 宇宙射线的影响，包括高低温，还有原子氧等各种复杂真空，各种复杂环境下的这种影响。那么我们目前呢，正在我们的空间站里面，我们现在有3个不同类型的暴露实验装置，一个我们叫这个辐射生物学装置，它是对生物体在外太空暴露环境下的一些研究的一个装置，还有一个呢，我们叫做元器件这个暴露实验装置，就是我们未来如果有一些新的元器件，我们提前的在我们的空间站上把元器件的性能包括它的服役能力，我们得到一个验证。第3个这个实验装置呢，我们叫做原材料实验装置，它是把未来的一些航天的宇航的材料，甚至还有一些活动的舱外的活动部件，比如舱外机器人的关节啊，什么这种部件，我们通过在舱外暴露的情况，
1: 暴露在太空中，
0: 然后去研究它能工作多长时间，它能不能支撑咱们人类如果真要去做远景的太空旅行，它能不能扛到终点，这都是要研究的一些内容。
1: 所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巨大的系统，而且这当中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经历的艰辛不必多说了。今天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写了好多的小纸条的问题，有一个问题说，所有这些实验柜里您觉得最难做的是哪一个？
0: 还不是一个，我认为不止一个。首先
1: 没有容易做的，
0: 所有的实验柜都很难，但是你要非得给它找出来一个最难，
1: 最难的，
0: 我觉得可能我们叫一头一尾。这个头就是我刚刚说的无容器材料科学实验，因为大家知道万事
1: 开头
0: 难，
1: 对，
0: 那我实验柜要走成什么样子就靠这个实验柜去把握方向，就包括您看到的所有的把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1: 能拿起来吗？
0: 可以拿起来，没问题。
1: 好轻啊
0: 这是一个模型，
1: 这是个碳纤维做的模型吧？
0: 没错，这个在轨的时候它的

0: 背部空间全部都是碳纤维。对，碳纤维的选择，包括连每一颗螺钉的选择，都有它对应的讲究。
1: 我就这么说，就这个四个这个支撑的脚，
0: 对，
1: 脚上面开孔，
0: 开孔的位置，这个脚的材料
1: 规格，
0: 对，
1: 就一旦它定下来了，就后边基本
0: 所有的
1: 都要按照它来，
0: 都一样了。对，
1: 这样的话才能形成模块化的应用，就是它拆走了以后，其他的再上去咔原位安装。
0: 所以我们所有的关节技术攻关，甚至您看到的每一个连接器的选型，连一个把手的设计，都是要咱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点一点的琢磨，一点一点的去攻关。
1: 所以这个把手的形状还不是随意的安排的。
0: 不是，
1: 你看啊，它这把手到了上面以后，它有一个横着凸出来的部分。
0: 没错，
1: 这个部分一定不是说为了美观，为了怎么大气高端大气，做个拉丝的拉丝迎面的，不是，它这个一定是有什么工程上的，
0: 它有一些小的
1: 考虑
0: 开关，对，就相当于你不按这个小的小机关，你是怎么拔你也拔不掉，
1: 拔不开，
0: 然后你平时你要经过的时候不小心给它碰一下，你肯定也碰不下来，就保证了它一定是在人为可控的状态下最安全的工作。最难的就是它，第二个最难的就是最后一个送走的一个科学实验柜，我们叫做高精度食品实验柜。当时我们谁也没想过我们真的能够把食品柜送上天，因为
1: 这个就很专业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食品，你们知道是哪两字吗？就时间的频率，就它相当于是一个极为精密的时间仪器。
0: 我们可以这么讲，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国空间站放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标尺。大家知道，就咱们这个手机的这种定位，导航定位，它都要有时间的一个同步。
1: 对，
0: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我们可以在天上有一个60亿年才误差一秒的一个钟，就是这么高的一个准确度。
1: 60亿年误差一秒，
0: 60亿年误差一秒，
1: 谁去检验这事儿啊？
0: 哎，夏老师，您问
1: 60亿年，看它是不是误差一秒，都检验不出来。
0: 这个食品柜，它还要和地面的钟进行比对，我们还舱外还有极光和微波的电路，我们就要去做这种比对去做验证，通过这种比对，我们来看看它这个稳定度究竟怎么样。当时我这个钟呢，实际上是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研制的，我第一次
1: 在西安，
0: 在西安，没错，我第一次去他们实验室，
1: 张守刚老师来做过开讲，
0: 没错，这个柜子的首席科学家就是张守刚老师。当时我是非常的震撼的，是在他们那个实验楼的一个地下实验室。我进到那个实验室，打开之后，哇，100多平的一个房间里面，密密麻麻的各种光学的、电子学的各种诊断的手段，然后这个极光就是在里面，就是光路在里面去穿梭。我当时就不可想象，这么大的一个实验室，这么宏大的这么多的设备，
1: 怎么样
0: 能够塞进这个柜子里去。而且这个实验室原来是在地下，为什么在地下？因为它
1: 抗干扰。
0: 对，像沙老师说的非常对，我的温度我要更加的稳定，然后我的震动要更加的小。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光中的这套系统是非常精密的，比我刚才我们的这个无容器的精度的要求要高更多的一个要求。那么它在发射完了之后，我还得保证光路一点不变，因为你动一点点，这个频率就实现不了了。所以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它是我们最后一个交走的实验柜，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2022年7月6号，我目送它离开。在7月6号之前的45天，我们是90个人的一个团队，大家全部集中在一起，我们解决了原来我们认为可能花1年都难解决的问题。最后7月6号，我把这个整个食品实验柜送走的时候，我给我们的总师赵光恒研究员发了一张照片，我说赵总，最后一个实验柜，最难的实验柜，我们终于送走了。当时赵总给我们回了一条微信，这条微信的内容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一生有幸结识你们，为人正派，能干事儿，能成事儿，

0: 不计得失，敢打敢拼，致敬感谢。就那一刻，我当时觉得这十年，这45天，这每一个日日夜夜的付出，我都觉得值得了。我觉得这就是老一辈航天员，他把他的棒交给了我们，他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就说年轻人，你值得去把未来的事业做得更好。
1: 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我们现场的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对张璐老师的和他的团队的这个工作内容感兴趣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大家一块交流。谁先来？来，
2: 张老师好。萨老师好。
1: 你好。
2: 我之前呢有看过您的一次演讲，然后其中有一张图片让我很感兴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左边呢这张是国际的一个空间站的内部，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线特别的多，然后每个柜子呢也非常的凌乱，整个空间也很狭小。右边呢这个其实是咱们自己国家的这个空间站，内部会非常的整齐，就是干净也很敞亮，这个对比图非常的明显。我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就是您当时在设计这个内部的时候，您是怎么就是将这14个柜子就是这么整齐的放在了每一个舱段，并且呢就是这个数量怎么是14个，就是后续有没有可能是20个、30个？
1: 国际空间站这个他们有柜子吗？我怎么没找到柜子？他肯定也会有柜子，但是是不是被这线都挡住了？还是
0: 对后面的它其实你看那一格一格的，它其实也是它的这个
1: 也是它的实验柜。
0: 对，其实，在最开始研制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目前看到了这14个科学实验柜，因为在最早应该可能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顾一东顾院士带着咱们全国的这些搞空间科学的院士、专家们一起在论，就我们中国要建空间站。那空间站里面这些科学实验平台要做哪些的研究，其实当时是处于是一种叫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的这么一个征集的一个结果。第一方面，我们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去做一个顶层的一个研判，他们结合国内外空间科学的前沿的方向，他们认为哪些重点的领域，哪些重点的方向应该在咱们空间站里去开展，这是我们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呢，就是我们国内的成百上千个科学团队，大家要提出来自己的一个科学想法、科学需求。咱们的院士专家顾一东顾院士，他带着咱们的这些规划委员会的这些委员们，一轮一轮的去迭代，一轮一轮的去验证、
1: 筛选、
0: 去筛选。然后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第一个我刚刚讲了，那个时间点大概是在2012年的前后，那我们的空间站大家知道我们大概是在2022年建成的，所以当时筛选的一个目标就是建成大概已经是10年之后了、那么他要保证当年10年前的这些规划在10年后还要是 number one， 还要是世界领先的。同时咱们的空间站未来还会要运行10年、1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我们得保证我们的这些科学研究的方向，我们的这些装置在更远的未来还要是保持领先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实验柜是做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小抽屉，还是真的要把它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实验室，这也是咱们科学家当时老科学家们非

0: 标都要达到，未来你可以有单独的样品，有单独的单元上去，未来你可以再带一些个性化的探测手段，这样的话共性加个性的融合能够去保证我们拿到我们想要的科学数据。就是在这么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中，那最后我们定型了目前我们看到的14个科学实验柜整体的一个构型。那再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实验柜和国际空间站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的实验柜大家你看，从整个它的不看别的，从它的这个外形看，
1: 对，
0: 就像那金刚葫芦娃兄弟一样，对吧？
1: 是，
0: 看着的都基本上是亲兄弟，很多时候是一样的状态。就其实我们也有线缆，有管路，有气路，都有。我们相当于就把所有的14个科学实验柜，他们对于结构、通讯、散热这些统一的需求，我们梳理出来，我们打造了一个实验柜的基础支撑部分。这个其实也有点类似像咱们装修一样，我们其实是做了这么一个系统顶层的一个规划。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柜体啊，我们的柜体背部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弧度的一个状态。这个弧度的一个状态是因为它要和我们的舱要贴合去做，
1: 就不浪费空间。
0: 这个弧度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像家里装修一样，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你是用不上的。
1: 对，
0: 你放个床你都放不下去。
1: 对，
0: 那我们实际上利用这些空间，把刚才看到的所有的电缆、管路、气路，我们通过下部都利用这个不到70个毫米的一个空间，把所有柜子里面要用的这些管路
1: 7毫米，
0: 对，
1: 70，
0: 对，差不多就
1: 这么
0: 点一点空间，
1: 7厘米嘛，
0: 7厘米，然后把所有的管路、电缆我们都通过这种布线的方式。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柜子的背部有一个窗口打开之后，你会看到非常规整的密密麻麻摆着各种的管路啊、线缆。这里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空间的极大集约性；第二个好处就是航天员操作的时候它会很方便。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它可以让我们极大的降低我们的维修维护的成本。比如说我这个今天我无容器材料实验柜，我有一个东西坏了，板卡坏了，不影响做实验，我从旁边的高位柜我抽一块板卡给它塞进去，它就可以用。
1: 标准化就节省了很多后期维护啊、维修的这样的成本。而且关键是这个航天员在太空的这个实验操作啊，创造了一个很踏实的环境。否则在这儿呢，你不小心碰到哪根线一拽，啪脱了线，脱了你还得去找接口，这个就是你无意当中增添了很多潜在的
0: 风险。
1: 风险，
0: 对。
1: 当然因为确实国际空间站的年头也长，
0: 它之所以会是目前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国际空间站它是由多国的一个方式，所以它没有办法像咱们一样就做顶层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设计。
1: 对，
0: 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这种体制，我们这种研发的这种优势一下就体现了出来。
1: 下一位，
2: 张老师好，萨老师好。去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其中提到我国已经成功构建了全球首个基于 DRO 的地月空间三星星座。报道中的一个图片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想请大家看看。从这个图片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卫星的翻板有一个明显的折损。进一步的了解，我得知是三星星座中的两颗卫星在发射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常，没能准确地进入预定的轨道。为此，科学家们展开了长达123天的一个极限救援，最终才能使这两颗卫星重新的回归正轨。那我想请问，我们为什么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去拯救这两颗折翼的卫星呢？这个三星星座对于地月空间的探索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0: 这个 DRO 的这个三星星座呢，就是由我们单位，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的一个，相当于也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项目。然后呢 ，DRO 呢，它的这个中文的全称呢叫远距离的逆行轨道。我们可以理解把地球和月球之间很大的这一个区域，这个空间，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太空的一个大海。我们的这个地球还有我们的月球呢，可以认为是这个大海里面两个有着引力的一个岛屿。然后呢，我们 DRO 呢，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大海里面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然后非常良好的一个港口。

0: 它其实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第一个特点就是到达这个港口它很省油，就是我们可以用原来传统的这种轨道的五分之一的燃料就能够去进入到这个轨道，那么省下来的燃料的重量我就可以去带科学的仪器和科学的设备。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它的稳定性非常好，就大家知道像咱们近地的这种卫星也好还是我们的空间站也好，轨道要定期的我要进行姿态的调整，保证它能够维持在我固有的这个轨道上，
1: 你要不管它它就会往下掉，
0: 对，会慢慢的往下掉。但是在 DRO 它可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都不用去对它进行相应的姿态的一个调整。第三个优势或者是优点就在于 DRO 这个轨道处于我地月空间整个势能的一个高位，你就理解到在这个轨道上我一直在高山的山顶上，那么我要去月球，我要回地球，甚至我要去到更远的深空，它都非常的容易可达。大家知道我往从下往上爬，
1: 相当于给你个滑雪板，
0: 对，你就很轻松的可以去到地球也好月球也好甚至深空。所以我们又把 DRO 作为叫做什么地月空间的十字路口。那我们当时研制这个 DRO 的三星，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大海里面这三颗星就是三个灯塔，这三个灯塔之间它可以组成一个大网，照亮我整个 DRO 的
1: 这片海域。
0: 对，没错，就是我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在我整个地月空间里面去定位到我想要的飞行器。这样的话，第一我降低了我整个测定轨的这个成本，第二我提升了这个效率。但是呢，的确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我们 AB 星 DRO 的 AB 星发射的时候没有进入到我们预定的轨道，我们正常的轨道应该是在离地球大概是30万公里以上，结果最后其实可能只到了13.4万公里。当时发射完了之后，咱们整个星处于这么一个叫失控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就处于一个200度每秒的一个高速旋转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帆板已经成为一个折翼的卫星。当时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得让它慢下来，因为你再这么转我的卫星可能最后就解体了。对，第二个 AB 双星相当于是捆绑在一起发射的，然后它实际上是要正常入轨之后再分离的。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在没有救回来之前我们让两颗星不分开，干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把我的这个轨道抬高到我想要的那个位置之后，我是需要有燃料的，我需要有动力去给它去提供支撑的。两颗星绑在一起之后交互的使用燃料，这样的话它可以省能源。就通过绑着的这种方式，我们通过我们的轨道设计，通过我们的这种喷气这种方式，最后我们的这个三星真正的达到了既定的轨道，真正的去组了网，还完成了我们原有既定的科学目标，
1: 也是一次太空救援呢，相当于。
0: 为什么您刚刚也提到，就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长的时间，要动用那么多的力量去救，
1: 就没有放弃这个？
0: 对，去救这颗这两颗卫星。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DRO 的这个探索，实际上是咱们可能可以说是咱们世界上首次的去在这个轨道上去做相关的一个验证，它承载着中国航天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一种寄托和情怀。因为如果我们不把它救回来，大家前面很多年的积累，很多年的这个付出，可能甚至会导致项目未来后续项目的搁置，可能会导致我们就终止了这么一个计划。第二点，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次远距离的极其难度大的太空救援，我们验证了我们在深空探索里面很多应急的变化。
1: 它跟演习还不一样。
0: 没错，这是实战。
1: 它是面对真实的实战。
0: 对，这是实战。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它其实是为未来我们去深空的探索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就未来深空会面临什么问题，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什么支撑呢？我们往前走，因为我相信只要有大家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有一个往前去探索的一个思路，那么人类一定会去走向更浩瀚的宇宙。

0: 大家知道，就咱们中国，咱们已经启动了咱们的
1: 2030年
0: 之前，咱们的中国人会登陆月球。对于月球来讲，30年绝对不是一个终点，它可能只是一个起点。因为我相信我们未来可能会有月球的科研站，甚至会有月球的基地。
1: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种目标，这是多少代中国航天人，都不是中国航天人，是中国人的梦想，中国人的从古到今的飞天梦。2003年杨利伟第一次上了太空，到今天23年过去了，我们可能马上要上月球了。就你想想这个概念，到2030年我也才54岁，我现在每天还在做100个俯卧撑，
0: 厉害。
1: 万一到时候月球上需要直播那个登月仪式呢，需要有主持人怎么办？
0: 我非常幸运，我作为中国空间站的第一批建设者，那我们已经是做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工作。那载人月球探测，我赶上了我们第二个前无古人的一个工作。如果在我的职业生涯，甚至如果我的职业生涯达不到，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之前，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能上火星，能在火星上去做科学和应用的研究，那我觉得这辈子没有白过。
1: 所以今天到了最后，我突然发现您的名字当中张璐实际上暗藏着两个字，长路。人类其实对太空的探索是一条长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再次掌声感谢张璐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那么在节目最后结束之前，也请您在我们今天的主题板上签上您的名字，让科学的叩问在太空得到回响。谢谢，再次掌声感谢张璐老师，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本期开讲，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这也太酸了。
2: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
3: 看着情势不妙，不需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4: 够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2: 万事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3: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4: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国家宝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一档大型文博探索节目。节目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记录的气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达。千古一帝王，开万世之先河。而今观众可以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探索秦始皇陵，通过其中的文物一窥当时大秦的恢宏气象，再度回到千年之前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通过探寻秦陵，影视演员沈腾从一件件文物中看到了历史的浪漫。此次他担任秦始皇陵文物贵社武士俑的国宝守护人，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沈腾扮演秦朝时期咸阳城的一个老兵，纪念那些帮助秦始皇完成天下一统的无名战士。
5: 你就是朝？
6: 是我呀。
7: 我们老大要见你。
6: 你们老大？
8: 我儿朝，
9: 你是我父亲。
8: 你在责怪父亲？我也是刚收到你的来信，老父亲来晚了。
9: 父亲，
8: 儿子，
9: 等等，父亲。虽说你离家也有十年了，但我之前记得你的身材高大魁梧，双眼炯炯有神，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5: 哎呀，你看这个战场上太苦了，
9: 人都抽抽了。
7: 对对，哎，战场上风沙大，他眼睛眯着眯着他就眯小了呀。
5: 哎，
9: 啊，好。哎，父亲。你脸上有一颗痣吗？
8: 有痣。
9: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你脸上没有痣啊？
8: 没痣，是没有痣啊。刚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溅在我脸上了，你看，还流血了。
6: 父亲，果然是像以前一样爱逗我笑啊。哎呀，父亲，
9: 哎呀，想死你了。啊，父亲，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我去给你拿。
8: 没事的。你傻呀？你不会是胡天长的吗？我反应哪那么快？
9: 你不早说，你为什么？
8: 谁知道他下手那么快呀？
6: 哎，父亲，来，我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橘子。哎，
8: 我儿子，不孝顺，
7: 是
8: 知道咱大老远来的，给咱准备了橘子。哎。这也太酸了。
9: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我还怕它不够酸呢。
8: 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我刚才就是说它确实还不够酸，你们尝尝是不是不是我好的那一口，确实不够酸，瞧瞧多甜，猴的黄瓜。
6: 父亲你快吃吧，以前啊你可是一口气能吃俩呢。
7: 还一口气能吃两个，这怎么可
10: 能。
7: 你父亲以前常说 吃这种酸橘子，至少一口气吃三个。哎，
6: 跟我吹呢，说能吃四个。
8: 我那时候啊，是为了想要儿子。
6: 哎，父亲，大伯父喜当上了安陆律师，他儿子天天跟我显摆，说什么他能倒背情律。我说不可能，当官有什么好的？哪有我父亲威武呀？对不对，父亲？哎，
8: 他那儿子呀，就跟你大伯那德行一样。
6: 但是他不服啊，他老跟我吹牛。我就说，我的父亲身体如盾，毛都刺不破。
7: 试了好多次，确实刺不破。
6: 哎，父亲，你表演一下嘛，我要跟他们证明啊。
8: 儿子，我想展示给你看，是吧？可是，这没有毛啊。

0: 对啊，
1: 对啊，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没法展示啊。哎，父亲，这个夯地用的锤子可不可以啊？
3: 儿子，你这是想把老父亲夯进地里哇？
0: 那我只能去找毛了。哎，
1: 不，
3: 还是锤子吧。
1: 哎，不，
2: 对，
1: 这样来，我们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2: 我们来安排啊。
1: 好，看好啊。
4: 呀！哎呀！哦，
1: 好！哎呦！
2: 哇，父亲真厉害！
4: 那是厉害哩，哎！
2: 父亲，你现在还说你可以徒手接弩箭啊？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
2: 展示展示。
3: 但是时间不早了。
2: 对啊，对对对，
1: 是。
2: 来日方长。哎，
1: 对，也不在于这一两天啊。
3: 哎呀！舍不得我儿子呀，带他走了。
1: 别
2: 说，
0: 你为何冒充我父亲？
2: 这没冒
4: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得真放下，
3: 你俩出去。哎呀，
0: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伯父，你又何时多出来个哥哥？
3: 咱家亲戚那么多，我哪记得那么清楚？
2: 你还敢胡说！
0: 我父亲根本就不洗算，也扛不住木锤，更不会什么徒手接弩箭。他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可是他是我父亲。
3: 你不该来咸阳，我立了那么多战功，得了那么多良田，都给了你，安稳一生不好吗？
0: 不好，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呢。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我儿子呢。
3: 眼睛跟他长得真像。
0: 我父亲究竟在哪儿？
3: 死了。死于十年前的灭韩之战。
2: 什么？
3: 我这条命是他的，所以我去战场上拼，我要立军功，我要让他的儿子继承他所有的功绩。
0: 他葬在哪儿？
3: 这十年死了太多太多的人，死的都是谁，叫什么姓什么，谁又能记住呢？把黄土重新塑成人，或许是陛下唯一能做的。
5: 吾儿朝父夜夜梦你儿时模样，十分牵挂，不能伴你长大，乃是为父此生最痛之事。若为父不幸战死，必将化为日月草木，伴你左右，不再离去。
0: 父亲，你好像是方脸，还有两撇小胡子。十年了，儿子已经记不清你的模样。
3: 我的同袍兄弟，大家出身贫寒，可他们用命挣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统天下，这天下会记得他们，我们更会记得他们。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用戏剧表演的方式演绎文物背后的历史，让冰冷的文物变得鲜活有温度。国宝守护人影视演员陈建斌为观众展现了秦陵铜车马的精美。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陈建斌饰演攻入咸阳城的刘邦，观众跟随他的脚步悄悄潜入存放始皇帝马车的车府，一同见证那个战火四起的传

0: 从沛县到咸阳，我用了3年，还差最后一步。始皇帝，你这马车也该换个主人了。
1: 陛下，咸阳已到。
2: 我已攻入咸阳，何来陛下？
3: 来者何人？竟敢阻拦陛下的马车？
2: 瞎说，再无陛下了。
3: 你才瞎说！你没看陛下就在车上？陛下，一路舟车劳顿，您也乏了，该歇息了。臣恭送陛下。
2: 恭送陛下，快去歇息，快去歇息。
3: 你是何人啊？为何会在这府中啊？
2: 在下是泗水亭长，刚刚押送姚夫到咸阳。老哥，你是
3: 车府丞。陛下出巡都是我驾的车。哎呦，
2: 真没想到您是如此地位啊。啊，老哥，我也是对始皇帝仰慕着紧。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坐在这马车上，你给我驾车可好？
3: 呸，这是陛下的宝座，你一个小小的亭长也配？单说坐上去一个累字儿，你就担不起。哦，
2: 愿闻其详。
3: 28年，陛下东巡，一路上崎岖难行啊，把人颠的是翻江倒海。我在外边驾车都受不了，陛下却在车内批阅竹简。120斤的竹简呢，日夜不休。
2: 这么难受了还要批竹简？
3: 要不怎么说这车除了陛下无人可配。哎，
2: 我不怕累，我不怕累，我可以。
3: 你敢？
2: 我可以。
3: 你敢？哎，
2: 我不怕累啊，我可以，我可以。
4: 沛公，哎，这位是
3: 张良。博浪沙的那个刺客，
4: 你是那个驾车的？
3: 你竟然还敢来！我今日定要我。
4: 当年皆是因为你才致此行失败，今日我断不能留你。
2: 且慢，
3: 有种你就杀了我，陛下会为我报仇的。
4: 陛下，你的陛下早死了。
3: 放肆！当初你在博浪沙行刺陛下，是我驾车躲开了，陛下安然无恙。
4: 你醒醒吧，秦王政3年前就已暴毙于沙丘，就死在这车上。
3: 不可能，不可能！陛下前日还去九原阅兵，昨日去了东海射鱼。
4: 九原东海相隔万里，一日如何能到啊？
3: 不会的，
2: 子恒，别说了。老哥，你在此处多少年了？
3: 我都忘了。如今的皇帝是谁？你们为何会在此？
2: 老哥，秦国已亡。
3: 秦国。

0: 亡。那公子扶苏呢？
1: 始皇帝死后，胡亥与赵高矫诏命扶苏自杀，赵高祸乱朝政，天下皆反。
0: 哎，胡亥、赵高，哎呀，你们为什么不遵从陛下的遗愿？不然秦国不至于此啊。
1: 即便是始皇帝在世，秦国也是难逃灭国之祸。
2: 错，陛下乃神人，所作所为皆无错，他以巡守定四方，以律法治天下，哪样不是为天下子民着想啊？
3: 好一个为天下子民着想啊，那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辞秦呢？秦政严苛，不行仁义，百姓早已经没有活路了。
1: 子房此言差矣，秦国并非亡于秦政，而是治国之道。而今天下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可是你看看那阿房宫、骊山陵，多少妖夫埋骨，长城上、赤道旁，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老哥，人得往前看，不要沉迷于过去，跟我走。虽然我比不上始皇帝的英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更好的天下一统。
0: 走不了了，走不了了，陛下说要把秦国注进这金造的马车里，万世不朽，你说我还能走得了吗？陛下，你一定会在另一个天地里活着，我还来给你驾车。这次咱别那么累了，咱慢点走。哎，慢点走。

0: 影视演员傅大龙曾在影视作品中饰演过秦惠文王，这次他踏入秦始皇陵，感受其威严壮阔，并担任文物青铜鹤的国宝守护人。文物青铜鹤出土于秦始皇帝陵 K0007 陪葬坑，鹤体高大，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表现鹤捕食后尖喙离开水面的姿态。在前世传奇环节中，傅大龙饰演始皇帝嬴政，通过生动的演绎探寻文物青铜鹤与秦始皇的关系。
1: 但秦王

0: 燕王是太子之秦，他国异乡，苦寒羁旅，孤独，所以今日特备水禽之戏，为太子排忧解闷。
1: 诺

太子，你看这水禽之戏多有趣呀、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些禽鸟原本是一盘散沙，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将其驯服，进退如一。你看那两只弱的用了些小手段，

0: 便服服帖帖。那两只强壮，性子颇硬，不过再硬也是只鹤呀。用了些狠辣招数将其制服。最有趣的是那两只不强不弱的，没主见没性子。你猜怎么突然有一天呢，他们就像影子一样，看着情势不妙，不许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1: 够了！
2: 本不敢奢求秦王礼遇，不成想却受到此等羞辱。
0: 羞辱？何来羞辱？
2: 秦王此番不就是想提醒我，今日你我之处境就如同这殉秦师与鹤吗？
0: 并无此意。
2: 你我少年相识啊，是以想放下脸面请求你放过燕国，是我太天真了，狠辣的秦王怎会顾念旧情？
0: 你这样想。退下。
2: 诺。
0: 21年了，不事变。昔日不为弃子，今日故为秦王。太子，昔日为质子，今日仍为质子。
2: 走正。
0: 无礼。昔年孤在赵国备受凌辱，你都不曾这样称呼我，莫非过了这些年你也和他们一样都变了，不再拿孤当友人了？
2: 是啊，你我都变了。我命不如你，我认。
0: 什么命？孤有何命？孤的命好吗？我还未出生便被父亲抛弃，2岁险些丧命，9岁归秦，本以为父慈母爱，谁知父亲死了，母亲他要亲人不要我，吕不韦压制我，亲弟弟背叛我，这就是我的命，这就是你说的好命。告诉你，我不信命，孤的命自己说了算。
2: 你是秦王，你自然有资格掌权。
0: 错，我秦国本弱小啊，是我历代先王筚路蓝缕，是我秦人世世代代刀山火海为国捐躯60之余啊。只孤历21载颠沛流离，受尽苦难，方有今日秦国之强。但想当年我们怎么样说的呢？我们都要做自己心中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孤做到了，你呢？
2: 我也做到了，我想成为一只鹤，一只飞于云汉的鹤。可不成想却遇到你这位殉秦师。
0: 错又错，孤怎么会是殉秦师？你那懦弱的燕王是他在控制你，为了自保不惜你的生命，他让你再次做了你最为痛恨的质子，他才是个无情无义的

0: 殉秦师。
1: 是。
0: 可我有的选吗？
2: 有。
0: 我给你选择，
1: 你会放过燕王，
0: 杀了他？
1: 什么？
0: 杀了那个无能的燕王，你做王位。
1: 你在说什么？
0: 你又仁慈。大争之势，列国伐交频频，强则强，弱则亡。你今日不杀他，自会有人杀他，到那一日你再没有机会了。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哎，
0: 不要做什么，你刚才不也看见
1: 什么意思啊？

0: 水禽之戏。先征服那弱小的，再制服那强大。至于那不强不弱的，自会尽在掌握。
1: 那六只鹤是六国，你要灭六国？
0: 要做就做殉情师，不要天下尽归大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这个可以，这个很好，这个很好，拿回去啊，这个可以。这里面有这金丝纹呐、啊，这个是楠木，这个一打磨以后，它这个金丝就露出来了，打磨。
1: 哎，打开看一下，这就好比开玉一样。
2: 这块木料就是金丝楠木。凭经验判断，这块老料里会有金丝纹。金丝纹的分布情况，直接关系到这块木料的雕刻价值。
0: 来，你看，
1: 这个就是所谓的金丝呢。
0: 这种
1: 就是所谓的金丝。
0: 还有打磨啊，这个
1: 是金光闪闪的呢。这种这里也有。
0: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还要打细。
1: 整个这一块全部是金丝。
2: 经过简单打磨之后，这块金丝楠的表现远超预期。从金丝纹的分布和色泽来看，适合雕刻山水。
0: 这个水不行，所以你只能看着它的。
1: 它要想把这个金色完全的体现出来，还要达到800-1000目，它这个金色基本上就是闪闪发光的，对吧？
2: 刘旭干已经从事木雕行业63年。邵阳木雕起初大多用在建筑装饰和家具雕刻上。1955年，洞口县赵基民。

0: 间木雕匠人创办工艺厂，专门做出口订单。刘旭干对木雕很有悟性，年纪轻轻就小有名气。
1: 机匠自然，我们的年轻人呢，肯定比老师傅他们手脚要快很多，所以做起来呢，就慢慢去比他们要工资要高，有时候也拿到那个时候拿到机匠工，就是一个月能到拿到六七十块钱。
0: 凭借木雕这门手艺，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拿六七十块钱的工资，绝对称得上高收入。1971年，刘旭干迎来了木雕生涯的一次大转折。两位雕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带着现成的泥塑作品来到洞口工艺厂，要求把泥塑等比例放大，制作成木雕作品参加全国美展。
1: 他们不会雕，他们只会做泥塑，做了泥塑以后呢，他去找这个师傅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比例啊、大小那里做。
0: 当时工厂里没人系统学习过现代美术，从民间到现代，这种风格的跨越难住了很多老师傅。这个任务落到了23岁的刘旭干头上，
1: 完全跟我们那个雕刻方法不一样了。他是以那个学院派那种那种方法来教我们的。
0: 改变原有的雕刻习惯，完全按照设计师的意图雕刻。几经周折之后，他们的作品通过层层选拔，参加了全国美展。那次合作为刘旭干的木雕生涯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他开始和两位设计师学习泥塑造型。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泥塑技艺将改变他未来的职业走向。
1: 时间一长呢，就慢慢也有提高，就提高了。提高了后边我做人体啊，基本上这个骨头在长在什么地方，什么形状，肌肉什么长的，这慢慢就有了解了。
0: 系统的学习泥塑，提高了刘旭干的造型能力，也让他从一名普通木雕工转型成一位设计师，专门为厂里制作木雕样品。能泥塑会木雕，也让他有了更大创作空间。木雕是做减法，雕刻过程中一旦失误就很难弥补，而泥塑可以随意造型。创作时他先用泥塑造型，满意后再雕刻到木头上。经过10年的积累，1982年，他的作品《新娘子》获得参加全国评选的资格。
1: 作品呢都是面面俱到的，所以我呢想了一下，这个木头我就只做个脸，做一个脸一个手，其余地方我都不动它，这是尝也是一种尝试。那个也就是说，全国评比就是叫做优秀作品，他就是评那个优秀的叫优秀作品，没有什么金奖银奖，那个时候还没这个提法。
0: 这件作品还被评为国优产品。他设计的很多作品把中国传统木雕技艺和西方雕塑造型巧妙地结合，像嫦娥奔月的作品引入雕塑中的人物造型和比例结构，甚至有些像现代的舞者。这种古今中外的融合也得到很多国外客商的认可。在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洞口工艺厂也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
1: 在湖南，我们厂里面是第一最大的，不管木雕石雕，我们厂房都是省里面拨款的直接修的，省里面就把它做一个重点了。
0: 上世纪90年代，邵阳木雕没落，洞口工艺厂倒闭，刘旭干不得不另谋生路。1990年，他到深圳务工，靠木雕的手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会泥塑的造型师在深圳却非常抢手，他很快就应聘成功。为了生计，刘旭干成为一名泥塑

0: 造型师，他的工作就是创作出泥塑作品，工厂翻模后再用树脂批量生产。在工作中，他对泥塑造型又有了新的理解，结构和造型能力进一步提升。然而，对真爱的木雕，他始终没有放下，一有时间总要刻上几刀。2008年，60岁的刘旭干退休，回到邵阳老家。
1: 我回来打算的就是40岁的，到家里养老，搞搞木雕，这个反正条件也可以的。但是我荒石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想法的。我一直因为我从小就爱好这个东西。
0: 退休之后的刘旭干有更多的时间做木雕，这种爱好坚持了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引起了邵阳学院老师们的关注，经常邀请他去给工艺美术的大学生讲授木雕技艺。相熟的老师还建议他参加全国评选。
2: 当时我师父听到这样的消息，非常激动。他首先就是带领徒弟，就是创作，再去参加比赛，重新又拿回以前的这种荣耀。
1: 开始做，从我开始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做哪一面的东西能够拿奖。
0: 从42岁起，他就一直没参加过全国评选，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报名。几经周折后，2015年。当时67岁的刘旭干带着作品《追鱼》参加评选。那时他并不清楚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为了这件作品，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并在造型上借鉴西方雕塑的比例和结构，还把美人鱼形象引入到作品中。
1: 我这个技巧我还是有的。我那个作品拿去以后，很多同行都来看，他说这个人的技巧是相当，一个我那个脸像，再有我那个构图啊、表现手法，很多同行都来看。
0: 他的木雕技艺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但在评选中只获得了铜奖，甚至还输给了自己的徒弟。
1: 当时的我是不服气的。我说像我这个水平，我徒弟都拿银奖，我就偏偏拿个3等奖。
0: 通过这次评选，也让他更明确了当时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除了要表现自己的技术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创新和艺术表达。他想起了一件曾经不被看好的作品《乡愁》。刘旭干觉得从技艺难度上比不过追鱼，错过了那次评选，在普通展位上却能吸引更多人关注。很有可能就是雕刻时的虚实结合表现手法更突出乡愁的主题。
1: 首先第一考虑的就是说，我再不那样做了，那样是费力不讨好，工时花了最多，你也其实你这个手艺你也表现出来了，但是你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就是换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找一些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材料，用它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形状肌理来表现着我所需要的这个形象。
0: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块黄花梨木料，虽然有些腐朽，但在刘旭干看来，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材料。
1: 他就烂成这样了，很像云，很像雾，讲不清，反正这种很自然。
0: 他尽量保留木料的原始状态，去掉腐烂的部分，在雕刻上湘西的苗寨云海。这件作品《净土》获得了2017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金凤凰奖金奖。
1: 人工雕塑只能够说是在里面的 三次左右。他这个大自然给你雕出的东西可以算占了70%。不是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大自然给我雕的，不是我个人人造的，但是我很好的把它利用了。
3: 这个中间那个洞，他说呢，你看这个中间，他这个木头整个朽了，但是中间这一块他没朽掉，他是很奇怪，这个小狐狸，这个老狐狸，这个狐狸尾巴你看在外面，狐狸总是这个尾巴喘不住的。
0: 刘旭干准备用这件作品参加评选，现在他更加珍惜眼前的创作时光。他和徒弟正在创作《邵阳八景》，先打磨样稿，等样稿完成后，他们再用直径3米的黄花梨木雕刻出来。这对刘旭干师徒来说，又是一次巨大挑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19年10月下旬，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镇大洋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吸引考古队员来到这里的是一座史前墓葬——孙家岗遗址。这已经是考古队员们第四次来到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大洋村位于洞庭湖区澧阳平原，村南10千米便是澧水，

0: 场遗址内为何会有大量玉器？以玉器为陪葬品的墓主人是何身份？遗址下又埋藏着怎样的秘密？这些疑问自孙家港遗址被发现之日起一直困扰着考古队员。那么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发掘能否成功解开孙家港遗址的玉器之谜呢？孙家港遗址的故事要从35年前的深秋讲起。1991年11月，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镇大洋村村民杨仁义在扩建自家池塘时，意外地从泥土中翻出一块刻有花纹的玉石。
1: 那是黄山人，
0: 这一发现让安静的小村热闹起来，村民们纷纷猜测池塘下是否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当时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得到消息后，立刻组建考古队赶赴大洋村。根据村民的描述，考古队员在大洋村东南部展开了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在一处名为孙家港的开阔岗地上进行，因此得名孙家港遗址。这次抢救性发掘清理出33座墓葬，并确定了孙家港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玉器，其中玉器造型别致，雕刻精美。2017年，为配合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的课题研究，长江中游区域多处遗址被列入发掘名单。作为湖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代表之一，孙家港遗址被列入其中。2017年10月18日，孙家港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赵亚峰担任考古发掘的领队。

0: 炒股队员们踏上了破解孙家港遗址玉器之谜的道路。
1: 嗯，这淤泥。
2: 会亲自访问。
0: 沿着钻探时留下的标记，考古队员在遗址的生活区展开发掘。然而，清理完第一个探方后，发掘工作却突然停了下来。
1: 这些墓葬呢，也就是在现在的水稻田这种耕土下面，很浅。那么他说的墓就直接就是把这清完以后，就在僧头面上就全部显露出来了。那么也就是其实他的农耕的时候，甚至一些稍微一些生产活动的，稍微往下挖深一些，都会对这个墓就造成破坏。
3: 破出去了，我们看，然后再看情况，再把这个放。
0: 经过讨论，考古队员决定更改发掘计划，优先发掘已经遭到破坏的墓葬区。一个多月之后，30多座墓葬被陆续清理出来，均为数穴土坑墓。在古代，数穴土坑墓是一种常见的葬式。古人从地面竖直向下挖出葬坑，将棺木置入坑内，然后摆放随葬品和其他殉祭物，再用土掩埋。数穴土坑墓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后期逐渐减少，但仍属于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墓葬方式。令考古队员失望的是，孙家港遗址中所有墓

0: 穴内都未发现骸骨。
1: 这里面也混的有它的，因为这边的一个它的酸性土壤腐蚀性比较强，有机质在这里面是很难保存下来的，而且另外它埋的也比较浅，每年这个干湿变化也很剧烈，所以这就对它呢，对着有机质就更腐蚀的厉害。
0: 没有骸骨，考古队员寄希望于通过器物获得更多的考古线索。
2: 这也是黑的，这个。
0: 但是，随葬品大多是陶器和碎玉粒，损毁严重，在发掘和清理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粉碎。
2: 这个陶制也好擦，但是这个面积比较大，看怎么还是尽量把那一整坨给它拖回去了。
0: 残片被小心翼翼地封存，打包送往孙家港遗址驻扎办公室。在那里，考古队员将尝试将它们复原为完整的器物。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漫长过程。重重困难之下，能否找到解决谜题的关键证据？带着疑问和期待，考古队员们继续向墓葬的南部发掘。
1: 那这边算一个，但到时候看我很可能怀疑这个。
0: 很快，考古队员在墓群的东南方向有了新发
1: 现。这个也照过相啊。
0: 这是一座残径为48厘米的圆形墓坑，考古队员将其命名为 M71号墓。根据此前对孙家港遗址的发掘，考古队员推断，数学方形土坑墓是当时通用的葬式。圆形墓坑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里埋葬着一位特殊的人物？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剖开泥土，层层向下清理。一块灰白色玉器残件出土，玉器下方破碎的陶片紧密排列，是一件陶器的残存底部。
3: 刚才出的那个是蒙太斯，在那边，
1: 对，
3: 那个取完了没？
1: 那个已经取完了。
0: 残存的陶器底部被清理出来后，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件陶器有别于普通的随葬陶器。
1: 首先你发现是那么一个坑状遗迹，然后在表面就看见那个袈裟陶，一个袈裟陶陶器的一个残断面。那么稍微往向下清理一下，就是这个袈裟陶就是一个，就看出它应该是一个大型的瓮或缸的一个底部。这个陶器它很厚，它袈裟陶很厚，然后它的弧度就是它的特征，一个很小平底，然后弧度它那个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倾斜度。所以它又是在这么一个圆坑里，当时马上就判断这是一个应该是个瓮棺墓。
4: 摆完是一个片，第一个片，加上取图，懂吗？
5: 先取到这个头了，
4: 对，
5: 往这边取了。
4: 取到这以后，
0: 通过对这件陶器进行材质分析，以及极收腹、小平底的器形特征，其完整器形最大附近应该在60厘米左右，高度大约80厘米，只够容纳一个成年人的骸骨。考古队员们推测 M71号墓是一座瓮棺墓，以瓮盆为葬具，是瓮棺墓的主要特征。这种古代墓葬形式多见于新石器时代。自1991年开始发掘至今，孙家港遗址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均为数学土坑墓，这是孙家港遗址首次发现瓮棺墓。遗憾的是，年深日久，瓮中的尸骨早已化为泥土，仅发掘出一件碎玉残片，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就此中断。 该如何确定这座瓮棺墓主人的身份？墓葬区是否还有其他瓮棺墓？
6: 哎，赵队，赵队，这里有东西了，有新发现。
2: 嗯，你在哪一个？
7: 四玉，四玉。
0: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挖掘现场传来了好消息。
8: 防火一层一层弄的这个。
0: 在 M71号墓坑的收尾工作中，考古队员在墓坑外围意外发现多件玉器。通常而言，墓坑外围出现随葬品的概率并不高。如果这些玉器是随葬品，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考古队员从瓮棺墓 M71号中清理出四件玉器，其中包括一件玉蛙和两件玉壶手。玉蛙整体呈片状，背面微凸，腹部微凹，背面纹路表现出蜷缩的四肢和爪部，中央刻有一个四角星形的图案，腹部两侧有钻孔，头部刻有两个圆圈以示眼睛，形象生动逼真。两件片状玉壶手一同出土，大小与纹样造型一模一样，尽管长度不足2厘米，但是壶手面部的耳、眉、眼、颊、鼻均雕刻细致。如此精美的玉器为何会出现在墓坑外围呢？或许答案隐藏在墓主人下葬的过程之中。
9: 多少页？
0: 根据现场发掘与遗物空间分布情况，考古队员尝试还原 M71号墓的埋葬过程。
9: 它首先它是在地面上，在地面上挖这么一个土坑。那么它挖完这坑以后，它首先在下面垫了几层黄土，垫了大概有8公分厚的那个比较纯净的灰黄土，并且夯打压实，然后接着他们把它的瓮棺放进来。它的瓮棺的一个状态应该是就是附近尖径可能是最大的，到下面有一个突然缩小的过程，这样就造成这瓮棺的下腹部和这它的挖的这个瓮棺这个墓坑的边壁之间有一定的空隙。那么这个空隙在它埋葬的时候，这空隙是留着的。那么在埋就是它这个墓下葬完成埋葬以后，这个空隙是随着上面的雨水来给我们的土逐渐渗进的，就是我们在发掘的时候看到的这种灰白色的比较纯净而又比较疏松的堆积。那么在这它在把这个空间填满的过程中，就是瓮棺也就压碎了，同时瓮棺内的人体尸骨也就腐朽了。那么这个腐朽的尸骨和它身上带着的玉器就随着瓮棺的残片一起落到了这个空间里，就所以我们就在这灰白色的淤泥堆积里发现了玉器，发现了瓮棺上部的这些陶器的残片，就一起在这灰白色淤泥堆积里出现了。
0: 此时考古队员已经发掘出70多座墓葬，通过对这些墓葬所处位置的整理，考古队员发现孙家岗遗址的墓地中大致有2个墓区，多个墓群，每个墓群由数量不等的数穴土坑墓组成，南北呈列排布。而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瓮棺墓 M71号墓位于2个墓群的中间地带，其周围约5至8米范围内尚未发现其他同时期的墓葬。
1: 那么这个整个它的这个结构，就是从墓地、墓区到墓群，再到墓列，再到单体墓葬，这么一个结构布局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当时它这个聚落的社群组织的一个结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瓮棺墓它的问题就出来了，它进不到任何一个墓群里，也就是它不属于这个，它在这个聚落里， 它不属于那某一个特定的社群集体。

0: 同时 M 七十一号墓也是目前孙家港遗址中出土完整玉器最多的墓葬。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已成为珍贵的器物之一。以玉器作为随葬品，是否意味着墓主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独特的葬式以多件玉器随葬，墓中用纯净黄土奠立，以及脱离墓群的埋葬位置，种种迹象都暗示着 M 七十一号墓主人很可能具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
1: 白的墓了。
0: 这时遗址驻扎办公室传来了好消息，出土的部分破碎陶器已经完成修复。赵亚峰决定先从陶器着手解读孙家港遗址下的秘密。
1: 这就属于保存比较好了，基本没有缺的，就是白色的上石膏的地方很少，它基本还是完整的。这叫蓝纹，就这个这种蓝纹，一刀一刀一直向下。它整体的器型这个是歪的。
0: 为了尽快从这些纹饰中得到更多历史信息，考古队员开始查阅资料进行比对。很快线索出现了，
1: 孙家港遗址出土的陶器，它就是和小家屋脊文化的复合很像。那就最典型的，比如这种广江罐，它一般上面是这种蓝纹或者方格纹、神纹，但是它的器型就是肩部特别广，然后到腹部突然斜收，然后一个小底，底部比较小，这是它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器型特征。再加上它的纹饰，那么它属于典型的小家屋脊文化的一种遗存，所以整体上它的陶器文化面貌，我们就判断它是属于萧家屋脊文化。
0: 以纹饰为线索，考古队员发现孙家港遗址与萧家屋脊文化之间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萧家屋脊文化指长江中游地区继石家河文化之后最后一支史前考古文化，一般称作石家河文化晚期，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豫西南和湘北一带，年代距今约4800年至4200年。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谭家岭遗址与孙家港遗址相距220多千米，位于石家河古城的核心区域。2015年，谭家岭遗址发掘出了多处瓮棺葬，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墓葬底部的残存遗迹形态多与孙家港 M 七十一号墓相似。这些瓮棺葬中曾出土240多件玉器，种类造型极为丰富，有神人头像、兽类头像、虎、鹰、蝉、玉佩等。孙家港遗址 M 七十一号墓中出土的两件玉壶，鹰翅残件，其形态及表现技法与谭家岭瓮棺墓中出土的几件玉器高度一致。
1: 首先就是孙家港遗址，它出土的玉器，首先它的造型跟那边就是一致的，因为它就是表现虎、鹰、蝉这些主要的动物造型。那么更重要，你看它这个虎，这是一个虎，表示虎的面部。虎头虎面部的这些形态特征，你看它耳朵，它是用着勾卷纹表现的耳朵，然后这个包括它表现后的会表现眉毛，接着下这边眼睛，然后脸颊、鼻子这表现方法。那么它跟谭家岭出的这个瓮酒，谭家岭瓮酒出的这件玉壶，技术分解的各个部位基本上一模一样。

0: 包括它这个形态、艺术风格，甚至表现的部位，全都一样，就是一致性非常高。
1: 此外，孙家港遗址凤冠墓 M71 号出土的玉蛙与谭家岭遗址凤冠墓出土的一件玉器有着一个极为有趣的相似点。
0: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凤冠墓出土这件玉蛙，那么学界有位前辈的王仁先老先生，他就发现这个玉蛙正好和那个湖北那边出的那个虎座鹰盘双鹰虎座的那件玉器中间那个空白的地带正好能吻，看着比较像。 M71 这个墓主根据他这个墓葬的各种，他的墓地黄土，以黄土垫坑，然后有随葬这么多玉器，所以他当时在孙家港这个聚落里，他的身份应该是比较超然的，有个很比较高的身份。然后但是他有独立于这个孙家港的个社群之外，你看他不如别的墓群。那么这么推测的话，这个墓主人就是很可能是外来的，他就是在这边可能是客死异乡吧，但是他又有一定身份，所以这边人就 以尊重他的传统，以他自己老家的传统，把他进行以瓮棺的形式给他进行安葬。
1: 如果这些推测成立，那么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孙家港遗址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是否与他有关？遗址内是否埋藏着更多玉器？在考古队员期待找到更多线索之时，春节已悄然临近，孙家港遗址的发掘工作将暂时告一段落，种种疑问等待通过再次发掘得到解答。

0: 2018年10月，又是一年秋冬交替之时，考古队员们再次踏足孙家岗遗址，展开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中，考古队员在部分保存情况较好的土坑墓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墓中随葬陶器分层明显，下层大部分是罐盆等体积较大的陶器，破损严重，平铺在墓底。上层大多是壶、杯、盘、豆等较为完整的小型陶器。部分墓中出现玉器，
1: 能画下它这个烹饪是很漂亮的，我准备给它画下这个好好。
0: 考古队员还发现，很多随葬陶器上部存在葬具腐朽的痕迹。据此推测，当时已普遍使用了某种葬器。
1: 你想，就像这个墓，我们看它里面这个随葬着陶器它的空间状态。你这大型的这些罐和这盆，它这碎片都已经就是破碎的比较严重，然后它还都是以水平状的，每个碎片以水平状的被压在了这个墓底。然后到时它西端随葬着这件小件器物，这应该是个壶，然后这边一个这个斜腹杯，它们的话基本能保持立体状态，虽然也是被压破了，也已经破碎了，但是它整体这个立体状态能看出器形。而且它下面，它经常都会叠压在这些大型破碎陶器的被压平这些陶片之上。
0: 那么，大量破碎的陶罐、陶盆是因叠压的葬具破碎而形成的吗？小型陶器又是如何保持器形完整的？
2: 哦，对，这是被打烂了，所以它在这边还有一些分层，
3: 现在只有一个底。
1: 那不用，就一片一片的，像这一头，那一头肯定属于同一个个体。
0: 很快，新的疑问出现了。考古队员发现，同一件陶器的碎片之间往往相距较远，显然不符合葬具压碎的猜测。
1: 因为我们那个头坑墓发掘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坑的陶片，

0: 里面是灌了、喷了这种大型陶器的陶片，就是也都被打碎了、压碎了，把整个墓地铺满了。其实就是他这批头孙家岗遗址这批头空墓地那个陶器状态，很容易首先就让人想到这个毁弃这种葬俗。毁弃就是在我国是很多地方很不同时期都普遍存在的一种下葬的对随葬品的一种处理方式。它可能就是代表人对他们身后世界的某一种这个认知吧，所以造成的一种丧葬的传统或者习惯。
1: 只有底部一层陶器被刻意打碎，上部小型陶器大多保持完整，玉器与陶器间还有少量木土相隔，这会是毁弃葬俗吗？
0: 这好像是盘子口呀，这是个盘子。
2: 别的地方是一个什么东西？
0: 这个，对他评价另外编一个号，是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1: 为了找到答案，考古队员重新梳理墓葬中的所有细节。
0: 就是墓主他的葬具，应该就是在放入葬具之前，先放入了这些陶器，并且把这些陶器打碎。那么葬具是压在这些陶器碎片之上的。孙家岗这么上百座的头坑墓。大部分就是使用的这种葬翅是一种很普遍的这种葬翅，所以当时我就把它起名叫做电器葬。然后经过后来的梳理，就是我们下湾遗址有挖的那几座头坑墓，其实也是同样的葬翅。
1: 孙家岗遗址内为何会出现这种独特的电器葬？是本土葬俗还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遗址下似乎有着更多的秘密等待揭晓。在出现更多有力的证据之前，现场发掘仍在继续着。这是遗址 M149 号墓中出土的獠牙神面玉牌式，宽7.9厘米，高4.7厘米，厚0.3厘米，两侧有鸟形冠饰伸出，正面是凸起的人面形象。人面双眼怒睁，嘴部一上一下两对獠牙长而尖锐，形象生动。谭家岭遗址也曾出土过一件神面像，面部似人，两侧伸展似鸟形，嘴部有一对獠牙，造型与孙家岗遗址出土的獠牙神面玉牌式十分相似。
0: 另外就是孙家岗出的这个獠牙神面，这个和谭家岭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就是也非常相似的，也是这个獠牙，然后勾卷纹表现的鼻子，上下獠牙也是内侧，下獠牙在内侧，上獠牙在外侧，然后獠牙之间的门齿也是用竖线刻的方形门齿，甚至包括两边的耳环穿孔也都表现的一模一样，他们之间应该就是属于同一个工匠系统，同一个技术传承，同样的审美，同样的认知观念所造成的。
1: 以獠牙神面为主题的器物曾在史前广泛流行，这件獠牙神面玉牌式是否可以解锁孙家岗先民隐秘的精神世界？种种疑问都有待进一步发掘去寻找答案。

0: 截至2018年发掘末期，孙家港遗址共出土玉器104件，其中不乏雕刻精美的玉器，可见孙家港先民已经掌握了先进的玉器打磨雕刻技术。时至今日，孙家港遗址考古行动收获颇丰，但始终有一个疑问在赵亚芳心中挥之不去。问棺木 M71号墓主人的身份仍是未解之谜。
1: 这个 M71的墓主人，就是首先我们他因为他的这个特殊的葬俗了，还有他的墓葬位置了，还有他随

0: 上玉器啊这些，就是推测的应该是从汉东石家河那么行，就是这个时期整个长江中流的中心地区、中心聚落里南下的一个死者。那么他这个人的身份，一个如果更大胆推测，很可能是不是一个玉匠，是一个制玉的匠人过来帮这边做玉器的。这个就纯属主观推测了，因为这个实际上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1: 这是洞庭湖地区首次成规模地发掘出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墓葬，填补了里央平原区域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空白。为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聚落提供了重要资料，促进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研究。目前孙家岗遗址已发掘出新石器时代墓葬数百座，出土一大批陶器与玉器。但对于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孙家岗遗址而言，这仅是冰山一角。
0: 还有一个探方日记倒是现在现在都是他你来探方，我们今天最多就挖到这田坎这儿。
1: 2019年10月，孙家岗遗址墓葬区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发掘。
0: 说出几个，一个。
1: 庞大的遗址居址区仍在等待发掘。遗址内大量的玉器从何而来？以玉器厚葬的墓主人是什么身份？瓮棺墓 M71号墓主人与孙家岗玉器文化有何关系？公元前4000年左右，曾经在此处安居的庞大聚落是如何形成发展的？众多未解之谜正在等待着考古队员去一一破解。

0: 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0: 没听你说过呀。
1: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
0: 啊，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1: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0: 我一个人。
1: 怎么了？
0: 走。
1: 走。

0: 你什么时候会的潜水？
1: 我早就会了呀。
0: 你现在越来越有意思了。
1: 之前没看出来吧？
0: 我说的是风景。

0: 水下真是太美了，那里怎么会有一座古城呢？
1: 那是千年古城，鹤城和狮城。
0: 为什么会在水的下边？
1: 1959年新建了西安江水电站，从那以后呀，这两座古城就淹没在了这片碧波之下。当年我爷爷就住在这个城里，他说，当时政府组织了几十万群众的大迁移，这里的第一座发电站就在此诞生了。
0: 我开始喜欢这里了，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哎，你是不是过来监督我们工作的？
1: 谁稀罕监督你啊，我可是有年假的好不好，我这叫重回故乡。
0: 好，这两天啊你就跟着我们混吧。
1: 明明是你跟我混，这地方我熟，你们选址我给你们当向导。为了尽地主之谊呢，晚上请你们吃千羽湖特色。
0: 行啊，说定了，我买单。
1: 那感情好。
2: 千羽湖鱼头请慢用。
3: 这么大的鱼头啊。
4: 都先别忙动筷啊，我先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你快点。
1: 没见过吧？
4: 可以。
1: 这是我们千羽湖的特色鱼头，湖里的生态环境好呀，鱼也特别鲜美，你们赶紧尝尝。
3: 那就不客气了啊。嗯，好吃。
1: 好吃吧？
3: 这可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头了。
1: 那你就多吃点。
3: 哎，谢谢谢谢
0: 豆豆。哎，谢谢你的款待。
1: 这进了我的地盘，当然得好好招待招待你们了。
2: 来，鱼儿，请慢用。
0: 来，谢谢。
2: 不客气。
1: 我跟你们说呀，这些菜离了这里，你们就吃不着这么正宗的了。
0: 嗯，多吃点，多吃点。
3: 来来来，咱们别光吃，先敬敬我们的豆豆小姐。来，谢谢谢谢。
1: 怎么样，我们这个地方？
0: 这儿真是太美了。
1: 是吧？
0: 哎，豆豆，啊，你看，你看那儿有条渔船，咱们上去跟那大哥聊聊。
1: 好啊，
0: 走，
1: 走。
0: 大哥，哎，麻烦问您一下，您这条船租吗？
5: 哦，你们是来旅游的吧？我这船还要打鱼呢。
0: 那您一天打鱼挣多少钱啊？我们按同样的价格付给您，可以吗？
5: 没问题。
6: 起船了，起船了，船有了。
7: 什么船啊？你说
6: 出海的船啊，我从渔民那儿租到了一条船。
8: 多少钱一天？
6: 这个渔民很实在，按平时出海打鱼的钱给我们，比我们那天问到的渔船便宜多了。
7: 那真是太好了啊，又能省下一笔。
6: 能省则省，但是该花的钱啊一定得花到位，得充分保证咱们湖市的测试结果。
7: 放心吧，记账的事儿就交给我，保证每笔花销啊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绝对不会差一分。
6: 这个我相信。吴树，你这个老财迷啊，干这点事儿最踏实了。
9: 我倒是想当财神爷来着。
6: 哎，咱们得抓紧时间，把每个时期的数据争取全部都收集好了。
7: 行，没问题。
0: 快点。

0: 大哥，
1: 哎，
0: 您在这儿打了多少年鱼？
1: 哟，我12岁就跟我爹出来打鱼，到现在差不多30多年了。
0: 30多年了
2: 啊！哇，那您这是老湖人了
1: 啊？
2: 不就是您家呀？
1: 差不多吧。你看这里大大小小的岛，我熟悉的跟我手掌心差不多了都。哎，小伙子，你带的那东西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们测量流速的设备，未来我们要在千羽湖上做一个实验
1: 啊。
0: 如果实验成功了，我们未来啊还要在海上建一个发电站。
1: 海上建发电站？哎，这发电站不是建在陆地上吗？
3: 大哥，现在啊政府大力提倡清洁能源，我们要做的发电站是依靠海里的海流的。
1: 海流发电，听着挺新鲜的啊。

0: 大哥，
1: 哎，
0: 还有水流更急的地方吗？
1: 哦，这边水流不太急，但是前面有一个水下古城，那边水下水流变化比较大。
0: 那你就带我们去那个水流更急的地方。
1: 好，那行，那你们坐好啊。
0: 好。

0: 王科长，
1: 嗯，
0: 有人举报，听说有人带枪与壶行迹可疑，并且还用一些仪器吓唬勘探。
1: 你去问问是不是水利厅派人在千羽湖做水温勘察。
0: 我给水利厅已经打过电话了，和他们核实了一下，他们说最近并没有派人过来做科研。
1: 千羽湖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这些事情必须马上重视起来。这样吧，你先走访一下渔民，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做进一步调查。还有，你这几天加强湖面巡查，如果发现这几个人，必须马上扣除。
0: 啊，好的。
1: 嗯。
2: 云如去盛林集团面试了。
3: 啊，
4: 闺女上你们集团面试去了。
3: 她到我们盛林面试，我怎么不知道？
4: 家里的事你知道什么呀？从来不闻不问的。
3: 对，集团是要扩招技术人员，但这孩子怎么突然想工作啊？
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林杰变上劲儿了。我想反正前几天我把你跟我说那话跟他学了。
3: 我说什么了？
4: 你不是说感情上的事儿让他要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吗？
3: 对，这话没错，但是他一声不吭去了盛林，我这个当爸的居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4: 现在这年轻人，他只要是不想告诉你，他就有一百个理由。
5: 爸妈，我回来了。妈，我渴死了，你给我倒杯水行吗？
4: 要冰的。
5: 嗯。哎呦。
3: 云茹，你过来，我跟你聊两句。
5: 别了，你就有什么指示你就直接说吧，我好累啊。
3: 我听说你去盛林了，你怎么想的？为什么？
5: 这有什么怎么想的呀？我就是在家待烦了，想出去找点事儿干。
3: 你来盛林工作，我是支持的。对，找个正事做嘛，也不会每天这么浮躁，专业又对口。但既然来盛林工作，你就要认真地待下去，不要为了和谁赌气，也不要向谁证明自己，是吧？三天新鲜劲过了，就闹着要辞职。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劝你趁早就断了这个念想。
5: 爸，我既然去了，就不会轻易离开。你知道吗？像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都特别能干，比如林杰啊、李斌啊，他们都很热爱自己的事业，而且很有干劲儿。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这次下定决心了，进了盛林，我不但不会轻易离开，我还不会给你找麻烦。
3: 哎，好。之前成天你和你那朋友什么美甲健身啊，做

0: 头发的购物的。哎呀，我说实话，有点看不大惯。哎，现在这样就对了，
1: 我
0: 非常好。
1: 觉得那时候有什么不好啊？我觉得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一个不同的表现而已。
0: 你是懒散惯了啊，上班需要适应啊。你既然到李冰那儿，就要向李冰学习啊。还有，不要迟到早退。集团这个规章制度啊，你要认真的看每一条，逐条逐款。
1: 爸，你思想教育课完了吗？啊，你要上完了，我可上楼了啊。
0: 啊，去吧。
2: 林姐，你快吃饭吧，吃完了回酒店再忙。嗯，
3: 豆豆，你不用劝他，他本身啊，就是一个潮流能发电机，不用休息，电力啊源源不断，不仅自己不断，他还不让别人断，每天啊就像是一部小马达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停都停不下来。
4: 这是在夸我呀？
3: 当然，我夸得多走心啊，小马达，哒哒哒哒哒哒，停都停不下来。
5: 言归正传啊，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咱们在千羽湖建户外测试场这个条件是非常具备的。
3: 接下来的几天，咱们再观察一下湖面的情况。哎，最好啊，是能碰到一个雨天。
4: 如果一切都没问题，咱们就定这里了。
3: 哎，这么说，再过几天，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4: 咱们这次来，一定要尽可能多的采集数据，这样我们的结果才够精确。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获得最大的收获。
3: 那必须的呀。
6: 这事儿还得归功咱们有一个好向导。
2: 劝我不敢贪功。
5: 哎，功不敢贪没事，酒你得喝。
3: 来，干杯！
2: 干杯！
7: 干杯！
4: 老板，把遥控器给我。
8: 好，谢谢。
9: 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天夜里到明天，瓯江地区将迎来一次强降雨天气，预计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有暴雨。另外，夜里可能出现5到7级大风，沿江阵风可达8级，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3: 林姐，你看，这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咱们刚才说着想要来一场雨，这雨就来了，比电视剧都还巧。
4: 经过这一夜的雨啊，这水流是又快又急，加上雨天的数据，咱们这回就这三齐了。
2: 你们和千羽湖还真是有缘分。赶紧吃吧，吃完回去休息，明天呀还早出发呢。哎，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和千羽湖的管委会报备一下？
3: 豆豆，没有公司，没有执照，谁会批给我们呀？来，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咱们干一杯！干杯！
7: 干杯！
4: 豆豆，
10: 喂，林杰，
2: 我今天肚子疼，有点不舒服。
4: 怎么了？要我去给你买点药吗？
2: 不用，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今天我就不陪你们跑了。
4: 行，那你在酒店好好休息，刚好今天外边下雨，等我回来了去给你买点粥喝。
2: 好，下雨天湖上雾重，你们注意安全。
4: 啊，放心吧。
3: 哎，和谁通电话呢？
4: 是豆豆，他肚子不舒服，今天不和我们去了。
5: 哦，那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他眼啊？
11: 看什么看啊？女孩这事儿你也会看啊？
5: 女孩这事儿我，你去你的啊！
4: 哎，东西都带齐了吗？
3: 都带齐了，出发。
11: 好，
3: 好，
11: 那走。
12: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谁知道4米的轴承是用于什么的？
1: 应该是风电轴承。
12: 对，但4米的轴承不只用于风电轴承，还可以用于盾构机轴承。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大家也都通过专业的学习，所以我不想讲过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想讲企业精神。我相信大家现在坐在这里都是充满了自信。我想说一点，我不希望我们这儿有任何一个人是过来混饭吃的。我希望你们爱你们做的事情，在未来大家都会碰。

到困难，甚至有可能会碰到你们会认为不可能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我们这里没有不可能。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明明知道会死，但是还会去争前恐后，必须得有一颗必胜的心理。

0: 下这么大雨，可能不会来了。我看也是，应该不出船了。
1: 你干嘛，吴叔？大哥不来，咱就不采集数据了吗？别忘了，哥们儿我也是搞器械的。等会儿啊！
2: 吴叔。

0: 怎么样，厉不厉害？
1: 厉害什么呀？咱们这么多人犯法呢。
0: 犯什么法呀？
2: 地质，你赶紧快点啊，往外撑水啊！
1: 我铲着呢。哎，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3: 渔民举报你们偷船是怎么回事啊？
4: 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偷，是借，用完了马上就还的。
3: 拿别人的东西，在没有经过主人允许的前提下，你们所说的借就是偷。
5: 对，您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太着急了，是我们的错，我们应该检讨。主要是今天外面下大雨，这样的天气对我们收集数据来说特别重要，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才冒了个险。
3: 千羽湖是国家重点保护水域，千羽湖的水质安全关乎到附近几个城市的用水问题。你们现在所说的话我们无法界定真假，有人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吗？
6: 像是搞科研的呀。王科长，他们跟你报备过吗？
7: 没有啊，前几天他们就在湖面上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在做什么记录。我们群众觉悟高，打了个电话，说有人呐在湖面上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
8: 姑娘，这三个青年不仅涉及到偷窃，还有破坏千羽湖生态的可能。而且我们刚才调查了一下，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甚至用的是外国驾驶证办理的入住和登记。你跟他们是一起的，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们。
9: 民警同志，他们真的是在做科研调查，不是小偷，更不是坏人。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给我们领导打电话。
10: 喂，我李建国。对啊，啊，千羽湖派出所。哦，好，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小冯，
11: 哎，李副院长，
10: 给我派车，我去千羽湖。
11: 好。
12: 你可算来了，多亏你通知了警察叔叔，不然我们还以为回不来了呢。
9: 认识你们这几个呀，哼，真是惊喜不断。
4: 豆豆，我们不会真的出不去了吧？
9: 那你觉得呢？
13: 就应该多扣几天，让他们受受教育。
5: 李副院长，
12: 您怎么来了？
10: 您好意思问？啊？所长，给你们添麻烦了。
14: 哎呀，没有，
7: 我们也是为千羽湖负责。中间呢，我们也问了县海洋局办进行了查证，说这个潮流能发电都是高校或者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在研发，民间呀还从未听说过有个人在做。
10: 是，这个领域咱们大家了解的确实少。
7: 他们没有办理手续，也没有受正规机构的委托，所以呢关乎到我们千羽湖的湖泊保护问题，不敢掉以轻心呢。

0: 所以闹了误会。你见谅啊。
1: 哪里。谁想到这几个海龟对国内的情况这么陌生，简直成了愣头青了。
2: 没事，事情都查清楚了，一场误会。哎，小林，把东西给他们拿回来。
3: 是。
4: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给你们添麻烦，实在抱歉。哎，王科长啊，这个一定给那位渔民。
0: 啊。哎，不，不要，好了，我告诉你，渔民的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李院长也帮你们向渔民道了歉，赔了钱。这样，你们回到市里啊，抓紧去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报批啊，不然下次见面我可还是要管的啊。
4: 好的，回去我就去办理手续。
1: 那所长、主任，我们就先走了。
5: 谢谢。好的。
1: 好，走吧。啊，再见。
0: 谢谢，慢走啊。
6: 你们几个呀，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7: 就是，
6: 又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做事不想想后果。要不是叶豆豆跟你们在一块儿，不知道你们得在这儿待多少天呢。
4: 不对啊，豆豆，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三人在湖上遇险的呢？
8: 我打你们电话，你们谁都不接。下这么大雨，我真是担心你们出危险。你们几个人呀，真是不让人省心。这次要不是李院长出面，你们就在里面待着吧。
6: 千玉湖是国家的战略重地，你们就这样在水上采样，人家能不抓你们吗？
4: 哎，李副院长，政府能同意我们在户外实验吗？
6: 我来帮你们。

0: 这里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符合。
1: 那你们的试验资金到位了吗？
0: 我们持有资金30万。
1: 那怎么搞啊？
0: 我们正在积极的想办法。
2: 李副院长，
3: 您不知道，林杰一直说啊，这事儿他来想办法，说资金不是问题，可现在这事儿啊却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
4: 胡说，你是拆台怎么着？你有能力你去找钱呢？
3: 我可没这本事。
5: 你这是干什么呢？
6: 本来今天可以收集到雨天的水流数据的，但是还没开始测量就被逮着了。
5: 哎，这次你们也算有一次经验啊，以后做什么事儿先把程序弄清楚了啊。
6: 知道了。
3: 集团还有个会，
5: 我先赶回去了。
7: 哎，李副院长，您就这么走了，我们多不好意思啊。
5: 那这样吧，明天不后天我再来一趟，带你们去一趟海洋局办还有湖管委会。
1: 你们要把测试场设在那儿，还有好多事情要协调呢。
5: 啊，好，我走了。
7: 哎，李副院长，咱们一块拍个照吧。
5: 是，
7: 你说好不容易凑那么齐，
1: 还凑那么齐，会难得。
8: 哎，你往上讲，你往上讲。哎，
7: 赶紧赶紧，
9: 快点的。
10: 都是一帮什么人呢？站好了啊！3、2、1，行了。
5: 好，好，好，接着，接着。
11: 行，再见。
5: 好，再见。
11: 再见，再见。
5: 这次你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别再惹出什么事儿来。再惹出事儿来，我可救不了他们了。
10: 放心吧，院长，我一定把他们看住了。
5: 好。
10: 再见，院长。
3: 你说采集个数据怎么就这么难？国外被抓一回，国内又一回，我可不想再来第三回了。
12: 瞧你那点出息，这两回不都是有惊无险，不都也过来了吗？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13: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2: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3: 哎，大哥大哥，求你了，别说了啊！我小学语文学的不好，一听这个我头疼。

0: 刘科长。
1: 啊，林杰啊，
2: 我听说人家工商局今天给你打了好几遍电话，你都没有接。
1: 营业执照你又不着急了？
0: 着急啊，刘科长，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2: 着急？我看你不着急，电话都不接。
0: 我这今天太忙了，电话一直没在身上。您这么晚给我来电话，是不是公司执照要批下来了？
2: 对啊，你明天能回来取一下吗？我明天正好去工商局一趟。
0: 能去。好的，那明天我们通电话。
3: 我们的公司营业执照批下来了。
4: 太好了，
5: 谢天谢地。
4: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干了。
3: 是啊，我想今天连夜就回欧江，明天就去把公司的执照给取了，后天正好赶着和李副院长一起去千羽湖的管委会。
6: 这是不是有点太赶了？
3: 不怕赶，就怕赶不上。我现在浑身都是力气。
4: 你正好回去一趟啊，我们也可以啊在那个酒店里好好休息一下，这两天采集数据啊真是累死了。
7: 是得劳逸结合一下。
6: 要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路上累了还能换人开开。
3: 那倒不用，这两天你也忙坏了，今天又淋了一身的雨，本来你的身体也不舒服吗？哎，现在好点了吗？
6: 不用你管。

0: 这看什么呢？
1: 这走路一点声儿都没有你。
2: 喏，
0: 这怎么在派出所呢？出什么事儿了？
1: 刚才呢，听豆豆说了一嘴，说林杰他们去千羽湖勘察水域了，结果闹了点误会，被抓进了派出所。幸亏有李副院长出面，才把他们给放出来的。
0: 哦，你先忙吧，啊。
1: 啊。
3: 请进。

0: 常远，朱瑞，有事儿？
1: 林副院长不但下午去千羽湖这事儿，您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他要出去两天，我知道。他去就是为了那个林杰。
0: 林杰？
1: 啊，林杰怎么了？
0: 我听杨平凡说的，说林杰他们那儿已经开始为户外实验场选址了，
1: 结果没有申报材料。被当地政府当成危险分子给抓了，
0: 有这种事儿
1: 啊？
0: 现在不光是李副院长，
1: 连豆豆都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了。
0: 豆豆怎么了？
1: 豆豆假借着休假的名义，其实是帮林杰他们勘探去了。
2: 休假就是休假，什么叫假借啊？朱瑞啊，别总是胡思乱想的，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人家林杰已经开始户外试验了。你这边进展的怎么样啊？
1: 咱们这边300千瓦进展的很顺利啊。
2: 进展的顺利，是不是杨平凡同志起的作用很大呀？
1: 一起努力，是大家一起努力。
3: 你好，我是林杰，来取公司的营业执照。
4: 请稍等。
5: 林杰。LWD 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 对，
5: 法人林杰。
4: 哦，请稍等，
5: 请在表上签字吧。你好，这是你的文件。
3: 谢谢。这样就完事了吧？
5: 对，请问还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3: 啊，没有。
5: 请坐好。
3: 刘科长，真是谢谢您。本来还以为要等10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了。
6: 是啊，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在提高。以后啊，你来办营业执照，说不定当天就能办完。
3: 那太好了，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6: 嗯，林杰，公司成立了，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3: 明白。
6: 好吧，你先去忙吧，我还有事跟范主任说。
3: 是，真的太谢谢您了。
6: 谢我干嘛？我也没帮你什么。
3: 行，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6: 好，哎，
3: 刘科长再见。
6: 嗯。
7: 嗯，
3: 爸，你怎么来了？
7: 我路过，进来看看。
3: 啊。爸，我养东西给你看。我公司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
7: 嗯，怎么那么快？
3: 现在快着呢，一站式办理，10天取证。
7: 哎，你不是到千羽湖寻找户外测试场去了吗？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回来取点资料，一会儿还得过去。
7: 哦，你们只有30万，可能不够。
3: 不用。我研发的事情不用你一分钱，我自己找投资。
7: 有点爷们样儿，
3: 不然能是你林桥栋的儿子？
7: 这话我也听。有什么困难说话。
3: 哎，
7: 好，我去你妈那屋看一眼。
3: 哎。

0: 你快得了吧，你还健身呢，要不咱们去做美甲
1: 也行啊。哎，给云茹打个电话，看她有没有时间，看她最近在忙什么呢。
2: 这个房子我还挺着急卖的。
3: 嗯，
1: 哎，
2: 不错了。
3: 嗯，放心吧，
0: 你看这
3: 有一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
1: 她去房屋中介干嘛？
3: 再见。
0: 不是买卖房就是租房呗。
4: 云茹说她最近正缺钱呢，怎么看她买房子呢？哟，不会是卖房子？

0: 要不咱们去中介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好，走。
2: 所以轴承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环节都得必须做到精益求精。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有什么不懂的下课可以来问我。下课。
3: 雨蓉，一会儿出去走走啊。
4: 哦，我刚刚在听课，手机一直在震，不敢接，我得去回个电话去。
3: 哦，你赶紧。你快点。
4: 没什么事儿啊，我刚才上课呢，不能接电话。
5: 我和雅琳在美甲店呢，来找我们吧。
4: 哎呦，我们集团有制度，员工不能做指甲，没法去找你。我把指甲都剪了。
5: 啊，不是吧？你不是最金贵你指甲的吗？太狠了也。你这回上班不是认真了吧？
4: 当然是认真的啦，我每天早出晚归的，我觉得可充实呢。要没事我挂了啊。
5: 别呀，我们还有事儿找你呢。
6: 有事儿说事儿，你快点儿。
5: 我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想不想听？
4: 什么天大的事儿？你快说呀。
5: 是关于林杰的，想听啊就赶紧来啊。
4: 行吧行吧，一会儿我去找你们啊，挂了。
3: 走吧。
4: 我有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3: 雨蓉，这样你先去，反正到时候我等你，咱们在一块儿吃好吗？
4: 我不想吃饭。
7: 什么事儿？电话里不能说，还非让我跑一趟。
5: 哎，他还埋怨起来了。
8: 雨蓉，要不要一起做？
4: 做什么呀？我们公司有制度，还美甲呢。你看，指甲都剪了。哎呦，你看。
9: 哎呦，亲爱的，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4: 说正事儿。
9: 林杰要卖房子了，你知道吗？
4: 不可能，他要卖房子的话，那林叔叔早说了。
8: 哎，阿乔，你看他还不信。
9: 你还别不信，我们今天在马路上看见林杰和那个中介的正在谈那个卖房子的事呢。
4: 你肯定看错，他去千羽服了，找什么户外实验地什么的。
8: 我们真没看错。我问你，林家是不是有套老宅子？
4: 对呀，他就住那个老宅子里啊。
9: 这不就对了吗？卖的呀就是这套老宅子。面积是260平，在中介挂的价钱是350万。
5: 哎，云茹啊！
3: 云茹，
10: 林杰，你在瓯江呢？
3: 我回来取了一下公司的营业执照，现在在回千羽湖的路上。有事吗？
10: 啊，没什么事儿。你挺顺利的吧？
3: 挺顺利的。明天李斌他爸带我们去趟千羽湖的管委会。你在盛林上班怎么样？
10: 我挺好的呀，我一切都挺适应的。
3: 那挺好的，有李斌在你身边，你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我快要上高速了，先挂了啊。
10: 哎，
11: 李啊。像户外潮流能测试场对水质会不会有影响？
12: 您放心，绝对不会有影响。
11: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
12: 林姐，
13: 哎，你回到瓯江，把你那公司的材料整理一份，交给徐科长，
12: 他会给你们备案的。
13: 徐科长的邮箱地址我都记下了。
11: 林姐，这个你们也要去湖管委会备案？
12: 我已经带他们去湖管委会见过陈主任。
11: 好好好。看来李副院长还真是惜才啊，连这些事情都带他们一起跑。你们还真是有福气啊。
13: 李副院长是咱们的福星。
12: 别这么说，以后还不都是年轻人的吗？
11: 对，没错没错。
13: 谢谢领导们的关照，我今天晚上就回去把材料准备一下，明天就给您发过去。
11: 现在的年轻人做起事情来真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啊。
12: 走。
10: 好，请问一下你们老板办公室在哪儿？
14: 拐弯楼梯第一间。
10: 哦，谢谢啊。

0: 我们的项目要往前推进，可是现在没有钱。
1: 什么？你能买下林杰的房子啊？
2: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4集。

0: 上次我让你在网上找那个资料，你把它打出来啊，整理一下，有些条件、有些条款，咱们都是可以借鉴的。
1: 对对对，
2: 我办事您放心吧，爷。
3: 我来了，
4: 你怎么来了，
5: 心如？
3: 我来看看你们呀，一个是我亲妈，两个是我亲闺蜜，都开业半个多月了，我再不来像话吗？
0: 没上班呀？
3: 上了，我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你啊。
0: 我咋那么信呢？
3: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
2: 不是吗？咱们这养老院一开，名声都在瓯江传开了，好多人来咨询呢。

0: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我们亲爱的白姨给我们制定了发展方向，不仅要照顾好老人，更重要的是要护理好老人。我们现在是既有陪护，又有护理，特全面。
1: 妈，算我小瞧你了。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重新认识我妈，并且开始崇拜你妈。
2: 刚开始啊，
3: 要不然我说云茹。
0: 你叫班姑来吧，你在这儿还算创业，是一股东。你跟那车所算一打工的。
3: 有我妈在就行了，她一个顶十个，我就别来添乱了。哎，乔，你现在有时间吗？
4: 有啊。
3: 我有时间。
4: 我也有时间。
3: 妈，我让她出去帮我办点事儿。
5: 我也能办。
3: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哎，白姨，一会儿回来啊，拜拜。
1: 你看这俩人。
6: 最近有人跟您反映情况啊？没有啊，什么情况？最近有些老同志来找我，说李斌招来的人呐。嗨，不说了。
1: 他招来的人不是在培训吗？
6: 那我就跟你说了吧。
1: 云茹来胜利上班了，现在正在培训部培训。嗨，这事儿。 他自己报名考上的，我事后才知道的。
6: 茂生，这研发部起早贪黑，经常加班，连轴转，是咱集团里最苦的部门，你就不心疼他呀？要我说，他要是来胜利上班，可以换一个部门。一个女孩搞那么辛苦干什么？
1: 穷养儿，富养女，女孩就是要宠的嘛。这孩子人家好不容易想干点事情，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不想打消他的积极性。你这个当爹的就一点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6: 我以前就是太心疼他了，什么都为他安排好。现在他懂事了，也大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哎，他选择的嘛。哎，李斌那孩子也很正直，技术又好，跟着他学没有错的。
7: 你少看他，啊！不能有差别对待，还以为他是走后门进来的呢，别理他，他自己选路嘛，自己走。
1: 你这是个什么爹呀？我比你强。
7: 什么？你要买下林杰的房子啊？
3: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行吗？
7: 不是。
3: 你直接把钱给他不就行了吗？
7: 既然用你说呀，跟他说好几遍了，他不同意啊。
3: 哦，合着你买他的房子还不能让他知道呗？哎呦，我的老天爷！哎，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呀？既然付出了，就应该让他知道。
7: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就想对他好。
3: 哎呀，孙云茹呀，孙云茹，你这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不是豆腐脑啊？
7: 哎呦，开车呢。
3: 这事儿我认真考虑过的，这房子我要定了。你进盛林也是为了他，这事儿可不是为了他啊，这是为我自己。切，
7: 哎呀，怪不得人家说呢，失恋的女人是疯子，恋爱的女人是傻子。
3: 你是个疯子，
7: 我不傻。
3: 这是个秘密啊，这事儿除了你，谁都不能告诉。还有雅琳，她嘴巴最大。
8: 行不行啊？好，我答应你，谁都不说，行了吧？真是拿你没办法。你最好了。
9: 进来。
8: 你行李收拾好了？收拾好了，假期还有2天。
9: 准备回家看看，
8: 豆豆，嗯，这次千羽湖之行真的要谢谢你，帮了我们那么多。
10: 你林杰这么客气，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呢。
8: 我还有很多面，是你没见过的。
10: 你是外星来的呀？
8: 哎呀，其实吧，我没告诉你，我是从火星来的。

0: 哼，那怪我喽。
1: 你们300千瓦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0: 重新做了设计，室内的实验也快完成了。
2: 户外实验你们打算放在哪里来做？
0: 这事儿得集团研究才能定，现在还没有提。
2: 你可以让李副院长向集团请示，是否能把户外实验也放在千余湖。
0: 你的建议我会告诉杨平凡的。
2: 杨平凡？
0: 嗯。
3: 你们的朱主任去哪儿了？
0: 朱主任是嘴把式，杨平凡才是实干家，他现在已经是我们项目组的副主任了。
1: 杨平凡确实能干，可如果你们把户外实验放在千羽湖，就可以省去勘察，我还可以把数据提供给你们。
0: 你们要做户外实验，那这钱从哪儿来啊？
1: 我自有我来钱的办法。
0: 什么办法？不能告诉我？
1: 没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我就是把我欧江的一处房产给卖了。
0: 卖房？
1: 卖房。喂，
4: 林杰先生，有人看中您房子了。
1: 是吗？价格同意吗？
5: 哦，同意的。
1: 哦，我现在在千羽湖，手续呢得等我回到欧江之后才能办理。
5: 客户这边比较着急，想要现在就办理。
1: 可是我现在正忙着呢，我也飞不回去啊。
4: 嗯，这样吧，
5: 客户这边的手续我们中介做保，您这边等您回来补办，您看怎么样啊？
1: 行，那就先这么办。
4: 嗯，好。
1: 嗯，好，再见。现在的房子真是好卖啊，我才刚联系了中介，这么快就卖出去了。
6: 上次我在课堂上就说了，黄油是非常干净的，如果它不干净，它会对钢珠和钢圆都会磨损。谁先来试一下？于荣，你来。
5: 我们上进研发中心的，为什么来
7: 是工程师？
5: 为什么拿我们当工人用？
6: 要成为工程师，首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技术人员，要熟悉和了解机械的每一个步骤。盛灵要的是生产线上的工程师，不是在试验室里的。黄油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跟着挑三拣四，我觉得你们现在都可以回家了。
7: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大家就说说自己的想法，你就发脾气，那以后怎么在一起工作呀？
6: 咱们不谈以后的事情，我就想知道今天能不能抹这黄油。
7: 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不抹。
6: 好，现在可以回家喝咖啡去。
7: 走就走，什么了不起的？
6: 还有什么？现在可以走。

0: 怎么回来了？
1: 我不干了。
0: 不干了？
1: 对啊，我不干了。我应聘的是工程师，里边倒好，让我干工人干的活儿，而让我抹那个黄油，满手黏黏糊糊的，你说那有什么用啊？
0: 嫌脏就不干了。
1: 妈，我不是嫌脏，我从基层做起没有问题，但是李斌的态度你知道吗？他说我娇气，挑三拣四，当着所有人的面在那说我，不干。
0: 行，不干就不干吧。妈，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不劝劝我？
2: 你劝你干嘛呀？这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说要去干的是你，说不干的也是你，你就想想你自己当时跟你爸怎么发的誓就完了。
1: 不是，我也不知道工程师里干这些。
2: 要不然我就给你爸，再给李斌打个电话，给你出名吧。啊！
3: 哎，妈，
1: 你着什么急呀？你再让我好好想想。
2: 云茹，既然选择了，就别后悔。再艰难再苦也得坚持，要不就别去。

0: 你说你天天在家，我也没嫌弃你，对吧？好好想想，想好了呢，子丹回家吃个中午饭，下午该上班上班去啊。
1: 雨茹，
2: 哎，这么巧啊！
1: 不进去吗？
2: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啊？就让我进去啊？
1: 还在因为今天上午的事生气呢？
2: 你还好意思说上午的事呢？干嘛呀？就说我娇气，我怎么就娇气了？
1: 好，是我用词不当，但我认为工作的时候就得有工作的态度。
2: 那是你的事儿，我是来辞职的。
1: 好。看来我是高估你了，我原本以为你可以坚持完实习考核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放弃了。
2: 哎，李斌，我不是因为受不了才不干的，我是因为你傲慢目中无人的态度我才不干的。
1: 你的意思是你受得了这苦？
2: 我当然可以了，而且我还向你保证我这次考核一定能通过。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走了呢，
4: 欢迎回来。

0: 这买房者怎么也不照个面儿
1: 啊？他平常人不在欧江，诸事都委托给一名马律师和我们。
0: 哦，是个外地的买房人。
1: 嗯，
0: 你还得跟他说一下，这房子我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收拾出来腾给他。
1: 啊，林先生，您不用腾房的。
0: 这什么情况？
1: 是这样的，这位购房者叮嘱，这房子他购下来的目的也是要对外出租的，并不是要自己住。所以林先生，如果您愿意，可以与我们再办理租赁手续，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的。
0: 有这样的好事儿？
1: 嗯，
0: 那还真巧了，省得我再去租房子。
1: 嗯，
0: 你再去拿一份租赁合同，咱们一起签了。
1: 嗯，好，稍等我一下。
0: 吴叔，好消息，
2: 申报材料递交上去了啊，一旦批复下来，马上就需要用一大笔的钱。
0: 哎呀，我这个消息你听了高兴的得蹦起来。
2: 不会说是朱总把工程款打给你了吧？
0: 那才多少，270万，我现在的钱比这多。
2: 真的？你弄到了多少？
0: 350万，够吗？
2: 350万！哎呦，我亲爱的杰哥，
3: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现在就回去。
4: 怎么了？
2: 林杰弄到了350万！
5: 这350万？
2: 是啊。
5: 这怎么弄350万的？
2: 行了，咱赶紧回去吧啊！
5: 哎，350万。
1: 哦，那他说什么了吗？哦，问了，我们也是按照您的吩咐说的。太好了，那行，就这么着啊。
6: 比如给谁打电话的要出来打躲着人
1: 啊？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6: 喂，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李斌，晚上请你吃饭。
6: 你请我吃饭？
0: 我这不是去千羽湖忙了这么多天吗？咱们也该聚聚了，还有一个好事儿要和你分享一下。
6: 你能有什么好事儿？
0: 见面再说，你把袁荣也通知一下，叫他一起来。
7: 他就在我旁边呢，我到时候跟他说。
6: 林杰说晚上找咱俩吃饭，你去吗？
8: 哎，
9: 喂，袁荣，坐这儿。
8: 你坐好好的，让什么位置？你这什么意思呀？非要叫我们吃饭？
10: 李斌，不是我说你，这么些年了还没变。上来就直奔主题，多无趣啊！先聊点气

0: 临街请吃饭必须得弄明白。
1: 就是啊，我一来他就眉开眼笑的，赶紧把你事儿说了，省着我们一肚子好奇，对不对？
2: 赶紧的。
3: 好，告诉你们啊，我临街现在有钱了。
4: 有钱了？
3: 有钱了，突如其来的一笔大钱。回国之后，我一是忙，二是手头上确实紧，也没请你们吃一顿。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补回来。
0: 别在这说吃饭的事儿，说这钱是什么意思？哪儿来的呀？
3: 我也不瞒你们，我把我妈留给我的老宅卖了。
0: 你把房子给卖了？
3: 卖了。
5: 那你现在住哪儿？
3: 我运气好啊，买房的又把房子反租赁给我了。
0: 你卖了多少钱
3: 啊？哎，这个问题你不能问，这是个秘密。反正这个价格呢，我很满意。哎，
1: 你卖房子，你爸知道吗？
3: 我妈留给我的房子，我爸知道很重要吗？
4: 卖房这么大的事儿，你不打算告诉林叔叔吗？你能瞒多久啊？
3: 能瞒多久是多久呗，我爸那脾气你还不知道？
4: 你知道他脾气那样你还不告诉他？我看你是皮紧了。哎，
6: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潮流能的项目要往前推进，可是资金却一直没着落，
3: 还有无数那小子现在都打退堂鼓了，想不干了。之前我也发过大愿，一定要在米勒前面把一兆瓦潮流能做成功，可是现在没有钱怎么做呀？
4: 现在说什么都马后炮了，吃饭吧。
0: 吃什么呀？卖房子钱还怎么吃啊？
4: 你不想吃啊？那你走吧。
3: 这不是吃吃吃，
1: 到底还吃不吃了？我都饿了。
3: 吃啊，干嘛不吃啊？卖房子钱也是钱呢。
7: 吃。
3: 点餐。
8: 这云柔怎么还不回来呀？加班呀？
7: 不加班。
8: 不加，你赶紧打个电话问等不等他呀？
7: 哎，不用等他。哎。我听说你们这个老年公寓办得不错。
8: 还可以吧，得看是谁干的。
7: 真不谦虚，我以前没发现你有这方面的才能。
8: 那是你没眼光，干了一辈子护士长，护理部主任白给的。说心里话，看着你们整天为事业打拼，我挺羡慕的，也挺馋得慌的。我必须得发挥点余热，再为社会做点贡献。
7: 行，我支持你。女儿现在都受你的影响了。
8: 哪是我影响啊，孩子能力本来就挺强的。你记不记得他办出国留学那时候，咱什么都不知道呢，人手续都办好了，主意也大，去盛林集团不也是他自己的主意吗？
9: 怎么样，干得还行吗？
7: 不错。今天下班的时候啊，我看他和李斌走了，可能是我没问啊，当然也不好意思问。
8: 我觉得李斌这孩子挺好的。
10: 嗯
8: 嗯。那咱们不行，你看看，让周围的什么人给撮合撮合。
7: 这话我说不出来。再说他和阿杰的事儿还没个说法呢，你就想改换门庭了？
10: 你是怕咱闺女嫁不出去还是怎么？
8: 我是怕他死心眼儿。
7: 你就别瞎操心了，他喜欢谁不喜欢谁，这孩子心里有数。你就把你的老年公寓办好吧。啊，
8: 说着说着，闺女怎么跑老年公寓的事儿来了？又
7: 勺呢？
8: 哎呦，忘了。
11: 孙总啊，李斌他们在这里怎么样啊？
7: 非常好，年轻人很有出息。哎，
11: 你说好，那我就放心了。啊，我还有事情，先走了啊。
7: 好嘞。孙总，
12: 您
7: 成功，您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11: 臭小子，你这小子在这儿还行吧？
12: 没跟您丢脸。
7: 非常好，你们奔腾有人才啊。
11: 李斌啊，给我好好干啊。那我走了。
7: 好嘞，那我不送了。
11: 好，
7: 怎么样，培训还顺利吧？
12: 很顺利，给您看看。
7: 刚才成功来啊，就新成立的联合研发中心谈一些具体的事情。奔腾集团在盾构机轴承的研发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2: 盾构机是奔腾轴承的重要研发项目。
7: 成功来找我就跟我商量，让盛林牵头，他再派一批技术研发人员过来，把一些产品的研发交给我们进行联合研发。
12: 这太好了，我们一直在等这一天呢。这样，孙总，我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技术方案，这样您也不会有任何质疑了。
7: 你先把方案做扎实，到时候呢，我给成功，我们再交流。你在培训新人的时候应该有着重点，物色一些合适人选，这个你来定吧。
12: 没问题，
7: 行，留下我看看。
12: 好嘞，那我先走了，孙总。
7: 哎。
5: 大家伙把手边的工作先放一下，都过来一下。省里边呢要举办一次科技大赛，属于竞技类的，邀请函已经发到了咱们的集团，集团领导开会决定让咱们项目组去参加这次比赛。我呢已经代表大家向两位院长做出了保证，既然咱们要去呢，一定是要拿到最好的名次回来。杨副主任，这事儿你怎么看？
13: 大赛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5: 啊，这次大赛呢，总奖金1000万，一等奖500万，二等奖300万，三等奖200万。咱们去呢，肯定是奔着一等奖去的。
14: 楚主任，是谁给你这么大勇气啊？一等奖，
5: 这跟勇气有什么关系？咱们的项目在省里边，那也是首屈一指的项目。杨明凡，你摇什么头啊？
13: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在咱们省里头啊，咱们冰能有无数个竞争对手，其中就包含着滨海科大。咱们的项目能不能入围还很难说呢。
14: 对呀，
5: 滨海科大也能算是我们的对手，
13: 人家可是有成功的案例在欧江海里面放着呢，能不算吗？啊，
15: 是。
5: 好，那二等奖300万，我们总还是有把握的吧？
14: 300万，参加新能源大赛的又不止我们潮流能，我们能入围捧奖就不错了，对不对？
5: 小叶，咱们能不能不要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士气啊？
14: 做人要实事求是，朱主任，你平时工作挺谦虚的，把工作都让给大家，怎么做人就不太谦虚了？让别人让着你啊？
5: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的项目就根本拿不了奖呗？
14: 能不能拿奖，那是要看实力说话的。不是关上门，咱们说自己能拿一等奖就能拿一等奖的，对不对？
13: 没错。
5: 好啊，我给你打个赌，这次我非得把这个一等奖拿回来让你看看。
14: 好啊，赌就赌。
16: 赌什么呢？也算我一个。啊，争论什么呢？
5: 哦，没说什么，大家伙在议论科技大赛的事呢。
14: 朱主任要跟我们打赌，要得什么奖呢？
16: 哼，科技大赛是为了交流，为了创新，怎么着？还没参赛就惦记着名次，就开始分奖金了啊？行了行了，都工作去吧。
13: 好，
16: 好，小叶来一下。
14: 啊，
16: 你给林杰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科技大赛这事儿。他们的项目好，又正好缺资金，也许这次科技大赛对他们是一次机会。
1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我现在去打。
12: 干嘛呀？
17: 你也知道我原来是学工业设计的，现在我刚刚接触到了机械制造，马上就要考试了，我特别想进咱们的研发中心。
12: 云茹，这不是……
17: 我是想拜你为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速成，怎么样？
12: 一个星期？
17: 一个星期怎么了？凭我的冰雪聪明没问题呀，你要对我有信心。

0: 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晚上去我宿舍一趟。
1: 去你宿舍干什么？你想什么呢你？别想歪了。不过你一会儿去世不好啊。要不有楼底下那咖啡厅吧。那晚上我去你宿舍了，师傅。
2: 您那边进展怎么样了？
3: 挺顺利的，就是这两天天气太好了，每天啊都是大太阳。等碰上了雨天，我们收集点雨天的数据就回来了。不
4: 用着急回来，数据收集的越多，参数就越准确。
3: 行了，你就放心吧。
2: 豆豆来电话了，我先挂了啊。
3: 哎，你忙吧。
2: 哎，没事，没事，关心一下。
3: 喂，林杰，告诉你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3: 欧务千要举办科技大赛，这次我们冰能也会参加。李副院长觉得对你们来说是个好机会，你不是缺钱吗？这个比赛有奖金的，第一名有500万呢，你要不要试试？500万？有这种好事？那我们一定要参与一下。明天我就去京发局找刘科长。那行，先这样，挂了啊。
2: 再见。
3: 哎，林杰，你怎么过来了？我听说瓯江要举办科技大赛，所以跑过来打听一下。我刚还想着给你打电话呢，怎么消息挺灵通啊？
2: 不用麻烦您了，我这不亲自上门来了。<笑>
3: 这次科技大赛面向全省，我们瓯江京发区主办，大会的口号是“中国创新，科技力量”。这次大赛可是高手林立啊！
2: 好啊，和高手切磋，那才有意思呢。<笑>
3: 比赛正在参与，哎，你的潮流能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2: 潮流能项目正准备进行户外实验。
3: 哦，那资金问题解决了？
2: 资金有点眉目了，但离实际需要还有差距。
3: 这次科技大赛，我们邀请了很多投资方和大的企业参与，说不定还能为你们的项目找到好的投资呢。
2: 真的？如果能找到好的投资，那真是太好了。

0: 来，
1: 来。哎，怎么在这吃泡面呢？
2: 有点饿。
3: 这些年轻人一直待在研究室，我过来看看。
1: 为什么不回家吃呢？
3: 家里没饭。
2: 哟，
1: 白小凡不给你做饭了？
3: 瞧把你高兴的。
1: 没，
4: 我不高兴，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3: 白小凡整天都在他那个养老公寓，啊，今天晚上是例行安全检查。
4: 哦，云茹在李斌那儿补习呢。哦，
1: 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惨了呢，
3: 幸灾乐祸。
5: 下午的时候，刘淼给我来了个电话。
3: 哦，找你有事儿。
5: 说是林杰参加了下个月的欧江科技大赛。
3: 对啊，我是大会的技术顾问。
4: 你找我想走个后门？
3: 没，
5: 别把我往坏了讲。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我想去看看这次大赛如何。
3: 想私底下悄悄的关心一下儿子？哎，
5: 不是这意思，你这嘴硬。
3: 你关心是正常的，你要不关心，我也不相信。
5: 哎，还有一件事，
2: 你说，
5: 我答应刘淼，咱盛林得拿出点钱来赞助这次大赛。
3: 行啊，咱们盛林困难的时候得到政府帮助，现在有所好转，应该有所回报。我没意见。
5: 好，你没意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我是无意中听见李副院长让叶豆豆给林杰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报名参加欧江科技大赛。
7: 李院长是个惜才的人，比赛就是比赛呗。再说了，林杰不参加，你就没有别的对手。

0: 是不是临节不参加你就能得第一了？
1: 我是觉着
2: 李副院长
1: 老是这样做真的不太合适。
3: 我告诉你，你把心思放在科研项目上
0: 比什么都重要。我知道你想得个奖，腰板自然就会直起来。我告诉你，咱们的真正对手是滨海科大，所以啊，你得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
1: 科大在瓯江完成了100千瓦的项目，别人跟我提过，说是其中有猫腻。
0: 别总听那些捕风捉影的事儿，还是那句话，把自己的科研项目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听见没有？
1: 知道。
0: 去吧。
4: 这些日子够奋进的呀，我还真没发现你有工程师的潜力。
5: 我一直都很奋进，好吧？你没发现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我。
4: 我想真正的了解，没这机会呀。
5: 去你的吧！你说实话，你觉得我明天考试能过吗？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4: 你紧张什么呀？你当然可以过了。我跟你说，自信是最重要的。
5: 你真这么认为吗？
4: 你没问题。
5: 那好吧，那今天晚上呢，我就回去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备战。走了，
6: 回去吧。

0: 朱主任，小叶。
1: 李副院长，张副院长。
2: 院长，
0: 项目的户外试验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2: 李副院长，我想直接进行海试。
3: 我不同意。那你们两个各自说说自己的意见。
4: 我个人觉得直接进行海试风险太大。
5: 据我了解，滨海科大100千瓦的项目也是直接进行的海试，人家不也照样发着电的吗？
1: 滨海科大刚开始是失败的。
3: 小叶，你这话当真？
1: 对，
0: 滨海科大确实后来是林杰他们给解决了难题才发出电来的。
3: 林杰，看来这个小伙子真是个人才。
5: 林杰踩在滨海科大的肩上获得的成功，这算什么呢？
1: 朱主任，您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了我呀，我连巨人都够不到，更别说站在巨人肩膀上了。
5: 小叶，你能不能不要老跟我唱对台戏啊？
3: 你们两个都闭嘴，说正经事儿。说，你们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正式进入湖试阶段？
4: 我认为可以着手准备，不过要先派人去寻找合适的水域。
0: 哦，林杰他们的户外试验就是在千里湖进行的。
5: 这选址很重要，当地的水用资料我们也没有，恐怕不太合适吧。
0: 他们在这儿进行了大量调查，获得了好多数据。
1: 我请年假就是为了给他们带队了解千羽湖的水下情况。
3: 原来是这样。小叶啊，你心里还真是有数啊。
0: 林杰跟我说他们的数据可以跟咱们共享。
3: 真的？看来这小伙子对咱们还是有情感的。
0: 那你看这事儿，
3: 我看这事行。朱瑞
2: 啊，
3: 你说呢？
5: 那就先看看数据呗。
6: 如，
7: 哎，我在这儿等你呢。
6: 干嘛呀？
7: 我考得怎么样？完了，肯定是没通过，白努力了。
6: 得了第二名。
7: 第二名？
6: 大事儿大。
7: 那你那么严肃干什么？你吓死我了，有病啊！
6: 你怎么那么没自信呢？
7: 什么自信？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6: 考没考过你自己心里没数。
7: 我当然没数了，我要有数我在这儿等你啊。
5: 你这对师傅是不是得有点表示？
7: 什么表示？没打你。

0: 我现在就去工作，就把工作办完，咱们就说定了，今天晚上不许反悔的。
1: 这一顿饭，
2: 行行。
3: 还真别说啊，我这么个沙盘是够提气的，啊，
4: 是，
3: 丁爷啊，这么多东西花不少钱吧？这些东西很贵，花了很多钱哦。
4: 听你这语气啊，真像个土豪。哎，
3: 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是不是？你听听武术，看看人家丁劝这句子。
4: 行行行啊，你是老大，一切都听你的。
3: 我跟你说啊，除了这个沙盘。
4: 我还定做了一个模型，一样好花钱。是你上回说的那个模块加平台吗？就是模块加平台。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必须咱们亲力亲为，这都是商业秘密。
3: 明白，这事儿啊，你不用提醒我。
5: 谁来了？谁啊？
1: 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们呀，科技大赛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忙活着呢。
1: 要可以啊，你们这都成战场了。你不看看我们是，哎，
5: 别动，别动，别动，乱碰啊！叶小姐，这可都是我们企业的秘密。
6: 嗯，
1: 小气。
6: 嗯。
1: <笑>
7: 这次大赛你们准备报多少吧？
1: 当然是依照啊，林杰，国内、国际上都没有依照瓦成功的先例。我认为你还是谨慎低调一点比较好。我
7: 也想低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
1: 你可真够拼的。我来啊，是想告诉你，滨海科大会用朱总渔场的潮流能发电机组参赛，但我认为那100千瓦的成功装置是你们给最终完善的，这功劳。 应该属于你们。
7: 那个项目我也不是全程参与，我只是设计了一个导流装置。
1: 导流装置也涉及到专利和潮流能的核心技术呀。
7: 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拿导流装置去参赛，而不是潮流能。
1: 你就真这么大方，把自己的技术拱手让人？
7: 怎么能是让呢？我这是依照瓦的项目，跟100千瓦的这个什么，这不是老虎跟猫打架吗？
1: 可是你的数据终归是数据，说服力太低了。瞧瞧我这儿的一切，还有那边那沙盘，
7: 这不都比那些数据有说服力吗？就知道你是这个性，真是服了你了。你这干嘛？能干嘛？当然是帮你把论点论据做清晰。PPT
1: 做了吗？还没。模拟演示图呢？差点。你看，还怪我喽。
7: 我帮你把模拟演示图还有论据论点，你还没吃饭呀？啊，从早到现在，就这一顿。工作重要，吃饭更重要，肚子不饱脑子不转。走，带你吃饭去。吃饭不积极，人品有问题。啊，你外面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好，快点啊。
8: 林茹茹，
9: 哎，林姐，
8: 我晚上下班咱一块吃饭吧。
9: 今天不行，我这边正有事呢。
8: 你就不能推掉吗？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9: 什么好消息啊？电话里告诉我。
8: 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吧。
9: 林茹茹，我今天真过不去，明天我过去找你行吗？
8: 那好吧，反正你的事儿都是最重要的。
9: 好，明天见。
8: 大小姐，我求求你行吗？一个虾，就吃一个好不好？一天都没吃饭了。本来我想叫林杰一块儿来的，我觉得这样他可以陪你喝酒聊聊天，结果他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说改天。要不这样吧，明天晚上咱们一起去大排档好不好？
9: 算了吧。
8: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9: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
8: 嗯。
9: 你先吃一口东西。
8: 嗯。

0: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1: 你也多吃一点啊。
0: 我吃，我吃，我先看。

0: 去聊聊。
1: 我怎么跟他说？
0: 你又不是不认识
1: 啊。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2: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3: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那边坐下再说。嗯。

1: 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文件已经正式签署了。
2: 豆豆跟这个林杰打的不热，
3: 我对他确实有好感。你是来给我炫耀的吗？
4: 这次七尖企业同场竞技，狭路相逢勇者胜。
5: 懂了一点点知识的皮毛就好高骛远。
6: 既然您都有了研究，
7: 那可有什么结果？
8: 你不动，你舌一下腰不丢人。
9: 要说你舌去，在我这儿没戏。
10: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5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陶纳德·特朗普将于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0: 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1: 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2: 发言人也强调，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5月10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的内容披露，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他明确重申坚持九二共识，更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
3: 郑丽文系统性地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5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有评论指出，由于这次是接受美国主流媒体专访，对美喊话的味道更强烈，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相较于以往，许多蓝营高层在涉美场合对九二共识的避而不谈，甚至刻意模糊，郑丽文此次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重申坚持九二共识。这不仅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更展现出试图打破亲美、媚美，以战略清晰换取两岸长久和平的深远考量。对此，岛内舆论纷纷给予正面回应。
4: 他表示说，不要做选择啊，我们当然是两个地方都要拥抱啊，我们既需要跟大陆友好，也要跟美国友好，这对多数台湾人来说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不然呢？不然的要战争吗？
5: 郑丽文的这样的一种讯息，它的传播力，这个和平的讯息，在现在呢，美国西方也因为不知道到底会怎样结束的美伊战争跟霍姆兹海峡的问题，正焦虑不已的时候，这种和平讯息大家就比较听得下去。他本来所谓的美国很熟悉的第一岛链，那是一个纯军事的概念。郑丽文就讲，他把台湾重新定位，不是第一岛链，是和平繁荣的链条。整个台湾在整个亚洲就变成了一个和平繁荣的链条，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紧张关系又大幅的下降的话，岂不美哉？
6: 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啊，60%多的民众啊是支持两岸啊走九二共识啊和平的路线呐 而且呢也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应该啊直视啊这个政治谈判，希望啊两岸呐、可以在九二共识及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呢迈出啊这个和谐的第一步啊。所以说啊，郑丽文对美国媒体的表示啊，已经是非常明白的表达了多数台湾人的心声。
0: 来关注美伊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关于伊朗对美国所提谈判方案最初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合理正当。
7: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

0: 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满足美方关于伊朗需要就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1: در متن اون پیشنهاد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尽管伊朗对敌方缺乏信任，但仍认为可以在尊严、智慧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达成的协议能够满足伊朗最高领袖的关切以及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朗将履行自身承诺与义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10号，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披露，伊朗此次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2: 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针对法国方面提出的扫雷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并且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声明最后警告，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这些国家不要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地时间10号，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法国虽已将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移至曼德海峡附近，但从未考虑过通过武力强行重新开放航道。马克龙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航行自由。另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10号表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将于12号共同主持召开一场多国国防部长会议，商讨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贸易往来的军事计划，预计将有逾40个国家参会。 法国国防

0: 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2: 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9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1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中确诊新病例。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说，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邮轮上的美国乘客中，一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
3: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里斯特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此前，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全部17名美国乘客乘坐由政府组织的包机回国，机上采取了防疫措施，检测呈阳性或出现症状的2名乘客也在机上。乘客在抵达美国后，将首先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多名曾乘坐该邮轮的美籍乘客已在美国接受居家隔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为3个响应等级中的最低级别。此外，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近2天也陆续派飞机接回邮轮上本国公民。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号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未被各自国家接走的人员。埃菲社11号报道，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

0: 所或文物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有何帮助？被法国劫掠的圆明园文物何时能回家？一起了解一下。
1: 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从而简化归还程序。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2: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
1: 不过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除了时间限定以外，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和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专家表示，法国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公布，并不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
2: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啊，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1: 此外，法律界人士表示，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意义重大。
3: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0: 记者11号从中国工业汽车协会获悉，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4: 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成为行业最突出亮点。四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4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围绕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三大方向加速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同步推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从芯片到电池，从智能座舱到语音交互，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大规模入驻主展馆，与整车企业同台亮相。
5: 包括电池，包括智能座舱、芯片跟智驾，它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些零部件在这个汽车板块里面一些这个作用。这些我觉得也是凸显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领先性。
4: 不少车企集中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新车型，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升级、深耕海外市场的新趋势。
6: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cars, and we want to see expand in Russia because we don't have expand selling there. Yeah.
7: 气氛真的很好，然后感觉各种全世界车迷都在这里。国产电车发展真的很快。 无论从自驾而言，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从内饰，还是智能

0: 体而言真的进步很大。
1: 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种门锁的解锁安全，那我们是做四重冗余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具备涉水700的这个毫米的这个能力。
2: 从月度数据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国内市场稳底盘、海外市场拓增量、技术升级强核心的良性格局，产销稳步增长，夯实产业基本盘，渗透率过半，标志市场结构完成历史性转变，出口高速增长，彰显全球竞争力。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海外渠道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协同持续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为制造业升级与外贸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海关总署11号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优化检验地点设置，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中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近日，第三届全国先进计算技术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四川雅安落幕，80支团队围绕智能计算、具身智能、AI 赋能等热点方向展开对决，最终决出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两大赛道的多个奖项。总决赛期间，同步举办交流会，多项成果加入赛场，走向应用一线。随着近期气温回暖，蛇类活动进入活跃期，多地出现毒蛇咬伤人事件，涉及竹叶青、眼镜王蛇等常见毒蛇。医生提醒，一旦被蛇咬伤，尽可能拍下毒蛇照片或记下毒蛇特征，减少自身活动，并第一时间去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进行救治。
3: 来关注天气，从11号起到14号，中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增多。15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另外，受地面气温偏高影响，多地出现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从11号开始，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快速上升。在山西太原，11号最高气温达到31摄氏度，预计今天将出现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省从11号开始迎来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11号白天，陕西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关中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省会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出现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预计13号至14号，本轮高温过程的影响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最大。天津石家庄。

0: 庄、济南、郑州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受冷空气影响，15号北方地区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北方多地在迎来高温的同时，由于近地面气温偏高，大气不稳定能量持续积聚，容易激发对流天气。13号至14号，陕西南部将迎来雷雨大风，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从11号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了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日照多地出现冰雹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天气。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11号，新疆克州乌恰县 X415 线部分路段突发强风沙天气，风沙最大时能见度不足5米，在昌吉州富康市出现6到7级西北风，城市弥漫大量浮尘。据了解，12号到13号，新疆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南疆盆地、东疆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东疆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1号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12号20点，云南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1号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12号20点，新疆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月季是北京市花，也已成为城市生态景观中的标志性花卉。目前北京全市月季品种近2000个，其中自主培育品种近200个，已建成上千公里的月季景观带，穿行在北京城区环路主干道路，连片盛放的月季色彩缤纷，绵延成廊，公园街头绿地也处处可见花景，成为市民日常出行中随处可及的亮丽风景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提出了强硬的反提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完全不可接受，美伊互不相让，冲突会否再次被点燃？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国商船在波斯湾遭无人机袭击，伊朗高调爆出国产潜艇已进入潜伏状态，美伊是否已进入低烈度交火状态？沙特与科威特解除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会否进一步展开直接争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并提出美国支付战争赔偿、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等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美伊互不相让，冲突会否再次被点燃？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的袭击，而伊朗媒体则高调爆出国产潜艇已经进入了潜伏状态。美伊是否已经进入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与科威特已经解除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会否进一步展开直接争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此前一天，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当天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这份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的回应不满意且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但他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进行。停战谈判继续陷入僵局之际，10号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并下达新指令，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提出来说，美国现在仍然在坚持不合理的要求，那您觉得从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可能提出的哪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2: 伊朗方面最新呢通过巴基斯坦回应了美国的14点要求，这是伊朗第三次提出的方案。伊朗形容这个方案是合理且慷慨的，啊，他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比较一下4月11号，就是美伊面对面这个会谈之后这一个月来，伊朗先后提了3个方案，美国提了2个方案，最新这个是伊朗对美国第二个方案的回应。这样，比较一下伊朗的这3个方案，你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一个比一个强硬。

0: 我们看第三个方案，除了他一贯坚持的比如说终结战争，而且全面结束战争，那么赔偿，那么解除美国对伊朗制裁，解冻美国冻结的资金，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等等，除了这些之外，伊朗第三个方案增加了一条，30天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以及解冻对伊朗这个冻结的资金。那么对于美国方面特别关心的核问题，其实啊，从现在看，4月11号谈判的时候，伊朗的立场应该是怎么说呢？对于美国来讲是最合理的，因为4月11号双方谈，密集的谈那个核问题，围绕着核问题谈，而且谈到什么程度呢？谈到呢，准备派遣专家就细节、技术细节进行探讨。但是美国现在桌子了啊，没有谈成。那么现在第三个方案，伊朗同意就是怎么说呢？同意冻结浓缩铀啊，当然不是美国的20年，肯定是少于20年。然后呢，同意稀释60%浓度浓缩铀啊，同时同意部分的稀释后的浓缩铀可以用往第三国，当然注意不是用往美国。这样。但是伊朗方面还有苛刻的要求，就说这些这个用往国外的浓缩铀，如果谈判破裂，或者有一天美国又再次退出已经达成的协议，那么这些用到国外的浓缩铀要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啊，就是还要用回来等等。而且特别的强调伊朗的核设施不得拆除，就伊朗要保留有自己的核设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显而易见，伊朗把美国14点要求中基本上没接招。
1: 外媒报道说伊朗现在已经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方案
0: 基本上可以这样讲。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各说各话，伊朗向美国提出了要求反而是这么样一个特点。
1: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好像美国呢现在也表示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向美国来进行战争赔款，同时呢美国还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那您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哪些问题可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2: 目前伊朗提出的大部分问题都无法接受，因为美国认为在冲突中占优势，特别是40天的空袭行动，60天的对峙，美国海上空中强大的军事优势，并没有转为胜势。如果在谈判桌上接受伊朗的需求，这是战败国的姿态，所以大于对伊朗所提出的各项需求均表示拒绝。您首先，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按照新的方案执行，你本来之前没有打，它是通行的，没有任何障碍的，您反而在这个中东地区，直接支出250个亿，隐性打了1000个亿。结果海峡封闭了，这样对美国来讲无法接受，所以美国在中东包括在盟友面前所谓的体面将会体无完肤。第二，战争赔款，特朗普之前在这个作战行动中反复声称我们摧毁了13000个目标，而且伊朗海军损失殆尽，165艘舰艇被摧毁，如果能够取得重大成就，这标志损失巨大，所以伊朗方面初步计算2700亿美元损失。如果这些全部向伊朗支付，美国这个账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美国所谓的军事优势体现在何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核问题双方已经吵了很久，到现在看呢各执一词，特别是铀浓缩问题、稀释问题，包括转移到第三方问题，美国都无法掌控。另外呢，在今后这个解除限制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很多方面，美国认为自己的账都白打了。总之呢，通过这个40天空袭，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伊朗面前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这个胜算。而且根据估算，在反击过程中，伊朗100轮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了美国巨大损失。美国之前发布是8国16处，后来美国媒体通过各种卫星照片经过详细计算，它不是16处，是228处，所以之前的这个缩水是1/14，它的损失被隐瞒了14倍。那么下一步如果有新冲突，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有更好的武器、有更好的战法，这样损失有可能会更大。所以如果把伊朗的条约条件全部接受，美国在中东到底是什么状态，在全球到底是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巨大问号。所以美国对伊朗的各

0: 个主要条件均表示拒绝。
1: 关键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觉得自己赢了，而且拿出的方案呢都是好像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双方现在看起来呢很多问题上很难调和。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呢是频繁的这个露面，包括和伊朗总统，包括和军方的这个领导人，而且穆杰塔巴直接宣布说会有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那伊朗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是做赢了之后下一步作战的准备吗？
2: 我相信是这样。实际上伊朗和美国是一样，我觉得都是两手准备。一方面谈判，另外一方面随时做好恢复战争的准备。双方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最近几天，伊朗的领袖穆杰塔巴呢，先后会见了伊朗的总统，
1: 对，
2: 先后会见，后来又会见了。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的司令啊，中央总部司令负责什么？负责协调军方的各个部门啊，这他实际上是很关键的这个角色。在这个会见之后他宣布了伊朗的新的措施啊，新的方针等等。我觉得这样，虽然他有什么新的方针、新的措施，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知道他具体讲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他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延续此前的整个的这个措施，而且特别强调要对美国的任何的挑衅给予强烈的回击啊，就这么样一个总的这个精神。那么在穆杰塔巴先后两次会见了总统和这个司令之后啊，伊朗的高层呢有这个两个重要的表态，我觉得值得一提的。一个呢，就是声称在怎么说呢，就是声称就说对于5月4号、5月7号美国先后两次在波斯湾和伊朗发生交火对于这样一个背景下，伊朗呢将不再保持克制。因为大家可能实际上也感觉到了5月4号和5月7号两次交火伊朗方面好像面对着强行这个闯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好像
1: 发射了导弹吗？
2: 发射了导弹，但是警告性的发射并没有，好像并没有真打这样一个。所以现在他公开的声称他不再保持克制这是一个发出的这样一个危险。另外一个呢，他军方呢声称就是伊朗的准备了新的武器新的作战方式，
1: 对
2: 而且还可能扩大到新的作战领域等等。所以我觉得在穆杰塔巴先后两次毕竟是这两次是公开的宣布的会见客人了这么样一个情况，
1: 对
2: 之后伊朗方面有这样新的动作。
1: 对，所以穆杰塔巴说这个新的措施和这个新的行动方案，然后伊朗陆军的发言人呢有一段这个回应，算是也是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阐释吧。比如他提到说，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并且对伊朗发起侵略的话，那么伊朗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的战争领域。所以请杜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他所谓这三个新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手段。
0: 新武器、新战法之前就有，特别是发起反击行动之后，之前对伊朗导弹、无人机的认识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特别是一把轮的反击过程中，很多陌生的名号都出现在实战中，像霍拉姆沙赫尔四导弹、哈吉卡西姆导弹、阿马德导弹，包括这个沙赫德无人机以及哈迪德无人机，所以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在之前出现过，今后有可能会更多。这里边最值得关注是新领域。
1: 对，
0: 你像之前呢，通过四十天冲突，这个天上打了，地上打了，海里也打了，那么下一步很有可能在新的领域展开。按照伊朗目前所展示的能力，大概有这样几种值得关注。第一是网络战，伊朗方面网络战能力也很强。前两天呢，他也叫汉德拉克的黑客组织已经把驻中东2379名美军士兵的详细住址、姓名、血型，甚至行进路线、爱好全部发布。驻中东有50000美军，如果下一步全部把名字公开、把位置公开，基本上标志着他的黑客组织和网络战今后对美军高官也能够做到点杀，这样子在中东驻防的美军士兵有可能会人心惶惶。所以这种由于网络战所导致的心理压力

0: 会越来越大。第二是光纤站，按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有七条光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除了叫油阀之外，还有数字咽喉的称号。亚欧之间，包括全球25%-30%的通讯量要从这儿走，亚欧之间大概是50%-60%，海湾国家90%-95%。一旦海底光纤被破坏、被损坏，那么整个地区的交易，包括各种信息传递，将会出现严重的孤岛现象和黑区现象，这点的威胁很大。另外，不排除还会有这个什么，比如说对电厂的电磁脉冲战，包括其他。总的感觉呢，这种打击能力和打击机理估计也会同步增长、同步增加。新领域有可能对美军在中东基地，包括驻在国构成较大伤害。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呢，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现在超过20艘的美军舰艇呢，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任务期间，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而就在美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的同时，有外媒报道称，伊朗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正与美国海军展开对抗。10号，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社交媒体表示，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表示，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报道指出，此举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此外，伊朗媒体10号援引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的话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与此同时，针对英法两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两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这只会使危机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消息，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
1: 所以我们看到呢，确实现在的这个美伊之间呢，好像是处于一种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已经有媒体呢就做这样的一个定义了。包括呢，我们看到美军呢对于这个伊朗的运油船的这个袭击，然后呢，伊朗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的这个舰艇，现在又有美国的媒体呢报道说伊朗用无人机攻击了美国的商船等等。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是双方处于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吗？
3: 我觉得从5月4号以来，整个这个事态的演变啊，确实有向这个交火常态化，就是低烈度冲突常态化，这样一种发展的这个趋势。我们知道5月4号呢，美国执行自由计划，那自由计划实际上是想冲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那么一艘美国军舰试探性的要冲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结果让伊朗警告性的啊使他迫使返航。5月4号其实这个停火以来，就是4月8号停火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交火。那么在4号之后，美国虽然宣布暂时暂停了这个自由计划，但是5月7号啊，美国又有3艘这个驱逐舰从波斯湾内向外啊，冲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一次呢，双方发生的比较激烈的交火。那么伊朗先后发射了10多枚导弹，这是美国军方承认的，还有若干架无人机啊，对美国军舰进行了攻击。那么在5月7号这个激烈的交火之后啊，这几天实际上断断续续一直有这个攻击商船也好啊，发射无人机也好等等这样一个事件，所以现在非常非常危险啊，就是在。特别是在伊朗第三个方案啊，就回应了美国这个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啊，他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当然现在还美国还没有正式的回应啊，我相信啊，接下来美国两种选择，一个是正式的回应啊，再回应；一个呢，有可能就强行的继续执行，就是暂停了的所谓自由计划。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现在就是战和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时刻。在伊朗恢复了美国之后，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国际油价已经有回升啊，4%-5%的上升这样一个，所以大家

0: 高度的紧张。当然这几天由于美国总统有重大的这个活动，那么过后呢，那么还是取决于美国下一步怎么样的行动。如果一旦强行的那个什么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整个这个冲突还会往更大的方向发展。
1: 而且伊朗我们看到宣布国产的这个轻型潜艇已经进入海底潜伏任务当中，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冲突当中呢，美以呢对伊朗的这个海军呢这种打击使得伊朗海军遭受重创，那现在这个轻型潜艇执行任务，您觉得对于接下来双方的这个博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2: 伊朗的潜艇制导能力相对较弱，跟水面潜艇相比吨位和能力不是一个档次，全世界潜艇都是上万吨几千吨，但是伊朗的潜艇在潜水区应该能够发挥一定作用。首先呢，它的隐蔽性强，潜艇像卡迪尔这种潜艇只有120吨的排水量，袖珍潜艇如果在潜水区背景噪声很复杂的状态，通过声呐包括其他搜潜发现手段很难找到，所以这种潜艇被称为波斯湾的海豚，也被称为潜水幽灵。如果能够在波斯湾50到70米的水深完成各类任务，美国很难被发现。第二是火力上课，按照目前伊朗所发布的数据，都能够携带2枚533鱼雷发射管进行这个攻击，所以有2具发射管。另外呢，俄罗斯之前有超空炮鱼雷，另外其他水雷部署也可以，所以虽然个头不大，但是从作战能力方面对狭窄水域有一定的风控效应。另外是空潜配合，如果按照目前低空无人机地面小很难防，但水下地面小就是潜艇，而且它这个航速静音包括能力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在波斯湾似乎能够给美国造成一定麻烦。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之前的这个冲突当中呢，一些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呢也遭到了伊朗的打击，那么这些国家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准备，他们的选择对于未来的中东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号报道，美国和沙特官员称，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在美国启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后实施的。报道称，此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让船只通过这条重要水道的努力清除了又一障碍。当地时间10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成功监测并拦截2架自伊朗方向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这是阿联酋近3天内第二次表示拦截到伊朗方向的无人机。此外，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不到24小时，有第二架美国空军 F-35A 战斗机在阿曼湾上空飞行时发出7700紧急代码，并转向阿联酋的扎夫拉空军基地进行紧急降落。报道称，发送该代码意味着飞机处于紧急且迫切的状态，需要立即着陆。随后该战机改变航向前往阿联酋，并降低了飞行高度。10号，另外一架美军 F-35 战机发出了相同紧急代码。
1: 所以现在包括沙特、科威特解除了美军对于其基地和领空的这个使用的限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在这场战争中海合会的这6个国家，就海湾这6国呢，它实际上态度分为3类。那么一类呢，就是像巴林、阿联酋这个是比较支持美国的倾向于支持美国的，所以大家看到阿联酋实际上遭受伊朗重大的攻击，甚至于落在它的导弹比以色列还多。那么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包括科威特，这是第2类。第二类呢，基本上是保持中立担心伊朗攻击他们特别在5月4号自由计划时候，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还暂停了美国使用他的基地。
1: 对，
0: 阿曼是属于另一类，基本不参与这个事儿。我觉得沙特和科威特现在取消了这个禁令是暂时的，未必说要站队美国。如果美国再启动自由计划的话，他们有可能还会这个禁令。
1: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2架 F-35接着2天。10号、11号发出了紧急代码，您觉得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
2: 因为770那个代码呢，有2层含义。第一，它是通用代码，无论是军机、民机都能接收，所以伊朗得到了这个呼号。第二呢，它是一个紧急代码，肯定有故障或者是出现了异常。如果按照目前出现这个紧急故障，很平常，但是有很异常。你像有可能是故障，比如像5月5号，

KC-135挂出了，KC-46也挂出了，然后这两天连续不到24小时，两架 F-35也出现问题，说明故障了。第二，有可能不排除，比如伊朗的新领域、新方式会否以电磁干扰的形式对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北方一轮大幅度的升温陆续铺展，南方则是雨水逐渐发展增强。今天在贵州、广西到福建这一带普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江南、华南强降雨增多，湖北、湖南、江西以及福建、台湾等会有更多的地方经历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5号以后，雨水持续发力，向北扩张，中国中东部大部会被雨水覆盖。此前晴热的北方多地也会迎来降水，雨水的到来会缓解北方的炎热，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还有石家庄，伴随着降雨体感就会逐渐的转凉。在降水展开之前呢，北方的升温会达到鼎盛，30度以上的炎热迅速蔓延，周三华北平原部分地区还会经历高温天气。不过呢，这次的高温持续时间是比较短的，升温过后呢，一轮降温又会接踵而至，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作用之下，北方的天气前后反差明显，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来及时的增减衣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30度，呼和浩特晴，14到34度，西安阴，19到34度，昆明小雨转阴，15到21度，晋城晴转阴，15到29度，石家庄晴，18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16到32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福州阴，21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5到12度，伦敦晴转阴，4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6到16度，日内瓦小雨，6到15度，维也纳小雨，9到16度，罗马晴，15到21度，雅典晴，18到27度，开罗晴，22到39度，渥太华晴转阴，3到13度，纽约晴，8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东京晴，18到26度，迪拜晴，26到36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这也太酸了。
3: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
4: 看着情势不妙，不需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5: 够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穿越千年时空，
3: 英雄不朽，
2: 历史与当下对话，
4: 万事太平，
2: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1: 是和人间相连的，
2: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5: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2: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国家宝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一档大型文博探索节目，节目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记录的气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

0: 表达。千古一帝王，开万世之先河。而今观众可以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探索秦始皇陵，通过其中的文物一窥当时大秦的恢宏气象，再度回到千年之前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通过探寻秦陵，影视演员沈腾从一件件文物中看到了历史的浪漫。此次他担任秦始皇陵文物贵社武士俑的国宝守护人，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沈腾扮演秦朝时期咸阳城的一个老兵，纪念那些帮助秦始皇完成天下一统的无名战士。
1: 你就是唐？
2: 是我呀。
3: 我们老大要见你。
2: 你们老大？
4: 我儿朝，
5: 你是我父亲？
4: 你在责怪父亲？我也是刚收到你的来信，老父亲来晚了。
5: 父亲，
4: 儿子，
5: 等等，父亲，虽说你离家也有十年了，但我之前记得你的身材高大魁梧，双眼炯炯有神，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呀，
1: 你看这个战场上太苦了，
5: 人都抽抽了。
1: 对对，哎，
3: 战场上风沙大，他眼睛眯着眯着他就眯小了呀。
4: 哎，
5: 哎，父亲，你脸上有一颗痣吗？
4: 有痣。
5: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你脸上没有痣啊？
4: 没痣，是没有痣啊。刚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溅在我脸上了，你看，还流血了。
2: 父亲，果然是像以前一样爱逗我笑啊。哎呀，父亲，
5: 哎呀，想死你了。啊，父亲，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我去给你拿。
4: 傻呀，你不会是胡天长的吗？
6: 我反应哪有那么快？
4: 你不走出，你为什么不走？
6: 谁知道他下手那么快呀？
2: 哎，父亲，来，我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橘子。哎，
4: 我儿子，不孝顺，
3: 是
4: 知道咱大老远来的，给咱准备了橘子。这也太酸了，
5: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我还怕它不够酸呢。
4: 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我刚才就是说它确实还不够酸，你们尝尝是不是不是我好的那一口，确实不够酸，瞧瞧多甜，齁的慌不？
2: 父亲你快吃吧，以前啊你可是一口气能吃俩呢。
3: 一口气能吃两个，这怎么可
1: 能？
3: 你父亲以前常说，吃这种酸橘子至少一口气吃三个。哎，
1: 跟我吹呢，说能吃四个。
4: 我那时候是为了想要儿子。
2: 哎，父亲，大伯父喜当上了安陆律师，他儿子天天跟我显摆，说什么他能倒背情律。我说不可能，当官有什么好的？哪有我父亲威武呀？对不对，父亲？
4: 他那儿子呀就跟你大伯那德行一样，
2: 但是他不服啊，他老跟我吹牛。我就说我的父亲身体如盾，毛都刺不破。
3: 试了好多次确实刺不破。
2: 哎，父亲你表演一下吧，我要跟他们证明啊。
4: 儿子，我想展示给你看是吧，可是这没有毛啊。
2: 对啊，
3: 这样没有啊，
2: 没有，
3: 没法展示。
2: 哎，父亲，这个夯地用的锤子可不可以啊？
4: 儿子，你这是想把老父亲夯进地里哇？
2: 那我只能去找毛了。哎，
3: 不，
4: 还是锤子吧。
3: 哎，不，
4: 对，
1: 这样来，我们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3: 我们来安排。
1: 看好啊！
6: 呀！哎呀！哦，
1: 好！哎呦！
2: 哇，父亲真厉害！
1: 那是厉害哩、哎！
2: 父亲，你现在还说你可以徒手接弩箭啊？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
2: 展示展示。

0: 但是时间不早了，
1: 对啊，对对对对，哎，是来日方长，
0: 对对对对对对，也不在于这一两天啊。哎呀，
1: 舍不得我儿子呀，带他走了。
2: 别说，
3: 你为何冒充我父亲？
1: 这没
3: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这方向，
1: 来出去。
3: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伯父，你又何时多出来个哥哥？
1: 咱家亲戚那么多，我哪记得那么清楚？你
3: 还敢胡说？我父亲根本就不喜算，也扛不住木锤，更不会什么徒手见弩箭。他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可是他是我父亲，
1: 你不该来咸阳。
3: 我立了这么多战功，得了那么多良田，都给了你，安稳一生不好吗？
1: 不好！
3: 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呢，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我儿子呢，
1: 眼睛跟他长得真像。
3: 我父亲究竟在哪儿？ 10年前的灭韩之战，
1: 他葬在哪儿？
4: 这10年，死了太多太多的人，死的都是谁，叫什么姓什么，谁又能记住呢？把黄土重新塑成人，或许是陛下唯一能做的。吾儿朝，父夜夜梦你儿时模样，十分牵挂。
1: 不能把你长大，乃是为父此生最痛之事。若为父不幸战死，必将化为日月、草木，伴你左右，不再离去。
5: 父亲，你好像是方脸，还有两撇小胡子。10年了。
6: 儿子已经记不清你的模样。我的同袍兄弟，大家出身贫寒，可他们用命挣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统天下，这天下会记得他们，我们更会记得他们。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用戏剧表演的方式演绎文物背后的历史，让冰冷的文物变得鲜活有温度。国宝守护人影视演员陈建斌为观众展现了秦岭铜车马的精美。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陈建斌饰演攻入咸阳城的刘邦，观众跟随他的脚步，悄悄潜入存放始皇帝马车的车府。 一同见证那个战火四起的传奇。

0: 从沛县到咸阳，我用了3年，还差最后一步。始皇帝，你这马车也该换个主人了。
1: 陛下，咸阳已到。
2: 我已攻入咸阳，何来陛下？
3: 来者何人？竟敢阻拦陛下的马车？
2: 瞎说，再无陛下了。
3: 你才瞎说！你没看陛下就在车上？陛下，一路舟车劳顿，您也乏了，该歇歇了。臣恭送陛下。
2: 恭送陛下，快去歇息，快去歇息。
3: 你是何人啊？为何会在这府中啊？
2: 在下是泗水亭长，刚刚押送姚夫到咸阳。老哥，你是
3: 车府丞。陛下出巡都是我驾的车。哎呦，
2: 真没想到您是如此地位啊。啊，老哥，我也是对始皇帝仰慕着紧。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坐在这马车上，你给我驾车可好？
3: 呸，这是陛下的宝座，你一个小小的亭长也配？单说坐上去一个累字儿，你就担不起。哦，
2: 愿闻其详。
3: 28年，陛下东巡，一路上崎岖难行啊，把人颠的是翻江倒海。我在外边驾车都受不了，陛下却在车内批阅竹简。120斤的竹简呢，日夜不休。
2: 这么难受了还要批竹简？
3: 要不怎么说这车除了陛下无人可配。哎，
2: 我不怕累，我不怕累，我可以。
3: 你敢？
2: 我可以。
3: 你敢？哎，
2: 我不怕累啊，我可以，我可以。
4: 沛公，哎，这位是
3: 张良，博浪沙的那个刺客。
5: 你是那个驾车的？
3: 你竟然还敢来！我今日定要我。
5: 当年皆是因为你才致此行失败，今日我断不能留你。
2: 且慢，
3: 有种你就杀了我，陛下会为我报仇的。
5: 陛下，你的陛下早死了。
3: 放肆！当初你在博浪沙行刺陛下，是我驾车躲开了，陛下安然无恙。
5: 你醒醒吧，秦王政3年前就已暴毙于沙丘，就死在这车上。
3: 不可能，不可能！陛下前日还去九原阅兵，昨日去了东海射鱼。
5: 九原东海相隔万里，一日如何能到啊？
3: 不会的，
2: 子恒，别说了。老哥，你在此处多少年了？
3: 我都忘了。如今的皇帝是谁？你们为何会在此？
2: 老哥，秦国已亡。
3: 秦国已亡？那公子扶苏呢？
2: 始皇帝死后，胡亥与赵高矫诏命扶苏自杀，赵高祸乱朝政，天下皆反。
3: 哎，胡亥、赵高，哎呀，你们为什么不遵从陛下的遗愿？不然秦国不至于此啊。
2: 即便是始皇帝在世，秦国也是难逃灭国之祸。
3: 错，陛下乃神人，所作所为皆无错。他以巡守定四方，以律法治天下，哪一样不是为天下子民着想啊？
5: 好一个为天下子民着想啊！那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自秦呢？秦政严苛不行。

0: 仁义，百姓早已经没有活路了。
1: 子房此言差矣。秦国并非亡于秦政，而是治国之道。而今天下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可是你看看那阿房宫、骊山陵，多少妖夫埋骨；长城上、赤道旁，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老哥，人得往前看，不要沉迷于过去。跟我走，虽然我比不上始皇帝的英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更好的天下一统。
2: 走不了了，走不了了。陛下说要把秦国住进这金造的马车里，万世不朽。你说我还能走得了吗？陛下，你一定会在另一个天地里活着。我还来给你驾车，这次咱别那么累了，咱慢点走。哎，慢点走。

0: 影视演员傅大龙曾在影视作品中饰演过秦惠文王，这次他踏入秦始皇陵，感受其威严壮阔，并担任文物青铜鹤的国宝守护人。文物青铜鹤出土于秦始皇帝陵 K0007 陪葬坑，鹤体高大，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表现鹤捕食后尖喙离开水面的姿态。在前世传奇环节中，傅大龙饰演始皇帝嬴政，通过生动的演绎探寻文物青铜鹤与秦始皇的关系。
1: 但秦王

0: 燕王是太子之秦，他国异乡，苦寒羁旅，孤独，所以今日特备水禽之戏，为太子排忧解闷。
1: 诺

0: 太子，你看这水禽之戏多有趣呀、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些禽鸟原本是一盘散沙，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将其驯服，进退如一。你看那两只弱的用了些小手段便服服帖帖，那两只强壮性子颇硬，呵呵，不过再硬也是只鹤呀，用了些狠辣招数将其制服。最有趣的是那两只不强不弱的，没主见没性子，你猜怎么突然有一天呢、啊、他们就像影子一样看着情势不妙，不许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1: 够了
2: 本不敢奢求秦王礼遇，不成想

0: 且受到此等羞辱。
1: 羞辱？何来羞辱？
0: 秦王此番不就是想提醒我，今日你我之处境就如同这殉情诗与鹤吗？
1: 并无此意。
0: 你我少年相识啊，是以想放下脸面，请求你放过燕国。是我太天真了，狠辣的秦王怎会顾念旧情？
1: 你这样想。
2: 退下。
0: 诺。
1: 21年了，不事变。昔日不为弃子，今日故为秦王。太子，昔日为质子，今日仍为质子。
0: 走正。
1: 无礼。今年忽在赵国备受凌辱，你都不曾这样称呼我，莫非过了这些年你也和他们一样都变了，不再拿孤当友人了？
0: 是啊，你我都变了，我命不如你，我认。
1: 什么命？孤有何命？孤的命好吗？我还未出生便被父亲抛弃，2岁险些丧命，9岁归秦，本以为父慈母爱，谁知父亲死了，母亲她要亲人不要我，吕不韦压制我，亲弟弟背叛我，这就是我的命，这就是你说的好命。告诉你，我不信命，孤的命自己说了算。
0: 你是秦王，你自然有资格这样讲。
1: 错，我秦国本弱小啊，是我历代先王筚路蓝缕，是我秦人世世代代刀山火海为国捐躯60之余啊。只顾历21载颠沛流离，受尽苦难，方有今日秦国之强。但想当年我们怎么样说的呢？我们都要做自己心中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孤做到了，你呢？
0: 我也做到了，我想成为一只鹤，一只飞于云汉的鹤。可不成想却遇到你这位殉情使。
1: 错又错，孤怎么会是殉情师？你那懦弱的燕王是他在控制你，为了自保不惜你的生命，他让你再次做了你最为痛恨的质子，他才是个无情无义的殉情师。
0: 是，可我有的选吗？
1: 有，我给你选择。
0: 你会放过燕王？
1: 杀了他。
0: 什么？
1: 杀了那个无能的燕王，你做王位。
0: 你在说什么？
1: 你又仁慈。大争之势，列国伐交频频，强则强，弱则亡。你今日不杀他，自会有人杀他，到那一日你再没有机会了。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哎，

0: 姑要做什么？你刚才不也看见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水禽之戏。先征服那弱小的，再制服那强大。至于那不强不弱的，自会尽在掌握。
1: 那六只鹤是六国，你要灭六国？
0: 要做就做殉秦师，不要天下尽亏大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

0: 引领示范作用。
1: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3: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4: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

0: 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3: 5 4 3 2 1，点火。
4: 8时14分32秒，318毫秒。
1: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 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

0: 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10号发射实况。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 6.2 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
0: 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3: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4: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5: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4: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6: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0: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7: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0: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8: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0: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的制定管。

0: 护方案。
1: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2: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3: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够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2: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4: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2: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5: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2: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十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十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

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

0: 西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1: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他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十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0: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2: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啊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啊，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百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百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

0: 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啊，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竖，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打到上百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又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啊，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 其实早在今年的二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河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2: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1: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0: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有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他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1: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2: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它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它。

0: 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一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阻滞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1: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2: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混箭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力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 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3: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4: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 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

0: 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1: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2: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谈到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呢，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1: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3: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防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引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像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是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1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8艘，这8艘都是

0: 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1/3是用来训练，1/3用来维修，1/3用来维持啊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说起盾构机，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山越岭、跨海过江的地下巨龙。他们横向掘进，为中国打通一条条地下动脉，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国之重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盾构机家族里，还有一群竖直向下扎向地心的特殊存在——竖井掘进机。这是中国铁建重工打造的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它获评中国2025年度十大国之重器。专肯硬研的它，凭借深达千米的设计指标，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第一。这是超大直径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梦想号”，除了超过23米的开挖直径，更有着全球首创的独特构型。在这些国之重器背后，一群卓越的工程师正书写着深地传奇。他们年轻，敢闯，敢于打破行业惯例，创造出无数的地下奇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铁建重工的工程师团队，了解他们的故事。

0: 丁张飞，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是钢铁脊梁号的总设计师。
1: 黄瓜切一根够不够啊？
2: 你再切一根呗，等一下做个黄瓜炒蛋上。
0: 在爱人眼里，丁张飞是个纯粹的理工男，和浪漫两个字几乎沾不上边，就连做饭都只做最简单的饭菜，
1: 吃饱就行。他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2: 你这切的有点薄呀。
3: 这样子等它熟得快。
2: 烧了，烧了。
0: 可就是这个不浪漫的直男，却带领团队为钢铁脊梁号打造了极具浪漫色彩的机械共舞系统。竖井主要应用在工程隧道、矿山矿井和市政管道等领域，过去钻爆法是竖井施工的主流。
2: 打到1000米啊，或者几百米这种竖井，然后绝大部分都还是在采用钻爆法，就人工钻爆法进行一个施工，然后就相当于是用炸药先打眼放炮，然后再用抓斗把这个岩石给它抓起来。
0: 但这种工法不仅施工效率低，作业环境恶劣，更有着难以控制的安全风险，对周边地层的扰动更是无法逆转。而在中国，更多复杂的超深竖井工程需求正倒逼着施工技术升级。过去20年，中国国产水平掘进机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也给竖井施工领域很大的启发。
2: 水平掘进机因为它现在经验比较成熟，所以咱们就可能就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掘进机给它竖起来，这样子就有了咱们这个竖井掘进机这个概念。
0: 截至当前，全球范围内成熟的竖井掘进机厂商以及施工案例少之又少，而早在2021年，中国便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列入“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那么，同样是竖井掘进机，什么是全断面，什么又是非全断面呢？
2: 我们动过机，刀盘转一圈，是不是我就挖了一个圆形出来？那我往前推了几毫米，那这几毫米是不是我都开挖到了？那我们这个叫全断面。那非全断面它是相当于是用类似于截穴头来进行开挖，它截穴头扫一圈，扫一下之后呢，它其实你这个断面并没有开挖完，它还通过旋转或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通过多次的开挖才能满足你这一个断面的开挖，那这个时候我们叫非全断面。

0: 在从事竖井掘进机设计工作之前，丁章飞已在水平掘进机领域深耕多年。这一次，他被赋予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设计研发项目总设计师的使命。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项目注定困难重重，而组织选择他，看重的是他身上有一股狠劲儿。
1: 这个东西总有人要做，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如果你连这个想法你都没有，那你这个设备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0: 将掘进机竖起来，第一个迎面撞上的就是业界公认的最大难题——竖井出渣。和水平掘进机相比，竖井掘进机有着天然的劣势。
1: 这个是一台标准的一个土压平衡动作机，它在开挖过程中，咱们这个刀盘会旋转，通过咱们刀盘上的这些刀具，滚刀啊，还有这种切刀，然后咱们会切削岩土。在切削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上的这些渣呢，它都会通过重力的作用，会垂直往下掉。通过我们刀盘面板上的这些开口，它就会落到咱们刀盘的背面去。咱们刀盘背面呢，会设置了一个螺旋输送机。它这个螺旋输送机的作用就是把咱们刀盘背面的这个渣给输送到咱们主机外，主机外之后，后面我们螺旋输送机的这个出口位置，咱们再接一个水平的一个皮带机，然后因为咱们这个所谓的运渣方向基本上是类似于水平的，所以咱们可以从这里直接运输到咱们台车后，台车的尾端之后，咱们可以接垂直皮带机，也可以接我们的渣车，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运输到我们的那个隧道的后面，然后再排出洞外。
0: 水平掘进。重力是天然的帮手，但在垂直向下的竖井里，重力却成了最大的阻碍，它让所有渣土紧紧趴在开挖面上。
1: 我们现在站这个台，它其实就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竖井的一个开挖出渣一个实验台，主要就是模拟咱们出渣这个状况，就相当于是我这个范围之内所有范围之内，它一直都是有渣不停地往下在落。如果说我们整个全断面这么大一个范围，那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收渣装置，那我们这个渣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抓取。它应该
0: 如何在全断面范围内将这些散落的渣土高效归拢到一个点，这成了横亘在创新之路上的第一道坎儿。为了找到方法，丁章飞带着团队在掘进机刀盘的形状上做起了文章。最初，他们把水平盾构机通用的圆盘形平面刀盘改成 V 型，利用重力让开挖出的渣土自然沉降到低点。但这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集渣口不得不设置在刀盘的中间。
1: 因为我不能把中间的刀具给它去掉，因为本身刀具是用来破岩的，所以我们要求整个轨迹面上面肯定到处都要有刀，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链斗机往旁边进行一个平移。
0: 没有成熟的经验，丁章飞只能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那段时间，他们泡在出渣实验台，反复试错，不停修改着刀盘的构型。最终，他们拿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案 ——W 型刀盘。靠着刀盘自身的转动，创造出一个向心的引力场，让渣土顺着 W 型的坡面自动汇集到集渣口，而集渣口位置缺席的刀具则可以靠刀盘上同一轨道的其他刀具来弥补。解决了渣土汇集的问题，第二个难题接踵而至，怎么在这个小小的集渣点上把渣土抓起来，连续不断地提取到地面完成排渣。丁章飞从传统的链斗机上找到了灵感。
1: 它本身它是一个另外一款产品，它是一个链刀式的连续墙，就我们这个链条上面它其实装的是我们以前一些刀具，但是我如果装斗的话就是一个长形的，我做很多个斗把斗装上去，那这个它本身是一个长条形的结构，然后它相当是可以伸到我们刀盘前面去把渣进行咬出来之后，我们在后面再进行一个卸渣，这样子的话理论上它能够实现我们刚刚说的我怎么把刀盘里面的渣然后从刀盘前面一直放到后面去，而且我这个距离可能还要求比较高，因为距离太近了之后我可能找不到卸渣的那个位置啊。
0: 想法有了，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这套系统实在是太大了。
1: 我们首先有一个抓取，然后有一个翻转，然后还有一个卸料这样一个动作，然后这套机构如果做起来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体积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如果说选择在刀盘里面进行这个动作的话，我们空间要求会非常高。
0: 掘进机的内部空间寸土寸金，驱动系统和 W 型刀盘的合

0: 心结构早已占据了设备内部的中心位置。怎么安置这套系统，丁张飞陷入了沉思。经过思考，一个行业里从未有过的设计诞生了，让链斗系统偏心安装，并将主体部分安置到刀盘背后的主机体内。
1: 我们把这个动力机构跟咱们这个卸料空间给它移到刀盘外面，就是因为后面是我们的主机区域，那块的空间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一点。
0: 这样的结构刚提出来时，着实惊到了同事们，因为这意味着链斗机系统在自转排闸的同时还必须随着刀盘公转。
2: 我们这个主机皮搭基本上要到20-30米的位置，整个20-30米的高度，8层楼这么高，跟着刀盘一起转，这会带来很多问题啊！这个工况是非常复杂的。
0: 同事的顾虑是客观现实，但丁张飞看中的是这种构型确实能够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逐个击破。
1: 我们看看还有其他哪些问题，我们再想办法解决。因为这个我感觉它能够跟着刀盘一起转，如果是可实现的话，那相当于是我们那个动力啊，还有我们那个卸料啊，这些问题我们可能都能解决。但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看能不能给它，看用别的方式能给它解决掉。这样的话至少是它是一个可行的。
0: 面对行业的无人区，丁张飞认准了方向，带队向一道道难题发起冲锋，但这也注定是个煎熬的过程。
1: 就不停地否定，然后再想，否定再想，所以说肯定是很痛苦的啊。
3: 那时候在
1: 持续了应该至少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每天在改方案，改完方案再评审，评审完了之后再改方案，然后再讨论。
0: 在丁张飞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2025年4月16日，钢铁脊梁号在长沙铁建重工产业园正式下线。这台重达1000吨的钢铁巨兽，凭借8.1米的开挖直径和1003米深的掘进设计指标，成为全球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领域当之无愧的王者。而当2025年10月，这台机器来到辽宁锡安山铁矿真正运转起来时，刀盘的主旋转，链斗机的公转加自转，三套运动轨迹完美适配，形成了这套前所未有的和谐又浪漫的机械共舞系统。
1: 是不是里面那个斜块直接拆？
0: 打破规则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刀盘形状的颠覆性改变带来了新的课题。刀具无法再像水平盾构机那样保持90度垂直于开挖面。
1: 其实里面还有这么长，就是为什么我们水平盾构从来不说刀具角度的问题，因为我这个刀具角度肯定是最适合的方向，我的受力方向跟我的破岩方向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现在改成这种锥形角度之后，相当于我的推力的方向跟我现在正面挤压破岩的方向就有了角度。但是在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推硬岩的时候，哎，可能它的决定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慢。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也是突然间想，就是哎，这个角度是不是就我如果不垂直于岩面，我可以稍微改一点点角度，我让这个刀具方向更向下，因为我们推力是向下，这样是不是我又会有更多的力量来用于破岩。
0: 如何找到最理想的角度，协调好刀盘形状变化、刀具安装角度与开挖面三者之间的关系，丁张飞和团队的探索依然在路上。而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除了更快更安全地打更深的井，丁张飞也有着自己的努力方向。
1: 就是我就坐在这个控制室里面，我甚至都不用动，就可能有 AI 或者机器人或者什么就帮我继续往下施工了。然后我可能自己就喝喝茶呀，然后这样子看看数据啊，然后可能一天的工作就完事了。针对性的设计，当然这个画面还需要。
0: 这个不浪漫的理工男用自己的方式给钢铁写下了最动人的浪漫。他跳出了传统思路的桎梏，用大胆的尝试和坚定的脚步，为中国的竖井掘进技术探出了一条全新的路。而在竖井掘进机的另一条赛道上，还有一位卓越的工程师正在用自己的沉稳书写着另一番传奇。

0: 文威，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所从事的领域是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身为一名90后，文威平日却酷爱钓鱼，休息时他能在江边稳坐一天，这也是文威性格当中最大的特点，四平八稳，有着超越年龄的从容。然而生活中处处透着沉稳的他，却主导设计了这个行业最大胆的设备构型。在盾构机领域，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是一个新近诞生的分支，它以灵活摆动的开挖臂为破壁单元，通过调整作业半径，即可实现不同直径竖井的开挖，大幅降低了施工成本与换装周期。最早主要应用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下空间开挖，随着技术愈发成熟，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
1: 这种工艺呢，就从这个地下停车这种立库这个场景，就拓展到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以及我们这个电力隧道，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隧道这一块，现在也是陆续的进行一个推广的一个应用。
0: 从大学毕业入行，文威也是先从水平盾构机的设计做起。
1: 不过从这个水平的盾构机的一个部件设计，慢慢的转到这个我们竖井掘进机的一个部件设计，然后再做它的一个总体。
0: 凭借沉稳扎实的工作风格，文威迅速成长，30岁时便主导了重要机型未来号的总体设计工作。
1: 未来号是我们这种非全断面这种竖井掘进机，也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第一台啊这种形式的。
0: 2022年，上海市静安区规划了一处占地面积仅半个篮球场，地下深度却有50米的19层地下智慧车库。若采用竖直盾构施工，要求开挖直径超过20米。而此时国内外所有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都是单开挖臂结构，且最大开挖直径只有13米。同时施工周期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如何满足工程需求，文威陷入了沉思。
1: 它的开挖直径大概是13米。首先这台设备我们如果说直接拿过来用，它是用不了的，必须要对这个结构方面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如果我们采用只有一条臂的话呢，它整体的这个作业的效率啊，确实当时呢达不到我们说这个业主的一个诉求。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0: 经过思考，做事一向四平八稳的文威提出了一套颠覆行业的激进方案——双开挖臂结构。
1: 必须要提出一些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方案，才能去达到他的要求。就是如果你只是拿着现有的这个剧本不停地演的话，他可能呢他永远他都满足不了。
0: 双臂带来了双倍的效率潜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双臂打架。第一个难题依然是出渣。对于所有各类型的盾构机、掘进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出渣。只有将开挖出的碎岩、渣土、泥浆等及时的排出，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开挖工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台这个单臂的这个沉浸式的竖井掘进机。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刀盘，对吧？它是采用起挖头的方式，也通过这个机械臂啊，通过这个几个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液压泵的驱动下，它可以进行这个摆动，以及在我们上面的这个旋转装置的作用下呢，可以进行一个360度回转，这样可以实现它对于这个掌子面就是完全的一个开挖一个覆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开挖系统。那么在它开挖的同时呢，在它的这个背部啊设置着一套这个泥浆的一个出渣系统，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泥浆抽浆的一个泵。洗挖头这个滚轮在切削这个地层的时候，会实时的将底下的这个渣土通过它们后面我们这个格栅可以到达我们这个泵的吸口，通过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叶片的一个高速旋转，将它呢甩出去，甩到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出口，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管道，然后就直接呢爬送到地面。
0: 单臂的出渣简单高效，但当结构变成

0: 成了双臂，麻烦就来了。
1: 我两个臂分别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衔接的管路，都往地面送。但是由于这个下面实际上是两个臂是相对来说是运动的，然后上面也要保持不动，那么动和不动之间其实就会也会产生一个这个打架的这么一种现象。
0: 当常规的设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双臂打架现象，考验文威的时候到了，他应该怎么当好这个和事佬呢？
2: 对，
0: 经过思索和反复验证，文威拿出了一个充满了巧思的解决方案。他在机器顶部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回转接头，这个装置如同一个立体交通枢纽，让两条旋转管道中的渣流在接头部分顺畅汇合，各行其道。
1: 两个装置必须要在这个转与不转的这个点，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汇合的汇流的这么一个装置，就是所有的这个排的这个渣土啊浆液都要在这个地方这个中心进行一个汇集，然后这个装置必须要安装在这个设备的这个正中心这个轴线上面，这样才能保证汇合了以后就从这一条管道内直接排到地面上。
0: 一场潜在的内耗危机被一个精巧的机械设计悄然化解。然而真正的考验总是在机器轰鸣响起之后才到来。在施工现场的安装调试过程中，梦想号的开挖臂出现了剧烈抖动，这在地下施工中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轻则影响效率和施工进度，重则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
1: 说我们把这个工作装置从一变成二以后，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想起到一个一加一至少要等于二，对，这么或者大于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觉得不能是小于二。
0: 面对这一情况，整个团队的气氛都变得十分紧张。离工程正式开工的日子越来越近，必须尽快找到问题。
1: 确实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是杨工，其实晚上我们都是就是讨论到很晚，对，有的时候甚至连觉都睡不着，对不对？
0: 经过反复排查，文威他们发现两套机械臂共用一套驱动系统，在动力分配上再次出现了打架的问题。
1: 就是速度为零的时候到它全速的这个过程加速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当时设置的呢偏短，从一变成二以后啊，就是我们怎么去更均匀的分配，然后按照我们的想要的这个节奏去分配，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难点。
0: 现在必须要在单臂和双臂之间平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而这又是对文威的一次关于平衡的考验。四平八稳的文威再次化身劝架高手，他带着团队一点点优化驱动逻辑，精准分配两套机械臂的动力输出，让原本互相争抢动力的两套系统变得默契配合，步调一致，彻底解决了抖动问题。颤抖消失了，双臂在井下终于能稳定精准和谐地共舞。这位沉稳的90后总工程师，用最冷静的头脑与最缜密的逻辑，驾驭了最狂野不羁的创新构想。

从全锻炼到非全锻炼，从钢铁脊梁的浪漫共舞到梦想号的精巧双人芭蕾，丁张飞与文威用他们截然不同的个性诠释着同一种中国工程师的精神内核。于无人处闯新路，于至难处敢登攀，他们让机械拥有了舞蹈的诗意。这深入地球的每一次旋转，不再仅仅是岩石的破碎与位移，而是中国力量向更深更广未来迈出的坚实而浪漫的足迹。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好，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答提问时说，美国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后认为伊朗对美国的提议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说，伊朗的提议基于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像维护整个地区和平与安全这样重要的问题，难道是不负责任的诉求吗？他还强调，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此外，针对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巴加埃还说，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0: 那么伊朗给美国的回应中具体包括哪些提议呢？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

0: 十号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0: 好，来看，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铀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至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十一号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之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2: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0: 来看，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3: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

0: 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红迪厄斯号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主要从事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共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截至目前，该邮轮乘客中已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
1: 来看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试图对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0: 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从11号起到14号，中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增多。15号前后，受冷空气的影响，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另外，受地面气温偏高的影响，多地出现了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从11号开始，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快速上升。在山西太原，11号最高气温达到31摄氏度，预计今天将出现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省从11号开始迎来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11号白天，陕西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关中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省会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出现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预计13号至14号本轮高温过程的影响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最大，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受冷空气影响，15号北方地区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北方多地在迎来高温的同时，由于近地面气温偏高，大气不稳定能量持续积聚，容易激发对流天气。13号至14号，陕西南部将迎来雷雨大风，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从11号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了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11号，新疆克州乌恰县 X415线部分路段突发强风沙天气，风沙最大时能见度不足5米。在昌吉州富康市出现6到7级西北风，城市弥漫大量浮尘。据了解，12号到13号，新疆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南疆盆地、东疆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东疆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1号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12号20点，云南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1号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

0: 12号20点，新疆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今天也就是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各地围绕着地震灾害预防救援、消防等内容进行了科普活动，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在甘肃，武警联合地方多部门同步开展地震灾害救援和森林防火全要素演练，救援分队快速精准定位被困人员，医疗救护组同步搭建临时医疗点，完成伤员救治转运。
2: 此次双场景演练紧贴实战，既锤炼了我们地震救援的精准处置能力，也提升了森林防火的快速扑救水平，为遂行各类应急任务筑牢基础。
0: 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展开科普研学活动，学生们模拟救援转运和心肺复苏操作，实地参观老县城地震遗址，现场学习避震知识。
3: 我学会了如何避险自救，也明白了敬畏自然，珍惜当下。
0: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集中推出40多项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项目，突出科技交流与知识普及，吸引了2万多名群众参与。山东烟台供电部门组织开展高层建筑消防疏散实战演练，重点讲解高层建筑火灾逃生技巧，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撤离要领，提升员工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深圳市着力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综合能力，集中展出100余种先进应急装备，救援机器人及人形机器人等前沿装备集中亮相。
4: 防灾减灾救灾，它是个大的系统工程，事关民生，事关万户千家和我们每一个人。那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如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这么一个大局面。
1: 日常生活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了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如何划分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5: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6: 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5: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二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

0: 二审开庭审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1: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起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江苏苏州召开，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率先展开。近日，来自韩国、泰国、越南等7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们走进苏州，品美食、赏非遗，近距离体验中国高端智能制造，沉浸式感受苏州园林美学与千年古城底蕴。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主题是赋能护士，守护生命。近日，重庆的护士们走进当地幼儿园和小学，通过情景表演、互动游戏等形式，将用药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建立基本的用药安全意识，为儿童用药安全筑起一道前移的防线。
2: 好，来看近日多名游客在海南儋州博潮湾出海游玩时偶遇了中华白海豚。画面中一大一小两只海豚在海中畅游，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水中相互追逐嬉戏。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水上大熊猫之称。据监测，目前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约6000头，中国分布约5000头。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爱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提出了强硬的反提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完全不可接受，美伊互不相让，冲突会否再次被点燃？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国商船在波斯湾遭无人机袭击，伊朗高调爆出国产潜艇已进入潜伏状态，美伊是否已进入低烈度交火状态？沙特与科威特解除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会否进一步展开直接争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并提出美国支付战争赔偿、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等要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美伊互不相让，冲突会否再次被点燃？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的袭击，而伊朗媒体则高调爆出国产潜艇已经进入了潜伏状态。美伊是否已经进入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与科威特已经解除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会否进一步展开直接争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此前一天，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当天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这份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的回应不满意且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但他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进行。停战谈判继续陷入僵局之际，10号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并下达新指令，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提出来说，美国现在仍然在坚持不合理的要求。那您觉得从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可能提出的哪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2: 伊朗方面最新呢通过巴基斯坦回应了美国的14点要求。这是伊朗第三次提出的方案。伊朗形容这个方案是合理且慷慨的，啊，他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比较一下4月14号，4月11号，就是美伊面对面这个会谈之后这一个月来，伊朗先后提了3个方案，美国提了2个方案，最新这个是伊朗对美国第二个方案的回应。这样，比较一下伊朗的这3个方案，你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一个比一个强硬。我们看第3个方案，除了他一贯坚持的，比如说终结战争，而且全面结束战争，那么赔偿，那么解除美国对伊朗制裁，解冻美国冻结的资金，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等等，除了这些之外，伊朗第3个方案增加了一条，30天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以及解冻对伊朗这个冻结的资金。那么对于美国方面特别关心的核问题，其实啊，从现在看，4月11号谈判的时候，伊朗的立场应该是怎么说呢？对于美国来讲是最合理的，因为4月11号双方谈，密集的谈那个核问题，围绕着核问题谈，而且谈到什么程度呢？谈到呢，准备派遣专家。就细节技术细节进行探讨，但是美国掀了桌子了啊，没有谈成。那么现在第3个方案，伊朗同意怎么说呢？同意冻结浓缩铀啊，当然不是美国的20年，肯定是少于20年。然后呢，同意稀释60%浓度浓缩铀啊，同时同意部分的稀释后的浓缩铀可以运往第三国。当然注意不是用往美国这样。但是伊朗方面还有苛刻的要求，就说这些这个用往国外的浓缩铀，如果谈判破裂或者有一天美国又再次退出已经达成的协议，那么这些用到国外

0: 说要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啊，就是还要用回来等等，而且特别的强调，伊朗的核设施不得拆除，就伊朗要保留有自己的核设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啊，那显而易见，伊朗把美国14点要求中基本上没接招。
1: 外媒报道说，伊朗现在已经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方案。
0: 啊，基本上可以这样讲。
1: 嗯。
0: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各说各话，伊朗向美国提出了要求啊，反而是这么样一个特点。
1: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好像美国呢现在也表示没有办法接受啊，比如说向美国来进行战争赔款，同时呢美国还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那您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哪些问题可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2: 目前伊朗提出的大部分问题都无法接受，因为美国认为在冲突中占优势，特别是40天的空袭行动，60天的对峙，美国海上空中强大的军事优势，并没有转为胜势。如果在谈判桌上接受伊朗的需求，这是战败国的姿态，所以他有对伊朗所提出的各项需求均表示拒绝。您首先，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按照新的方案执行，你本来之前没有打，它是通行的，没有任何障碍的，您反而在这个中东地区，直接支出250亿，隐性打了1000亿。结果海峡封闭了，这样对美国来讲无法接受，所以美国在中东包括在盟友面前所谓的体面将会体无完肤。第二，战争赔款，特朗普之前在这个作战行动中反复声称，我们摧毁了13000个目标，而且伊朗海军损失殆尽，165艘舰艇被摧毁。如果能够取得重大成就，这标志损失巨大，所以伊朗方面初步计算2700亿美元损失。如果这些全部向伊朗支付，美国这个账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美国所谓的军事优势体现在何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核问题双方已经吵了很久，到现在看呢各执一词，特别是铀浓缩问题、稀释问题，包括转移到第三方问题，美国都无法掌控。另外呢，在今后这个解除限制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很多方面美国认为自己的账都白打了。总之呢，通过这个40天空袭，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伊朗面前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这个胜算。而且根据估算，在反击过程中，伊朗100轮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了美国巨大损失。美国之前发布是8国16处，后来美国媒体通过各种卫星照片经过详细计算，不是16处，是228处，所以之前的这个缩水是1/14，它的损失被隐瞒了14倍。那么下一步如果新冲突，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有更好的武器、有更好的战法，这样损失有可能会更大。所以如果把伊朗的条约条件全部接受，美国在中东到底是什么状态，在全球到底是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巨大问号。所以美国对伊朗的各个主要条件均表示拒绝。
1: 关键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觉得自己赢了，而且拿出的方案呢都是好像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双方现在看起来呢很多问题上很难调和。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呢是频繁的这个露面，包括和伊朗总统，包括和军方的这个领导人，而且穆杰塔巴直接宣布说会有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那伊朗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是做赢了之后下一步作战的准备吗？
0: 我相信是这样。实际上伊朗和美国是一样，我觉得都是两手准备啊，一方面谈判，另外一方面随时做好恢复战争的准备啊，双方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最近几天，伊朗的领袖穆杰塔巴呢，先后会见了伊朗的总统，
1: 对，
0: 先后会见，后来又会见了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的司令啊，中央总部司令负责什么？负责协调啊，军方的各个部门啊，这他实际上是很关键的这个角色。在这个会见之后啊，他宣布了伊朗的新的措施啊，新的方针等等。我觉得这样，虽然他有什么新的方针、新的措施，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知道他具体讲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他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延续此前的整个的这个措施，而且特别强调要对美国的任何的挑衅给予强烈的回击啊，就这么样一个总的这个精神。那么在穆杰塔巴先后两

0: 是会见了总统和这个司令之后啊，伊朗的高层呢，有这个两个重要的表态，我觉得值得一提的。一个呢，就是声称啊，在怎么说呢，就是声称就说对于5月4号、5月7号，美国先后两次在波斯湾和伊朗发生交火啊，对于这样一个背景下。伊朗呢将不啊，因为大家可能实际上也感觉到了5月4号和5月7号两次交火啊，伊朗方面好像面对着强行这个闯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好像
1: 发射了导弹吗？
0: 发射了导弹，但是警告性的发射啊，并没有，好像并没有真打这样一个，所以现在他公开的声称啊，他不再保持克制。这是一个发出的这样一个威胁。另外一个呢，他军方呢声称就是伊朗的准备了新的武器，新的作战方式，
1: 对，
0: 而且还可能扩大到新的作战领域等等。所以我觉得在穆杰塔巴先后两次，毕竟是这两次是公开的宣布的，会见客人了这么样一个情况。
1: 对，
0: 之后啊，伊朗方面有这样新的动作。
1: 对，所以穆杰塔巴说这个新的措施和这个新的行动方案，然后伊朗陆军的发言人呢有一段这个回应，算是也是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阐释吧。比如他提到说，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并且对伊朗发起侵略的话，那么伊朗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的战争领域。所以请杜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他所谓这三个新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手段。
2: 新武器、新战法之前就有，特别是发起反击行动之后，之前对伊朗导弹、无人机的认识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特别是一百轮的反击过程中，很多陌生的名号都出现在实战中，像霍拉姆沙赫尔斯导弹、哈吉卡西姆导弹、阿马德导弹，包括这个沙赫德无人机以及哈迪德无人机，所以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在之前出现过，今后有可能会更多。这里边最值得关注是新领域。
1: 对，
2: 你像之前呢，通过40天冲突，这个天上打了，地上打了，海里也打了，那么下一步很有可能在新的领域展开。按照伊朗目前所展示的能力，大概有这样几种值得关注。第一是网络战，伊朗方面网络战能力也很强。前两天呢，他也叫汉德拉克的黑客组织已经把驻中东2379名美军士兵的详细住址、姓名、血型，甚至行进路线、爱好全部发布。驻中东有50,000美军，如果下一步全部把名字公开、把位置公开，基本上标志着他的黑客组织和网络战最后对美军高官也能够做到点杀，这样子在中东驻防的美军士兵有可能会人心惶惶，所以这种由于网络战所导致的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二是光纤战，按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有7条光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除了叫尤法之外，还有数字咽喉的称号。亚欧之间，包括全球25%到30%的通讯量要从这儿走，亚欧之间大概是50%到60%，海湾国家90%到95%。一旦海底光纤被破坏、被损坏，那么整个地区的交易，包括各种信息传递，将会出现严重的孤岛现象和黑区现象，这点的威胁很大。另外，不排除还会有这个什么，比如说对电厂的电磁脉冲战，包括其他。总的感觉呢，这种打击能力和打击机理估计也会同步增长、同步增加。新领域有可能对美军在中东基地，包括驻在国构成较大伤害。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呢，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现在超过20艘的美军舰艇呢，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任务期间，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而就在美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的同时，有外媒报道称，伊朗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正与美国海军展开对抗。10号，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社交媒体表示，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表示，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在霍尔

0: 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报道指出，此举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此外，伊朗媒体十号援引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的话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与此同时，针对英法两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十号警告两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这只会使危机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消息，一艘美国商船十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
1: 所以我们看到呢，确实现在的这个美伊之间呢，好像是处于一种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已经有媒体呢就做这样的一个定义了，包括呢，我们看到美军呢对于这个伊朗的运油船的这个袭击，然后呢，伊朗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的这个舰艇，现在又有美国的媒体呢报道说伊朗用无人机攻击了美国的商船等等。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是双方处于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吗？
2: 我觉得从5月4号以来，整个这个事态的演变啊，确实有向这个交火常态化，就是低烈度冲突常态化，这样一种发展的这个趋势。我们知道5月4号呢，美国执行自由计划，那自由计划实际上是想冲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那么一艘美国军舰试探性的要冲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结果让伊朗警告性的啊，使他迫使返航。5月4号其实这个停火以来，就是4月8号停火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交火。那么在4号之后，美国虽然宣布暂时暂停了这个自由计划，但是5月7号啊，美国又有3艘这个驱逐舰从波斯湾内向外啊，冲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一次呢，双方发生的比较激烈的交火。那么伊朗先后发射了10多枚导弹，这是美国军方承认的，还有若干架无人机啊，对美国军舰进行了攻击。那么在5月7号这个激烈的交火之后啊，这几天实际上断断续续一直有这个攻击商船也好啊，发射无人机也好等等这样一个事件，所以现在非常非常危险啊，就是在。特别是在伊朗第三个方案啊，就回应了美国这个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啊，他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啊，当然现在美国还没有正式的回应啊。我相信啊，接下来美国两种选择，一个是正式的回应，啊再回应；一个呢，有可能就强行的继续执行，就是暂停了的所谓自由计划。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现在就是战和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时刻。在伊朗恢复了美国之后，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国际油价已经有回升啊，4%、5%的上升这样一个，所以大家高度的紧张啊。当然这几天啊，由于美国总统有重大的这个活动，那么过后呢啊，那么还是取决于美国下一步怎么样的行动啊。如果一旦强行的那个什么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整个这个冲突还会往更大的方向发展。
1: 而且伊朗我们看到宣布国产的这个轻型潜艇已经进入海底潜伏任务当中，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冲突当中呢，美伊呢对伊朗的这个海军呢这种打击使得伊朗海军遭受重创，那现在这个轻型潜艇执行任务，您觉得对于接下来双方的这个博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3: 伊朗的潜艇制导能力相对较弱，跟水面潜艇相比，吨位和能力不是一个档次。全世界潜艇都是上万吨、几千吨，但是伊朗的潜艇在潜水区应该能够发挥一定作用。首先呢，它的隐蔽性强，潜艇像卡迪尔这种潜艇只有120吨的排水量，袖珍潜艇，如果在潜水区背景噪声很复杂的状态，通过声呐包括其他搜潜发现手段很难找到，所以这种潜艇被称为波斯湾的海豚，也被称为潜水幽灵。如果能够在波斯湾50到70米的水深完成各类任务，美国很难被发现。第二是火力上课，按照目前伊朗所发布的数据，都能够携带2枚533鱼雷发射管进行这个攻击，所以有2具发射管。另外呢，俄罗斯之前有超空炮鱼雷，另外其他水雷部署也可以，所以虽然个头不大，但是从作战能力方面对狭窄水域有一定的风控效应。另外是空潜配合，如果按照

0: 目前，低空无人机地板鞘很难防，但水下地板鞘就是潜艇，而且它这个航速、静音，包括能力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在波斯湾似乎能够给美国造成一定麻烦。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之前的这个冲突当中呢，一些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呢也遭到了伊朗的打击，那么这些国家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准备，他们的选择对于未来的中东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号报道，美国和沙特官员称，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在美国启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后实施的。报道称，此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让船只通过这条重要水道的努力清除了又一障碍。当地时间10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成功监测并拦截两架自伊朗方向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这是阿联酋近三天内第二次表示拦截到伊朗方向的无人机。此外，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不到24小时，有第二架美国空军 F-35A 战斗机在阿曼湾上空飞行时发出7700紧急代码，并转向阿联酋的扎夫拉空军基地进行紧急降落。报道称，发送该代码意味着飞机处于紧急且迫切的状态，需要立即着陆。随后该战机改变航向前往阿联酋，并降低了飞行高度。10号另外一架美军 F-35 战机发出了相同紧急代码。
1: 所以现在包括沙特、科威特解除了美军对于其基地和领空的这个使用的限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我就在这场战争中啊，海合会的这六个国家，就海湾这六国呢，它实际上态度分为三类。那么一类呢，就是像巴林、阿联酋啊，这个是比较支持美国的啊，倾向于支持美国的。所以大家看到阿联酋实际上遭受伊朗重大的攻击，甚至于落在它的导弹比以色列还多。那么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包括科威特，这是第二类。第二类呢，基本上是保持中立啊。担心伊朗攻击他们啊，特别在5月4号自由计划时候，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那个科威特还暂停了美国使用他的基地。
1: 对，
3: 阿曼是属于另一类，基本不参与这个事儿。我觉得沙特和科威特现在取消了这个禁令啊，是暂时的，未必说要站队美国。如果美国再启动自由计划的话，他们有可能还会这个禁令。
1: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两架 F-35接着两天。10号、11号发出了紧急代码，您觉得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770那个代码呢，有两个层含义。第一，它是通用代码，无论是军机、民机都能接收，所以伊朗得到了这个呼号。第二呢，它是一个紧急代码，肯定有故障或者是出现了异常。如果按照目前出现这个紧急故障，很平常，但是有很异常。你像有可能是故障，比如像5月5号，KC-135挂出了。KC-46也挂出了，然后这两天连续不到24小时，两架 F-35也出现问题，说明故障了。第二，有可能不排除，比如伊朗的新领域、新方式会否以电磁干扰的形式对飞行器构成影响，这大概也是一种暗示和猜测。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北方一轮大幅度的升温陆续铺展，南方则是雨水逐渐发展增强。今天在贵州、广西到福建这一带普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江南、华南强降雨增多，湖北、湖南、江西以及福建、台湾等会有更多的地方经历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5号以后，雨水持续发力，向北扩张，中国中东部大部会被雨水覆盖。此前晴热的北方多地也会迎来降水，雨水的到来会缓解北方的炎热，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还有石家庄伴随着降雨，体感就会逐渐的转凉。在降水展开之前呢，北方的升温会达到鼎盛，30度以上的炎热迅速蔓延，周三华北平原部分地区还会经历高温天气。不过呢，这次的高温持续时间是比较短的，升温过后呢

一轮降温又会接踵而至，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作用之下，北方的天气前后反差明显，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来及时的增减衣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9度，福州阴21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5到12度，伦敦晴转阴4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6到16度，日内瓦小雨6到15度，维也纳小雨9到16度，罗马晴15到21度，雅典晴18到27度，开罗晴22到39度，渥太华晴转阴3到13度，纽约晴8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东京晴18到26度，迪拜晴26到36度。

0: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将再次访华，中方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极其脆弱，伊朗外交部称将在适当时候就浓缩铀等问题做出决定。天舟十号昨天成功发射，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助力研究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问题。
1: 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3: 大家好。
2: 来看详细内容。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4: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的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5: 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6: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
7: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